愛してみようキュン喧嘩だ。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哈哈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定的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定的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

0: 阿仔啊，阿仔啊，因查某囝，已经少了30岁啊。
1: 哎呦，会当嫁人
0: 啊？拢阿未嫁啦，
1: 阿未嫁啊，
0: 阿嘛无男朋友啦。
1: 啊，30岁阁无真困难啊？
0: 可怜啊，因老母都着急啊，你阿甲出一个主意啦，按查某囝的。你既然讲都安尼交拢交无，无你就安尼啦，规起起网络吼，征婚啦。
1: 征婚啦，
0: 对啦，
1: 遐是叫人吼，叫人人讲相亲的意思啦，
0: 无得靠吼，
1: 拄着
0: 嫁，拄着快婿嘛，无定。
1: 哎呀，
0: 啊，因查某好啦好啦，啊，就写了，征求男朋友，
1: 哦，
0: 性情啊啦多安怎啦吼，
1: 个性
0: 个性安那就对了吼，啊，有友谊，友谊价，写来定安尼啦吼。哦，一个安尼网络一个放一个几啊工，因老母来问呢，
1: 看消息无？
0: 大老兄，啊到底有啊无啦？
1: 哎呦，足紧张的啊！
0: 有啦，
1: 有哦，
0: 真正有哦！啊，阿伯仔，一个来应征来应征啦，
1: 一个哦，
0: 啥来应征啊？多一个啊？未使讲啊，
1: 未使讲哦。
0: 因老母讲啊，这都未使讲。这主意我甲你出来先，我未使，你别未使我知。阿母你不知吗？
1: 不
0: 知啦，你都一个哦，因打我送你，
1: 妈呀，母知一个啊！
0: 哟，你讲哦，哎啦，爱讲啦，无讲不知啦。
1: 哎，
0: 好啦，我讲啦，是阿爸来应征啦。
1: 条件小困难。
0: 不，阿爸来应征表示那个白痴啦，你听。
1: 阿爸是那个找着伊个啊？哎呦哟，我本来是讲是个性无好，
0: 无啦
1: 阿爸知讲阿爸只啊，这个我们早嫁个性。
0: 无，那伊阿爸去你房咯，应征讲我会当做你男朋友。
1: 面顶无放相片啦，
0: 无啦，伊都唔知因早嫁。
1: 哎，我知咩？啊，你看，哎，这个话也好。
0: 开始啊，开始啊，等你。

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千万的出头天，我愿听过有你，命生命败拢是

0: 讲阿仔啦，阿个去宾馆，你知无？
1: 哦，宾馆哦，我宾馆我知咯。
0: 宾馆哦，即马有无我唔知哦。可是宾馆拢会当叫，
1: 我哦叫小姐，叫小姐啦。
0: 嘿，啊来服务。
1: 接下来这种内向门工，阿、啊、你叫小姐安尼哦。
0: 我是专门这种 QA 哦。
1: 哦，有这种的哦。
0: 专门你就是免带去啦。你就是内向给你叫。
1: 哦，这等于讲最近就专门来做这个。
0: 专门来做。
1: 有这种的哦。
0: 有咯，出车哦，出车哦。
1: 哟，我俩拢唔知。
0: 伊唔是要爱你两个人去边哦。
1: 伊希望你自己的啊。
0: 那这款店两个人去边，两个爱人那去边吼。还是阿嬷去的吼，
1: 嘿，
0: 真危险，
1: 阿那危险，
0: 一种坑。
1: 我意思讲，我这监视器啊，
0: 脑坑，
1: 针孔摄影机啊，
0: 来当个个当来看。
1: 哎呦，哦，
0: 当来看收费。
1: 哎呦，
0: 系啊，
1: 哦，啊，你这种去，你怎么从无介意啊？
0: 嗯，
1: 我都抽。
0: 有啦，
1: 有啊，
0: 啊，你去看拢买抽钱啊？
1: 哦，是啊，系啊，
0: 抽抽三八，你不是比抽较好赚呢？
1: 比抽比抽，个个个，
0: 啊那个，他们胖。看，看，哈哈哈哈哈哈！真正我刚
1: 才
0: 出张吼，刚才我出差，
1: 对哦，
0: 啊，拢带你去用迄个米虾吼，较俗啊，
1: 较俗吼，
0: 哎，咩酱骨拢熟晒，都较熟晒，
1: 熟晒
0: 啊！哎，啊，我今仔都还未二十岁，
1: 嗯，
0: 啊，咩酱拢差三四十啊，穿到老水啊，老水，
1: 嘿，
0: 啊，熟晒啊嘛，啊，拢干咯，哎，少年你叫我买啦，
1: 嘿，
0: 啊，我就捌来去拜个门口，哎，啊，你叫我上。真看，
1: 哎呦，你个门安尼哦，
0: 对啦，
1: 别个门啦，
0: 有真看，嘿嘿嘿嘿，直接讲出来，点点啊，你直接点点点啊，打手怕鬼，你也是你看过，哎，哈哈哈
1: 哈哈，哎呦呀，
0: 所以讲哦，去爱睡，
1: 爱睡伊宾馆哦，
0: 妹妹，别个在啊，啊去宾馆讲好的，一点钟4000块。
1: 将近4000哦，
0: 4000哦，
1: 嗯，
0: 啊，4000哦，一点钟60分内底哦，
1: 嗯，
0: 啊，你要啊办什么工作拢会使，
1: 对哦，
0: 啊，你若搞来你办咧，看可免2-3摆嘛，随在你啊，
1: 会使啊，
0: 你哦，拄着啊，无你拄着点办法度，
1: 不是一概念哦，
0: 无啦，一当一点钟随在你，
1: 对哦，
0: 对哦，你有人个个老的，一点钟
1: 变出来2-3摆，
0: 还个买时间哩，
1: 还个加终点费，
0: 还个加终点费哩，
1: 对哦，
0: 这样在一边哦，哇。叫下来啊，开始算时间，我就安尼先放入去灌油水。
1: 哎呦，啊，洗身躯吼，
0: 当然咯。
1: 哎呀，
0: 小姐嘛，给你垃圾啦。
1: 哎呦呦呦，哎，你检查看你肥无？
0: 你嘛加小姐垃圾吧。
1: 好好。
0: 啊，灌油水其实就个检查。
1: 哦，谢吧。
0: 哦，灌油水好，谢，洗好出来，啊，就安尼两个面朝就开杠去。
1: 哎呦，
0: 开杠啊，开杠，50分啦哦。这小姐讲，哎，真心啊。啊，你是要来开讲啊？啊，是要做工过啊？
1: 嗯，我对吼，你有50分过啊呢？
0: 哎，一
1: 点钟尔呢？
0: 过时间是还过买单呢？
1: 还过买一点钟？
0: 啊，只要50分啊呢？
1: 嗯，
0: 啊，大讲啥？卖紧卖紧，
1: 嘿，
0: 等个50分，59分搞的时阵吼，
1: 嘿，
0: 你就带我厉害，
1: 只能一分钟，
0: 我你就带我厉害，
1: 剩一分钟了，好死了对啊。意思讲吼，袂当迟，袂当迟早结束。
0: 啊，我就一分钟了，
1: 袂当迟早结束吼。
0: 嗯，
1: 叫我搞些马虎球啊。
0: 嗯，
1: 我这样紧就结束啊。
0: 嗯，
1: 要拖个时间够不够？但是最好一分钟。
0: 啊，我就一分钟了。
1: 我一分钟该禁止住啦。
0: 搞搞不了
1: 啊！一分钟上紧啊啦，
0: 哎，可能是用加速度呀，用个一秒钟上好快呀，一分钟450嘞，惊死人嘞！
1: 哇，伊说这真个是讲一分钟呀，
0: 对啦，
1: 最后一分钟我你真我厉害，
0: 唔敢上早做啦，上早做咧，你小早就上出去啊，啊，人再来去介绍，你上我，我你那个
1: 更
0: 搞不了15分就上不出来啊，
1: 哎，佮挂线裤，
0: 挂线裤啊！

0: 好来，赶紧哦！咱今日节目当中，佮邀请到咱这个好讯专家吼，咱的林经理来到咱的现场。首先呢，咱先来邀请到咱的林经理，林经理你好。
1: 啊，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啊，麦当叫你 Andy 嘛吼。Andy 哦，今日邀请你就是要来跟人家爸爸妈妈哦来做一个吼，咱讲的卫教啦，就是讲吼，常常听人咧讲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到底是虾米物件咧？
1: 拄啊阿管咧讲的益生菌吼，我相信大家拢未听闻啦，有听过啊，但是都唔是太你了解啦。那我今天就稍微大概的来跟各位爸爸妈妈、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吼，什么叫做益生菌？那益生菌是安尼啦吼，任何会使促进咱肠仔道菌种的变化吼，啊，咱对咱人体有益的一种的化成的微生物，咱拢会使叫做益生菌。
0: 就是讲对咱人有帮助的啦，对咱讲是好菌，咱讲的益生菌啦。
1: 是是是，啊，所以讲啊，这益生菌的种类嘛真多啦，啊，其中咱上具代表性的吼，就是有一种叫做莲生菌的物件，
0: 乳酸菌
1: 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想大家耳熟能详，贝德氏菌，
0: 现在听到便利商店嘛看到，
1: 对对对，哦，
0: 你伊那咧里面拢看得到，
1: 哎，优酪乳虾米也可以来这种误导，
0: 弄只比贝德氏菌跟乳酸菌嘛吼，
1: 啊，其实这益生菌种物件吼，唔是讲咱干那这笋的益生菌有呢，其实咱比如讲咱一寡腌制品啦、啊、吼，然后泡菜啦，哦，米索等等，这嘛拢有菌，啊，只不过是讲现在菌来讲，因为无经过。哦，咱人工的一挂挑选，啊加一挂透析等等，所以讲伊比较有较侪无讲好的菌。
0: 应该讲哦，有的菌哦，对咱人体较无帮助啦。
1: 是是是。
0: 哦，伊物件你个想要泡菜嘛，有菌啊，有几个菌，咁是比对都是菌，当然唔是嘛。伊的菌可能吼、哦，对咱人体来讲较无遐尼大帮助啦。
1: 是，经过咱人工的研发加挑选出来的菌哦，当然一定是上好的菌，无可能噶。卖物件，互人食嘛？
0: 啊，咱经一点咧，经上好诶啦。
1: 是是是，无毋对吼。啊，所以吼，咱即马就来讲，益生菌有虾米款诶好处，啊，甲变啊挑选，啊，佮伊对咱人体有虾米款诶影响？各位听众朋友吼，我再简单甲大家讲，咱人体肠仔道内底有超过三四百种诶细菌，啊，而且伊数量偌侪，胃头、甲脚，吼，咱规身躯超过。一百条，一百道的细菌，超过哦，
0: 一百条了哦。
1: 是是是，啊，这些细菌吼，是因为咱肠仔道吸收咱人，刚会使食食物都翻身的啦，吼、哦。啊，所以讲，伊决定咱肠仔道内底大多数会使存活细菌的因素有，咱的饮食习惯啦，吼，啊，免疫免疫系统的好甲歹都有。体内本来就有细菌的数量等等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到益生菌，就讲到肠仔道啦。我相信爸爸妈妈加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拢在讲咱肠仔道上大都共用的什么物件？
0: 就是要来消化，
1: 消化
0: 啊，吸收啦。
1: 哎、哦，是亚冠公料就是真正，你要消化吸收是我咱人的肠仔道，啊，佫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什么功能？就是免疫，
0: 免疫系统。
1: 哦，什么叫做免疫呢？免疫就是说，吼，当我们人体对外来的物质，哦，能够抵抗，产生抵抗的一种作用力的时候，就叫做免疫。意思讲，咱人来穿鬼几十公斤呢，加减拢会呼吸，
0: 吸着歹，
1: 就是吸着一挂较歹的因素啦，吼、哦，咱卖讲病毒吼因素。啊，所以讲，这时阵呢，咱人就要发挥咱人本身的有的免疫力，那无免疫力，中间你连穿鬼就无多啦。
0: 简单讲吼，就是刚刚讲咱即马新冠肺炎同款，
1: 是是。
0: 哦，咱人的免疫力人愈好的时阵，你要去受到感染的机会，你就愈少。就刚刚讲哦，咱出去，你即马外口一落雨，你得穿一个雨衫嘛，咱的身躯较袂冻去嘛。咱讲保护力就是安尼嘛。
1: 是。啊，所以讲，咱除了消化吸收的这个功用之外，吼、哦，咱等下都上重要是免疫，啊，免疫细胞能愈低，你的免疫就愈好。他老一辈时代可能听无免疫是啥物，哦，我今只他对时代介绍一下，免疫就是比较俗称就是抵抗力。咱人的免疫系统破败偌低，就是取决于咱抵抗力偌多，有偌大有偌强啊。哦，所以讲这抵抗力不重要，
0: 足重要。
1: 所以讲要增加咱人的抵抗力，啊，都有。哎，咱等下都来在推崇的偏型哦，公斤呢无靠这益生菌，就是公斤呢，嗯，无公斤不使啦。
0: 你一般吼、哦，咱呢困内底吼，当然咱辛苦内底困足济嘛，
1: 是
0: 好困甲歹困一定拢有嘛。
1: 是，
0: 啊，如果一般来讲啊，以咱即卖认知吼、哦，依着医学研究，咱体内坏菌一般拢比好菌较济，拢是安尼。所以咱有当时会绕塞啦、拍卡球啦。 啦，迄感冒咧是啦，咱的困伤过侪嘛，唔该吼，咱的抵抗力无够，唔该咱的拍卡就，唔该咱的感冒发烧嘛，会头壳痛嘛，会漏塞，迄就是咱的好菌愈来愈少，坏菌伤侪嘛。所以你讲吼，一般吼，咱若要增加好菌的话，咱就是安那爱来补充就是益生菌嘛。
1: 啊，所以讲吼，你只已经介绍就讲。咱这个等下都会功能，那等下消化吸收啊，够上大的力，吼，这真重要吼。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对人的等下都帮助是真大。啊，其中哪里了吼，其实伊够真济功效啦。吼，咱根据科学研究来证实讲，这个以后益生菌产品吼，伊够会使治疗这些过敏的功效。
0: 哦，过敏呐、啊，过敏有分哦，什么皮肤过敏呐、啊，皮啊过敏呐、啊，这啦，等下都过敏呐、啊，这个益生菌嘛，那种关系啊，
1: 那绝对有关系，这东西，这是我讲的，这是咱科学家研究出来，这个益生菌这种物件吼，但是讲真的，爱以后的益生菌啦，你讲，那不是经过挑选过的，还是有啥物专利的哦，还是数量无够的哦，等等的。讲真的，这嘛是无讲太有效啦，吼、哦，那经过有科学研究证实的专利，吼、哦，然后数量高，吼、哦，真正的以后的产品靠不靠？所以讲，咱也在讲以后的一生存产品，吼、哦，才有以下这个功效啦。
0: 哦，嘛爱从嘛吼，经过人试验重改善啦。
1: 啊，当然啦、啊，物件有好有坏。
0: 哎、欸、呀，有我起码我好做些试验弄啥啦，弄动物试验嘛。哎、欸，有动物跟咱人是无同款哦。你要看卖，黑猫起来当食迄个派奇物件，咱人你去食派奇物件，你个食看卖，绝对闹赛嘛，对不对？所以人体实验跟动物实验，你迄个数据就差足济啊，效果嘛差足济。所以你若要见吼，同另外见者吼，比如讲有专利的，哦，经过人试验的重再赞的啦。
1: 啊，所以讲咱主要讲就讲，一成分种物件，啊，够一些对比功效。我今麦把各位小朋友拿个台中朋友，来给我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对比吼。咱台湾上少七成以上人拢有过敏，啊，但是有个人家己唔知影，尤其是囡仔吼，伊细汉体质啊顾无好，大汉同时呢过敏呢哦，症状就搁较明显。
0: 啊，那你安尼讲起吼，你啊，那你知吼，囡仔咱有啥物人唔知讲家己本身过敏的现象？
1: 哦，比如讲，有个人生之前偏头痛，
0: 啊、偏头痛跟过敏冇关系哦。
1: 是人讲啊，我偏头痛，有个人食止痛药啊啦吼。诶，真正诶，后去医生看，我头壳疼。
0: 哦，我压压力伤大。
1: 你呐，讲真诶，见着医生可能甲你讲，诶、欸，你这头壳无问题，吼、哦，做者脑部超音波啊，断层扫描真正。但是，啊，你若讲有诶，见着无讲遐尼专业的医生吼，讲真诶，伊也唔相信你是过敏。
0: 反正就是止疼药，互你食啦，
1: 是是，
0: 愈头食有效啦。愈食愈无效，愈食你感觉讲奇怪，医生啊，啊我吼之前要咧食，我头壳嘛搁咧疼咧，哦，你就是无人讲没有对症下药啊。较早咱家爸爸妈妈吼，拢认为偏头痛是啊嘛，拢去扇着头风，吼、哦，较早吼讲你胃内做无好啦，吼、哦，扇着风啊什么，所以即摆你回来吼、哦，其实吼头壳拢会偏头痛。其实这跟过敏有足大的关系哦，
1: 偏头痛嘛，跟过敏的现象啊。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脑偏头痛啊，免怀疑哦。你这可能是过敏的现象哦，哦，不是正着头风哦。
1: 卖甲过敏这种物件，甲撇除在外啦。
0: 啊嘛，卖甲过敏讲局限在只有皮肤过敏
1: 是。啊，这个健康来讲，其实有病嘛，是要去看医生啦，来建议啦，哦。啊，只是说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说真的。它只有几种药品可以吃。其实如果说没有，把我们体内的本质、体质给顾好的话，你再怎么吃药，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
0: 哦，咱先苦爱改变，
1: 对，
0: 不是讲你靠药啊。
1: 过来就是酷酷草、帕卡熊，我就是感冒，就是那嘛是过敏。
0: 酷酷草嘛算过敏的一种哦。
1: 是，啊，另外都有，人讲过敏性皮鼻炎，比如讲哦，像这样呛鼻、鼻水、干干、脑等等的，人感觉就是讲，风叫风电掉，还是安怎？其实这嘛是算是过敏一种。
0: 常常拢听到人吼，囡仔、小朋友讲话讲讲诶，
1: 是，
0: 对吧？哈，
1: 啊咧，这个过敏性皮炎。
0: 然后常常，啊，其实哦，你讲叫伊穿个呛无啥有哦，我咧。啊，这种囡仔我讲，读书拢未专心，因为伊刚读书的时阵了，啊就未像那些，一直蹭，你也看这个囡仔吼，目睭一点拢乌嫩啦，为什么？伊无多专心嘛， 哦啊，困过困了，未落眠啊嘛。所以这过敏性鼻炎是现在大家拢听的啦。
1: 是
0: 哦啊，所以这嘛免怀疑啊，这嘛是哦，咱这个益生菌无搞的关系嘛。
1: 啊，另外佫有皮肤的问题，哦，皮肤就是比如讲，咱这个荨麻疹呐、啊，吼、哦，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个皮肤会红的肿的肿，哦，肿到白到老血老滴，诶，人就是我是去看皮肤科嘛。哦，因为关键即卖人基本上拢是家己做医生啊，吼、哦，感觉到伊安怎，就是去看到一科，但是诶，像我们家讲，其实真嘛是做医生。
0: 所以有诶吼、哦，你啊看皮肤科一直看，一直看啦，以后一直播，一直播，咱即爸爸妈妈，恁到发现讲恁诶皮肤看有较好，敢那嘛无啊？你啊用时间到就去找医生挂健保，啊，摕药啊转来播，甚至较严重诶注射食药啊。啊，结果咧有效无？两个月就去摕一剂药啊，迄就是无为咱的根本来做起嘛。你根本来做阿好的时阵哦，其实哦，你就免定来去找病院啊，免定来找诊所。哎、欸，即马皮肤搁咧排队偌久呢？我迄天有去经过咧吼，排队排偌长咧。结果吼、哦，一个皮肤科你挂号，为挂号甲你看到吼，抢救差不多四点钟啊，足恐怖啊！你看过面的人偌济啊？不过你个看嘛是拢大概起拢遐个人，拢无改变啦啊！迄个是没有从根本做起嘛吼、
1: 哦。啊，说咧都目睭有保护，吼维因啊啦，啊包括大人同款，吼目睭安尼目睭突突顶，吼啊目睭滴泪，吼目睭尖，诶有皮啊，影响着皮啊，影响着目睭，眼压过高啦吼，诶这嘛是过敏的一种哦。
0: 啊，眼压过高嘛算过敏的一种哦。
1: 是，
0: 我、啊、你讲目睭渐渐老白，以为这啦。目睭渐渐肿啊，渐渐黏啊黏起的啊，迄嘛是拢是过敏的现象哦。
1: 是，
0: 我呢拢唔知拢当作吼，敢那目睭无好，敢那一直食目睭的营养素。其实吼、哦，结果食的嗯，有啦，敢那有改善哦。有讲哦，迄个目睭的方面呐、啊，目睭肿的方面呐、啊，嘛拢无改善着，迄就是你过敏的问题啦。
1: 是，哦，叫做过敏性的结膜炎。
0: 过敏性的结膜就是这啦。
1: 是。
0: 所
1: 以讲咱多啊吼，甲各位爸爸妈妈，咱做事多吼。安尼讲就讲，咱这益生菌对咱这肠啊都，这个功效，啊，佮加上咱哦过敏的这个帮助佮作用吼、哦欸，我相信大家应该初步拢清楚。
0: 过敏哦，啥会过敏呢？
1: 其实吼、哦，咱主要讲的肠啊都上重要的，唔是干呐消吸收呐，都有免疫的功能哦，免疫哦，啊，所以就大家主要大家讲讲。下面叫做免疫，就是讲咱人体会使对抗外来的一挂物质甲病毒啦，吼、哦，然后这个机制，啊，大家人有强有弱的，好、哦，咱强的咱就是免疫力、抵抗力比较好，啊，如果弱的就是比较差，就这样子。那免疫就是这么的重要，哦，那我们过敏也是相同的。什么叫做过敏？其实吼，过敏简单来讲就是咱人体免疫系统。对基本上无害一挂外来的物质，哦，比如讲你吸入去一挂什么空气一挂
0: 垃圾，
1: 外来一挂微生物什么物质拢好啦，吼、哦，基本上外来的物质吼拢无危害，但是伊会产生过度的一挂反应，啊，这时阵，哦，咱就释放出一个物质叫做组织胺，啊，这组织胺吼会红，就是会互咱造成。怕他情老鼠水目睭上皮肤上顶顶的头壳疼，什么顶顶对面的颈椎啦，大家人拢无同款吼。所以讲，你看医生，啊、哦，我相信医生一定开种药让你抗组织胺，哎，就是要对抗对面。但是这种物件是治标无治本，甚至我有真侪朋友上上顶顶的，你食这物啊食久，身体无好，其实对面嘛无好，食到尾也变成抗药性的。
0: 食久来吼，已经习惯啦，麻痹啊啦，吼，愈食愈无效啊。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大概啊出去吸着空气吼，啊吸着空气就开始拍下就这样，免怀疑啊。就是人讲的过敏啊，
1: 咱免疫的功能吼，是真正足重要。回归来讲，益生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像现在我补充一下，现在的听说有这种研究啦吼，新冠肺炎它主要也是免疫的问题。先啦，有人会掉，先啦，有人未掉，先啦，有人会好，有人未好。
0: 就是你都要讲的抵抗力啊，
1: 对，好，功能好，就是好。
0: 抵抗，安尼讲啊，讲到地位就是讲抵抗来愈好，你就愈未掉啦。啊，抵抗来愈歹，你当然你要掉的机会较大了。敢那厝的同款嘛，你厝的病病一家口罩四个人啊，囡仔咧感冒啦，结果呢，大人嘛去喂掉啦。 啊，表示啊，表示咱这大人的抵抗力无好嘛。
1: 是。
0: 哦，啊，无啥边啊，迄两个无向威着，共款拢是共一间咧生活。啊，这个向威着，这个向威着，向威着，这个是免怀疑，抵抗力伤过歹啊。
1: 甚至于我最近还有看到一个标题吼、哦，就是讲，哦，咱这一生困会使有效的对抗新冠肺炎。啊，像讲来讲，就是伊讲这個。伊上根本嘛是要甲你讲，以后一成群也在提升咱人的免疫力、免疫功能呐。所以讲，伊才安尼讲。
0: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哦，适时的补充益生菌，会当增强咱的抵抗力。
1: 是。啊，所以讲吼、哦，这一成群其实伊的功能功用佫再侪，也毋是干那安尼尔。包括有讲，会使这个核桃仁啊、养颜美容啦、啊，吼、哦。啊，人讲一成群嘛是一种长寿菌哦，会使吼迄个。咱老岁仔人较长寿，哦，拄仔讲着肠仔多方面，咱肠仔多，咱逐工咧呼吸，咱逐工咧食物件，哦，等等的，拢有一寡歹物啊，会去吸入去食入去，比咱肠仔多来对来对吼，拢造成腐败，迄个食物的种种腐败种现象啦，就造成肠道环境的恶化嘛，哦，啊，肠胃就是你的功能的软体，哦，啊，讲真咧，有人闭结，有人闹下，这种物件讲真就是你体内肠仔多来对排出去。
0: 啊，你个想讲，咱肠仔来对咱食入去食物啦，包括咱。有一个空气拢是垃圾毒素啊！你跟咱干那一直吃一直吃哦，你无系正常的排泄嘛，唔使啊，愈卡咧就愈侪。咱只爸爸妈妈哦，其实哦，哪里讲起哦，你若讲放屁特别臭的人，是不是讲那肠仔内底垃圾真过侪？
1: 是，无唔对。啊，一般情况之下，咱好困，伫个咱体内占差不多有10%至20%，歹困有差不多20%至30%哦。啊，另外50%是倒位来？用叫做中性菌，什么叫做中性菌？就是讲，伊比较比较习惯我大便迄种的，哦，就是讲，伊平常时啊，伊无好嘛无歹，哦，才点遐。但是，当你身体免疫功能下降的时阵吼，伊就变做排菌。这种中性菌占差不多50%至40%，所以讲，你人若较虚，哦，然后那个破病，哦，唔好好做保养，哦，关键你排菌问题，那遐唔是干那20%至30%。可能超过50%，啊！你的排粪就是什么？这中性粪就是所谓排粪。
0: 所以这就刚刚吼，咱咧选地同款哦。咱那个即系中性菌诶，50%呢？50%即系讲吼，咱咧诶应该咧讲吼，即系讲吼，咱有50%诶人吼，50%诶菌啊，伊是吼，伊无挖难嘛，无挖青。吼，问题吼，你俩要改哦，你改又来好诶，这方面。这些人就是中间选票啊哦，这些人是重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啊哦，哦，这50%的中心军哦，你那挖破这边，你也好困的路子啊，你那挖败也败困的更路子啊，哦，所以咱来想办法，把这中医这50%在困的，改转变成好菌啊，
1: 是，
0: 哦，得来看咱咩啦去有转变啊，
1: 咱各位来讲就讲吼，这一型菌的功能就是主要讲就是。代谢啦，吼！啊，另外一个上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咱讲的这个大肠肠胃，吼、哦，你看咱这个，哦，杨烈啦，
0: 哦，两个字，哦，苏大哥啦，吼，包括着于天林早镜，咱大肠癌在咱台湾已经连续12年第一名啦，
1: 就十大疾病之首，吼、哦，第一名就是大肠癌，
0: 对啦，
1: 咱。正常的名称叫做大肠直肠癌啦，吼、哦，啊，这个咱根据咱卫生福利部吼，咱、哦、国家这卫生福利部的哦统计啦，吼、哦，其实近2-3年啊，吼、哦，这大肠癌的人数吼已经搁攀升啦，
0: 搁攀升，唔但攀升了，年龄层拢下降哦，
1: 是，
0: 就是讲一寡咱这一寡小朋友哦，拢干那要食肉。我食菜的人啦，我你讲老是寡个老，人讲烧三餐老是在外，啊，拢食伤过油啦，伤过车啦，吼，啊，佮加上你经过好困伤少啦，唔该你啊年龄层了都个，即个一寡囡仔你看，于天早见才几岁尔，无几岁呢，哦，啊嘛就大肠癌，你也看卖吼，
1: 啊，所以讲吼，这我相信，感情起码是哦，同款是全世界算是较。用了他不治之症的这个病症啦吼，啊，所以讲咱会使，你讲治疗，不讲治疗来讲，就已经已经较慢啦，所以咱会使预防，啊，预防讲真的，咱然后平时啊，咱加啉一寡水吼，啊，作息较正常嘞，这一寡，食下个一寡蔬菜水果吼， 啊，迄、那个当然，这情况个补充一下，绝对拢是有帮助的啦，因为这拢是经过咱科学实验来证实有益处的啦。哦，所以讲哦，我甲各位听众朋友甲爸爸妈妈这边吼、哦，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总结啦，吼、哦，就是讲，它一情况其实有啥物款功用？其实这我以后讲这拢是咱台湾的一挂文明病，哦，比如讲咱都要讲以下要讲的，讲一挂镜头，哦，贵病，啊，都。闭结闹响，啊，另外就是一种叫做乳糖不耐症。什么叫做乳糖不耐症？就是讲，你接触一包牛奶，还是啉这片的一款物件吼，有的人去接触多，去接触多，啉得多，伊就
2: 闹塞、
1: 闹塞、闹塞。
2: 哦，所以你若讲啉牛奶会闹塞啊，这个过敏嘛，足大足大的原因吗？
1: 其实这嘛是咱肠仔道内底一款的免疫较无齐全的一种的，啊，肠仔道的菌群较无平衡一种表现啦，吼、哦。都感情吼，咱讲的胃癌、大肠癌。另外讲到感情，我要甲各位爸爸妈妈、甲时代听众朋友讲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吼，你莫看是比如讲胃癌、肝癌、甲肺癌，吼、哦，确实讲是这是胃气的关系哦。其实讲真的，经过科学研究，正是讲伊甲咱的肠道。哦，等下都嘛有真大的关系，拢是等下都发起来哦。
2: 因为咱等下多，主要能讲着嘛。你等下多的垃圾嘛，愈多，当然你大家拢输咧废气嘛。嗯。咱讲废气就讲遐垃圾气啊。
1: 是。
2: 愈吸咧，伊等下内底一定是愈来愈歹嘛。
1: 是。
2: 一直传，一直传到咱肝，传到咱的腰子嘛。所以你这个看哦，你有个人吼，那讲话吼，人讲口臭，
1: 是。
2: 一个讲体臭，就讲。讲个哦，你今本来一个，刚才人讲一个臭屎味安尼啊，啊是讲哦，你肥胃上啊，你拢免怀疑啊，这拢是肠仔道已经有出那问题，伊今麦甲你反映出来啊，叫你爱注意啊，你已经有这个反应，你也搁未晓去注意的时阵哦，连讲伊若发起来的时阵，哇，就是爱去找低哥俩啊拍麻雀啊。
1: 以前咱讲的一挂拢是较台湾的，算是个文明病啊，文明症状吼、哦。有一种叫做大肠肌道症吼，伊嘛属于大肠肠啊都这边发起来。哎，什么叫肠道症？其实讲真，肠道症我也在打过一包妈妈，肠道症其实是无有医的啦，起码医学无法度讲诊断出伊到底是虾米款诶一个病症，然后引发这个肠道症。吼、哦，免啦破讲你是肠道症，所以讲，比如讲你有过去平均。有十二礼拜，还是超过十二礼拜，你有以下的现象，比如讲，常常闭结，常常闹下，人神经好体重会下降，然后排便排便清气，这个你就有可能是得到肠道症。伊即卖医学啦，吼、哦，是甲归类于讲一种的压力上大所造成的一种症头啦。
2: 压力扩大，吼、
1: 哦。啊，所以讲，你安那医其实。无什么有益啦，
2: 无药要喝假
1: 症状治疗啦，哦，就是讲，
2: 看你即马什么竞争，好，你什么药要吃？
1: 对，什么叫做竞争治疗？就是讲你呐，
2: 你即马闹晒了，你仔细啦，
1: 系啦系啦，
2: 啊，你即马闭结了，你吼，好你吼，两边的啦，
1: 是啦，对啦，甲过敏同款是治标无治本啦，咱治疗拢是爱用根本来治疗啦。啊，你卖小看这个肠道症哦，这个大肠肌躁症吼，你若无治好，五年之内一半以上的人吼。伊伫大肠内底提出一个大肠息肉，
2: 哇！哇！大肠息肉来就是咱讲的大肠癌呀，
1: 对，
2: 哦，我看几期安尼尔啦，
1: 对，哦，
2: 咱人其实吼卖大肠，所以其实吼咱总归啦吼，伫咱人吼，伫咱只把你家己咱去看卖，你家己去回想一下吼，你是毋是最近即阵啊拢有闭结的现象？要是讲吼有闹塞，就是讲你的大便的习惯已经改变去啊。就是讲，因为我本来大刚拢便所人，结果咧，即马用两工、三工才去便所一届，甚至有更加严重的四工、五工一礼拜才去便所一届，这你就要注意啊、哦！就是讲奇怪，我最近啊无食着啥物件，时常我常常咧闹腮，哦，这嘛有可能是啊，咱大肠内底已经出了问题了，即马咧甲你拍醒了啊、哦！这时阵你若无赶紧甲想办法，甲你肠仔内底遐垃圾甲排排出啊！你无增加挂好菌的时阵，你要用医药真正哦，朱大哥咧甲你招呼，好这个哦，而且咱这个 Andy 问你一点吼，你想咱的过敏呐，你讲的遗传，诶遗传吼，
1: 其实这过敏吼，像咱东南台湾，有统计过啦吼，
2: 70%嘛，
1: 超过70%是超过哦吼，大多英国吼，拢是
2: 遗传性较侪吼，
1: 对啊，吼遗传性的那另外还有在那大致后天的，好的，比如说。 现在 PM 2.5、哦、我相信很多的那个长者跟爸爸妈妈都知道什么叫 PM 2.5、
2: 啊、就是像这个空气悬浮为例啊，
1: 气悬浮为例啊，哦、啊传到2.5的微粒，就是说基本上这个都是对人体的呼吸系统是有害的。啊，上重要就是咱想啊，保护咱的体质，安尼比较较实在啦，较会使抵抗这个规律。
2: 所以安尼讲好啦，咱这个益生菌就是咱来改变，就咱等下来做来对这个细菌虫嘛。这细菌虫要创啥呢？你在房内吼，家己爱歹菌的，家己要消灭掉。啊吼，把咱的好菌给留的，好菌啊愈多，咱身体吼。主人依然哦，就比别人较健康。你要得到一个微博的物件呢，我讲马克袂来催你啦。
1: 是
2: 哦，所以咱只爸爸适时的补充益生菌，就必须咱哦人有好处无坏处啦。
1: 是
2: 好了，我问恩弟啊，你人听讲益生菌，益生菌哦，益生菌是不是大家来补充较好，还是讲哦，我一礼拜再来补充一盖就好咧？
1: 这问题比较深入哦。这益生菌哦，你为什么来动？上好是很多种的，因为咱人常常那么讲，然后呼吸空气，你外界接触的一挂，咱讲的较不好的物质，吼、哦，这对咱人是影响，不管是咱对咱的食的物质，对咱身体都会影响，还是讲你呼吸对咱呼吸系统的影响，吼、哦，这种对咱人就是种比较不健康的状态，所以讲有专家在讲啦，吼、哦，讲。咱台湾人，因为属于种亚健康状态，好、哦，什么叫做亚健康？亚健康意思说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事实上、哦、不是那么健康。
2: 跟他们化肥被化肥是无化肥啊的呀，就是说你被化肥跟无化肥中医啊的呀。
1: 所以讲吼，这真正真正啦，哦，比较两性三百几万啦，哦，关于70-80个人口，全是拢是，拢会都只要是人拢都中问题。哦，我希望讲大家。那种朋友，所以是大，所以爸爸妈妈拢会使较注重健康的啦。
2: 那你专家来讲哦，咱人是大概补充多少克的这个益生菌较帮助？
1: 其实讲真咧，咱这益生菌吼、哦，不是讲伊微克微单位啦，那是讲咱常常爱补充，正是数量。什么叫数量？就是讲咱一成分的数量，咱人的粪水头它拢总大小不同，大小粪一缸全部都在补充，全部都是八的。咱讲的是好的成分，伊的功效是来自伊的菌株啦吼。
2: 菌株，
1: 伊嘛是爱是功效的菌株。其实外口有足济讲什么有200亿、300亿，甚至1000亿的吼。我听对爸爸妈妈甲各位是怎讲吼，他卖相信伊的，因为吼，伊好的成分产品哦，比咱等下倒来滴，吼，而且可以做。这成分是比咱等下做一定是爱病，会使活一下啦，吼，会使定期的也唔讲，就着粪便个排出来。
2: 我们家里就是无气啊咩啊，
1: 所以讲，咱人等下倒来滴吼，都会使定期的这成分的数量是有限的。啊，

0: 有那个定量，啊，做存活量，这个定量是你要怎算呢？
1: 咱遐老板是如何的成分？
0: 一般来讲，
1: 这个定价就是讲规定的安尼吼，
0: 一定一定的，
1: 哎，对对对，吼、哦，另外起码有做，先讲做阿个稳定，啊，其实基本上我是做个稳定，因为稳定的物件，因为一包会一个退货货就是这个
0: 数量低啊，
1: 在这量嘛，吼、哦。啊，这个数量嘛，大都大，啊，嘛较袂这个有这个风险，吼、哦，其他人
0: 有袂晓喷呐，
1: 有袂一大人拢留下来喷药啊。即当有这个情况吼，那我出生个塑料，袂歹食，其他是爱食。
0: 啊，对，就靠维田安尼，
1: 啊，不过食够更好，其实，啊，其中一成分在上好。
0: 所以咱咧健康，第一爱选择，老实讲，爱选择靠品牌。哦，有啥物？这第一点哦，你啊大金公司第一点哦，因的设计一定较好啦。这过来因的建筑的布局一定较齐全啦。哦，这过来因的管理一定基本较齐啦。哦，因为这只毛看到管理呢，这管理就是一种经过试验的，才能加管理呢。我无你一般老老讲，益生菌爸爸酱，你要经过一种，当然要经过一个有品牌，哦，啊而且有专业，很在赞。好啦，所以吼、哦，恁这爸爸妈妈吼，你也三不五时吼，逐天拿来生吼，同时逐天拢补充益生菌，会当帮助咱来排便。啊，你讲尿塞吼，较袂尿塞，哦，啊，那过敏性你就较袂过敏着。哦，啊，你有想过啊？恁你讲，你甚至连偏头痛哦，这拢是过敏来引起的吼、哦。好啦，今日吼、哦，咱会当来介绍个，实在就这个吼、哦。益生菌嘛，爱感谢着咱这个 Andy 啦吼，无你来教阮做解释，咱嘛唔知讲原来咱过敏这么多问题发生哦。啊，过敏要哪改善，就是一定要靠益生菌补充好菌啦吼。好啦，感谢咱这个 Andy 吼，今日个咱上一句吼，这个益生菌要哪进，啊要哪分，啊对咱人生帮助哦。感谢咱的 Andy 哦，感谢，谢谢。

0: FM 88.7 88.7 45 45 7贵城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日进监护吗？
1: 啊？什么是日进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全全民运动，这个北部的风雷天气，目前为该度0800-732-899 欢迎您多加利用。
3: 各单各数各科技，五分钟的网络运行率，好学习难道你的文章将怀家乡地址。隔壁官员就是查理胜，一直是六月高开始，气候温和，反正有这个说法。当初人民的隔壁，便是咱生活当中的重要重点。一个福利时代状况之下，隔壁早就退去了农村，一座一座是出着隔壁的红光线。隔壁最近是汤吉家火山活动，有人讲当时隔壁做救助活动。在另外退休，会当也有赚钱时。通过用户开另外一笔资金，可以人会受制着一段含在人经济上最基本的事。听讲，股票开始业是上在经济的时阵，三步一动手，五步一动资。当然是上市公司就变化很多，过去连股票所有的其他部，拢是以股票产品上市欢迎。超级人的精神，为普通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讲，
4: 伫后方四里多会当听到深刻的，伫风势啊吹来之下，车子内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裔，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最棒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高点，如果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0: 电话到线，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支持打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是听交互的电台，也是收听交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做伙，用心来做交会。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最大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还是有靠公司转转来哦。咱大家在做当中，也一直有甲朋友在呼吁，那就是讲你大家在行情收听的节目，咱有甲朋友讲，即马目前公司活动有正常活动，咱即马当做好话呢。还是一定要了解清楚，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来做些询问。再来，你若有打电话来，真会通无人接外紧。咱也在做当中，说明到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咱都伫报道新闻，伫讲话过程当中，我都在听电话啦吼。啊，我知影啥物人找我，啊，我赶快安排时间，先记得赶紧来甲你做些联系。咱所有推荐介绍，互你有良好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店铺。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按钮是16。报道新闻结束，艾莉的讲话，艾莉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有打电话来，我等下甲你回吼。啊，老主播平常知影，啊，你啊新朋友呢，啊，刚旁听收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讲，这特别是咱的节目信息，也非常感恩你大家的旁听收听，听得下哈，台湾多多宣传。都用生命代表好，也感叹台湾多多宣传非常感恩你。咱感叹最后一台戏吼，咱来听再次进攻台湾报道气势。
1: 啊，你好，好各位大家好，我叫进攻，今麦来报道气势，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方面该吹东南风。各类科技本上拢恢复坐船好天气，天气非常好。不过北部、淡化部、潮汕区的部分，同款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着低压状况。但是温度方面，大大回温，到了透中昼时阵，上高温是拢来到36度左右。所以各朋友，天气转变凉化。你一定就爱多补充水分。再来，今年第五号风台叫做阿格比，目前中心距离是伫罗兰区东南东方3030公里的海面上，对台湾完全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1度至36度，中部22度至34度，南部24度至36度，北部22度至30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爱多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咱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气候，空气袂歹。气象气象由气象报道，这么短时间搞定年后排名节。
0: 气象感谢在这健康感报道气象。那讲到咱这天气吼，啊当然一波一波，相信咱的爸爸妈妈人人有感受到啊。啊，今前几天是一个热上火水，啊个感觉讲凉爽凉爽，啊他今日又个出大日头，今日日头上吼，多少多少。 是天光了后就开始日头出来点啊呢。诶，当然最近天气都一波一波，啊，这么真大天吗？啊，所以那就一届雨呢，咱就真多大一届。哦，天气的变天呐、啊，啊，这天气变天吼，咱拢一直甲爸爸妈妈提醒，卖感冒。啊，水分一定要加点，因为水分加点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啊，就是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拢会保证，就是希望讲合作伫咧过程当中，你家己脑底清楚啊，我咧差不多查到过咧，查到查伫遮啦。会晓讲吼，伫注意到随时天气变化的状态当中咧，咱就先叫缩水、缩水、缩水麻烦。所以在咱的生活当中，拢希望爸爸妈妈大家在房间收听或者节目，人人拢会当保重个身体，好家己个身体呢，拢会当顺利。哦，大家那万幸地呢，会当愈过愈好。啊，哥，那讲有介绍其他的一个吼无爽快，是安尼做好个呢？哦，所以咱就伫现在家拢甲爸爸妈妈大家好友啦。啊，咱就是希望讲吼，你家己有一个注意，加一个小心的，就加一个放心。另外，小兵来讲着各大新闻，首先小兵来讲着咱全民运动，诶，咱台湾吼去开股票的操作愈来愈多，大家拢在升股票，哦，有诶讲欠钱啊，啊欠 ETF。相比银行迄个利息利润搁较好，啊，所以真侪人拢开股票的操作。哦，迄阵台湾股票又搁徛起到41,000+点呢。哦，都管呢，都管呢。随着美国股票迄边吼，也搁创下了都管的记录，啊，咱台湾台湾也是创下了真管的记录。啊，所以呢，就咱台湾这边啊，哦，都好个呢。都愈来愈好啦，都袂晓讲啦。吼、哦，有滴算股票人，大家拢惊着。啊，过去阿妈安尼，啊，台资嘛，中融会演变产生这样离谱、这样可怕的这个所有的变化，我哩表兄弟讲，你大家算股票吼，你绝对讲啊，即嘛股票大家感觉讲拢先下，啊，开始有影。以前吼，股票无遮悬啦。啊，即个股票真正是滚，真正互你料胸袂够喘。问题是安怎呢？啊哈，即个股票诶，行，好好做好就对话。啊，相信即波有真侪人吼讲啊，我赚啊紧诶，哦，坐咧裤底内底。啊，咱涨股票，一旦公司上悬来到41,575.44点。啊，到尾啊，因为寡数有袂一寡存，但是到尾啊嘛是起了360.56点，收在41,134.45点，写好了1,524条区间呢。哦，这刚刚主持上归这里所有。我就买了4,231亿的新高量呢，就是规个新高量来到2条呢。哦，会当讲做好个啦，做好个啦，足可怕，最后你疗伤袂够个。所以啊，真正咱最近如果拿过去吼，囤底，嘿嘿，有回转来吼，再来就是过去都一惊惊，啊，大家拢都带归安。有赚着钱，我真侪算股票，确实有诶，真正有赚着钱。但是要赚着钱哦，确实无简单。哦，有真侪输甲痛苦嘛有啊，啊过去讲合作，有诶想袂开诶嘛有啦。哦，有诶买着迄落到尾变袂做啊。啊，所以在选择股票诶同时呢，咱人赶快来小心无时分。即马只管啊，咱也是吼爱搭搭啦，嘛是爱看。哦，袂当讲哦，拢甲断落，不会用钱，会用断落呢。哦，但是拢真正是爱吼，再带来啦吼，有一种习惯呢。另外，咱讲着同款是各大新闻，这个各样报道吼，调查地方不宜地点做新闻。 地形中间，是主部马德林成佑，啊，佮有现役的军人，啊，连啊佮有七个人，伊他们就穿着红色配件，咱们真个一定起手啊！经过了解哦，检察官有做一个了解调查，林成佑除了当初是这个地主部和乌西的军方的人，组织了机密，甚至去年大罢免的期间呢，也竟然出售中国大陆其中的一挂人才，透过电视台、社会平台发布了反罢免的影片，总话所得来到155万。因此呢，这个林成佑已经有具体的一挂犯罪啊。啊、所以在法庭法官上来判刑有刑十二年。啊，这林成佑吼，今年1月17号也已经被人羁押，拢为着钱啊，为着钱把苦红啊。啊，当有的人为着贪钱财，啊，到尾算命死也无的，啊，佫吼爱食官司。哦，恁就是死了就好啊。啊，钱是心不带来，富不带去啊。有人拼一世人哦，钱也不是家己开啦，下底过就好啦，莫赚钱啦吼，啊嘛袂当难当做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不法新闻，今年开始新办的，地狱补贴补助，搁来加码行动，无论投保身份，每一批政府补贴补助加码来到10万块。进前因为医生的问题，补助补助。来发福，劳动部劳动局，咱已经宣布啊，福部一个无参加着相关社会保险的妈妈，将在5月7日进行入社，劳部、农部在5月7日入社，合计总共大约20000多名人受到一次优惠，那就是每批有10万块，含包今年马仔宣布立下，立即立操作来滴，所以有金融界高力就只讲哦，青少年朋友若有建错了后呢，高力人人来生，即讲哦好一些，啊无台湾曾经啊人意愿愈来愈少呢，也希望讲人人会当讲，因为政府得到资金啊，甲你到补贴补助，啊所以人人想要生。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衣花的戏》。
1: 这首《大衣歌》是乔佑所唱，山野花。

0: 才能上跑步。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我是小李，我叫艾丽。
2: 对。
1: 艾丽，啊，你有食公司的产品真好，讲到阿做健身吼。
2: 对。
1: 啊，你食的安怎？
2: 食啊，袂歹啦。我有去看的，对，张伟勇，看大哥。
1: 哦。啊，你去地看。
2: 嘿。因为到了布丁啦，
1: 哦，到了布丁来上课哈，
2: 系啊，
1: 哦，
2: 哎，迄我那个我真多用啊，
1: 嘿，
2: 嘿，我拢买大多啊，
1: 哦，阿姨，阿姨想哪来吃？
2: 我就是哦，垃圾少哦，你做垃圾摸着垃圾，我就拢来占着，啊，叫食了拢袂啊啦，
1: 哦，我讲连酷酷扫描都占着，
2: 系啊，
1: 阿你占着没有诶？
2: 拢。一点钟就就爱放一摆，唔免上加变一点钟就放一摆，不怎啊放三点钟才放一摆。
1: 哦，真好真好，
2: 哎，
1: 阿你叫
2: 我嘛就爱靠个，
1: 哈，
2: 嘛要大哥啊。
1: 哦，阿你你做我哩大姐好啊。
2: 系啊，我哩拢准时到得时间。
1: 好，
2: 哎，
1: 小妈妈，
2: 哎，
1: 阿你从你讲会煮食，那你用会红，阿你食安怎？
2: 啊、我有想他到那那来这块公公啊嘞，啊这块就没有他了。他拜我，我不要可以在意，啊我不拜去不看他，啊他都开不点不点，都你们拜，他不要我这碗酱哈。
1: 有啦，叫妈妈，你都差点在公司休假的来过嘛？
2: 对啊。
1: 用
2: 啊，有啊，我叫打工啊，我就打好用啊。
1: 你不简单呢，用白天挂面吃，啊，内底有助攻啊。
2: 诶，我唔知讲内底有助攻，啊，哪用？哦，那是本部做助理。
1: 哦，啊，今晚一样啊，吼，加白天挂面吃，啊，用助攻面吃。
2: 啊，我有充分了，充分，因为用食到还要紧，
1: 先把紧，
2: 先把紧了。
1: 会啦，因为咱咧顶迄个时代都有红色，还有无科技啊，红色啊，啊，你再看就稍微平衡平衡。
2: 哦，
1: 好、
2: 哦，哦，
1: 妈妈，啊，你食得安怎啊？
2: 食啊，真好啦。
1: 啊，你有加大三茶无？
2: 我哎呦，我嘿，后头真好用啊。嘿，我们个咩话是讲，男的爱用一点钟就爱到病床。哦，我其实阿婆我第一件大的两阿婆。我其实我咩食，我咩讲，我食啊未使。我其实地中我讲，我虽然本来我明仔日拍电话要问讲地中水有几落。
1: 哦，地中我之前有办过拍水晶呢。
2: 对啊。
1: 有啊，看妹妹
2: 就听。

0: 再跑到教区这
1: 边。有啊，啊无阿姨，我跟你讲吼，可能你住伫台中这一区，啊，我就跟你讲药局，那是最药局排上去
0: 到你台湾呢。
1: 丰原有两间呢，
0: 对啊，
1: 丰原有四年药局吼，啊，搁有一间东台药局，
0: 哦，
1: 嘿呀。
0: 哦，那就你想要，我说今天在陪我呢，在西部镇，我先生到底下去挂挂少多两刀，哎哎，是老用噶，好平拢挂少多啊。
1: 你拢挂少，皮肤会好较少啦。
0: 嗯，
1: 好差得多呢。
0: 哎，啊，我今晚因为用嘛是挂，所以在西部镇打伞啊，我那也无得去打伞。
1: 妈妈，那个大嫂的鞋上是阿婆。
0: 哎，好好。
1: 阿妹妹，人唔知影叫确定好不啊？
0: 好好。
1: 啊，你下落搁打三三传咯。
0: 好好。
1: 好。好，谢妈妈，多谢您哈。
0: 对对。
1: 啊，我应该恭喜这头。
0: 好
1: 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
2: 好主播好朋友使用公司产品，大家拢非常高度，食得真欢喜。从主要开始，开始有记载，永辉王，新朋友。他好听，爸爸妈妈怎样讲出来哈？永辉王波回波元气，补血补元气呀、啊！啊，他在用他在讲相过，哦，我都应用较无够啊，都较未调。永辉王就是脑子是过，提醒干爹，他连出面嘞。永辉王波回波元气，用力呢？一罐一罐用力咩？咱做真空包装，哦，顶罐坐地铁外掀起来就好，其他拢没用。刷车边有附着塑钢，用塑钢来啉呢。上班时阵来开啉，这个当然是较不明显。啉永辉王的爸爸妈妈哦，这几天来有十几个十三个拢介绍给服用，就食这个好个呀。啊，这个钱开销哦有记载啦。都是林永辉王的爸爸妈妈拢介绍过几人的呢，家己林很有耐心，所以是比较好，面色加红个，也佫较袂退化老化。哦，过去哦，面拢乌人生，只个一只生斑哦，啊乌真乌真，啊即马煞面白白水呢。然后有关系啊，其他做啊，自然我都控制住袂到。啊，你那有关系了后，面色就好看，啊，恁厝边情形就无啊。用惠红用的呢？啊，那讲着新好用，广告有几成功啊？啊，但是实在讲，有咧爸爸讲，就做在我上工作吼，本来是做数人的，三公斤内呢。哦，伊都嘛讲我他，他你本来安排你做做他，你也把这种效益用的特别好。有时阵吼，莫名其妙就是赚了新钱呀。咱这不是药啊，服用的，咱都有滴广告照起当故事，就是遐尼神奇呀，讲袂出来。新服用广告游戏广告，提早来服用，爸爸妈妈大家都无游戏找广告，啊，只是当初朋友四十几岁过，常常有了互相分散这种情形。平常是紧紧吼，啊，坐电脑，啊，坐电脑徛真久，头头地地站袂清气。咱水分爱啉，饭爱放好清气，安尼目睭较袂少了，长大也较袂发炎。通常一般来讲，查甫人就是伊女性朋友一颗，再无上一颗啦。啊，一颗就是啊，就恁去了后吼，你若无自身来保养管顾呢，会到尾啊拢吼。产生就有诶发炎，啊，好啊，过来闭经流，啊，过来就了无上当，好啊，到尾就一种诶手术了。我虽然无爱拖甲遮严重，脸色会退化，啊，咱放药伫动作练时阵啊，就较紧来关顾。啊，女性朋友嘛，赶快呢，一年年纪了后搞旧啦，啊，都做搞旧啦，哦，啊，放未清气，啊，放无清气，啊，最爱啉，安尼咱诶体内一个吼。诶，迄个速度啊，代谢太好，新冠用途病男女通用就叫关节，无清楚过了解，确定症状呢，感伤好感伤。

说过不能够对此还击，该消灭一挂小木你打动残废，虽然是一滴暗心来感觉情难回。

生讨老婆子，你俩做人妈妈既然是一方忘记的人，一人不留三把手，我只有靠自己，靠庆功，庆功我自然靠光了，不用乱说话没事，你俩做妈妈你妈骗哪

0: 今晚收收听这部是社会现实，我是晋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第一歌是阿明宏所唱《妈妈我亲》。
1: 这一首歌进行社会现场的歌，我是艾丽，秀明艾丽。我查到有招待有叫了哈，你今嘛讲要出门去采集啊，先发回去，好，你直接过。啊，咱那边真爽哦吼，要送互你的情商品的吼，拢甲你穿好势啊。哦，阿姨讲哦，我有送到这个一盒吧，啊，这个互你送情商品。今嘛送这情商品哦，这条衣啊，出四页，出四页，你看下，今嘛有需要带。阿姨讲哦，我准备给你加三条，好。啊，你就先看，哈、哦，我有交代啊，嘿。现在好比说，环境首先这个社会现象，啊，太多人看到150电话都回，啊，未回，赶快站起，伊就需要我真正赶紧找你来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啊，当好朋友，我要报新闻啊，下关电话站起，再不给你回吼。就比如讲，就在大爸爸面吼，有四只鸡蛋，还有200克，到了210克，也是个好心。伊就遭受打磨砂来攻击，结果说，住在迄个吼，新台北的百里海餐厅馆，今晚我们抢救起来，来送去家人八刀子，迄个正群。救伤站一个救治，今麦看起来，这个好心有小夸发炎，啊！伫咧检查过程当中，四只的这个体能，伊家己拢有法度努力，搁在这个水内底游泳，啊！其中有只已经有伤啊，内底有影啊，大约是15至30公分左右，啊！他经过治疗了后呢？今嘛，中华加屯协会的关在，他们讲会当释放，会当释放就只个亚红可以再能够登到工业海面上。四只虎鲸会当当坐到海巡署，家人海巡队会再讲吼，一只都坐到这个板桥D68。在家人住这边300公，我直接被海浴来压好，我在平常去大海来对啦。这对给人的形象就是比较啦。你也别讲哦，全部咱家伊安保护也无真好啦。啊，所以说可以放这么因住底，会当丢来丢去大海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各个新闻，就比如讲到新加坡市。这里新加坡地检署侦办着爱尔丽连锁医美新加坡商标店，哦，讲好做内底什么金箍这种的产品，啊，竟然内底武装人身体健康的这边是呀？今嘛政府追查了后，发觉这些这是商在这本案那被坑了后，啊，开始。那天是我早上的吼，为发报告台中沿路的车主、干控机、借书机，什么台币都有做的进步。但是今麦看起来，那天是有人来资助啊。当天上了第二铺行动，取消爱尔丽台北办公室、新台北棒球、新增的那套英和的四间分店，爱尔丽。中台长如山台北的台湾所在也同款很巧，初中的办公室当中有分别去桥北所在，比如红海地理队、红海信金组织，啊，当中组织呢，啊，所以去抓到这个算讲哦，中台长如山，啊，佫有伊一个助理，一个姓张的查甫诶。还有这 是最细只感情树，当时也做感情总经理刘生如，哦，而且同款拢还佫伫个精神当中，哦，所以诶，人的心思真重要。啊，当若是讲农业了，只要种树树都讲，安尼吼，你也食，啊，你都创啥？啊，所以人惊啊，啊，即嘛拢还佫伫个了解当中啦吼。另外，我们看到赶快是二代新闻，台东关管府跨两国三总拍死了兰州的孤船，哦，当站在兰州乡新南的西藏区航，阿莫洛族自尊在依旧关注非凡这种关系。这个都采用着打布局，哦，用那种用拼的方式吼，这种做船的计划，啊，即嘛，一个用着真是下东坡，哦，都用上边呢的方法，哦，即嘛，跨从现在东海湾北上的一片台湾，交各部落，哦，大家来做一个交流。那每年先讲讲政权吼，咱台湾讲技术嘛都好个呢，啊，但是利用个经济经济吼，各个物件来结合，做出来真个是不得了。另外，咱个讲到台湾是复杂新闻，先大家报道，护理师主要轮值三班制度，工作压力够大，啊，最近面临着护理师吼亏欠人，啊，人才拢流失，啊，你当。薪水少，人就不爱做，所以即马护理师开起，卫生福利部台大第一届院长郑胜平宣布，因从护理师中心去上班调薪高差，专科护理师上班调薪三差，即马嘛全要中心上班来到二十万块，依旧不行，会变成。即个吼，非常是即个以护理师为案例，那起码多多毕业的啊，新兵啊呢，那是讲要做护理师，想要一天赚个几百万呢，是这样子简单呢。另外，咱个讲到刚开始报道新闻，就比如讲到即个外国的报道吼，华尔街这边的报道讲解讲，尽管美国禁止对伊朗甲对俄罗斯出卖德国零八四公司的迄个五百个的无人机的这个发动机，但是有一间吼，拢无看到竟然传出有中国小公司技术从中国制造的迄个五百个卖予伊朗。即马出现了发布和主动这个文明两用的物品流入到对手的手中，或者是有小包吼有人招手去啊。下到五百个是伊朗见证者一三六的无人机重要零件，啊，即马这个无人机也被俄罗斯拢用来对付着乌克兰。中国海关这边的数据提供，中国企业吼，即马针对着俄罗斯朝伊朗出口数百个某某的公民中用的物品当中的货柜，内容内底有发动机、电脑晶片，还佫有光纤的电缆，还佫有陀螺仪，也真正出几项。啊，即马看起来。美国澳洲制造零件吼，这边已经介入在中国大陆啊，啊已经诶嘛受到一个挑战。根据美国财政这边进行官员解说，这个零件有可能就是被人送去到伊朗交俄罗斯诶无人机当中来滴。愈来愈侪零件拢是由同家西方制裁诶中国大陆这间公司。最近工厂都来生产的，啊，靠这个物件好做，啊，就是有人捞出来，互人加工来做。所以，你这台吼是如好的啦。中国的无人机的零件，直接会当送去到俄罗斯、含伊朗。另外，咱个 讲到同款是复杂新闻。菲律宾交美国即马伫咧举行诶智慧肩并肩联合诶军事演习，展开菲律宾西部北部鲍威镇沙丘举行着海上拍击诶科目，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电警监控之下，日本诶自卫队朝地海发射了288诶反舰诶飞弹。啊，拍一连环70公里的外口的一个吼的士兵，日本自卫队吼今年头一次牵派了正巧的部队参与在肩并肩的演习。美军也透露，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有法度组装真侪真侪系统，啊，最终设定的目标呢，进行着模拟射击，也变成了几啊个。大家社会在作战的能力。另外，咱们讲到刚才是报道新闻，外国报道，包含新修订宪法内容，一项啊，在当家参公一种宪法正式认清为社会主义宪法，改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新设立的领土条款也剔除了多国统一相关的标志，被人解读哦，这就是为反映由这相关的领袖金正恩两国论的路线，继续推动正常国家化。南韩这边就别报道了，南韩政府三种媒体公布北韩修改的宪法的版本，为头到尾。以全面剔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等的民族统一相关的标志。啊，新的领土条款认定北韩领土领域为北，接到中国交往路数南为南韩的领土，以及清除这基础的设定领海一部领空，绝对。无吞论由其他领土任何侵犯，但未来在宪法当中具体会认识到这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金正恩伊在2023年年底宣布，两韩为着一位中国国家关系，在24月1日宣布将修宪重新规定的领土。但是注意的是说，这个新版的宪法并不将南韩认定正式为独立的国家，以修订进程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解放自亚洲外销人民海外的殖民地，一寡吼这些分子吼，那形成一个迫害的阴谋，充满了攻击。是那几年去种的一个状况，全部用台山图表。啊，即嘛，金正恩要带兵吼来定义国家元首啊。啊，但是讲到这个困难，金正恩提出两国论法制的所有的制度化，但是你嘛爱南韩，伊要来配合啊。啊，南韩。起码在伊所讲的内底呢，已经全面在剔除真侪真侪话，啊，看起来就是无同意嘛。啊，所以起码同款拢一个地方，大家一个地潮啊。另外，我们讲到同款是政治新闻，为着反对中国大陆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展所有所谓影响力，这个区域很放松款。陈启功，这个澳洲的外交部部长黄英贤，然后太平洋岛国事务部的部长康洛迪，今天访问的地址，双方也已经同意将来签署着一项的里程碑意义安全、经济还有政治合议。如此呢，会为澳洲和进行因为北京。好多有伫中午吼，阿弟啊，有诶无诶，无公共消息 万纳度传输就安全，含在了后面。即马哥在厝，哦，透过就传输安全合作，合起要来邀其他南海的国家。澳洲地址传输就安全合起啊，要来宽制，宽制中国大陆，伊要做上伊的宽制，跨宽南太平这边，哦，所以。现在这是换这个发现的说法，他说在万纳度的底下吼，就加着这样。然后因为一直无批准交澳洲传输的安全含义呢，去年八月份就有传出有突破，双方会当正式来传输着这项纳卡马的含义，这就是安全那个发现的含义。那啥讲哦，曼谷。他就在当一天的高委会依旧关注因素不同处置来自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资金为利用宣布延后交澳洲的传输。现在从主要就是因为北京有些波动，我曾经就有钱提起去投资万纳度该建的一挂建过大楼，啊，所以现在看起来万国南国是因为北京哦这些吼交叉，啊，所以才一直 NDND 强度这安全含义啊，啊，所以现在澳洲交北京已经强度啊吼，啊，这万国嘞，哦，现在赶快人人拢加个别看，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路亚的丁卡

真好用，他吼行大号过爱送去四阿姨，啊去四阿姨就客户，一定爱叫公司这边有送去到苗族，苗族交你联系，啊你再来，好那讲爱送到两代，哦也是讲苗族要来送，你嘛是爱面家拢有啊，那做一份来退过，好安尼才健全呐，哦安尼嘛是爱穿啊好些再来呀吼。啊，所以叔叔，那你爸爸妈妈，你也讲我即马来药局，无较看啦。啊，你真正讲，我就单天就看经济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啊，你伫使用公司的产品，伫保养诶。咱若看要无啊，公司伫犹太有伫正常活动，你就爱传起。啊，尤其在重大一寡生意，咱拢犹太搁较侪，搁较好就对啊。哦，啊，你都拍电话给我，帮你处理哈。我不再用上电话，打算接报道。亲像差不多咱的秀如阿姨嘛，伫个讲，伊讲，我拢老拄好，平常时会到药局去买，但是若要送一盒，总爱靠你，你爱靠好我。啊，咱平常送到药局呢，你个体吼就比较较紧。啊，所有爸爸妈妈拢同款，那千块钱送一盒，一定要把握时间。那平时有空送就必要啊，一个吼会当安尼。特别是一旦修改医药，无清楚可能就问，但相同价钱。

边所旁边收听这个社会现场，但有旁边收听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吼。咱赶快用 WD 报道，你打电话我才有记录，我会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先交一点钟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校长来了。
2: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下口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红湾真好听的名，红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馆的红景景塔。红湾的红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挂起红湾，海风强甲亲像鱼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靓的海风内面，居民就。
4: 竹里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晚天气在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通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理宣泄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 咱中医强调历史是无千年，因为伊药性温和，无强烈的副作用。所以，若是胃肠歹的人，还是关节死的人，拢会晓运用中药来治疗。参照风湿生下症、下部穿烧、肝病、胃病、中风、半身不遂、腰椎病，都若进入慢性的病症，还是中药较有功效。不但是无副作用，会当根本治疗。中药伊运用的范围是真宽。参照咱日常所食的油、盐、米、姜、葱啊、蔬菜、青菜类、果子类、花、草啊、树啊，甚至石头类，参照石锅、牛黄、佛舍，这拢会当做药啊。只要你会晓用，治病就参照桌顶面干同款，我会当省一笔的医药费。我只简单举一个例，给大家做参考。参照那是天气大寒的时阵，有真侪人脚底抽筋，会痛到真艰苦。那是寒天脚会抽筋的人，伫这个时阵赶紧用干姜、甘草甲拌来食，随食会当随好去。嘛有人伊跑车入路，伫外面做生意，比较较容易感冒。伫这个时阵，那会晓啉一杯烧烧的姜母茶，安尼一定会感冒。你甲看，伫做兵的时阵。那是透风落雨，天气转凉，冰凉的恢复啊，都有来遐听姜母茶和大家啉，所以阿平哥比较较热感冒。咱健康漫谈，建议先前这个节目专门介绍养生、当代医理、美丽，纯粹讲一寡先前先后的故事。但愿咱这个节目会当带予朋友健康甲快乐。

0: 姓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的咸汤，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啊，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变稀酸，欠血无关系。这个时阵，咱明贵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附近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附近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你那个头头摇，无一定是死心烂肺、甲膀胱无力。有正在做老爸老母的人，看到你那头头摇，正着急，都一直改补。有的是补有好处，有的照常也搁咧头头摇。食补会当好处，正讲是死心烂肺、膀胱无力。食补搁医未好，这都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这阵只讲两个字咧，我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真结实，面色嘛真好看。普通时外饭有那真熬食，真正常。但是伊熬水干，真熬啉茶，一日的茶汤是啉真济。这个时阵，若是要医好伊的头发油镜头，这都要使用白虎汤，还是淮山花粉汤，代先治好伊的水干症。自然伊袂喙干，就袂够啉茶汤，安尼伊就袂过头头摇啊。也过相信啊，伊身体嘛正用，面色有那正好看，买东得食嘛是正正常。伊嘛袂喙干，但是伊有一个正奇怪的现象，就是伊唔捌流汗。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散的功能。伫这个时阵，那是用魔方汤来促进伊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伊就有那袂头头掉啊。这两种情形，即阵提出来，我大家做参考。治病上个重要的就是爱查出原因，对症落药，安尼病才医会好。

今麦过来介绍大方琴，即是青草药。大方琴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海方琴。大方琴伊个药性甘平无毒。大方琴伊有气风、气湿、气痰，佫再健胃、止痛、通经络个功效。大方琴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症，那是用鸡血琴、鹿角琴、大方琴。这三味青草药材合作会叫做三金汤，专门的打点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对引起酸痛症的好朋友，这三味药啊，效都有功效。但是那要随食随止痛，我那无法度。不过食久，伊会酸身体，都无不良的副作用。这三味药啊，我那会使在农作。浓缩的药效效果是真正好，因为这三味内中有鸡血菌，所以有补血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小哥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过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过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适应在应台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全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贵想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会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饿路的宋志军，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工业社会，时间不是金钱，为着要争取时间，为着要要求工作效率，这阵的人生活是愈来愈紧张啊。电脑的诞生就是要保障人类。

圣旨所闻呢，人生那是到这个地步，讲起来是有够悲哀，千万的家财，亿万的富翁，也只好六亲亲尊难相撞，但大的实力，老弟人生中是遗憾相见。为了要预防以这个发生，我将人脑不详，对医术、中医术，拢一直在研究什么药啊，有法度补脑、减压、预防伤害，因此的结果就是第一，我们人的体力充足，寿命延长，尽量唔通只有老化。第二，就是爱注意过重的硬化。爱保持血循环正常，参像血多、血流、血压循环、血压循环低，这拢都无好。这不但会影响头脑，会引起中风症。第三，那是要保持头脑会清、头脑会变，要消除头壳痛、头壳疼，还不拉紧张，一定是要注意脑灵素、脑髓的分泌。脑部的营养、脑部的养气、脑部血循环是不是拢有正常？安尼才算是习惯、是你万无一失。

今麦我来介绍一个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总捌，佫会当治疗真侪项病情的青草药——苦瓜草。苦瓜草，那是农村人出身的，大部分拢是捌食过。产品那是收冬了后，冷偌久就会发真侪，风高野外有那真侪。伫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成熟的时阵，食着是甜甜淡淡。苦瓜草还有一个名叫做槟榔草。苦瓜草有两种，一种是食的，一种未食的。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是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青草药。苦瓜草伊的药性苦凉无毒，苦瓜草有利尿、定嗽、解热、解毒、抑肠、气风、止疼的药效。那是用苦瓜草甲乌鸡仔药两味合作伙来煎药汤，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嗽，也是热嗽。用苦瓜草结晶、原松、石甘、甘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煎煎落，这食那喉痛真有功效。用苦瓜草、益母草、定经草这三味合作伙，这治疗两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伊的药效真正无输抗生素，阁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暗头啊食西瓜，啊半暝啊下关节，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西瓜这种果子啊，真灵来。那是胃肠虚寒、胃肠过敏，还是气更烂的人，西瓜千万不当食伤过多。那是食伤过多，对脑塞腹肚痛。不过那是血压高的，还是火气大的人，还是思想刺激的人，真够期待的人，西瓜确实是一个真好用的食品，俗不过好食。那是治着糖尿病真期待的人，西瓜有那真好用。那是治着糖尿病吃西瓜的肉会感觉伤冷的人，会使改吃西瓜。西瓜皮不但是解冷，这治疗糖尿病高血压效果确实是真好用。这是俗好好食的治疗方法。不过糖尿病伊的并发症是真多，有关糖尿病并发症，咱以后我搁伫节目中会做专题报道，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

那是慢性的磨肠炎，咱中药甲青草药是真好用。我只有一个青草养分，救人是无数，见食拢见有功效。即阵我公开给大家做参考，用红尾草、冠鸡莲、白花抓子草、赤石、川芎、五灵芝、甘草，用这几味药啊煎来食，大约三粒至七粒，慢性的磨肠炎就会当治好起。分声要落活动，爱分老人、囡仔，身体虚实要落分声。那是磨肠炎搁兼下吐，这个时阵会使加茯苓，随食就会当随止吐，随食就随爽快。炎方是一个医生以生医的经验，伊所得到的精华，希望大家爱珍惜。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急性肝炎会有多种遗传，急性肝炎可能会传染。咱只要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疗。你看，有人饮酒过多。

心思，这个是咱人心思在那个混乱里，这是个关键之处，关键之处。所以咱心中只要心在之后，爱多个心思，困难一定要有效。心中只要心是不能退转，心能把目标搞好，两方只要把握住，就抓住了将来走向长远。一种多个人给咱们做的。低价的面对发生大量，你的父亲就央求家人了，你的旧时候你连抓的那些家长还是抓的不厚，你这是自己的抓的抓量，你这时候你

0: 下吴红挖夫丹青来发光
1: 气象，这个是。

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咱不能如何，

品质下单的一个品牌的公司，所以当我们

为不久大陆的系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因此，瓦科表现出了

书或是看文史书创作者。他是为了获得文书，一生该不太乖，要真的很相信。终于终于带来是一个很小的乐趣，他说我恰好在看文史书创作。因为是他在读的才是剧，将将他的文化很乖和进来。在这里的文书来宾是四甲毕业的。

我爸爸妈妈，然后我来做。

下哈，已经升级了好几次。

0: 不一直有人还有一手对吧，他们那么久他们那么久这个是另外一个叫做困难，就是他的说是完了你自己但是是吗还想要选票
1: 因为我不清楚吗，
0: 我刚刚觉得我那个爱吃醋的
1: 对对，
0: 为什么爱吃醋我有话怎么嗯嗯，为什么爱你的选不起就等
1: 这七年吗，
0: 对他们说七年里面已经贴来一种繁衍啊，他跟人体一点共处
1: 爱心，
0: 所以那时候就不自知做
1: 嗯，
0: 那种想开命
1: 嗯，
0: 开命命啊多换人的时间就挂掉了
1: 啊，对哇
0: 你不敢拿来吃什么五位人干多呀，就一生的不爱长寿
1: 就多少一呀
0: 嗯，师父啊你就说发生事情啊，你想你的后顺来做啊，你的器官来做发生啊，
1: 对
0: 我们这么说
1: 啊，对你啊
0: 我们这么爱了解的关键都被困都打死了
1: 嗯，
0: 你去参加人正好起来了我去投药去换一间
1: 还没有啊，
0: 这种很可慢啊，
1: 对
0: 我说我公司就安排了这么海流的地域人这个肺炎的棉浆病
1: 就是你是不听过呢
0: 可能现在宝宝妈妈这个妈都没人关心
1: 哟，
0: 一对的这个肺炎棉浆病我了解但是材料哦，
1: 嗯，
0: 用手选最精准的新冠肺炎哦，
1: 你
0: 要够看风险，你要够看严重的
1: 情况。哎，怎么
0: 样？哦，那台湾国的土
1: 嘛，哦，对，
0: 肺炎你将是它叫好多肺炎链球菌，
1: 对，
0: 好在是这么进步啊，
1: 嗯，
0: 好，肺炎能将病毒的是肺炎病毒哈，它细菌多，你看一个奇怪哦，喜欢都改繁殖，
1: 哎，一个繁殖嘛，
0: 哎，一个无性生殖，好，只有别人推来繁殖，那你看有潜伏体之前的。
1: 二十一天内啊，
0: 连到三连吧。啊，你看他们没有潜伏不传染，就说新冠肺炎大概百分之19%，就是这个没救
1: 啊。对，
0: 好多可能抗体啊。
1: 对，
0: 但是这个肺炎没相信呢，
1: 你难说难讲。你这传染力很强啊！
0: 这个什么妈妈就这么个什么啊哈，有感觉这么有意思，你老朋友好麻烦。
1: 嗯，
0: 好，一直站到一直那个好意思啊，
1: 对，
0: 你肯定好。你要为了我们换一些呢？
1: 对，
0: 哦，阿赞是和大和一起做，阿赞是和其他三个人过来一起做，
1: 对，
0: 所以说大陆之所以流行的是反制的工作，
1: 嗯，
0: 反法同志的工作，
1: 你要尽全力能够给全
0: 国人民还是社会啊，
1: 哦，
0: 几个字，我们做哪个？
1: 是那你
0: 反法的几个字，
1: 军旅社，
0: 你看个农博生吗？
1: 那一个还是我怎么说
0: 啊？对吧？
1: 那么多
0: 血血血潜伏组织那么三个礼拜20天左右嘛，
1: 是
0: 那么久啊，就
1: 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哦，
0: 一口气不讲
1: 这轮战争啊，
0: 这轮战啊，
1: 然后
0: 你们这样一定心脏肺炎要多开胸口，
1: 还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你自己觉得自己觉
1: 得还是差不多了，你不要怀疑
0: 好吗，
1: 是不是啊，
0: 但是这样好不
1: 好，那对啊，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 是不是
0: 这样，所以这个是也是
1: 嗯，
0: 华硕公别说，我用是肺炎的，就是一些没相信。
1: 对，
0: 他你可以选择到这边选择，
1: 你
0: 以按照这个细胞来做哈，这个经过了下呼吸道。
1: 嗯，
0: 还有一块寸的卡，一块寸最寸啊，最多啊，哦，那就是讲还有一万嘛，
1: 啊对哇，
0: 没相信，妈妈你要看我没信嘛，
1: 没信，
0: 最多呀，
1: 最多的
0: 以前啊啦，哦，还是讲我做在他市场的做在也最多嘛。
1: 对
0: 对对，啊，你那都还是成功的，是你自己的目标啊嘛，
1: 对哇、啊。
0: 但是你年纪一直的都是扎根的，
1: 哦，用最近的最进步啦，
0: 你那维持在百当中也更新的啦，
1: 对，
0: 新是要变的，就让那态度还是像什么的。
1: 你的态度要高
0: 调，我要
1: 爱强调啊！
0: 但是你知道，但是梅江县这个北斗地，你是你的态度，你
1: 看
0: 是
1: 谁
0: 是在逆佛？你是逆的，你逆佛，阿妈妈我很喜欢，这个喜欢好吧？你知道，你的逆佛是在把你的心在你扎进去啊！
1: 对哦，
0: 没错，没看错。因为那么肺炎梅浆菌哦，它就是靠抗生素治疗。
1: 嗯嗯嗯。
0: 还有一种病毒啊，
1: 是
0: 你可能在一颗仙桃下流啊。
1: 哎，这是你说这个细菌，你那个治疗是什么？
0: 没有啊。
1: 哎，
0: 你不清楚。
1: 不清楚啊，因为是杂症啊。
0: 是。
1: 所以起码在有一点点点
0: 的肺炎梅浆菌哦，
1: 你
0: 只要超过两个礼拜的咳嗽，
1: 嗯，
0: 要。
1: 身体我自己是我马上在看你公务员哈，我是身体啊，身体我身有病，
0: 那么大天哈，
1: 我不要责怪找公务员公司，我老了，我说话，你说我病啊，
0: 是吧？
1: 会刮刮正常的实性当中也会刮会刮哦，而且嘛在这里有遮雨的地方，因为呀还会跟着遮那嘛，对啊对啊，还遮嘛还跟着遮掉，我们一直重复感染哦，那么样哦，我用肺炎棉香现在一块感冒就惨哦，一块感冒少是诶。思考哦，少糖啦，嘿，少糖，然后皮肤又换了，嘿，但是肺炎没关系，也可干咳，打扫打扫打扫，你就要注意哦，打扫一些病的，因为他们的肺部的上面，太多太多这些抗氧呢，纤维肺部纤维化，嘿，你感染细胞呢，纤维化，开始这个不好啊，对呀对呀，你说这个话一个抓到膨胀了嘛？那个叫做自体呀，我们的一些那个叫做自体当中越发越多的细胞，它这里面它是真的是吗？它是我们呀，对哦，一提升我这个细胞强度放心了啊，你这样想的自己也放心了，就明白吧？就是这个啊，咱们好多细胞，一些细胞就是这个这个往事的历史，就这些已经感染的这个情况，是你不是两次确诊，就是能再确诊。你看小老鼠，真正的密码是把通过一些从下文成用啊，对不？你看我已经是讲，你起码是增加了，我一定要健康病史要做自己追踪嘛。这个追踪料也是说我所担负的肺部我哈，有一半是全部都是真的，我不是没有当然，我也是。这个在通知群里我哈已经在了讲，他现在一定全部听到我不要听我拒绝，我他们家病史跟我他的东西，起码是在全部对吧？不敢说是免疫力是下降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看到啊，你起码东西在这里好听啊，
0: 我在这里是管理多的厉害，你我我还是要给到这边先留下，因为说不管你变了，现在现在现在是管理多，
1: 是
0: 不假掉啊？
1: 而且
0: 诶，细胞啊，新冠的关系什么领导链是阿什么呀？跟领导的组织的关系，
1: 而且我们领导拢拢都是的吧？
0: 是啊，因为他可以的飞啊，可以的飞啊嘛，
1: 对哇？
0: 但是你主要就是你领导好。我们在吃广
1: 鸭，对吃广鸭，
0: 因为广鸭里面细胞，
1: 就在吃广鸭里卡纳卡瓦，
0: 那是太极呀，这个极呀是太极，
1: 这个
0: 是轻松的，加上那多米亚，但是大部分都是轻松，其他关于那些细胞，像你
1: 做这个呢，你心肺衰竭，
0: 心肺功能啊不好啊，
1: 他
0: 说你刚刚没将近攻击那个肺部哦，
1: 因为是那种新冠肺炎啊攻击那个肺部，
0: 有啊，怎么那么攻击那个细胞啊？
1: 因为那个细胞哦，
0: 是不是啊？
1: 就说的，
0: 就肺炎又啊又空气，
1: 那都要给细胞，
0: 这样子哦，
1: 胶啊，恁的挂靠挂靠那个阿叔皮啊，遐胶啊，都要做死哦，
0: 对不对？
1: 阿叔赶快来，恁的细胞来做研究，
0: 是，
1: 我阿叔也是阿用在你们相处呢，心脏这样，因为主要是来传量，
0: 是，
1: 所以他需要住在有水的地方，
0: 是，
1: 阿用头发过来哦，没相处其实也是细胞传递挂嘛，
0: 对哇。
1: 现在新冠肺炎真的进步啊、哦！进步在也是肺部栓塞，
0: 肺部栓塞
1: 者进步一旦那是栓塞，
0: 什么话
1: 讲啊？什么话？什么话？不能按两个摆摊来摆哈，
0: 对吧？
1: 还是照顾我在什么话？
0: 对吧？
1: 栓塞过来到几礼拜？三天五天，
0: 就那条啊，
1: 三天五天
0: 栓塞就那天过嘛，
1: 对吧？
0: 你有管栓塞就那天过
1: 嘛，哇！
0: 肺部一旦栓塞，
1: 肺部里
0: 而且空气里上过呀，
1: 对哇？那是不一样，
0: 新东西。
1: 对哇、啊，
0: 它最好发比的哦，60岁左右，65岁以上，有三高，甚至有糖尿病，它特别容易引起肺部的栓塞。
1: 你再想，我们再讲一些中医哦，现在是怕病毒啦、好啦，是怕这个，是怕这个病情有无？
0: 是。
1: 三高侬最爱针对就是有糖尿病的人。我跟你讲，你是我三高老大人，你嘛知影？我三高老大人，我大部分是糖尿病。
0: 是。
1: 糖尿病是困难到，毛病是困难。功能不大，而且在打那个针就
0: 有越来越功能大，
1: 越来越困难大，
0: 所以还是要给个整个人一个推拉的，
1: 我们跟两个
0: 两
1: 个就阿叔，你们那个阿叔还没有跟我朋友说，我弄过来，我来了，我来了，哎呦，所以你要怎么，我们要送人。
0: Thank you.
2: 变四甲，四甲变八甲，八甲变十六甲，十六甲变十六二甲，十六二甲变两个四甲，
1: 很懂，
2: 嘿，就是倍数成长，不是用你的身价，身价是几连两个哦。这些都一直倍数成长，
1: 嗯，不会不会是行政价，
2: 所以妈妈你有过苦，你有过吧，你有过不好，就是你这两年啊，而且也加一直跟你讲，自己的病情，公司的东西很特殊，这年啊，你无公务员你怎来过？我咧台湾上老过去的人我来讲，你今年之前。
1: 今年之神
2: 王永庆，
1: 好，王永庆
2: 有一个九十三岁，
1: 他这个
2: 没有接老中医师傅来过嘛？
1: 嗯，
2: 咱人上重要是一个基础工作。
1: 哎，对啊，对啊，
2: 你说你说老中医刚做两针超五万，一非常注重的一个基础工作。
1: 啊，这最近吼，我也在讲吼，因为一刚再去我吼，拢就爱用一碗这个养生汤，
2: 或者养生汤吼，就叫做台湾的方言，
1: 哎，对啊，
2: 就叫做大陆的模范，就叫做。日本来台湾的起司，
1: 对哦，
2: 我爱吃一干就是吃啊，是，你是不错啦。
1: 因为
2: 但是中医不主打讲，这个物件会让恢复你细胞的功能。
1: 哦，
2: 哦，恢复细胞功能，而且增加咱的细胞抵抗力，或者继续培训多，发达化你的细胞。妈妈出侪人哦，过往的原因哦，已经老死了，
1: 对，
2: 拢是肺部功能衰退，引起的心脏的衰竭。
1: 这样，再讲哦，阿伯阿妈恁请过来听几句话。这句话去听完呢，咱再来听保持说哦，到底今晚用时间是什么？

0: 观众啊，
1: 哎，是。
0: 咱这就讲到这个经营之神，经营之神，
1: 黄金
0: 天气吼，就是时间多，哎，所需要去看这个用心方式，所以现在世界上可能很多
1: 很风光嘛，
0: 哎，到最阿伯阿妈爱真心嘛，
1: 真的就是有点那黄金天气。 这个地里看上你了后，
2: 是
1: 马家军的少年从这个地方攻破出来。
2: 哦，
1: 因吃嘛吃四烟肉，因四烟火。
2: 哦，
1: 憋肉跟憋血啦，
2: 是
1: 啊，无因的运动的，因原先把咱四部的动员嘛，
2: 或
1: 者运动专注嘛，异于常人哦，恁话拢是靠这个去了哦，我不在管迄个一点什么，什么人就我都到那个去了。
2: 哇，
1: 这个是四部动员。那我们回到咱讲的是在吃鱼是吧？
2: 要，
1: 就是妈妈讲吃鱼吃嘛吼，
2: 鱼
1: 是鳖啦，
2: 是
1: 它骨头干哦，
2: 骨头干嘿
1: 哟，就是因为什么以前古时吃鱼吼，是靠土田这个器材做，它这点就能出来讲。
2: 哦，这厉害哟，
1: 哇，这这么明显哦，
2: 嘿，
1: 所以我整个拢吃完啦，
2: 你说鱼还够挖掉，
1: 你说鱼要挖，为什么整个来吃哦？
2: 嘿，
1: 有什么恐龙啊，那诶大型生物啦，
2: 对，
1: 咱讲的是大灭绝，
2: 因为
1: 后两层化
2: 是
1: 上手之前0.02的时间，
2: 有
1: 的，也怎么都能吃啊？
2: 对对对，
1: 今天雪地嘛，
2: 就是啊，
1: 但是甲鱼哦，
2: 肚子
1: 它也刚在它的腹当中，一下它就挂了。
2: 那然后有人肺炎没关注，有人新冠肺炎，有人得感染了患者，他说用一盒马赛药。
1: 为什么他对你讲？
2: 因为我们两个
1: 人在说话。
2: 为
1: 什么他对你讲？为什么这样？
2: 新冠肺炎，
1: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2: 没关系，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1: 这是个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三百多，
1: 三百多，
2: 新冠肺炎，
1: 一个，
2: 一分钟那么大，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2: 恭喜你，
1: 谢谢，
2: 谢谢，
1: 为什么？
2: 说啦，咱出发什么？本身我们台湾哦，最自然嘛，
1: 你拿过来
2: 去找
1: 我
2: 好
1: 对吧？
2: 你找我来还出发什么？
1: 对哇，
2: 咱们在公司里拿了二手烟，
1: 对哦，
2: 对的，对不对？
1: 嗯哈，
2: 跟针对啦，女性朋友有几单单的，但是想要保护你，
1: 哇，
2: 对对对，去做不能用，
1: 台湾那个做难路，
2: 做难路做不能，他不好的嘛。
1: 对甲鱼，
2: 人家对细活好嘛，
1: 对油脂嘛好，
2: 对油脂嘛好，
1: 甲鱼是这个新奇的动物咯，
2: 好会吃菜，
1: 嘿，是下单一点要会吃
2: 下货，
1: 但是
2: 啊，但是
1: 因为东坡甲鱼在台湾产起来是金嘛，
2: 那
1: 是个
2: 很多挖
1: 深水，
2: 对不对？
1: 嘿，
2: 就是这样，
1: 啊，但是
2: 下落吼，
1: 要
2: 开东西要注意，
1: 啊，要准备下单的，
2: 要，
1: 要啦，
2: 你要做，
1: 注意他那东西啊，
2: 是
1: 落的娃娃。
2: 你是超级的超级
1: 啊，这个
2: 没有了，要想要也可以比较比较会
1: 哦，
2: 加会比
1: 较
2: 因为今天在加也会我就把马来会分
1: 这个
2: 那它会分享我们肾脏功能
1: 回复它的肾虚血过滤率
2: 是
1: 我觉得这个功能
2: 因为
1: 你下班够好先找我
2: 他一阵这个休息嘛
1: 是
2: 他最近要找我来购买
1: 假如有三十我来觉得是多人
2: 什么他
1: 更厉害
2: 他更厉害
1: 他
2: 不让你留恋来休息嘛
1: 是你看
2: 他找的这样的
1: 假如
2: 找的感恩台湾
1: 是你啊
2: 面对这个假如
1: 我的假
2: 如
1: 是
2: 反正
1: 一火千万哦，那
2: 个
1: 是咱的官员资产哦，
2: 是
1: 一个毛条，咱台湾产量甲鱼产量的九成，
2: 刚起来高起来，
1: 就是市场不应证，
2: 啊不应证，那
1: 生啊，
2: 当官了，
1: 每天十八至十八，
2: 十八
1: 到十八，就问十八年
2: 未生
1: 啦，哦，啊未生是年嘛，
2: 年纪嘛，
1: 啊对啊，
2: 这不是十八人的问题，
1: 十八人嘛会啊，
2: 十八人的初中期，
1: 因为那女生是啊，
2: 初中期啊，
1: 有疾病我嘛，我就是他呀，
2: 爱吃凉的。爱食面的，爱食饭咸，爱食饭咸啦，
1: 对，
2: 熬夜啦，
1: 啦，
2: 爱坚持啦，
1: 就是你做东西嘛，
2: 对，
1: 对，甲鱼这个沙波人的重量，
2: 也是重量的背后，
1: 对，沙波人的做东西
2: 哟，
1: 这个是保存，
2: 这个条
1: 用是重量，
2: 不运动，
1: 明显很
2: 大量
1: 就是
2: 那种
1: 人工受孕
2: 的来的这个
1: 是啊，
2: 没有，
1: 他
2: 这个
1: 做过交易了啊，
2: 这
1: 个在那
2: 甲。
1: 好好好，
2: 两三个
1: 月，
2: 这个甲鱼
1: 有
2: 个全部

0: 这个家是属于江南啊，东京我们买的两单这个大台湾名片，虽然台湾是光
1: 的好多的东西，
0: 台湾真的是爱台的真好，
1: 这个是这个音乐的问题，我在台湾特别是这个这么说也可以，就是说希望他带我们去那个场所才是大陆，
0: 对，你如果选择去当街嘛，
1: 遇见的是真诚的人，不管是全街寻找，
0: 对，
1: 真的是全街包括是演吗？

0: 记得肾脏功能低，哦，记得查甫人，查甫人，我问他讲啊，查甫人爱做心无？
1: 哎呀，
0: 你朋友做就是心无好，
1: 对，
0: 哦，你的输尿剂，查甫有输尿剂无？
1: 哎呀，
0: 对查甫人冇心，肾脏功能包括泌尿系统导尿的，还是偏弱的，
1: 是，
0: 哦，包括屁来这个屁呢，每当有那种湿气湿呆的，
1: 是，
0: 这种屁是正气的啦，哦，你满屁咱食个拢呆啊啦，就是血尿多分嘛，这样子就是泌尿系统跟肾脏功能平衡，而且我们来呢，肾脏过滤率也算恢复嘛，
1: 是啊，
0: 阿弟老师的功能，你说休息是感恢复吧，但是我排的差好，
1: 阿弟，
0: 嗯，肾主主嘛，
1: 心主主，
0: 休息功能啊，不好，就是在台湾两地啊，两地之间的半条
1: 线啊，年纪是啊，
0: 过滤是不疏松嘛，
1: 哦，受伤，
0: 休息功能一旦好啊，但是营养好一条啊，那个处方，那个经过传统的处方的功能，
1: 有那个精神啊，哈，
0: 精神多，精神多。嘛
1: 哦，你
0: 也是方糖的外孙女哦，就是打出来地，
1: 你也是啦，
0: 因为那刚刚说到传统一样物件，它就会就是说脱流，
1: 脱流哦，我算
0: 脱流，那是滚东西，
1: 好破一下，
0: 哎，脱了对，
1: 还脱了好，
0: 我们对，
1: 脱了好，我们对，
0: 它就是变一下的出笼，
1: 你还有什么呀？
0: 你的脱流呢？
1: 魔法
0: 哦，你怎么吃很多那个？
1: 对啊，
0: 你了解，
1: 你这个很，你这个是。
0: 那个是很正确，
1: 那
0: 个是
1: 摩巴郎需要你的高价啦，谢谢你啦。
0: 你那大厂厂的高人气，
1: 谢谢
0: 你。先是生产了后才做回来，
1: 啊、做回来就做了啦，
0: 辛苦
1: 哦，辛苦
0: 咱们公司的价那高机会，
1: 哇，这些价的高机会，
0: 啊，因为这个原料哦，小朋友啊嘛，
1: 对
0: 啊，所以讲你需要高粮，你需要的是高辛苦的，
1: 你还比较什么？
0: 亚鱼
1: 莫罗
0: 是，是
1: 你哪家这个高粮
0: 高辛苦的，
1: 你都会做。
0: 杭州位置
1: 哦，
0: 我们一家是大于二，
1: 对，
0: 我们就是大于二啊。
1: 我们
0: 这边老板嘛，我们就想要做成一加一等于二，
1: 一加一是
0: 光拿一九好生好
1: 来用，
0: 我光管旗下的是比你讲单方的
1: 单位，
0: 这几年
1: 我这边你
0: 这个机构能破获了，你这个车辆呢来做成大的。我那个杭州嘛，一个好哩，就是卖个最小白原用白纸条，用零破六收回这个金库的保存，
1: 这是
0: 金库的保存，
1: 这
0: 是大重点哦，我是较安心啦。
1: 嗯，
0: 真侪人因那个游戏的问题哦，不讨厌的，真侪人不讨厌的，本来就是人民币的保
1: 存，啊，那个的保存，
0: 关税的说嘞，不讨厌啊，卖可掉，卖可掉，卖可加两掉，不讨厌的东西啦，
1: 对，
0: 但是真侪是抓。啊，我人有点头皮哦，得弄去，
1: 那丢啊！
0: 皮肤的热，
1: 是
0: 下的酷，
1: 哎怎么样？
0: 哦，包括的这冰蛋的时间是不少的，
1: 对，
0: 我这个时间嘛，它是在里的多，
1: 你
0: 要放的是下雨啊嘛，
1: 对，
0: 啊，你这个在做
1: 头皮哦，
0: 哦，那个不卡不卡
1: 不卡不卡不卡，
0: 这个你要连你进去什么流血，啊，包括你最起码待完了不磕啊，
1: 立
0: 马进你这五十岁以上的才去磕用。
1: 对，
0: 包括今嘛北京台嘛的工作，
1: UC
0: two
1: 啊 ，UC two 难度这个安利型的高管领队嘛，
0: 现在是推荐进二级的人员，
1: 你开个定性的
0: 工作，
1: 他大概那种高管领队
0: 对咱很多是减料，
1: 对呀，
0: 在主要国家就有其他的时间和人才，
1: 其实胶原蛋白
0: 是
1: 天，
0: 你够温暖不行吧？二级，
1: 那
0: 就一点的高管领队的，咱是抓的起来鸡腿
1: 啊，鸡腿，
0: 哦啊，抓的鸡腿啦。
1: 一样难呐，
0: 嘿，这种一群的杂文
1: 哦，一群胶原蛋白，
0: 你换了杂文两杯，直接讲皮肤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你不要说你一个不讨好的，我这就是一群的，
1: 我啦，我不回答，
0: 嗯啊，我要说杂文两杯一样难，
1: 是
0: 一个一群的，二群的杂文两杯，叫我说我的关键，我那个湖北热心，你在不讨个不讨别人那个关键，
1: 在那个
0: 年代，
1: 人能出来吗？
0: 人能出来，
1: 能出来保护，
0: 能出来保护。我
1: 年纪啊，
0: 兄弟啊，
1: 我谈自己啊，
0: 是比较苦的。我天天要去看妈妈哦，
1: 那
0: 白天做嘛，
1: 白天做，因为呢，因为呢，因为年纪啊，
0: 对啊，
1: 你那是广告哎，
0: 广告，
1: 你说那帮工厂
0: 做工啊，
1: 我讲什么来着？
0: 对对对，
1: 我写的那个假的，
0: 那个什么名字嘛？
1: 我有好多广告工，
0: 来不来？
1: 啊，
0: 那肯定没法写了，
1: 哈哈。
0: 你写的什么都看你跟他几千万嘛，
1: 还是谁？
0: 稍微少的啦，啊，你要说我妈妈哦，六七十岁啊，
1: 也没有很老，
0: 你是几个熬过三分，差不多三六天，
1: 你淘汰的就是吧？
0: 面不由你后来就很后悔，
1: 主人
0: 我是真的
1: 特别的美味
0: 一不一样
1: 特别味啦
0: 哦，我爸爸的路
1: 抓在爸爸妈妈是在人无难当中哦，
0: 他的美味
1: 我特别不苦味
0: 特别香
1: 是你
0: 看你的图的你班
1: 感情就特别新的
0: 感情
1: 是
0: 王月光飞到火
1: 的时候光
0: 看到飞行
1: 那款
0: 飞行性的
1: 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在老公一点的大碗能飞起来自然就他大胆把他吸回来
0: 回来不回来
1: 回来
0: 回来
1: 回来
0: 可以一起
1: 回来回来回来
0: 是
1: 啊你的存在当飞行的极限的火
0: 的
1: 呢
0: 可是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现在飞行就可以最成功了
1: 不过我发现了
0: 好黑王
1: 王月光飞
0: 我们只是飞
1: 要退出了
0: 看到
1: 这今天
0: 我是一
1: 个软
0: 件
1: 啊
0: 这个我们这个
1: 今天的
0: 这个名字
1: 让人就走起了
0: 你好
1: 像那
0: 是说的
1: 没错
0: 啊这样
1: 这样啊
0: 不是啊
1: 我改变他
0: 的说话
1: 是
0: 你
1: 本身是
0: 怎么办
1: 呢是为了
0: 归于
1: 什么
0: 归于什么
1: 归于什么软
0: 件你
1: 什么
0: 在做思考啊
1: 用
0: 那么讲思考的啦
1: 没有
0: 用思考
1: 怎么会加
0: 的
1: 还
0: 是啊
1: 把这么的
0: 全标吧
1: 我们
0: 怎么那么
1: 脆
0: 脆
1: 的那个
0: 脆皮皮
1: 羊皮
0: 他能够
1: 脆皮羊皮
0: 而且还能脆皮皮
1: 牛而散
0: 的就那
1: 个
0: 原因
1: 牛
0: 和
1: 他们当天
0: 的两个后
1: 面还
0: 是要一个
1: 好的好
0: 点可以再
1: 让我时间嘛
0: 但是
1: 要大
0: 人子嘛
1: 也同
0: 样是被弄
1: 过去
0: 自控
1: 丢失
0: 哦一些东西
1: 就是
0: 这样的
1: 破的
0: 越舒服起来哦
1: 所以
0: 要发的是吃
1: 吃
0: 就是
1: 身体
0: 脆
1: 皮皮羊皮来做的
0: 是
1: 一个因素
0: 是
1: 但
0: 是
1: 其实
0: 啊还
1: 是一样
0: 工作
1: 是在
0: 让你享受
1: 了，
0: 对不
1: 对？
0: 所以
1: 你
0: 要
1: 决心，
0: 你要
1: 心坚，
0: 你要
1: 硬，
0: 这个能过啦。
1: 所以
0: 这样子
1: 是感官
0: 的功能。
1: 哦，
0: 对，
1: 出来
0: 了那个
1: 非变
0: 性的
1: 二型胶原蛋白，
0: 真的好多，
1: 感官的功耗，
0: 那是
1: 有它自
0: 然是
1: 自然哈。
0: 这个
1: 可以
0: 让你舒服
1: 哈，
0: 这个
1: 这样子
0: 不是太简单
1: 呐，
0: 是咋办
1: 呢？啊，
0: 咖啡呢？
1: 这种是
0: 简单
1: 功能吗？
0: 是
1: 怎么样
0: 子？
1: 对
0: 了，
1: 对我爱
0: 升级
1: 啊！
0: 升级
1: 在那
0: 波
1: 用，就那
0: 么难的模式
1: 嘛。
0: 啊，
1: 我
0: 来
1: 了，
0: 用
1: 这个
0: 木夹
1: 子来修
0: 复了，你
1: 们不熟悉
0: 嘞。
1: 为了
0: 多强
1: 飞
0: 更新
1: 二型胶原
0: 蛋白
1: 哦，
0: 因
1: 为是更专
0: 业
1: 鸡胸软骨萃取，
0: 这
1: 已经是
0: 一种
1: 现在好事
0: 了。哦，
1: 这个
0: 鸡毛，
1: 他们
0: 那边反而
1: 那才
0: 差
1: 劲。
0: 是
1: 甲鱼过油鸡，
0: 这
1: 过油鸡
0: 就是
1: 功能后啊，
0: 这
1: 我们
0: 让
1: 给白
0: 掉啊。
1: 不
0: 过鸡
1: 苗，
0: 不过
1: 鸡
0: 胸啊，
1: 用鸡
0: 胸
1: 了。
0: 我
1: 们
0: 那边
1: 那有
0: 在
1: 新冠
0: 肺炎
1: 呐、啊，门
0: 将近
1: 的
0: 强量
1: 嘛。
0: 那
1: 其实
0: 就是
1: 呀，
0: 买
1: 了
0: 他
1: 就要
0: 购买
1: 那
0: 电
1: 子
0: 笔
1: 可以杀
0: 跟
1: 那
0: 青蛙
1: 收益
0: 耶。对
1: 哦，
0: 其实
1: 工
0: 资
1: 都
0: 好，
1: 收入
0: 是
1: 很
0: 满
1: 足。
0: 只要
1: 这个材
0: 料是
1: 在成功
0: 点买
1: 好，
0: 你
1: 电
0: 子笔
1: 做好
0: 相当
1: 是
0: 呀，
1: 是呀，是
0: 啊，
1: 这
0: 部分
1: 生意
0: 是
1: 够
0: 赚
1: 的
0: 呀。
1: 南
0: 京生意
1: 加
0: 了
1: 一个
0: 半
1: 年，
0: 六
1: 七十万
0: 的
1: 买
0: 了两
1: 台
0: 车，
1: 是
0: 吗？
1: 三
0: 次，
1: 不用，
0: 我
1: 正
0: 想
1: 去
0: 做
1: 就
0: 好啊，你
1: 哪里
0: 做
1: 得
0: 到
1: 好啊？
0: 你
1: 把
0: 那个
1: 做
0: 一
1: 做，
0: 去
1: 看
0: 做
1: 看
0: 生活。
1: 哇！
0: 我
1: 们
0: 到
1: 时候
0: 他
1: 都
0: 是
1: 飞往
0: 你的
1: 大理
0: 做，
1: 你做
0: 这
1: 个
0: 生意
1: 的
0: 哇，
1: 所以
0: 要
1: 怎么样？
0: 很
1: 多
0: 花
1: 了
0: 六七十万
1: 去
0: 做完
1: 这些
0: 功能
1: 要
0: 熬
1: 夜，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
0: 真
1: 的是
0: 超
1: 辛苦，
0: 是啊，
1: 你
0: 一种
1: 爱
0: 惜
1: 啊，
0: 台湾
1: 之光，
0: 对，
1: 所以他
0: 做
1: 成这
0: 个
1: 人
0: 扛起
1: 来
0: 吃，
1: 而且
0: 是
1: 那个
0: 徐
1: 佳怡
0: 嘛，
1: 就
0: 是佳怡
1: 嘛，那
0: 佳怡
1: 啊，那
0: 是，
1: 他
0: 做
1: 人家
0: 扛起
1: 来
0: 的
1: 机会，
0: 就
1: 是
0: 不
1: 大
0: 简单
1: 找到
0: 货，
1: 他
0: 的
1: 很可
0: 怜，
1: 太
0: 辛苦，
1: 他
0: 你
1: 国公
0: 超
1: 凉
0: 了，
1: 真看
0: 不
1: 起
0: 了，
1: 哇，
0: 对方
1: 过
0: 的那个
1: 机会
0: 太短
1: 了
0: 嘛。
1: 你
0: 不开
1: 口，
0: 他
1: 就
0: 买
1: 嘛。
0: 我
1: 卖
0: 我
1: 的
0: 不
1: 好，
0: 按照
1: 卖
0: 啊，
1: 那
0: 个
1: 划
0: 算
1: 的
0: 不好
1: 的
0: 去。
1: 再来
0: 加
1: 减
0: 的，
1: 那
0: 就
1: 购买
0: 必
1: 需品。
0: 是，
1: 你不能
0: 以
1: 胸软体
0: 退
1: 取，
0: 这
1: 是
0: 起码
1: 只能
0: 这个
1: 不
0: 科学
1: 在
0: 医
1: 院
0: 呢。
1: 是，
0: 一
1: 般骨
0: 科
1: 医
0: 生
1: 哦，
0: 你
1: 不能去
0: 做
1: 完
0: 的，
1: 还
0: 要
1: 加
0: 一
1: 个。
0: 他
1: 是
0: 一
1: 样
0: 的，
1: 你跟
0: 那
1: 个骨
0: 科医
1: 生
0: 有
1: 关
0: 系，
1: 你
0: 只
1: 要
0: 去
1: 做
0: 完，
1: 本来
0: 他
1: 的
0: 复
1: 原
0: 体
1: 是半
0: 年
1: 的话，
0: 他
1: 就
0: 是
1: 呼吸
0: 器
1: 有
0: 的，
1: 因为
0: 就
1: 把
0: 你
1: 打
0: 过
1: 去。
0: 哦，
1: 他
0: 是挂
1: 了
0: 那个挂，
1: 老
0: 挂了，
1: 那不是
0: 挂
1: 你
0: 以后
1: 了，
0: 这个
1: 挂
0: 你
1: 以后
0: 还
1: 更
0: 紧
1: 了呀，
0: 要
1: 不
0: 摩
1: 擦
0: 起
1: 来
0: 就
1: 容易。
0: 你这
1: 个
0: 我
1: 把
0: 你挂
1: 到
0: 感冒
1: 了，
0: 为什么
1: 你
0: 只
1: 能
0: 做
1: 客服
0: 嘛？
1: 公
0: 司都
1: 是你，
0: 已经能
1: 杀
0: 你
1: 来
0: 了
1: 嘛？
0: 你
1: 进
0: 去你
1: 这
0: 个
1: 客
0: 官。
1: 他
0: 根本
1: 公司
0: 都有
1: 那些，
0: 没有
1: 为什么
0: 不
1: 可以
0: 跟
1: 关系
0: 当
1: 中
0: 就
1: 吸收
0: 啦，
1: 所以
0: 呀，吸
1: 收
0: 完
1: 啦，
0: 就完 人工关起来，我让政府在还价，你这个太有钱，我什么想法？
1: 人家有经济部，
0: 经济部，
1: 哦，我们这能不着急恢复，但他进来，
0: 对，我你看有个非电信二型个人账号嘛，
1: 对，
0: 也干嘛的不跑不不进，
1: 对，
0: 他也不去参加，
1: 对，
0: 他不跑一代也不进哦，
1: 哎，我来讲嘛，
0: 领导家不搞过决定嘛，
1: 而且我还是不跑啊，我，
0: 你
1: 那
0: 可能那个口风是用的很高级啊，
1: 对，
0: 我的进来自然就这么的输入嘛，
1: 对，
0: 他不跑一代就就不进哦，
1: 因为跑的很高。
0: 黄色运输部除了让多人做几次啊，
1: 嗯，
0: 预防嘛，那个止血流失
1: 哦，
0: 把那个雇员雇的肩膀啊，活动力啊，
1: 嗯，
0: 那个妈妈那个要活就要动，而且他本来要动就要，
1: 哦，
0: 哎，你要多枪啊，
1: 运输部
0: 给妈妈多多买茶，那个那个那个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1: 米米米米米米米
0: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1: 米米米米米米
0: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1: 我
0: 拢在工作了，妈妈再来这边煮，再来煮，
1: 很多干啦。
0: 在记录来讲，咱的不跑爱不进，
1: 对，
0: 还记录记录的不进，记
1: 录
0: 起来不跑嘛，不跑磨损的拖板，
1: 记录
0: 的
1: 是
0: 后面的磨损的拖板会润滑嘛，
1: 记
0: 录记录的会润滑更好，
1: 对，
0: 还是花的慢的，
1: 哦，
0: 记录下来跟记录下来是不是？
1: 等你再干净哦，
0: 严肃的关系，
1: 这证明啊，
0: 记录记录比啊，
1: 阿弟哇，
0: 阿弟上天哇，
1: 我阿弟
0: 上
1: 记录。

0: 凝聚，不再纠结健康命运，妩媚美做个良，释放健康的眼睛，全部都是有嗓子，不管你是谁，有良都是想听你。很多群众要我主持人的大伙，他逐渐出做个良，上帝是年龄生命选在电厂环境里，每天都主持昆特康迪，但是都见过生命之间，首先首先上从就当命运的妙，这样办法吗？要么是欧洲像 TW 要是大伙不等先记住拜拜，学生多反省你，你中共多主持中国主角
1: 南香港时代当穷同时间，专门是香港时代当穷美照人中连时间，当穷美照是他第一次穷高的一旦天穷的解决人中大号之用一旦高起一同三毛连机现在是金子的天人之宝品，一旦可以先转一步的健康，香港时代当穷同时间，五千年传统健康成分，都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再好，老大人做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但是挂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时代当穷同时间，一大块两千两百块。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穷同时间。多谢，谢谢。

0: 最下达，同时也是台剧一个巨大奖奖杂。欢迎一个设计师，全部一个理念，然后用三百七空的感觉，非常的耳光能量。一首曲子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1: 感谢主持人，由陈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做未来，请嘉宾放下宝头，咱一齐来拢总部。

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是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补肝。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布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花样、花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起码市面上上解火的花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也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个食两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改变会放好好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吸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一个好一个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思いは

要进步，患者都要看病，看病爱抱着慈悲的心。所以冒险者会当很好解药啊，无，伊是治标不将来养生。既然中医药界已经主人心病，主人治疗，但是我无解关。三十几年来，我一直甲人看病，我一直在监督，一直研究，一直在持续进步。我是个有缘老者，我知影因果报应，我知影咱人一生是万般大劫，尤其是这个关键的因素，我是研究是发病的原因，研究是为了进步，所以安尼药啊，药丸都买阿弥陀佛，晓得？咱想要关注一下，常用的就三百片，到底多少？爱不够，把它开掉不再开，气焰不再气焰，烟气不再烟气。我发现十一年前在，这个现在这边人的观念上太开，你总有些人去这边观念，一去大自然相差气焰，有些就学习，侬解放观念无少啊，是最好。最好参详去看伊思想状态。原来台湾是本东家欢乐之家，公司在经济之家，是因为饮料不加年轻加少年，饮料加的代谢结果，因不但放散大地，放散科技，还是放散大地，有将花开，太有影以后，只是他光火，他拍一年，从今后是安乐无病的。心情甲放好开，咱生活是积极的。大家肝药啊，忍耐心强，忍寡苦，肝就当不要变小。世间有啥子歹？拢是些烦恼。人讲三情最真是无乐，六暗花明是一川，宗教修头是一件事。那就修养，你会使来弘扬。

的人，五花十色，拢嘛无相共。来讲一几站，简单一场美是百样人。有好人，有歹人，有巧人，有戆人。戆人一拄一，戆话一拄一，做代志真发心，对人无比。人怕袂走到家己后山去的时阵，是故意吃粪扫。戆人戆戆戆大乌龟戆，怪我一个电话乌落落，人烦人半年是生日，先讲讲袂记。人辛苦贵，算花太滴水，目睭掉真水，不贪欢喜大心肺，要钱是风叶最水。

当中。

爱情，做人就爱拼，少年若是袂晓想，吃老卡就唔惊命。有人贫寒唔好谈，厝内甘愿放地产。有人家火万贯，一水干那山，甘愿困咸每日落雨做牛汗。内心固执无固执，嘛有人规身心杂杂，咱爹啊狂爹拼拼扛扛，嘛有破病是恁自己，心情冷落到半死。有的卖搞爱计较，搞穿衫嘛是搞，嘛有迄啰小弟哥计大牌，见着查某就要来。三顿吃饭配菜脯，甘愿将钱给查某。劝恁唔通伤过忙，恁嘛唔通伤过疯。劝恁唔通伤过咸，恁嘛唔通伤过咸。那是好事来拢做，时机那到就有做。脚踏实地无差错，精神安慰有所托。咱讲是

将细囝来出世，心中的欢喜太空气。爸爸看着囝笑，妈妈抱着囝想蹦。囝囝，你是我的心肝吧？囝囝，你是我的宝贝啊！囝，看来看去你上爱惜，抱来抱去你上欢喜。暗时啊，听囝在叫声，父母心肝是救三的。半暝啊，囝若发烧就装病。你那是就是安尼骂骂吼，等下惊着我分手，赶紧先听出事嘛。期待不做到波皮，囝的痛苦拢总是无法。你那是一日一日大汉，心肝心气一直换。可不容易囝读书，嘛爱陪囝做功课，为着囝会当亲像人，电脑更新有大项。有的补习兼跳舞，有的补习学英文。人讲输人是输阵，输阵总是歹看面。即阵的囡仔嘛真可怜，头脑就好亲像机器人，赛时啊书包歹咧咧上。只知影书包是只囡仔，有的是地家地大汉，有的是参加官拉闹，囝大囝只应当，唔通互囝来是来用。有人读书读大只花公公，他只牛大耍来虚空，读书读书只无钱，真心健康只头一站，头一站啊，头一站。

本何为贵，任意心头所做，任的功夫无好做，任任的人真上心，别任的人较输命，凡事任任成分咯，百般的侮辱咱不惊，任他养他不理他，看伊的反应是如何，寒心一时大万岁，两人的脚掌为任任，任人之所不任任，最后的成功就是任啊任，任一个是海阔天空，两一波是万里无悔，这一波惯起化作电飞咯，看大家凡事爱忍耐，输起无怨也无恨，看大家凡事尽量忍，输起无怨也无喜，人生的路途无好行，百般能忍绝对赢，绝对赢，绝对赢。

0: 进广告。
1: 俗话直直讲，四十拿过是年年差，五十拿过是月月新，六十拿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就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茶叶代烟台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全螺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规箱诶，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枝精诶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诶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诶。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林健欧乐的酸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苗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依顺有效我，我今当考难相亲，因而归入异地后，我啊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选人家节，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八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过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还佫亲自辩护，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个五月二十日证明，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gov.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是财政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捷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第三，第四，第五位。用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道关的西南边，五峰湾大城竹田西江边一带。你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把咱人目睭惊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胡同内面也拢是踏脚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就是二林的。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愿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机制，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
4: 沙拉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

0: 淳朴的地点，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新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挂爱作妖，爱做投机失利啦。伊拢讲对无食香草蜜，啊人无得坏财富。也因为有一句话思想，才会互一挂意志无坚定，思想无解正确的人，犯法，到尾啊倾家荡产，家庭来破裂，甚至毁灭了因的一生。事实上，有时咱人真正是袂高明，也是安分守己，行正规的路线有较赢。人讲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祸福是天知影。所以咱人尽量爱做顺天理的代志，千万唔通去逆天，去做违背良心、违背道义的代志。一切顺天理，自然也会得到正大福分。较早伫西印度的所在，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伊有生一位公主，是生做非常的美丽乖卡。这位公主伊自细汉，伊亲生的老母就来过身去了。不过伊对着国王，甲伊现在王朝本来真友好，但是王朝对着唔是伊亲生的公主，存有私心，并无甲伊疼惜伊。因为这阵的王朝同款，伊也是无生后生，有哪生一个公主呢？所以将来的地位是寄托伫未来的驸马身上。王朝伊当然希望是伊亲生的公主招驸马来接地位，所以王朝伊时常伫国王的面头前讲大公主的歹话。有一天，国王伊就问两位公主讲：“恁今仔日会写何名？”会当受到荣华富贵，这是什么人赐予你呢？二公主伊的嘴是真甜，二公主伊讲父王是父王赐予我的，那是无英明的父王，我就无今仔日的荣华富贵。国王伊听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大公主伊讲父王命运该是天注定，荣华富贵天知影，父王。我会当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这世人才会出世伫皇宫做了公主，享受着荣华富贵。国王一听到这句话，伊心中 已经无欢喜啊。伫这个时阵，王朝伊阁声大天火斗，王朝就讲，若是无恁父王，你真正会死人好命，我才唔相信。若是将你嫁予一个乞丐，你敢真正会当享受着荣华富贵？大王注意讲，父王母后，我若是有享受荣华富贵的命，乞丐又来大发达。我若是无享受荣华富贵的命，就是出世伫皇宫，有那无福气，通好享受。国王甲王后听了后是非常的受气。王后伊就讲，想袂到你下年比较干枯，无采恁父王遐疼惜。王后伊搁伫国王的身旁边，伊讲皇上，大公主伊袂晓干枯，咱规气来甲考验伊所讲的命。伫这个时阵，国王伊有那当受气。伊就即时命令殿前武士去城内抓一个乞丐青年，这个乞丐够得着满皇帝，规面规身躯是臭甲袂起的。国王伊就讲臭乞丐，你真有福气，我今仔日将大公主嫁予你做我，不过你即时爱离开城内，四处去求生，永远袂再倒转来。国王伊就向大公主讲。这个人对今仔日起都是你的安排，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好命。大公主一听到安尼，就喘一个大气，一感到目屎，也伊个父王看着，伊即时将伊所穿的水衫脱掉，伊阁将头上甲身上所有珠宝拢拔落来，伊跪伫土下向伊个父王拜了四拜，然后向迄个乞丐青年讲服了。初期我就是你的妻子啊，我甘愿陪你一世界求情，就是会要是我有哪无错，有啦，行，咱来行。这个乞丐青年听到我咧讲公主，你是千金之客，我唔怕。何况我过我家己都过未好些，你阁看，我阁有滴点暖红天的观念出来。大公主伊讲有啦，是好唔是好？可福富贵，半点是不由人，这就是我的命，也就是咱的天分。行，咱来，两阿婆穿的，离开王宫，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王子，伊一个走了后，国王伊的心肝有那感觉真艰苦。可是伊是国王，伊已经受气受困啊。拄只人讲王子该入乞丐，行出西印度城的城门。公主就讲夫人，阿兰厝是倒位？这个乞丐听听来讲公主，阿我太有趣。我是住伫皇宫野外一间破大家厝，这间厝过去拢无人敢住。听讲夫人，不过我入去住都感觉平平安安，根本都拢无发着事。公主就讲夫人，我以前是你的某。今仔日是咱的新婚，咱当然去上大家厝甲拼拼咧。两个人就向皇宫野外高处一行，因行真久，阁行真久，才行到迄间大大家厝。这间厝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啊！西印度过去也时常的战争，这间厝的主人打出来自己啊！可因为是大家厝的内面闹鬼，所以无人敢住。这种公主一看到那间厝，臭是发人外观，一世界拢是涂刷粉甲地主丝。公主心中在想，这间厝这么大件，过去的主人一定是大好爷啦。可惜经过战乱，这间厝才会无人整理。正在公主伊在扫涂骹的时阵，伊看到规涂骹的床啊拢翘起来，公主伊就要将床啊甲排往高处。因为甲敲叮当，伊感觉床啊是正大，普通的床啊较有气量大。公主伊上次甲看着伊，原来是乌金床。公主就讲服了，你过去拢住伫遮，你敢无感觉这间厝的内面规涂骹拢是宝贝？啊，你袂晓紧着？你看这床啊是乌金床，上起码价值一千两银。这个乞丐听听来讲，公主，这只不过是一块床啊。太没有钱，公主就讲我无骗你。过去我伫王宫的内面，我捌看过，阮王宫的内面也无遐尼多乌金砖。 你若是不相信，你这阵赶紧入城，将这块砖啊提起卖珠宝店，只要卖一千两银，人一定会无讲价随着买去。哎，记得，今仔日是咱的新婚，你顺续买一寡喜爱物件，加一对红蜡烛。迄、那个乞丐听公主所讲的话，伊是感觉惯性惯意。伊心中在想，莫非公主伊是受着打击，神经来失常啊？不过公主伊现在讲话是真慎重，阁真温柔，伊无可能是神经失常。珠宝店已经到啊，乞丐伊也行入珠宝店啊，伊就将迄块黄金砖交予店头家。店头家伊看看来讲，啊，你要卖偌济钱？这个乞丐讲一千两银。店头家伊不但无出价，伊阁讲恁厝里来有这款砖啊，你若需要用到钱的时阵，再阁摕来卖我。乞丐伊是欢喜到用走，伊走去买垃圾，甲买一寡食的物件。乞丐伊将物件买好了后，伊走出来。公主伊看到乞丐转来，伊就讲如何，我敢有骗你？此次你比国王阁较好些。你看这间厝，阁有一间秘密室，开关伫壁里，这块青色的砖啊里，这块青色的砖啊是青玉，有那是无价之宝。公主伊就带着乞丐入去秘密室，原来内面拢是古董甲一挂珠宝。伫这个时阵，有一边一边的酒坑，唔知是啥物酒，嘛唔知藏几百年，上起码是十外坛。公主甲乞丐因点蜡烛拜神三分。这个乞丐就讲公主，我有得着麻烦病。公主听听来讲，你免烦恼，我那是有富贵的命，啊，你够有福，带我做我，免外久，你的麻烦病就会当好去。两个人是哪啉酒哪讲话。酒是真纯真香，好餐酒饮袂醉同款。奇怪代志又都发生啊！迄、那个乞丐自从饮酒了后，伊规身躯一直发汗。三更经过，伊变成一个文质彬彬、非常英俊的青年人。因开始买地起厝，所起的厝是比王宫较大间，内面的装饰全是金条玉金。伊买家地地，阁请300外个当当在建筑，伊阁起真侪东西，伫收容一挂散客人。两翁仔某是真对人好，对一挂艰苦人是真照顾，因过着真幸福、真快乐的日子。即马咱过来讲国王，国王伊自从大公主走了后，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艰苦，伊无应该一时受气，就将大公主。来嫁予一个有麻风病的乞丐，这表明你家己结果，什么命运，什么荣华富贵是天注定，这根本是大公主伊的目的。国王伊怀念查某囝，有一天国王伊亲身出来要找伊的查某囝，有一天国王伊行来到城外，伊忽然间看到一间比王宫靠气派的大城国，国王心中在想。三米人比国王较好些，有法度住一款的大厝。国王伊亲身要来讲代志，伊经过佣人的带路甲坚持了后，国王伊来见这间厝的主人。原来是伊的囝婿甲伊查某囝。国王伊看到这款气派建设，伊是非常的着惊。伊唔相信，一个得到满风情的乞丐，只一年外尔，会变甲这样富有，会变甲这样领导。伫这个时阵，公主伊讲父王，你是唔是唔相信你所看到的一切？不过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你的查某囝有这款的命，这是前世所带来。伫这个时阵，各有三千的人，走起来向过去的乞丐讲参见公主。你的父王已经抓到你害你的奸臣了，你这阵已经是安全了。你的父王叫你赶紧登去接王位。原来这个乞丐是东印度国的王族，东印度国是比西印度国较大，因为在三年前王族一出去打人，煞去互想要篡位的奸臣派人要暗杀，但是因找无证据。公主伊为着伊的安全，伊故意流落他乡，想知影伊伊会去得着麻风病，因为麻风病会传染，本来真歹伊，伊煞变成一个乞丐。 这阵伊个麻风病好起啊，伊也得到意料之外的财富。伊阁娶西印度国的公主做某，这款的奇遇敢不是命？莫怪公主伊讲命运天注定，富贵是天在命。王将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故事，你听了后，你的感想是阁如何？不过，拄只所讲的故事比较有较新奇观。虽然人讲命那是拜一佛，用多些多那下弥陀，但是咱有时有那爱拼、爱骨力、爱顺天意、行正道，安尼好的命运才有一个机会互咱得到。但是咱千万唔当一味咧贪财命运，唔当想要行正道、行正道，想要得到官财。上盖好是善事多做一寡，对人是较好多哩。对许多人一定是爱友好，对某囝爱积极、爱照顾、爱疼惜，爱将儿女栽培和有成就，安尼一代传一代，人人美满幸福，人人拢会正好命，会当享受着温暖的天伦之乐，这款的快乐，这款的人生，敢有卡输大金厝，困业贫穷？敢有卡输有亿万的家财，可是无快乐的人生？好朋友，考验甲善巧是正歹比拼，盖在一个人的比较之地。咱的人生只要活得有意义，只要活得心安理得，对家庭有责任，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安尼咱就无枉费咱来出世做人。咱的人生都算是无白活。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拍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拍爸爸，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太险济人在吃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子，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鬼类无在报家庭，还是老母做唔对？红杏出墙出后节，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还是心腹是发福？五日天地日五轮，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着。生咱、饲咱、疼惜咱，予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无不多，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在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者千千代。阎王上册不孝子，百行刑罚得等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大害。赶紧修好报亲恩，听先听好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0: 公告。
1: 这阵咱的社会这条官白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花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勇。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化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过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可以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气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是想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要用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减甲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减甲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包珠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茶的 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几多杯？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减价七代，冬虫参之精。

天龙保存班这个奖金，是咱中医中药的基础。我那算是一个常用的大木头，伫汤头挂骨的内中有四股挂骨，这四股挂骨就是咧证明天龙保存班的由来，甲天龙保存班的效果组成。这四股挂骨讲，天龙以下保存班，为恁三经当苦难。归地之中生极观，三中连接微微观，这四部挂挂的最后两句，就是在讲天龙保心丹的药理组成。归地之中生极观，三中连接微微观，归就是东归，地就是天地方，之中就是天龙中加上文中，生就是生周人，别就是别主人，观就是观者。三中就是阴中、暗中、晚中，结就是结晶，理就是五味子，色就是色界。归结之中生结观，三中连结理结完。这两句话名就将十四味药啊，拢总讲出来啊。我发的经文，天龙下波行班，为命三经三苦难。这两句话意思就是讲，天龙保存班这个奖金，是天龙这个人所发的。伊发明天龙保存班的奖金，是看到山顶的飞星、岩顶、山顶、环岛，是安尼看起来是一发真心壮阔的。伊安尼真是接受后，也感觉也可以。所以就用天龙保存班，和所有的飞星来接。飞向两边三边一穿透安尼三边那降到叫脑子马后出，就算是我再来讲这段叫后出。

再过来讲天龙八神丹发明的贵气。伫达摩祖师创造少林寺了后，少林寺的第三代主持就是天龙祖师。这个时阵的少林寺鸟会声发达，为着要发扬佛道，向世声是世界两边三边传播。两边当间传道，只有那真诚心、真相信气。天龙主持，伊看到众弟子心中无力，有时想要经费接袂着后悔，所以伊开始研究自己，研究自己啊，伊研究五脏六腑的奥妙，伊体会出心主持，观众会，其中天，其中智，心中智。心是属火，主心；心火那是情，即情分；心气那是要清，要来补心。要补心，爱在先清心火，安尼心就清，安闹就灵。所以天龙主持，伊用心地方之理由啊，回温，和促消阴心的神水来旺心，水精会当来解心火，心火和平，心情就在。如果选用必主人、生主人来清心气、来修心慧，和心神清，不再用人心和平的感情来打中心气，不再用五味子的生性来修心气，和心气的外向，不再用天东地东的寒性来清气氛之慧，不用东归之理由啊，波心慧。用丹参之味药啊，来生心火；用元参之味药来减性，生火中的火火；选用结晶之味药啊，来开心理解，引诱直心；搁选用万气之味药啊，来散不气，把所有的药啊入去修消阴心；用诸多自己来做主啊。自从天龙主持发明天龙果实丹了后，众会想，逐天食了后，众会想拢感觉神清脑明，丹田正足。后来天龙主持伊得到了后，众会想就将伊所发明的养心丹改号名，叫做天龙果实丹。

者咱讲天龙保心丹的由来，起码咱来讲天龙保心丹的应用方法。有一种人是心会正大，对治时常会化工，随个花随个草改变过季节。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天龙保心丹来替心火、生心火、养心结。另外一种人是用脑用心过多，参像学生囡仔，还是事业家、办公人员，用心过头也变成无气。有时人呢，忘心忘心。伫这个时阵，本来在使用天龙保心丹、保心火来安心神。也有一种人，伊心更来硬化，伊心脏的收缩力无够，煞变成不精力，行啊时常会安尼沉沉，行着路也是背关落去，会安尼喘气气气气喘。这个时阵，本来在使用天龙保心丹来保心神、养心神，不过天龙保心丹的做法太重，唔通偷工减料，除非爱用水鬼的除非。性地爱选用坏情的性地，人心爱用正压心。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时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希望人人讲究品质，甲有效。

进攻手，人家讲武器的真品，就要亲像过去明显的经验，明亮动人。人家的身体就要亲像太阳正强烈，爱做一个正港超帅人选，一定要有冰火出马的气魄，才有亲像骄阳大海的气魄。我是这阵就亲像咱个朋友，伊的身体是健身，不是一个感冒。所以是无愧无难，这番做着工作，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前头到软到到。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享受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是做主，因为身体无弱。你自己是一个好机会，但好好了。这些人的朋友，经过安置什么进度之初，因进展的结果，拢是因进行不足。之初除了在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请存完。在了服用两个月了后，伊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也是改善，也是非常感冒了。也经过用心之后，也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幸福。人讲安产莫贫，越富越真正是公司。身体人的意思就是，会当予咱的朋友永远轻松富贵。训练，希望身体还是保养，身体较健康的男子朋友，爱多多运动。查甫人早，或者增加出来健身完，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保健话，控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

0: 同啊，我是同校难相识，今日为汝而自豪，我啊反驳一言者，何况是万物自尊的男人？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将初婚就要破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婚前心似海，将要离婚是较大事。同乡说的是，父母的抚养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父母地址在北市长庆北路一段100-2号，在北市长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父母电话在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接通知，另外一支电话全省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中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祝大家收听，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天然水果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

0: 手一边，周家谢谢。
1: 周家谢谢，我先来。

0: 势。因为今日摆含准备着人调查完毕了后，就将这个交给警察的部署，为了含着人做点手术，并且替个人主动检查，慢慢的控制住估计。因此，最快就当回来，已经被人做完了。
1: 小朋友发誓，爸爸说，不要说，放肆。所以你因为发完，一直就做操作。我们应该学过来小朋友说，现在就是开始睡觉，一个时间是阿公发发光去，飞行公路等待。

有事通林正台大家工作，林正台抓紧队，林正台大兵反应，要不然不行，为何林正台如何走，现说战斗是进攻，战斗是个定位，林正台现在的下面控制当当我是控制林正台单单其实林正台控制当当我是控控制我一直话不用看见一首歌看见了我一定再想歌最后英雄关哇这个兵中将在一分秒了眼中一只人好多人收在一起都没听骂心我怕的一人将将让将好吃小妹

家乡真的骂东京，所以说也就是骂一下那个有半分钟从不要表面的说的，咱们三天淘金一起追击骂从来不一不好无情闹着说偶尔就加持加骂别提醒我。

小雨，你的朝我一直单身啊！

你想什么说的现在我就觉得哇这落地金囊中的地地真亮那火云家不用这想真的连哇想到这样听话的人最高大火云我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这里行功地我先讲我先进不离转马上当我我先聊我到了干哪里怕哪不准进我能再进一张我要干我那个不准进我的老弟兄我跟他一天那个我跟家我跟他一天来你这里行功那就是前面前休息中间我都没对我跟他讲过自己来呀惊喜最超叮当也不是我我为兄多看着康王奎爱将我回到这个前领兄惊喜的进程也给我演下了今天这个火焰叫现在心难吞的要请问三弟我的小小心的罗地心马里小叶子的英姿要不要来天罗地心铁罗地心又赚给一堆狼和三弟火焰下山很多种三弟这个英姿要一起要去花酒人说告诉咱们我今晚上我不能就还有人啊

人发青年刮风暴雨夜来雨夜的雨用三七九年骂的手和腿着软两公孙生才不灵火焰家朝要不毁灭朝骂反了三军百十四要见着你谁已经有人要落地军关公啊水刮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要去

金剑啊！我是跟何人就是到我金来怕了，不管你我那种破皮破身，我是来自金头河呀！

上上之前，那土家时代中将我冲锋陷阵，我二两三斤油这三头不长而死，另外叫出来来怕配就是个好人家。我那无面就是金啊，土瓦三这个地方的情况是怎样？各地真的是无搞，你们要再讲这个好人家是在何里啊？你们听我话，路上了啊，路地了，跟路地亲了，再一个论战啊，你要真认真了。你不管说谁家的好人家的兵马，你现在连二两三也叫要罗金马，也他妈抓住土瓦三，土瓦三这个大好将军。用的是暴君红啊，也用过那太白金石的刻度啊，这地方哦，千金下万金下的丢的火啊，比那所在都气势大当的，永远就是你马血红红啊，天火眼睛，兵马是靠弯刀做成功大的，人类都比兵马英雄来攻击的攻击，兵马军团在这丝瓦山顶，你们是空调火枪下。

都是火焰家管家三公百头大家全头家是两地的人是两样的肉没风景够呀这回哈林也是主兵啊可不是你老要是不是你

感谢，来，这个这个道理。

我心情的家长关心最想中心

心要好，要怀恨，怎不记得？我的大兵士兵，老人士兵啊！一心只顾打仗，啊，有心要来一定敌。

一出马就转了这条路，颠倒他，他就是我要的。

0: 空两边会晃，天天在飘转转悠悠，天天在晃个那心情画面飘到底，我现在正要最后打开的一大条路拢新鲜来，手啊头画的来，也是这里标志胜利来，台湾的总经理。
1: 哎呦妈，咋能去拜到那样做？
0: 我马上去给你们洗头了。你在公园里面，你在阳光下什么都不干，我也要和同人进行。

0: 只要做太空啊，他就是第一名。但是从脑筋进到后面，我是中央政府，我做个现在工作的高级官职也发不起我，后来就不给你提拔，总之是我干的不优秀。我从研究生都成功入职，起码同样下来休息一个学生，什么也都有。这边的夏天是天气，那跑到我家也没人休息的管，这男孩子真牛。
1: 今日你吃的身体中重水平啊，这就要吃阴性肝送六环。今日你过成功较远一点，卖少油的，用一个阴成功。过这两个月就吃阴性十分多，过几日公路可以去休息一下，就吃阴性的中水平。今日你过关，这就要吃的关就好。啊，那是这个好水平才会当阴性的，重要的这里就是我们很好的你不见白景天天好你能够使用的这段话毕竟有当挂三单的兵就是这次中华给出的电话给咱中华时代兵不落红星警堂何必中心路晚春何必爱兵路春兵的中华那边就是太阳警堂所以说给咱中心路春兵的中文收下金罗金石池塘，鱼鳞中山罗石亭，鱼鳞鱼鳞罗金宫池塘，黑罗沙湾罗金城池塘，地头是沙湾地罗地头池塘，今日啤酒呢，今日正宗罗池塘来高山城池塘，多谢沙湾罗金石安池塘，今天今日这样，金丝铜池塘。今天马托健康的健康药房欢迎中心路的中心药房欢迎中山路的福林药局他就是欢迎中山路的热线药房这种是我们营销基金药房因为这里是今年新品的介绍的福林药产品送了咱中普通中心三甲工作关系后很合作感谢你来这么非常这个专业
0: 孔大兄弟，孔亮的孔明啊，这是我们老爹啊，孔太公啊，啊，这个做回敬礼。但是从我们老爹死了后，兄弟啊，是真的失势，所以才到这边等为了土地关系啊，差点经营啊。后来在不经之下，啊，正是被我跟六叔围住。所以讲人生最初变幻无常。起码孔亮原来主持的这个所在，刚开始登场啊。这真正听见一阵音呐，跑到我家里没有一个怪，就难开始紧张。我是怪不奇怪，不是，不能坚信光阴跑来的丢了。原来台风这阵音呐，并不是对青丘路来的，而是电话对鬼子话本这阵音的很容易来的。我讲比较开放心的。最后这点心慢慢来啦，哇呀嘞！这个董卫天空仰看着的清楚，不差的滑头嘞。其中的叶金女人就是大东人家嘞，宋江带小英雄，带一个大号英雄公雄。记住，这个董卫天空仰啊，下来黄金拜的拜，躲在出关。喂，你把弓，注意点啊！好。英雄是天牛狼的几位，我跟马匹跑得好快的。总算是夸张些的，空打灯里这里是回天空亮的，路程光景好嘛。下面，那就是空亮的，是木头头，这样的小蛋。喂，我打过了，你打过了，当天是北火灯空打灯的两的，行了我呀。哦金金金嘛，呀嘞，这是我的口话来着。这金金嘛，我不能放呀嘞，我是搞的。当天是英雄，呀嘞，英雄能看见这个山峰，我天下百姓为正金金啊。呀，可怜的他个庞大的花山，当英雄因驱动金嘛，这个回正义龙山呐。老多金回正多大意呀，可怜人家有一个什么的话。 从我这儿有你，心里内痛的有事儿我们不必急，不急不急才能休息。咱们就离开吧，我走前姑娘这话阿爹空太空这个百姓东西有鸡熊这个鸡鸡就送朝我去等人，我今天不知道正朝我去等房东的鸡鸡哦，我安地天地红阿爹欢呼阿地的风水我三口大哥我在中要和阿爹阿爹看别的地方要不要趁着你做我的三国地位是你要要如何推荐就不得了用囊大的丢丢说在此哎呀这个也是好险的我这个天空也会好多空灵地区就是我这红尘红西了好我的头大后是谁这个地点头头头皮肤进入地下的大地有本就本我这里有刮我头就掉本我们那里就是灯球快亮出地火分不有全然被其灯丢我爱阿姐刮在这里穷穷后下来这是个重型的一张狼熊一熊跳完这狼可是在地图有这个情绪或几乎不用几乎这块下本图来好白鬼挂就不打哪里呢就是嘎白款本熊红挂他就不成比心在这个高的本地里我能压的一变成了红红不平白呀你骂出这个有情绪或来讲啊水滴精这个地户哈林中火下火掉出去天就火下滴精真火那一下这个火下火心不火水滴是破点火为什么我走来鬼在这里下火出生下白腰这人真的是火在江湖我鬼精求个动作我们两个不到今天花哥毛头天空有几群有个本为天空娘抓鬼又供的人你会带上主人去别乡真是人的孩子哦哎那你啊当时啊都是啊俺地天界的小工啊哎我在我自己的身边抓来做成前修我暗中的这种大头花灯要弯弯不能一激弯头花灯这小妖猴来打退了这个火影下要完成火焰将一个众人的剑隐藏三天的三个火焰将一剑撤退花金都能成就的我当时的你啊第二花金那里会成就下我会火焰将一剑撤退要完成了一些暗中的众人已用三个半斗地的酒我这个不下比这走过来哦当时是压力了是我们叫酒但用各位压力你正在酒馆我哭毛头天空云那个外阿姐空军能不为顺着文秀我收集兵呢我哭我哭成人工一家开始干净开你可以经营在这里红卡不生在过红绳的群叫我哭如今你俩的空军军军这么多只有这是第二种大成就你怎么想到那就是空灵在家这空兵我们累计正不回来安地心某一点应该安诺帕的安诺帕这不过被一旦那点用到他的风炉这个情绪会下地吗我不我不懂你的情况不懂来的你当中的人家杀地抓头说我今晚就记住了这不说我的真的有能啊到了土瓦山的所在空地大火将你用一只鬼子的修法为修通了凶手土瓦山的金马抓到回回完呀那你用他的金马你当过胸口发生不掉断了这不能有这空你啊你你起码说那些金马都不能打过来打击抓到啊都会你们的领域那是一种凶手的家庭他自己几乎好出就这种狗精玩这底下呢我从这个地位你这么甜蜜啊这个火焰讲很像我不上帝我 当时只能讲这个事情离开公共因素。为什么？因为后来我就是了解过这青州城市就在中国，那而且青州来的流失青春族人马青春，尤其是咱个河间石乡是桂林的朋友，这河间石乡是金安族族，他们是公安兄弟这个地方是地位红，如果平安那边丢这个去攻打青州是比较个困难，就是怕华夏敌一个打仗还带救救昆明以及会空兵呢，这是更加不可能。你了不得的反观叫我走老爷的工作嘛，你又问我什么办法？你讲那么多搞了，要我都应该怎样？我真是有功了，都不如你当年能够扭转所在，来请求众当扭转人马，来告慰咱们两族，一旦配合众当人马扭转这环境来，绝对要为咱们的共同的家庭去。
1: 方有进到就是进公司，咱这边现在人手机也不行了，现在人就不三时手机也提出来情况，有个人有这个看事情，有个人是在生活细胞，他跟你说会进来，所以今天把手机一看，不能跟那个生生生生活，他是看来这个事情的才是重要。那你把酒是酒轮鸡汤，那就是运动。如果呢，把酒拿起来就酒轮营养素不够，阿对。所以要多充一个工作。我老妈甲朋友讲，你用这个叶松素真正爱吃。你去指定药厂，足简单，就是干那你用这个叶松素，安尼就对了。现在叶松素真正昂贵，咱人口数毛在消费。这个叶松素物件，大家拢是基本。最重要的是你要查你的这个处方，你是不是会有这个经历，会这个经验知识，像这个经验这张经验是靠作为什么经验来跟沟通跟应用，这个经验就单单的应该是这个红枣，我为什么你作为红枣是枣是八根柱，八根柱的枣，因为我才会解释绿枣它安全的红枣，好，不是咱们家这个是银的哦，哎，不是哦，哈，这红枣哈是文化中非常干净的重要性，这是穿过时代的中华一个思想，而且它是很接近各种特别的环境情形，所以这个红枣也变得很重要哈。这个是中医中医中医中医中医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它以作为这个水解物之一。清除除湿的能力，或者是中心红枣具有清除除湿的能力，而且效果和咱的 DNA 保持中排，甚至说抵抗肌肤老化。这当作为基础的植物，吸收增多紫外线，因为会防止相关紫外线伤害，它无防护的红枣，会让肌肤直接含氯蛋白下降。到八十五项，所以讲这红枣的萃取，同时可降低就是高级相关紫外线伤害、抗氧化的好处，以增强它的好处就对。所以讲再讲，咱这里小红薯来进行上百种相关，就是推出机会，就叫推出就是红枣来进行看这个效果。我们讲白了，就是要保存红枣，你肯定留在家，安尼就对啊。哦，比美国便宜的贵分，就传入台湾，生产最多。所以，咱这就是政府的决定，一盒一千五百块，哦，一盒一千五百块，这有六十粒算啦，吼，你一天吃两粒就够用，叫你再吃两粒，吼，六十粒多叫你一个月算啦，吼，所以讲。保养咱的灵魂鸡汤，你都过去吃别人的，你换吃咱的习惯。一盒一千五百块，各位兄弟，开始多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嘛？哦，看人家无功夫，看得清的，这个是在听应激无 袖三三出去不露头，九九三三出去自己留留群，欢迎今天都花都利用啊，黎明冷静的工作，冷静的工作，冷静的工作，真重要，所以讲大概学兵家的是感谢，谢谢，来，这个微信过来个抓你。
0: 你当你能够扭转手本，来清酒送汤，扭转金马，来各位咱一步，一旦不要送汤金马，扭转点祸患进来，绝对要不得了的恐怖的事情啊！你可哦。这地金朝这个董家这个公雄他妈这个董，有本事的。我们从受害的三公送当送火锅在牛庄下的锅在附近牛公岁月挺多前锋小林瓜兵李楚归教中中去救他因为已经废在火焰枪几乎是这一群大牛刷去派遣好的团队下来一旦那同一送火锅不同领送火锅加一种激动火锅一马高位这个总大成就一种火锅一马阿里马是有力的安罗地心马是有的人修你有说天空挑天龙要送大哥做人家尤其是我这个寡妇名字要顶风马的压的压罗多龙伯在了修炼路加大路行风为当年的座位这是那里的这个总大成就被救人我寡妇外经过你用多少点用哪里讲诶？要成就下底经过，哎，金马中走，卖公安抓，干哪要搞鬼诶？恁牛头嘛无够，这而且，咱诶这个金量也不少个。你这成就怎么不再飘飘飘？有你话不要求名公来，恁有用嘛无好哩？要不平时几个瓜来喝？昨天公粮你敢打牛说？从牛山，我从龙的手里手上送佛哥前一张怪大乌龟太多人是不会超前送佛哥大乌龟烧了我几尊也精准对准被火山空大珍贵行业你已经在无穷多顶了因为你要我在现在无动脑你现在这个黑牛山清醒你马是佛哥我从两代罪来呀我从这个腿送佛哥你就送佛哥要好怪来痛苦重新送火哥你这个提供牛刷后你还是一个回帮忙这叫你你们走动一回啊我滑了我的回听啊我从地图我真的用眼睛嘛抓过来问地图山啊大家起码是谁做位眼看见你牛刷下送钢筋下抓着抓眼睛啊提供送钢的抓对筋嘛啊一等我来问地图山的说台大家回去了后一向总共大成就你当破家地天闹火焰枪该叫你那接得你话呀哦你哦你破牛刷银马最贵用上来回合这样是可以我今天再找东西再找过你们我姑娘要给你老板你捡最贵牛刷你我的要不请问你喜欢谁是问题你喜欢双人我就挂喊你要正面问题声音正向力但是别说的话撤要到恁重要的啊国境多多义勇山呢这顶瓜哦派人通地图啊分地中的家狼们赶快就算分了一马过来让他回去了就带过人机哦为了牛刷抓住也这地公化成军了

0: 飞天空两家的兵将就就来随便卡不进去了，一天生就是人家的兵好挂着他妈的他们当今有名字人的人利用那能干上来到牛家的只要心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些事啊，这里空洋洋玻璃瓜上我们需要总归要好啊，啊总是为这个来自的最近会要总归这些我的总是新楼梯踏到最近我们宋钢条的农来这边的这个新楼梯要好啊，要宋钢这些刮掉这些领巾高位总归不敢也满来刮了就是空洋我认这尊家会高我话不懂用解已经绝望了，到了阿春花都在一个火也空凉哎哟是有一个快快过来喝出相机也会经历你的观点探究下来也是分队感官的哦哦我这比例真的是不高啊的哦我不然这个牛刷这些标准不敢标记啊这牛刷这些周期当标准就是开始能量一定是快工这一度不影响了就会空凉内心不敢一点对不完的呀就当就这就会呀呀一定打击的这个几天说的一个基础第六五条天龙一挂都是宋钢一个正义逃亡龙井谁在这里面如果一错了就空两下三波大地宋钢的快空两个位置我的大地就是九开一收在一挂来九九空两个就看你空两个一个丢过一个今天不以何做出的你那个年黄金重心两个人在一堆，你肯定有机会处理过啊。宋叔叔，我叫宋叔无力理归妖，我话不完咯，不一定的话，不一定。要话好呀，那不还是聪明？要遇上你这个最佳镜头，肯定就好。那不要紧的，话我来提示。今天我们国家中的关键是刘邦，是刘邦就是国之霸，那是那个副位主。你这成就下来，我弄得阿是空兵，那是不由地无所了。如今我还当谁进山就上天，所以我能压低你攻打的这个情绪不相比，希望你能改进的话阿是空兵，相当于在抢了我。那中文的要表明你的马斯托在当天想变火焰枪这火焰枪谁公为你怎么打来攻炸毁牛庄要摆定了好像都不要紧我宋刚以为火焰枪到达的阵地当时听我牛庄是摆了好几分的全球进去要好爱人我爱忘记这就比作品要过好了要是把金龙，这个苏九公雄，这公雄这个带着我一张罗定金，一个龟，从英雄英气，我不以为逃到前排，李龙生的金马当天的是防守不啊，但是有火焰将，他会火焰将，要熬掉火焰将，靠底我招兵请救，这个秦老怪啊，一连串的过程就是要。回天空梁总考机会够在中途在即的公交进入拿送把塞拿脑子亚内继续希望跟宋钢以上出兵来帮助伊亚内啊哇这个清清醒啊该就业啊且该有所可可亚内哇这个关系那我会出兵不哭小不哭你是真正无力量力量真的火分的比火分界火寒风风是两力量力我在用最严的力一当归的空太空行前东西一家求兵又是兵力经风险爱前退越远不离口力都出哪三
1: 要我了解一切，并且在这关键性命不安呢，这就得拜托让我了解前心怀疑对出兵，哪里有这破城兄弟，他我了解怎么出兵。好像我哥你的是花心机术不够平当，人家在空大压力机场，我动刚就动卡定，为什么要正经传承军方江湖的，所以今天我挖出来的如今我那无亲身传言，对我真是解救，恐怕也呢在这土地上也活不回。我看这次拜也是将我宋江大队出征指挥，我这老哥你就卖不多钱。然后呢，宋兄弟你又挑战了何人前部，他老哥人生之来，这个保险价格到底抢救起，一对起不行，这个抢救保存的。所以现在当保险出保用地户公大地用三十万单，不得公这个地用三件河岸，他就公华为兄弟地亲这面修丢弃，已经归到这里大祸不行，压出来就让人来改变。但压地之间这个英雄抵挡罗地心，就会是失败挂在压地。也这个不雄，我宋江也来跪地对天受苦寒。从今天起，这三国祸患在一流分六处为主，央视判官应该人看到这款的精彩，但那在人心也可以无刷得掉。所以讲，这个拜咱的下生也对太太差。我请求我杀出了马步滚出来，滚出部队阵营，这一堆。也就是英雄华勇英明正顺红江命我光辉都开头先锋，这一堆就是某红英雄开兵开奏，要我宋江一等我跟朱棣红贵兄弟的边关，这一堆就是中传他的李正经王，这个堆为大好军，就是

0: 处理吼。那即马时间先到，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
1: 好的，
0: 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诶，稍等再会，谢谢，罗大龙。

0: 着花园美丽花蕊，听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乡邻新朋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3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13到4月30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评选哦。你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是行政院经济总局提供。
2: 全民普查。好，给你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鹏珠。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请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会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与政府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全容易记住，这就是个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卫好时阿弟，咱走进来广州，江淮江江地地。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看大佛、看庙，或者是改坐火车。阮本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着要来看一下的。这就是江淮。这部电视交通就是上半季度刷刷海海海的交汇点。我是台湾中立当中第二个医生护士并最最相信江华有真侪人心灵记印象中的江华土地富裕气候温和庙宇多人文典型我早叫半熟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素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谢谢欢迎俺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这个身体臃肿搁回来过游记啊咱的病情总是难防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性感冒细胞的鼻加烧的咱的病情发病患还有咱各观众的鼻观胸观的观众本以及各人这个心各人皮肤会如何情绪上的咱的病症在胸上山还有咱各朋友的就是咱的病症在胸上山以及各人这个

0: 敬畏，咱的灵魂之窗可以较独立嘞，就是咱的冰晶海也工作，啊，搁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冰晶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培训之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就利用。咱播出几站，连续三期。
1: 当年今天的这三国好汉在二龙山六处为求，也不是办法，应该人趁着这款的人才，咱来给引领入咱牛山才对。所以讲，这一摆咱的声势也未使太差。我请求带3000的马步军出来，分组各队进行。第一队也就是林冲、花荣、金明、燕顺、红英。另五个为着开路先锋，第二队就是无红英雄改进改步，也我宋江一等无军师李鸿贵成为着将军。第四队就是朱全插进李准张怀，第五队为阿敖军，就是孙铁和孙立、幽林、敖平、凌进，为吹挂牛草为后边军队了。分组五队人马前进，3000官兵分拨。车条大哥点关哦，宋元帝一切依旧的艺术出兵就是，感谢条大哥，众兄弟到，整顿人马了后，即刻出发，坚定又迎来。

听说这是被贼多压出重金嘛的地方呀，这中朝吧呀嘞拍有钱不会啊，大家心肝的爱笑的，你想我这个火焰将在这边玩修理个金丝丝，一多二招对青州去的，当然宋江心肝的金丢去的，一见讲难办了掉这个也时间啊，万不利这个下来这个空粮因大空灵啊。呀，一个就伊那些空兵拿来比战嘛，阿都系啊。也尤其是这个二龙山的所在，古以前也上这个见面的兄弟武雄的，已经就这个华为上落地签啊。要个就是这个青年上杨志的，这三个大人宋江今早都希望讲给等个联络，也这个千人牛山呢。但各人各自徛各自的山头，所以呢，宋江一地也来慢慢唔敢去跟邀请，惊讲去用拒绝。这东西啊，万不能当啊！想讲哇，你看我遐无，你就叫阮挂脸，你还唔来挂完？所以讲宋江一直也内无邀请着武松因进梁山的原因就是伫遮。宋江一声喝令，也内浩浩荡荡三千五步军啊，也内从咧离开梁山，直进到这个青州地面。

酒呀，用功酒喝不完的酒了，哎。微尘空亮照见景，夜光金跑快马高了一两山的所在，来通地化为雄，落地轻重。落地轻呀，来这片哪里？敌人牛说这大哥个为雄，光金安排队伍下山迎接。对了。

当然伊个牛山这对金马来到二龙山这条沿的这支山头爱起满，伊这个山地啊原本就无遐宽，无像牛山公听我用了遐尼济万人。武雄啦、啊、杨志啦、李忠啦、周通啦、徐温啦、德进啦，吼、哦、呀，这些好汉兄弟啊，拢一日前来见鬼宋大哥。宋大哥，俺回首今早怎么听你的大名了？只不过一直也无言识经，真是歹势了。宋大哥，我武雄有礼了，我前面修杨志刚分参见宋大勇。哦，各位兄弟，正求主家人刚分。不用屁股，来来来，一组掐地掐地。当然，宋江一一下来介绍了，就众人的小菜就对了。也其中这个林冲看到罗地青是不很欢喜的，拜哥，拜哥，我林冲见着你是不很欢喜。兄弟啊，也呢我大志拢过一几年而已。我罗地心哦，要呢我打动人，为着你重修出大事，也因为迄个感情咯，叫人要打你啊，你咪甲拍下来了，后段咧走路，一直对这个二龙山来了。也后来嘛，我听人讲你已经进梁山了，但总的言之，嘛未使磨灭，也着真去找你哩。也今仔日啦，天数机变，所这个机会咧，是啊，大哥。人家兄弟见面有说不乱的话了，大家讲得足欢喜的对了。哎，也过去的往事咱也谈不完了。哎，朋友了解讲这个罗地金跟林冲过去在当家是员工啊，哎，生死至交，我这边兄弟啊哩。也这个武雄一等宋江啊，过去啊啊，曾经嘛斗阵一段日子，尤其是这个武雄受宋江照顾真多了。哦，当然这拢是过去往事一段，难免老朋友见面都爱讲一寡旧的往事了。这一片以前要娘家种头发有得了安尼互相大家熟悉啊嘛，感觉讲安尼吼三生有缘的，英雄秀英雄好汉听好汉哦。免不了大家安尼煮酒论英雄，这个所在人当是欢。各位，今天咱来到义勇山的集结，目的就是希望我当攻打青州城，挖掠这个火焰将，一旦来解救掉这个。猫头铁孔明以及为伊阿叔孔斌，我宋江这个孙问就众位目前经营如何呢？哦，宋大哥你问这个问题，我罗地青给你回答一下。呀，我叫这妖罗去探听呢。听讲青州城呀呢，这个城楼上啊戒备森严，平常时啊这个城门啊也已经禁止出入。有可能啊，这个火焰将这么重庆兵马骨再多，也来攻打着阮二龙山，或者是攻桃花山了。但是好在在宋大哥恁即摆已经赶到位了，可以明天出兵来围住青州城去。嗯，我先行你意思，宋大哥言之有理了。既然恁偷偷到位，那就先将兵马领下。也到了青州城，我给团团围住了后啊，看场面，我无用这个手机，这个挂俩火焰枪，也必须要用相当的技巧。嗯，言之有理。今年，这一拜那怕挂青州，你也可以为你扎风箭，挂房的脚来布球。是，宋大哥，前挂今年。专家来比了，就这个无用之物，所斩杀，我内心是混乱不安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打破了这个青州城，我这边前去解决无用之物。嗯，兄弟，咱们明天准备兵临青州啊。

兵人四级山头的人马拢从甲部位入去咧，啊，有被宋江统一指挥咧，哇哈！这个兵义工啊，也呢，这个义勇山的人马嘛，已经算讲归入梁山咧，哦，到华山嘛归入梁山，那个第二山就搁个连攻，啊，当然孔亮嘛是归入梁山咯，哈哈！人马一出是过江也得了，哦，也勇敢归义勇山那里留个军功。众人不正明天这个兵进入这个青州了，义勇山距离青州并无介远了，只不过是短短五十里路而已。当然也呢，因众好汉在这个所在一地大地啊，刹那之间也已经有人参得明白，报进了这个青州府内地面。好，行，何言将军，这要如何呢？人你们乱路了，也不是说我何言将军的夸口，牛山这参马他是可惜说牛山有那个追蛇之险，也占尽地利了，如今应该三里就是遭困以上了，那我何言将来一个这么个抓一个，来两个抓到一箱了，正可以来算了就我牛山百年之魂了。哦，要拿来何言将军力处处就要修行来波啊，哇，这边大情大事不妙，现出事啊，咱这青州城我四城门为过万年天啊，这陈马已经渐渐围住咱的城池，请大人定断。何言将军，你赶紧出阵，你有大人你就在城楼上擂鼓为我何言将作威吧，你夸我何言将军威，现在牛说是败，今天一发天行了，海峡出兵了。

家家呢披挂白马了傲酒牙将烟起下命令啊就走这个下门吊酒放下的所以你要记清楚金马眼里坐那出吊酒这个下门全部的我用地户压下在下老兄啊压光顶在这滚出国在江州下门这个火不下火吊酒不在吊酒这兵人呀嘞，金兵啊呀，将将这个别管，我人家兵兵正多乖，哎，龙东是十三这个兵工嘞，金兵说叫你滚呀，滚龙东五十三月，呀，中情昂那个烟点就是宋江嘞，兵啊呀，这个德宗的大半烟点就是郭勇嘞，呀，夹在腰就是宋江，这个秋兵收在一前去收菜，些个人啊，呀嘞都是修理工花银嘞，这火烟将拢会引你的，中军秋兵之下呀嘞，团团的多组的。这是宋江啊！侯元甲马头的主位，宋江的红骨马衣。宋江秋山这个兵来这金钟林冲已经成阵前往哈敌了。侯元甲秋军败将，这

当兄呢就被这个胡言这个雄兵呢呀我能够应用我还在这个马雄一定到我的回合赶快不准心白英雄的这个胡言这个这边我叫胡言这个嘛根本说英雄的情况极度高

0: 这个是真的没用的，我现在想到我兄弟的关键呢，可以讲啊，哇，过年牛山，人家的讲啊，这个准备了，想要搞讲牛山淘宝啊，武功这个高强，啊，今年火焰这边的所在也难以冲进。我用第一心肝的这个想讲啊，这样的个真来去啊，也对自己不利啦。其实我用第一高带有这个何德兵来分起了这个明金火了，收兵啦！明金来个对着是个收兵啦，也这个火焰家当着林冲两个人正当安稳，能在一处正当平跟这个收兵喝。也当着火焰家严刚回归不宁，这铁枪出的这马匹带完头，哎呀！公公传来传来高贵就这个吊球啊，呀这个火箱和光景中的吊球门衣服吊来是丢了，一兵军用剑对挂挥拨了后，刚才关公来送钢这兵，也赶紧兵军修兵哦，修兵啊！
1: 陈起码来进一个公子，林静呢来做一个公子的哈、哦，那咱时常就是讲讲成婚馆。像这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成婚馆的经营啦，吼、哦。因为呢，成婚馆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朋友啊，就一直爱进去接受治疗、追踪，而且都爱学习一种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吼、哦，吃物件爱小心、爱注意，就再快来学一下。一般你若登记去病院，就是提办清楚，我们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啊，胃教书会教你安怎食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按时食药来控制家己的体温。甲目前来讲，啊，全国成团的朋友吼，啊，绝对啊都无什么药啊，通够解原因啦。哦，这大家嘛知影吼、哦，因为只有就是补充。歌手啊，控制家己的体温，卖有血管，啊慢慢休息，我不会惊到什么物件拢唔敢食，安尼嘛唔对啦，吼、哦。所以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来是准时食药，上重要的爱调整自己心态，吼、哦。咱长期在食西药，那不再配合调理，现在新春。那个如果来给你辅助治疗效果，来稳定住你身躯的体温，这一旦稳定，未当稳定吼啊，都也未使讲其他，这治疗就知啊嘛吼、哦。啊，所以咱一再在咧强调讲，咱最新直接处方就是用姜黄类为主为主，跟一般的科桂生态是同款。哦，所以伊有特殊的所在，都配合。稳定咱成分，即就是个成分来滴哦。啊，不怪讲使用这个朋友拢会感觉伊个效果，咱个成果个，为着每个朋友会当长期性来稳定咱家己个成分，咱就不清楚要开价格，一盒1500块，咱有91桶，你都早时食三粒，暗时食三粒，帮助你稳定你个成分啦，哦。政府的成分特别水，你会去看，你会记得。咱的成果果，新民这个成果果，是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甲问，回来要不要送到位？你才来药房的头家讲出来。咱的新产品，成果果，果好你的成，果成分呢？成果果，明镜白，成果果，药房这个指名，09335704。空空空的电话09335704000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节目这个刷雷。
0: 一兵军用剑对挂挥拨了后，咱们关公来送钢这兵，也赶快明军收兵哦，收兵啊！明军你敢违背本命，也将这兵拿去毁掉这本地。宋刚就是旧桃花在这个旧婚里我说大姨呀这个回忆侯先生一律不用管你管应该以后就在那来管的呀这个侯先生东元要你宋大哥的意思是希望公一等修给侯先生来归你的牛庄吗 这是我宋江的意思。啊，那呢，宋大哥，只要你处理，这盘这盘，我用底下这个白笔，哎，那宋江听了后头这个本，他们叫这个花银过来，花银的，你处理处，我说明。我先生，你这个计策真好，是的，宋大哥。也当然，也希望我这个计为有效啊。先生，我做何人家？只要何人家，那是归顺依人，那是千秋回化不可。那可以，就按照我先生的计为为进行嘛。

0: 军。大义金国侯严家家属就地回这个重庆领军，俺哪有带领的突然敢领军修兵呢？
1: 哎，侯严将官小安不辞，
0: 本虎在这下老兄皇的命令之兵的，要我怀公的见不打领军，我打你不攻进虎，但来恐怕有所关系。本虎不惊，我也请求下，所以可不是立即等。不离过让他平安请求压制的荣耀不够了，要他的爱情利益送行。将军明天不再出现的时候，我希望将军你也当作了怕回一条一些多多的求助的，要环境这里请求下的一些威雄的经过，要没你有说什么这个攻破这个下不背对下门出来，这些经为难了，这条河下河清华不断掉，要这个下关不杀东瓜呢，俺们是普通一把这都背下来，所以我希望将军你担心做地穷回去交涉咯，地上到了这个地边就关临近两个呼救回合兵马雷公寡用被我告的角度等来，也就研究了地上官为当家的吩咐下回去努力回转当家地回交定要好派等交定带军全就在这个情绪啊煎熬之功和牛刷不得的救命阿内来顶哭出现，这就是本户朝中家在这里下老兄拥有修兵这个本领，所以我会兵进这里修兵的。哦，太君，原来是阿内，是，原来太君做的用心了。太君今天跟那邓飞起小兵兵，要明天出阵的时阵呢，我何应将他对求回去交血路，你上断了不给我这个回信。首先对这个胡金林九呀这兵马这个表来，如人有我叫回当家请注意，一阵不再提交官军就在这个苏代天那插手送上，好嘞，这是雄雄之情，将军的退下休息吧。
2: 是，
0: 你说的这陈马你也刚来够请求神家，我今天跟安排做了就杀掉的推行，明人侯延将穷回会我没救你宋刚就提提为营又得不灵。

0: 好人家都等来赢定了后啊，也想就回家修个草林。嗯，谁在了就这个火鬼一经管，也别是穿着鬼。兄弟高公也来招来到这个青丘，所在一旁的邓顺利少兵李龙山呢。你弟夫在这边头前，伊不管闹鬼，想想苦苦工有够难。是这上伊要领到过牛山遐好行鬼的。呵呵，好人家刚才看到讲牛山人马来，伊就弄一鬼啊！你这个想讲阿达惨啊！咱连将军保罪机会都无了，但是民主问题嘛，就也咧硬吹到底哩。只要在这个地瓜头边呢，一个鬼精坐咧坐起来，将军。小军想一说，将军啊，小人在北城门的所在，这个孙秀在北门一边啊，有一个小姑姑，这个小姑姑尽管有关三人，一个穿红纱，一个道中的打扮，另外一个穿西装衣服，好像就是我插手送刀，我吗？好人家赶紧坐了背对北边，这这个城楼上，这呢这个看外口。果然这个北平城楼上不远的所在啊，有一个小故宫呢，也小山坪的地方。这个山坪顶，那个山口真严明的，是宋江灌顶的红色的山呢。哎，边那个国营不丢，一个边那个国营不丢。三人在那个所在呀，我站就在那跳房就声来一惊惊。这个好人家欢喜在心内，就过度偏差情绪。哼哼。宋江动作功一滴的修国公的胯下来也精进啊，这边都刚刚开始就那样准备一百名官兵逃逃跑回这北边的厦门，准备随挂关到土岗的所在擒拿宋江嘛。好人家是做王爷的，香槟家里也是家族的成员，江主妈咪看你转眼一百名小军北边的城门，从那开一边，啪的从那跑马出城了。将将的就跟这个小土官的兄弟，我跟小土官的兄弟，详细的看也可怜宋江啊。只有就是蔡国勇甲华严徛伫遐在看啦，并无其他的军兵伫遐咧。一只火焰节啊，无甲考虑一滴。遐咧动作工作机会不够实，因为讲宋江利用这个红云暗徛咧小国公在看城内这个地理形势，杨不费啊，提防备等高公伊安尼用用出来。火焰节哪徛哪进哪欢喜。穷穷这双方的所在，我的关公宋江我用花营啊呀，三人啊用用关公啊，这队兵马冲起来，他还紧紧追着了寡人头呀，背着了炮炮兵当的火云家，这个花门堂到啊呀，火云家兵马动人冲过来呀，更可都已经这个冲到宋江的所在，他紧紧跟那个鬼家被捉了肉来脱开了啊。这个当天是喊马车的，哇！好人家几个人在练的喊马车哪里啊？这是怎个讲啊？已经有人用大刀对银虎做了个大，一刀挂用个鱼网啊对银虎做了绑住，几个人因为已经不由自主比拼了，一大刀手哎，用大刀做了枪，做了这个好人家哎，对土坑来这边做了个腰刀哎，在这时阵，有人家传了一百名官兵啊，已经就过来了。这时阵，修理工华营中处中级交给了连下花机。
1: 告诉大家，请按下。咱各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宋立凡、民警杨洪光、民警杨成丹，还有咱的民警官贺。民警白衣要碰到，还有咧个人的贵重和稳定的民警白衣陈科哥，指定要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府哦，给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各层建筑，啊，咱的南屯民警药房，最南台新路的安顺，西区呢给咱南屯路五权路甲的中信药房，南区的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是北屯路的雄安药房，太平路的福文药局，好哩经销；太平新林路 咱这个人和有局，在你地区朋友，你这个新兴路，恰恰古香工作对面花生油坊，这是咱的经销有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打电话过来和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都发都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这么贵站，这个听落。
0: 在这时阵，要我们这全员一百名官兵啊，已经就过来。这时阵，修理工华营中处中级交给连下挖机。好，修理中级绝无虚发。人个姑娘刚才在写这个修理费都绝无虚发。这个修理工华营啊，是修理中级绝无虚发的。一钱变拼出来，变多一个变拼出来，变多。一官军关公抢头前已经人多万人，哇！就是台湾官兵，大家不断走，冲落去就这个山坡啊！

讲恁兜围着这个城来支持，不过无用的。小李讲花营并无悲观，现此时的宋江已经到这里，在这个将军的所在，就是站了。小李讲花营多了几声命令，来，就胡延将军大围吧。

0: 哎呀，火眼将军挂宋钢筋的实力，今来呀国军红昏。光军军主了的这个火眼将告诉我了啊，我宋江歪个地对就个看了，昨天来看了就这个火眼将弟兄了就第一家主意。火眼将军心里急促，千里独中还要不管了。宋江，如果急促对待过火眼将呢？下面火眼将军修控宋钢有鬼对你碎红眼，实际上我宋钢眼敢来鬼换雕顶以雕顶作对，实际是东京天下肝款东东官的干部，也必须就为下的早投不落只有自己牛穿，尤其是就我下的各个该换西嘴顶住环球流沙将其撇干，我俩的机台雕顶有雕一截一等下水交安，请你高公来引动刘火眼将军的代价，我的贿赂贿行的干净掉。哎，我宋钢救我将军的火威了，今天大多冒完基础强力独独稳流，同时也希望将军一旦用计就问众兄弟，今天是警徽之计，来以当归雕顶做对个啊。下面宋江完备动作，这个困酒火焰将这个稳用，要火焰将逃得厉害。我火焰将是必经的主人，要想要肃静在你的主营，你魂斗正对我几处党内的鬼鬼，又我这个吉勇的鬼子。火眼将军两个宋钢抓根来海了就将军你的性命，我用天就是我绝对无想这个陷害将军，只是困苦哀求的将军一旦运用我众人的处境的立场，我办法在哪里？所以所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火眼将一等去行多来用万岁清洗那个万岁走多，要求万岁一等下水交安，是不是？哎，将军，如今国太尉在遥不还乱境，要不再共孤求那是心地偏地主人，蒙人在温地人小国国太尉这个甘心代表，故宫将军你那代替阮回京都这个见万岁请求交安，恐怕你无得了见着万岁就已经来被国太尉给你陷害之事，尤其是将军你这个败意率领官兵出门也翻军红文，当然你就等着当家孤求一定惹你亏多了，你个话前在你新国兵为主驾先锋喊出顾先锋的脾气，要顾炮酒领军也已经拢在阮牛山那个结义，如果将军你那不杀气阮就阮的刷地逼真，我宋江敢问来养了就阮地位来我将军，但后以后调停那是交安了后，这时阵咱大家赶快尽早报告，这就是我宋江的要求歌啊。下面宋江归公安的都已经到北了，北了，就希望讲火眼将你等归顺入阮牛山。火眼将底下可都是大库的，正想起来伊嘛是天罡之所带来的，哎，一百空白剑也排名有地位的。正讲天顶一百空白毛，也其中的一个毛军呢。哎，主人的这番话，听宋江这个讲义气相投了。第二点，看宋江礼数成分礼貌啊，也讲话个条条有理，也所以呢，火眼将我呢起心归来去。 三官归进牛村，并是个老燕郊，我人不丢一个，实在是宋大哥你义气贵人，用不得挂好燕郊无大用，我坚信一日牛村绝不反对。哦哈哈，欧阳将军顶起来，但不会逃亡，光军用将前来救你。哇，宋江内心是不很欢喜的，当然啦，先交到这个欧阳将这关的虎将，欧阳将作用的朋友了解哦。呀，欧阳将想想啊，你嘛有道理的，反正当我这么当家嘛，等于不行了啊。也呢，在牛山战败，当然啦，等于个当家随便这个高球啊，一定厉害地追。我讲啊，也呢，资金啊，个地金啊，能够对我这么好啊。我讲关公将前龙，龙前龙一个打工就能跑出领先啦。哎，这众人拢等于进入牛山，天然啊，这牛山可倒地主。宋朝包一，我来一当对何延杰暗中熟悉了，哎，一所以无怕无熟悉，恰巧那不教何延杰教贵族的，大家拢安尼惊到头懵，哈哈哈哈！大笑啊！
1: 欢迎听少小子进风格，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博士，而且我向大家推荐林正白的永和宫。林正白的永和宫内底除了边个的团队？全民研究的成分杜松子、南瓜子，啊，过咱的西伯利亚人参根，含咱的西洋人参，这个成分会当百分之百，我咱会当感受到这个产品优质的所在。所以伫遮，我伫遮慎重的介绍，你安怎让咱一暝唔免直接起来弄便所？咱林正白的永和宫特殊研究，只要你每日吃六粒，早时吃三粒，暗时吃三粒，不用多久的时间，你就发现永和宫对咱是真正好的，所以咱一定要认领林正白的永和宫。林博士在这慎重推荐林正白的永和宫，谢谢。
2: 那林博士一再推荐介绍，就是咱的永和宫。永鹏公，永鹏公，哦，这你两个脚架，哦，你卖管你阿爸挂顶管下，他们一讲一点，哦，你会记你听那个介绍，林博士讲，这还有两粒的量，所以你再是三粒，暗是三粒，啊，你要加分到三顿一顿两粒，那可以，要有的朋友吼，做一顿吃两粒，一讲的量，哎，那同款哦，都反正你一讲两粒的量，啊，来这个。效果不用哦，咱这呢是属于补充一粒啊，膀胱部分的这个营养素。有一个女性朋友在问讲，妇人人会吃的无？明显再次一个讲，当然会再吃，因为还是个膀胱啊，哦，所以查甫查某咱人只要是男就有膀胱，所以膀胱个部那效果不用，那都会唔掉哦，一盒两千块。中鹏公一副五千块，哦，这是中鹏公能够配合重大环，安尼下步做数字无问题啦，哦，啊，广告形象很慢，都是提醒朋友，就那这部中所介绍的有适合着你的症状，啊，你才会去直接指定药房去给恁指名购买，吼，啊，那未了解的清楚，拢会再拍电话来，0933574000。0933574000。感谢你，谢谢。来，这部各个刷对。
0: 我讲啊，亚呢资金啊，个地基嘛，能够对我这么好啊！我讲关公将先龙，龙先龙要够打动就能跑出牛津啦！哎，这众人拢等于进入牛山，天然啊，这个牛山可倒地主。用头脑一，我来一当对何延杰暗中熟悉的，哎，一所以无怕无熟悉，恰巧那不教何延杰教贵族的，大家拢安尼惊到头懵，哈哈哈哈！大笑啊你！呀，众人淡淡一顿，那水果用卡起来就是话，喂，各位兄弟，一打，如今咱嘛是要想办法来打破这个青州城府，你等来解救掉这里。毛头山公明以及贵阿七空兵， 而且我无用之法，我伫咧想讲，资金欧阳将军既然个归任牛山，为何暗家？那爱照定欧阳将军之令，一旦轻易都就行咧。也不然，这个青州城比这么悬，河城河阁这么深，也是在难以攻破。这个麻烦欧阳将军，你当配合个？晓得。我欧阳将军人，兴蒙国威一旦收拢，那安尼我立功好路咧。军师，你都知我欧阳将军何做法呢？是安尼咧。我想讲，倒不如今夜间欧阳将军。你给伊来多出点我的兄弟，也金明花影顺利变顺利，红贵姓改姓改富，后面红英恁十个头目打扮做官官的模样，对何延将军招手。有人叫何延将军，你走到了城门边啊，一旦骗这个慕容知府开城了，一出一出这般这般，一旦你的城门拿开，别人这十个头目随你进城了后啊。地面做掉无用之物，也对后运官兵不再进城接应，安尼来骗回城门破青州啊！你被注定是金刚棍，欧阳将军此计就在你身上，好做！本兄弟放心，就准备今夜间进行对位。

0: 己哟。
1: 来公这个不用的货这条三观的报税啊，天公啊，这个火焰就比宋刚用技术的啊，哪里啊呢，这个不用的货高带下的跟国家一旦休息蒙蔽，如人有的这个火焰来临就不来就不给走的，
0: 别人错，别人错，原本我是两公火焰这个武功不用一旦甩了红兵都走，我叫地位公明人这个地位穷回万丁为正回家都投用兵礼义，如今说给我的爱当然做时间已经渐渐黄昏暗了，已经暗了外的地位我用地户内心也用公帮人不切你在变乱时候请求后来并不用讲跟他客气的火箭讲的那个他大意一定刚先找仪容身头发但是一请求啊不高人啊不是的官不公可用用讲和喊的所以一定按下要这里拜请公帮火箭这够也是一定的哎靠他来惊叫的这场骂谋也当来建立公路我公路臭不行我运动用抓紧骂高位想着是在烦恼的就在这个东西啊因为休息的军事已经有一名中央护卫的报告来人了来人了这是厦门话有十数侠要跑对着厦门话来那跑那边的话何谈就是火源将军的声音呢车带人警官我过来几乎不用关键的做的那家车里出搞掉的这个虾熊出来那个虾脑筋管也熊在这里管你这个火虾和对面我怎么做下呢因为这个天色昏暗下来有点在那跨这清楚这个火焰整理其他这怎么做下来弄东西这个光棍的大板我用第一路做的这个光棍虾娃出去我第五代人全力去昆蒙我是黄烟将了这昆蒙我好把带来修的这鬼狗小棍暗中中我该有这鬼狗小棍扎到人我甩娘去牛双攻打后来我甩兵要叫小棍来比牛双人马双平来一只关公我比进在后边要利用机会做那个要救我出来关昆蒙关昆蒙这是阿雷既然昆蒙我用地户压着兵营就回厦门了突然有一本行囊专门来这个厦门的边了厦门这教主专门把门放落来有好这个厦门炮灰的火焰将抓的十多名官军呢也专门进去我用地户方面出勇队的手段进去吧进去吧留下海营火焰将一家呢专门加到地户兵老井了对火焰将好各兵真的是特别会经营但关系大反都修复的模样呢也这个花园啦分立啦建村啦地红啦贵姓啦该丁该做好平红金啦这个淘宝东东西请分官好中了要说公司这个亲戚困难的东西啊这个不用地户我们忍不清了以前的行动阿里马有利于火焰将大东人甩兵去怕你的刷要看到一个刷这种俩的牛刷他这个拜水军出进来个家啊他中将比秦啊中人我的地方的地方所以说不用地户不为最大了的火焰将好表面这个金陵跨的不用地户下的也是鬼八会因为这个不用地户会起来当时的金陵鬼几会所以说金陵跨的温修人的面头前下来我想心中心的来到我用地我顶头前今年做的秋气高龙这个今年一样呢中主就是无用地户动用三千来不了解一个的问题无用地户跟四万大公啊那些跟他关公这里滚出电话来做那个滚这个时候第二次准备逃亡第二次的关公精灵当初哪里啊一个主给西岛来中主在这个厦门第二滚出一点上下

老舅这小舅也这么干起来，一条刷表挖生的酒，也东林这小舅不在那个在表演，有人有事找这钱老师，我说的呀，这真金真布这些家里来上了就这姓刘的，哦，一边的说的一松刚起，像饼。

中央大队今嘛在说真声来拿捏，哇！这军事武艺手也滚滚，我刀王就对了。呀嘞，这中英勇虎万人，我刀王将军最帅。军书唔敢反抗就要咧，样咧乖乖啊，拢总去海岛啊！一宋江传令咧，来不准伤害任何百姓，一旦闯进火库内面，休叫着这个城口之女，大罗来对面的苏贼，就准矛头先投明，以及压着空军一支龙秀吧。

就我的精神系的破掉就这个清修的要不等我来救出就这个毛头天空兵要过来救出就亚杰空兵呀顺便将就无用地无一见我有亚金在三秀时中这等我得罪牛山下场了而且宋江的每个做警告我那讲的入城了后有个百姓损害地位拢总用金钱来赔偿好比讲，亲像这个房屋去讲损害掉咧，哦，也是讲啊，讲妨碍物件咧。宋江已经交代伊，也呢，这要求啊，爱爱家爱户，也呢，发生着这个钱粮来赔偿。不但安尼啦，来解开了就这个府邸，这个地牛成果啊，啊，来经济就这个招呼来地面，这个平民。这是也宋江在了掉这个清朝府里面啊，啊，将土户口金银财宝，也呢，成交地牛啊，成。这个车顶都无了大台车了，而且我的十六的清朝府两百外边的这个好马屁的，我一切拢总总被命定了后，宋江一声命令，来，万岁回军礼。

种人呀呢，七七天在这个青州有个乡中流转天下嘞。哦吼，一个情况不一青州府的兄弟一经过也叫怕破啊。一做人妖，这个青州府的伙计是真好个啊，一进来治疗就医，也呢送当病人啊，啊都为这个金碧啊，完全拢从云关到流山嘞。一、啊、当然不单安尼啦，而且一这个治疗了这个三支山头的人马，就是这个翠华山、二龙山以及碧河山嘞。最重要的是讲啊，不要为这个英勇好汉已经归入牛山了。武雄啦、罗地清啦、杨志啦、哦、亚李忠啦、周通啦，以及就这个施英啦、杨清啦，啊，加以及就这个孙义牛啊啦、啊周静啦，啊，加咱大大小小英勇好汉，赶快进天国归入牛山去。大队人马也来全副贵州，这个斗争的牛抓钢管呐，有所交代，不准也来查掉就这个用民对手。也所以讲，这个用官呐，这对是黑人大妖，也来怎样送咱的部队这个军规啊？呀，这对是哦，真侪人拢讲啊，凭着两旁也是给人上哩。所以可见的，那时阵的牛抓啊，做到目前这个定位呐，黑龙江已经受到这对是欢迎了。一般也来。我已经为这个政府的百姓啊，认定讲牛山这边啊，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强盗贼嘛，那是同样替天行道的，都建筑拢都是一个贪。

0: 西跟已经斗争了解这个牛刷大地所在的哦一样呢就随军头啊隆中准备正准备的所在的迎接众人一旦归回大地的交给谁啊所在众头啊大了就这个大退官的迎接的回头吧大姐就问牛说恭喜过条街也感谢各位亚的尽心尽力那牛说这些事情尽管把右偏公园前后一逃亡也希望但宋元帝的真是辛苦了哎要说多睡哪里也会呢当然这东西行这些都给贵爷心头忘了火焰降到陆地青来经几乎雄起因此经修行顺利流地经修通空灵空凉啊终究是困到给十几贵心头忘也来大家听说哦，那这些牛庄也不可以死呀！哎呀，这个车啊，用功排队在地下的挂风东西的，哦，这分钟调开，要来接受这个接不了后这个卡令啊，啊，就能开始不准备的这个庆功宴。哦，所以什么叫庆宴？这些摇头啦、逃跑啦，这个正在哪里呢？啊，这究竟是的，哦，谁比今天一阿斌这个爽快的？在宋江我用功分清原来这个月大逃吧恰恰在了丢这里最关来的所在各位阿弥为听众的牛说心大金帽要你家这些这些来当了丢归处就会感官不离为阿弥我要该幸困感谢各位阿弥忠心相的这回就话干杯
1: 这告诉这些个经典吼，一干接一干啦。每当咱的这个戏曲的经典，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啊，它因着节目无同款，所以今天我一干听就比较浪荡吼。三部曲为咱民情中挑机会，咱的民情总来还霸兵还攻心山，用童工也帮助花子不，为咱做提上节目。朋友若有下定中头使用你的这个酒精指定的房间比较助力你了解不清楚打电话给民警的

0: 正音新飞就会开 S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我的话，我的 lucky seven， 飞行广播电台 SM 八十点七。
1: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低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2: 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万能，为着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有山有水有土地，为什么咱们还有真心力？好车队，咱到底的分享，江淮江江地。二林是一个上大块的西南市，和方湾大城一同在相见对待。你记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林。进入二林的地区，咱人关怀正常。做咱人目睭坚强，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质的文采之都。清朝嘉靖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学生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就是二林的。台湾史上二林绕过辉煌的纪录，在1952年，二林正感谢农民不管日本投降无合理的政策支持，发动了台湾
2: 仓库一间占地3000坪树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区，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树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即当阵是下晡6点，伊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FM88.7。

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時で別れるつもりなら全ては空にさほど部屋に

0: 对，
1: 所以这点会记起来抽起哦，它记起来抽起哦，
0: 对哦，
1: 嗯，对啦，
0: 对哦，
1: 没用都有啦，
0: 对哦，
1: 他们工作嘛，苦苦总不吹过电话啦，
0: 对，
1: 哦，过来，先前面这个吼，电话抽起哦，空八空空空，
0: 五四三二一，
1: 来，那你这个吼，有请到，那你这里吼，作家的专家。嗯，我讲哦，真正做家作家哦，像头拄仔讲，你安尼哦，
0: 嗯，
1: 是无错啦，非常好好啦，
0: 一讲就知。
1: 哎呀，嗯，我穿的安尼，对哦，哎，那乌熊气质的安尼，普普穿安尼的哦，
0: 嗯，
1: 啊，所以讲哦，这嘛是我那爱安那，你们知爱有名啦，所以我起码是安来讲古罗里身家，因为哦这个介绍这些重量级的产品。啊，所以吼，所以爱早早去介绍，唔免介绍形象，慢慢
0: 哦，安那早早介绍，
1: 哎，都老大人，即卖老大人，你知道？爱食饭嘛，爱办，走路嘛，爱办，起床起来嘛，爱办，早早晓得啦，那这手靠住都要背起来安尼啦吼，
0: 哦，
1: 哎呀，慢了才会稳，哎，啊，所以讲稳了才会久，
0: 嗯。
1: 个说法，关安应该，你起码意思讲，你能吃上好，淡淡的就好，淡淡的吃，吃的淡淡的，哦，安尼安尼会阿嘛太贵，啊哦，伊打阿蛮看真贵啊，起码袂要去蒙下地大腿，嗯，看得开，看得淡，哎，安尼哦。无用啊！顿啊顿啊，想吼想到心会忝，你知影？心会很累。
0: 嗯，
1: 即卖就来啦，即卖就来吼。啊，这人的交情哦，都安那吼，安那淡淡的就好。哦，啊，所以讲安下孤枕啊，
0: 嗯，
1: 啊，过来就是讲那个吼，人爱静啦，
0: 哦，
1: 哎，爱静，伊拢爱静个了，无安。就怕的所在哦，伊袂下，即个老的所在哦，老老大人，老的所在袂下，
0: 比较安静的，
1: 嗯，我安尼家己有较安静的时间，
0: 嗯，
1: 心静啊吼，人都顺啊，安尼，嗯，啊个说伊拢呢，因牛郎呢，因牛郎爱牛波呢，我即马讲头前，你即马在个听听，嗯，让一步。
0: 海阔天空，
1: 哦，太太公，太公哦，对，
0: 对，
1: 哦，我真是做爱情，我起码一路也唔知我起码看到个公啊，
0: 完全天下的对啊，
1: 怎么让你不理解海阔天空？
0: 嗯，
1: 啊，阿弟公哦。跟家人让啊，吼，让出和气的吼，哎，伊就拢不是公安的吼，啊，跟外人也要让哦，
0: 嗯，
1: 吼，让出清闲，
0: 对，
1: 你起码想讲，哎呀，我起码没哭过去，但你这个气功你要冲啥？
0: 嗯，你在那可以一下吼，
1: 哎啦，哦，哎，所以那我是讲的伊吼，最近拢是安尼爱你笑。笑，你啼笑一笑，他们笑一笑，
0: 对，
1: 嗯，所以你一起真开心的啦，真开心吼。说活一天，他的高兴一天呐、啊，活一年就赚一年呐、啊、吼。所以哦，改家己哦，活到拢真好，比上面拢过开厉害。
0: 嗯，
1: 安尼，
0: 是，
1: 你看有无恁西哩？
0: 我你看，
1: 你
0: 看，你都看你讲吼，我这真正慢慢啦，阿婆在改家乡菜，我可以在家己在乡出下。
1: 也是够高水的，你。
0: 我让你改就要去的，你开始就讲啊。 谁爱慢慢
2: 我来动一下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咱们也是在讲的，咱们对，
1: 讲对。
0: 但是，咁我有一点啊，话是我无讲。
1: 什么无讲？都
0: 是
1: 无
0: 讲。你讲，你话有得十万个人，
1: 其
0: 实是真，这是叫，经济动，开的啦，啊，因为，因为，咱这老人到贫穷之间，咁暗时啊，因我没有得钱嘛，
1: 有啊，
0: 啊。什么叫阴寒天？这些的阴，啊，暗时啊，叫做阴，静这些的阴，啊，阳就是这个会阴淡的，会叫做阳，啊，这个阴淡阳中间，啊，因为照因为这啊，叫做阴中间，大部分的人拢爱静静静静，不爱阴淡，已经不起来了，已经不起来了。那就来你一头加到做抓，满足当然六十。啊，最主要就爱静静静静变成连字。我告诉你，是讲太阳大的静，不可能吧？我不可怜嘛？所以你讲的是对，但是我多感觉不相干。不相干。
1: 不相
0: 干。好，我的气场起来就强起来，我不会慢慢来了。
1: 你唔对啦，你那关系未生安尼呢？
0: 我跟你讲个吼，我唔对，哎，家己你讲我唔对哦，哎，我较少，只要我较少，
1: 卖轻重啦，
0: 我都唔是轻重，你都叫我怎么下雨啦，啊，怎么你穿短啦，啊，多一个啦，哎呀，讲一个，啊，叫你卡牌一个，啊，不多呢，啊，你讲你啊，我无错，我就是，听起来。我就是按照手机用起来，我就知道。
1: 啊，用起不对
0: 啊，我就是觉得不对啦。因为动作啦，我因为我动作多啦，我都感觉做少咧，很年轻啦，对。啊，这个年轻的主人就啦，我就觉得老态龙钟，每一种动作出来。我老人家两个动作嘛，
2: 是
0: 我无啦。
1: 我想你那是行路，你喜欢老人慢慢啊。
0: 我行路都一定咧。
1: 无咧，我感觉未行，还没未行。
0: 不啦。我刚从一个行路到第二个半里坡，半里坡就经过红绿灯。2公里，2公里是上少的，咱这几日啊，什么阿兵哥啊，迄个在替我训练，在后边训练在去啦。咱们一关行五六公里，讲大概哎叫啦，讲叫准备上啊，好笑的，啊真正好笑的，我咧叫我去排队，我行上快点来做面。咱这10几位，我一日30几位啦，夸张啦，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叫球？什么叫做还有啦？
1: 球球的呀，
0: 那可以画嘛？对，什么？我来按呢，按一呢，按呢。现在就是那种要送水球，那个什么来？我按下就爱点进水，点水卡，那个叫收来的球，这些的。我讲爱去点点点，那个就是爱去的啦。我都对，好心思，我爱。你感觉我的工位吗？哎呦，你的工位全部都没有钱，你说你脸的狼啊，你过来，你单点叫的，很工位哦，对，调理分析，各种的作心情特色，全部都是钱的老狼，好不行，现在不行，是安怎的不行，现在才是你一个人求的，
2: 你常常在运动啊，
0: 但是还好啊，你按怎运动了，我有各种原因啦，就他这也是讲，我心情更好，你叫做放下。我
1: 哎呀，这够强，我不跟你讲了，放下。
0: 我直接放回原来，我自己放回原来。原来是负债，我也赔钱。你只在看来懂我。我你讲是作多呢，那我放回就放回，我等你放回来。现在把钱不能回去。要啊，
1: 不是我姐娘们，
0: 我有肉。你叫老林起来很简单啦，这个简单啦，哎呀，阿姨阿婆去呀，你快去点么工作？阿我是那个那边我老公在搞起来，阿在搞起来了，就是上来这位大姐呢，
3: 做的啦，为啥你那规矩噶，万一人也无爱嘞？
1: 嗯，
3: 啊，人比较有
1: 对啊，你讲安是对啦。
3: 啊，囡啦、啊，
1: 嗯，
3: 咱既然到这后位，
1: 嗯，
3: 明白嘞，你再来问，
1: 嗯，
3: 你要把机会开到啥一万亿的代志？
1: 嗯，
3: 你这个白嘛，你的代志，你会增加不得所谓老爹安嘞？
1: 嗯，
3: 这把你的代志，
1: 嗯，
3: 所以我是把那声音啊，反反回回啦，
1: 嗯，
3: 然后爱你嘛，
1: 嗯，
3: 我阿贵那个姐姐话。因为我少年的时阵啦，
1: 嗯，
3: 我老爸我那种意思啦，
1: 嗯，
3: 但是你说要考上吼，我阿不绝对会的，
1: 哎，
3: 好啊，那啥啊，我那心里是不错啦，
1: 嗯，
3: 你一般人考了，我冇是多，冇是属于你这种的人啦，
1: 嗯，
3: 冇不啦，
1: 嗯，
3: 喏，啊这个阿哥在外面叠灯卡，
1: 嗯，
3: 啊灯卡卡啥啊？我老爸是因为我父父结婚啦，
1: 嗯，
3: 阿婆啦吼，
1: 内面有钱钱呀，
3: 哦，阿婆，阿婆老爸比较钱钱呀，
1: 嗯，
3: 伊后人两夫人两结婚啦，
1: 嗯，
3: 后头我两个结婚，
1: 嗯，
3: 啊，这个经过都是个指标啊，
1: 嗯，
3: 阿婆就是控制指标啊来的，嗯，是啦，
1: 还没有第二分钟
3: 诶，啊，只要有第二个指标比啦，
1: 哎，他看都麻烦呢。
3: 啊，那有钱就好呀啦，哪里呀、啊？无啦，迄是，是阮老爸嘛袂晓钱啊，嗯，无人要钱的啦。
1: 嗯，
3: 哦，啊，因为已经经济也较紧啦。
1: 嗯，
3: 啊，迄种叫
1: 做
3: 指标来做钱，啊，就是阮是计划就是做
1: 钱。嗯，系
3: 个呀。
1: 嗯，
3: 啊，迄个啥个迄个钱啊，最近，我在什么教育出来啦？
1: 嗯，
3: 好、啊，啊，你好，啊，阮老爸开始啦，吼、这个。话题啦，吼，父亲走了，啊，我的时候在改变啦，哎，古代人的消费不低，
1: 嗯，
3: 我消费都赚钱的，哎，门下我做你些拢没收，
1: 对啊，他家拢爱欠少，
3: 哎，啊，就是拢欠，
1: 嗯，
3: 不赚钱，
1: 我卡在那我的加油宝，
3: 啊，我的加油宝，我那工人都做那个加油宝啊，我菠萝烧的啦，
1: 我卡在山顶嘛有啊，
3: 所以
1: 我唔在要讲，
3: 有加油宝啊，
1: 嗯，
3: 啊，出来来这个啥来这个啊，因为。增卡啊！啊，我哩就是分这次点的，你叫嘛是单做的。
1: 嗯，
3: 还跟所谓的我们小区搞包的啦。
1: 嗯，
3: 搞大的啦。
1: 嗯，
3: 因为政府个点，他个做一个咯。
1: 嗯，
3: 就是咱这个点铺那个酒会。
1: 嗯，
3: 啊，来这铺卡是铺的。
1: 嗯嗯，
3: 铺卡是铺的。
1: 对啊，看到增卡啷个样？
3: 嗯，啊，这个铺的哈、哦。我靠！
1: 嗯
3: 啊，这几个好贵啊，叫你做几久？
1: 嗯，
3: 啊，得几贵？
1: 嗯，啊，但是安尼有迄个多高攀不的啊？
3: 嗯，多高多厉害啊！多高一个好大几层啊？啊，哎呀，哎呦，我的手机去那个什么？
1: 嗯，
3: 啊，所谓的多高？
1: 嗯嗯，
3: 我也照算。
1: 嗯，
3: 啊，今嘛就那个我的来看这个身高。
1: 嗯，
3: 身高哦，我那个。都是一个啥，做一个鸡呀？
1: 哎，好溜
3: 哦，好溜的哦，我要叫水准
1: 啊，
3: 那个水准，
1: 哦，
3: 也是这个水准啊，我们水准啊，那个水准啊，贵料来这有土，土来这有好溜，
1: 兄
3: 弟鸡啊，这大水平是好溜，
1: 嗯，
3: 啊好溜不快料，
1: 嗯，
3: 这好溜的料是有几个几个什么呀？
1: 我这个能力啊。你俩就应该各种保护
3: 啊，技术啊，
1: 技术咯。
3: 哎，其实你就是爱培养个根基。
1: 哦。
3: 啊，对啦，我哩好了，我哩就增加好一大家个培养根基来的。
1: 哎，
3: 没嘛，
1: 对啦。那这个经营，这个员工什么以后
3: 都不
1: 好溜啊，你看着。
3: 啊，就是啊，
1: 哎，
3: 还因为伊最早来时阵咯，我就是做那做辛苦啊。
1: 嗯。
3: 啊，这辛苦可能做那白白啊，做了做那两百块就来做
1: 辛苦。嗯。
3: 他拿自己的饮料，
1: 嗯，
3: 他那个饮料一样，
1: 嗯，
3: 老弟两一样，
1: 嗯，
3: 啊，阿哥我的，
1: 嗯，
3: 他到哪里在七块几斤，
1: 嗯，
3: 在七块几斤的，
1: 挂掉要崩了家，
3: 挂掉要崩，哎，今天挂掉要崩的是多少？我今天这边的是挂掉啊，
1: 嗯，
3: 挂掉啊，
1: 嗯，
3: 我是掉四卡，
1: 哦，
3: 啊掉四卡，到我做老弟了，
1: 嗯。
3: 啊，到尾啊，进步啊，用自己的搞啊，
1: 嗯，
3: 系，啊，头一届就做过来，用自己的那个自搞啊，
1: 嗯，
3: 啊，其他到尾一届就掉掉啊，
1: 嗯，
3: 啊，每一届就，每一届就大嘞，
1: 啊，
3: 好嘞呀，
1: 啊啊。
3: 吼，嗯，下沙嘛，嗯，啊，伊个树林呢，嗯，啊，伊个水水沟内底捡残的，
1: 嗯嗯，
3: 哦，啊，贡茶，两个地带的贡茶，
1: 嗯，
3: 啊，去甲头家还有钓鱼的，真的真的好厉害，嗯，
1: 有哪
3: 几把？还哪从树林上来的？
1: 嗯，
3: 哦，哎，迄个拢会了，
1: 嗯，
3: 哦，啊，咱。两两三只，有两头啊三只。
1: 嗯。
3: 啊属于我那
1: 金。你说三只能够几个公鸡啊？
3: 那个很快。嗯。因为阿超刚
1: 才在说。没考啊啦。对吧？阿超考来啊。
3: 阿龙安，阿你叫小米嘞？啊。阿你叫小米嘞？我从从没有嘞。
1: 咁疼嘞啦。
3: 咁疼嘞。
1: 没啦。
3: 我爱平地地嘞，不爱家。
1: 你看你记住嘛，就嘞，咱们头发呢啊。
3: 阿哥，我我俩一个。就在瓜面活啦，
1: 哎，
3: 他都买草把面活啦，
1: 嗯，
3: 哎呀，瓜人都被晒死了，就是那种，
1: 哎，
3: 就那种根，它不结消出啊，消出来在了，
1: 消出了都好好哎，
3: 是是，
1: 哦，
3: 小小鼠，就是那个警察玉带队，那个人请，就是警察人员，
1: 我知啊，打扫的啦，
3: 打扫的，
1: 嗯嗯，
3: 我爱消出来，爱死的人啊，
1: 嗯，
3: 哦。
1: 你怎么？
3: 你这个小鼠，那以后都叫小鼠啊！
1: 你考你个考半级，那你这就是一万年没？
3: 没了，
2: 都用小学啊！
3: 咱们买了考半，
1: 哎，
3: 他考半年怎么死嘛？就在那下，
1: 哎，
3: 他这个小鼠啊，哈，这个皮啊，就哔哔哔哔，哦，啊，皮皮按出来的，
1: 按你
3: 头上的肿啊，
1: 按你看到就是半年下，所以才不疼牛背。
3: 啊，这也算嘞。他把几块用掉，又怕是说，花这个贵贵的啊，还得交工，交吧，我们也，我们交完再扣回来，
1: 扣回来不动，
2: 怎么交账？
3: 司机啦，一直都扣回来，赶紧修路一下，好快过来了解哦，这该趁火了，好快的干过了，对，哦，大概是贵的啊，贵贵啊，扣的。我这样没算，这个拿的哦，这个叫做我们的刀楼，小鼠跟消书啊，几万块大整台能够消书啊，叫一滴滴空啊到阴气，弄个消书啊，哦，我那个消书啊，我破了的，对啊，啊，这种嘛，这新鲜，我按的去借一个一个钱啊贵，两钱啊贵，你这个借对对。啊，下卡嘞，伊就围一个鱼壳啊，啊围一个过来咧，用伊啊，就迄个顶块去一个缸啊，啊缸啊，就插落鱼，就进去，爱就来咧啊，啊嘛咧，
1: 哎，啊人计是烧鸭子啊，你
3: 啊，无啦，一时迄个，诶，叫做啥？
1: 又是一声东西，
3: 烧鱼，或者叫做，叫做点什么的啊？一看起来白烧一滴，那叫花椒，
1: 哎，
3: 好，哎呀，华丽，
2: 哦，
3: 一个厉害的，
2: 那个捉迷藏的，
3: 捉迷藏的呀。
1: 做炒饭做干没有？
3: 哦，不是啦，
1: 做炒饭没有
3: 剩啊，没
1: 剩，
3: 没剩。而且今这几个天就，人家大哥大姐今起来回忆，我大的嘛是的，阿妹，
2: 哎呀，
3: 阿妹的剩，
1: 嗯，
3: 啊，去讲那什么的，那放假不办啊，那么几个在那写，
1: 嗯，
3: 在那写什么什么什么，咱这抛开呢，再讲好。
1: 嗯，
3: 他们点的是不是？
2: 嗯，
3: 我还有那一家，他去吃了云彩，啊，来个赌场啊，
1: 哎，云梯会啊，
3: 哎呀，
1: 云梯会，
3: 有个风啊，
1: 嗯，
3: 梯会，他这个台湾的老板，他办了一家，
1: 云彩云家，
3: 嗯，你把黄金的搞买上去，他这个太健康了，成功不敢听我这样建议了，
1: 嗯，
3: 对吧？这个我看一个上面一个泥沙，
1: 看到了吧？
3: 呀呀，这家伙里面这个青蛙这个虫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他上那尊公他就有什么其他物，他上弄完啊什么头光呢？呀呀，
3: 他
1: 都好啊，
3: 我几公斤还有啊，
1: 啊，起码白色的，什么豆子哦，
3: 没有，
1: 我细菌啊。
3: 对
1: 不？他手机嘛，跟我一瞄起，你看现在老鼠的鼠瘟
3: 很
1: 凶猛，你看它病，
3: 看它病，
1: 嗯。
3: 啊，现在来了呢，因为我温出养生，
1: 嗯，
3: 对啊，
1: 嗯，
3: 好重了，
1: 嗯，
3: 我自己人拢在紧张，
1: 嗯，
3: 啊，所以我都养生嘞，
1: 嗯，
3: 哦，他在我母亲人家，啊，今啊，唔敢食，
1: 嗯，
3: 唔是唔敢食，唔敢食，
1: 嗯。
3: 唔敢食啦，
1: 起码唔敢食。
3: 唔爱食，啊！你起码拢食清淡，
1: 哎
3: 呀，过日 啊，我十分做咧计数，十分做咧运算，下底是要跑起，下底是要运算。
1: 嗯，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唔是你讲咧行咧，啊，有啲讲咧，等下六十岁，开始做啊，我系自然，我感觉我系做到多少岁咧？
1: 嗯，
3: 我有自己感觉啦。
1: 嗯，
3: 但是我拢感觉朋友讲，
1: 自己感觉良好。
3: 嗯，我拢感觉朋友讲啦，我那我也是咧讲啦，讲啊，这是十岁啊，这个无多少啊，这个基本多岁啊。啊，所以我拢感觉好朋友讲我，你老气啦吼。
1: 嗯。
3: 我今个七十几岁啊吼。
1: 嗯。
3: 我毕业啦。
1: 你毕业？
3: 啊，你老
1: 老朋友叫你。
3: 你老气啦，我叫到我还不进很久。
1: 哦。
3: 嗯啊，我看你这个样也忘不掉。老呀，我这个样叫到几年几年？
1: 你再讲嘛呀？你再讲嘛呀？
3: 啊，我才不讲啊，我才讲。哎呦，我家我做安全的啦，放心啦，放心啦，做吃吃啦，我跟你讲啊，好做好做，
1: 嗯，
3: 明白了没有？
1: 嗯
3: 啊，我帮你这个名的，做不安全的，
1: 嗯，
3: 来啦，你是做安全的啦，我做老师的啦，
1: 嗯，你好，老师的，
3: 对对，
1: 嗯，所以这家迄个做阿公啊，无同款。我这个阿公啊，一直弄到电脑上受伤啊，警察来哦，来个关心嘛，弄到警察来个关心嘛，伊个警察讲了一种啊，好你家仔，我你讲，我弄到是第一次，如果是弄到第二次吼，我就死啊你啊，这时阵警察想是安怎啊嘛，
3: 伊
1: 讲第一次甲第二次有什么差别咧？这阿公啊，好差真济哦。你敢知？我跟你讲啊，我弄到一支哦，一支哦，对面写着阿弥陀。
3: 哦，
1: 我跟你讲啊，
3: 写着那个叫啥物啊？
1: 天国上天啊！啊，你个看哦，你真正富的时阵，还鸟嘛在
3: 叫嘛，你生气嘞，伊是偷人金龙做秀嘞，系啊，啊老鹰哦，会假，伊才会惊，我来看看咯，
1: 哎呦，你拢假，
3: 哎阿飞啊，我会叫吼，那都跳起来，
1: 嗯，
3: 系啊，你敢看咱看看几条公，我看到这样又跳嘞，
1: 嗯，
3: 系啊，我的孙呐，
1: 嗯。
3: 咱咧孙拢阿盖人是做广告，做广告。
1: 嗯，
3: 一边孙他听得起无？
1: 哦，
3: 你会听哪里？
1: 哎，我讲你们细汉时我看到是无感官。
3: 哎呀，哎呀，干呀，啊，这是不会啦。
1: 哎，我讲哦，没有，我是恁老爸啊。
3: 不会的啊。
1: 我讲卖作成的一个人。
3: 不会的啊，我还真会不，啊，这是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啊？
1: 嗯。
3: 这什么的？
1: 哈哈哈哈哈！咩
3: 真
1: 高级？嘿，这个你那今嘛就是做高级，请问战争啊，攻占啊，他就一讲嘛，说我含白人讲，你说我没有关心他，
3: 哎呀，
1: 阿妈你都没有关心我，你都不爱我，我有啊，怎么没有？哎，你是我的宝贝呢，嗯，可是你又没有跟我讲话，你跟别人讲话，哦，安尼哦，哦，我知呀。嘿，啊，结果嘞，他等你讲，还老爸他们在训练牛逼呀，
3: 牛逼，哦，
1: 牛逼牛逼耶，结果呀，那个子，阿妈救我啦，有人在欺负你的宝贝了啦，
3: 哦，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1: 对呀，二十在家过岁，那个公公演的水官演的，那个公公喜过还宝贝，你娘公，阿妈救我，有人哦，有人在欺负你的宝贝，结果进来喜欢了，现在过岁
3: 啊，都爱进来才喜欢，大家才会想起来喜欢那个公公的，
1: 对呀对呀，
3: 啊你讲话，我们在朋友，
1: 嗯，
3: 这几个宝宝嘛，都是这样的嘞，
1: 哦，真是，
3: 哎，是那个公公。
1: 嗯，
3: 我只要讲什么，等于做对啦。
1: 嗯，
3: 做对了，宝宝等于做对啦。
1: 所以呢，爱珍惜， 真正的含住内面的人嘛，拢同款，拢爱真的
3: 是，
1: 哦，阿唔免这么计较，别计较啦。嗯，哎，为外功夫呢？在住内面的人，咱讲真正的，你讲啊，真正将我看者做做一点外国，还是不甚至多些国家啦。嗯，嘿，因讲话就是呢，伊本来拢干那生活囝。他的妈妈很介意囡仔的生活，啊，到尾因囝吼就娶一个某吼出去，啊，个某阁是选美吼，诶，冠军的，啊，所以因某因翁娶来啊，啊，娶来当然阿某感情好啊，感情好好啊，嗯，这做妈妈我感觉有奇怪，嗯，伊这个看着吼，因后生甲因媳妇感情就好吼，因妈妈就不是滋味，嗯，嘿。做安尼都做袂欢喜就对啦，拢安做袂欢喜，讲啊，买烟叫阮生囝呢，啊吼，讲哦，因个妈妈就是愈想愈奇怪，恁乖乖要拍出去，哎呦，心里不平啊，就像那吼，就是讲安尼，看了愈看愈袂使安尼啊，像那种类心不平切，啊，无事个个大拢要开过去。
3: 是，
1: 因囝听到声吼，口音啊拖得出来吼，要多钱嘛袂付啊？嗯，
3: 那个几多？
1: 丢啊！
3: 我听，你讲几多？
1: 啊，就说因囝，你讲除了伊爸爸这样宽容伊的妈妈，啊，就是本来就是家庭好好安尼，啊，对，起码家是家庭重。
3: 哎，我哩讲，
1: 嗯，
3: 人就，这些人就是说那个每个人有力气大的
1: 太真的
3: 每一个人的看法
1: 好
3: 很多感
1: 尤
3: 其我在做那他家的看法是我很好的一些为人来为人来一些一些做也在那讲啊，我都安娜安娜，我谁哦安
1: 娜，
3: 哦，阿伟是重要嘞，哎，这两个都讲不差，就讲时代的事，
1: 后
3: 头先我一种设计，阿敢知呢？有当时后辈讲后辈，一条讲爱的更多，有咩钱等等，所以就话我有咩钱，我好呀不？
1: 哦，
3: 爱啥啥就开始，因为中医哦，望闻问切，我也是智慧精神，
1: 他有病，真的有病
3: 哦，因为万古问界配酒杯啊，你杯啊，你爱四本合参，四本合参的习俗呢，不但叫舍份重脉为舍脉重振，所以一点爱棍来打，打你的美丽，哦，后生叫为两个兵，一点天就打欧，啊，为是这个欧古古的欧，我你听做，
1: 光嘛差不多，有气差不多，
3: 你再讲临时。一个一个有当时伊个配置就是安尼，对咯。较早吼，我是阮阮太爷来教。因那个因那个什么阿姊，看到我讲，哎呀，这外国人民这些这些人官兵啦，官官啦，因这官兵啦，唔啦，你叫哪国的啦？你个家伙青年，青年官官，你又到官兵，阿叻啦。
1: 你看看民间著名菜色，
3: 我唔知咧，一讲的啦，哎呀，一讲的，但是要要更快让伊讲的。
1: 是伊无爱，伊无爱恁爱人甲你斗阵啦。
3: 知影，为了就是伊，伊个性伊就是会挑起起来伊的意见的。啊，对人，都对人，哎，无赶快就是，你也做惯做习惯了，一点都不对。但是我看到的只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拢叫无赶。没有叫做法啦。
1: 所以咱即马吼讲到这时阵哦，正经的，咱咧为家庭生活，像头拄仔讲安，哎，根本就是个幸福平稳的家庭。阿妈无好，你做妈妈的，你管阿妈无好吼，这样你也欢喜不起。
3: 阿爷好是啊，变做我温馨。啊，我的囡啊，温馨些，我做大家。加感恩加保佑加付出加尊重啊我家里这边不管好像这个工厂出来这个工健康给大家介绍我们介绍
1: 我也讲过两个工厂那那些为人哦大家辛苦人家为国就好想的就关心的哦啊我也不是 就是看到你，我就讨厌，伊嘛看到伊嘛讨厌。
3: 一届吼，我政府咧改变来讲啊，讲两种教未使是，一个叫 B 教，一个叫 A 教。
1: 哦，我就是天主教啊，这个。
3: 伊讲两种是，两种教未使是 ，B 教一个 A 教。
1: 嗯，对。
3: 对啊，我听着唔对咧，唔对咧，下个节目你留咧听，你咪接过号，你就看住啊，你咪接住听啊，你咪接住听。好，我可以全部讲，哎，唔对唔对唔对，伊讲乜嘢啦唔对，我都拢喺度写，人哋老师咧教埋咁教咧，咁未使知教到咁叫教往对唔对？如果系都系一个练成过咁咁嘅步骤，当然一定系知教，一定系知教。伊讲，乜嘢啦？而家系知教系知教，我哋妈妈知咧，我哋全部妈咪知。好，我唔讲你今日嘅事啊，
1: 明
3: 白啦。啊！你啲啲財線，你今日即件嘅財金，即件嘅即邊嘅財物資之類啊。
1: 嗯。
3: 你講 A 啊，我呢今日帶門介紹，包括阿掛借銀嘅借，借嘛。
1: 係。
3: 呢啲我睇啲嘅介紹啊嘛。我呢啲財我收藏咗先嚟介紹，我呢啲魚啊，已經物少得對聯啦。係。啲魚咧已經冇住啊。哦，等啲魚硬到講呢個冇住啊，咁掛借呢啲掛借，睇你即刻回即刻收呢啲掛收貨。
1: 嗯。
3: 哦。
1: 嗯。
3: 是唔是啲係啲嘅資產嘅啊？
1: 对
3: 对嘛，好，啊来，啊你你的做物件，或者讲你做物件，你出去买去别人，你会去比较，我今日做比人差好多，我系坚持系比人差嘅，系比较嘅，对嘛，啊你成本你去比较你嘅成本。我哋嘅物件都卡好，我哋成本卡低嘅，嘛，所以爱量性比较，就在福建嘅比较，爱量性嘅比较，就在福建嘅比较，有位人讲，哎哟，你食堂嘅菜就是，你老食堂要加两块菜，你要福建嘅。
1: 哎，就是我们也有真侪人来咧讲，
3: 啊，在跟别人比较，啊，跟自己比较，哦，跟别人比较是个太，那你今天的家庭那也要和咯，我阿金哦，那也要有钱，我阿跟比较就我输人，
1: 啊，那个茶人比较，
3: 啊，你做阿金研究下，
1: 对对对，
3: 跟自己比较，
1: 哎呀哎呀，
3: 我爱改学习，再量性比较，量性比较，再恶性比较。在恶性计较，
1: 对对，
3: 我们那种老人要叫叭叭叭叭叭叭哦，先求的是叭叭多大，哦，这块的输不一样，弄到一般来讲就是多大，哦，一般来讲多大，这样，而且我你要经过这种的讲，哦，讲什么爱的输法不一样，这样，我的输那哦，你在。三一代几啊几啊火的啦，我自己做成这样的这样的事情还能拿的啦，啊，我做这样子的，把中央大学我留出来，研究所出来，提供爸爸，你爱情这边兄弟也是真心啦，哎呀，我刚给我发的信息，不是我。这个人根本上叫他不叫，有理解的，无理解的。
1: 是，
3: 我甲讲来。我别使做什么处理呢？我讲来，你讲咧，阿公不对，我不是安尼。我讲来，你觉得有面子对还是爱面子对？你就说有面子对。我叫啊，阿你来那有面子。可是你，你护士可能跟你尊重嘛。阿你的人格。哦，我来给你推崇啦，啊，你所作所为，大家看啊，你是一个敬仰的人，我最耐心在尊重你，你也是做这个阶段了，爱民主是不好的呢，爱民主那就要求人爱民主，你别去调查嘞，因为政治有些中国地位，爱叫主民主，他叫爱民主，他叫，我们敢在，你说攻击不稳，阿婆。这个给他的话心情不能高所以我喜欢的怎么做法啊不在三大之后这个结果我来说我跟他公平给他们公平努力啦什么叫公平你什么名家一百块你过得好我是不叫公平哦你两个关系 你是十二十八年来大理，合理大理拢两两件的合理，叫做公正，拢叫做公正。哦，啊，所以这关系是我调查资料，有所感慨。哦，只有啊，为了开国开国爱心，哦，啊，为了这个地位，该有个所谓。
1: 不然你想多少空嘛？让一步海阔天空
3: 啊！啊，什么代志你明白？啊，不奇怪，我不想哦，咱进步吧。我见人诶，就好就好。我食汤诶，都有
1: 见。你有食烟熏啦？
3: 我有咧食烟啦。食烟就冻咧。因为阮伫阮当年就好，好像做做些迄个公益。哦，叫公益。啊，即个汤都有见有。啊，茶汤啊，来几口乖些。来几口乖些，就能够煮煮。我就食啦。啊！但是做起我发觉这个新版嘅排除啦。啊，我到底怎样嚟？我唔知。到位啊！啊，我参加几粒咗吼。
1: 你要跟你讲，
3: 我根本唔知。因为我诶，一头发咁多问题。啊，即系我讲嘅啲社会，我参加诶，第一个系你阿啲朋友，你阿啲朋友。对人，对人，也是真心求顺，我也是求皮的。
1: 哦，
3: 啊来，叫的人他变几公人，他会，
0: 五公人，
3: 太白嘛。啊，所以你上面是不讲最大，和国之路，被印度的一个排斥你。
1: 啊，所以你要做兵，怎么样？你排斥呀？
3: 你好，啊，这个来了，今天成绩高嘛，啊，因为人咧较侪嘛，啊，就排斥，啊，我就是安尼，但是我做了改变嘛，我改变是改变你做，你是外边的，你但是做些智慧，啊，你要接受我成功，我用镜头啊，对，我听你的，我来改变，我就跟你讲过未，哇，对，我来听你的，是的，公家我不是中医嘛，哎呀，我冇唔系老板，我落嚟系啦，我就咁，可以调一次，所以有阵时要做咁多，容易咁难做，
1: 啊，免费啦，免费啦，
3: 对啦，好，冇得，我因为安尼调，啊，我因为安尼调，啊，你提高，是听袂到，习惯频率，医疗交时间，哦，啊，是啊，心内就爽，啊，健康。好的，所以担当人会，在这个哎呀，不敬你，但是讲啊，好，你这样对，这样对，我听你的，好一点，
0: 来，你叫我龙九，
1: 再变着的，
3: 再装，再改变，
1: 别罗你嘛，赶快来登九，不这样带进去，你就是一个转变就没事的，
3: 不变的，别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先鬼系列，好，能力比较旺，第二不一样。一直呀，好，阿兰姐，对不起，所以你对不起，
1: 对了，
3: 阿兰姐，对不起，
1: 前面这波所有
3: 情况，对的，
1: 对了，二来，就前面的这波所有的服务，看那个服务说，赚点微，
0: 空吧，空，微信三 D
1: 0800005433。

0: 要去什么诶，开刀啦吼， 还是去什么用什么
1: 外
0: 国厂啊？哦，
1: 那个开了不济啊，讲出去还开了二十多万，阿不正个好。
0: 哎，对对对，
1: 贵州嘛不正个好。嗯，阿不是阿那古代是变成自由品，自由品是食品哦。嗯，哎，食品跟药品是差别较济哦。
0: 嗯，所以就是爱知啊，你食这家就是爱认药品啦，有药理好个啦。
1: 你若是买这小卖家，来我你讲，都唔免想做，你体会成熟，人就把你保护啦。哎，那个公司叫什么叫做车？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上届实在啊，
1: 上届实在。
0: 阿哥用一手，阿你今日来阮家吼，伊安尼叮当一直讲爱调介绍，我是很热听的，你知道？今日买哦，今日卖掉哦，有今日特别的日子，你唔通去调哦。
1: 嗯，哦，你大概做旅游？
0: 哎呀，对，
1: 大概做旅游。
0: 对啦，真的啦。
1: 我今日做。乡村的啊，去到那么去人外头都去外头，咱准备带去外头，他办人好了，叫外头都三万几块
0: 啊。好啦，啊对啦，嘿啦，啊但是我讲，
1: 咱做外销条件啊，
0: 好啦，
1: 外销条件。
0: 好啦，嘿，外销啦，啊咱这来销，哦咱来销，咱是当官来外讲哦，咱就当俺一斤一万两千块，当俺一斤一万两千。
1: 这当时的计较啊，哈，
0: 啊提两斤就两万五千啦。两万五千的，哦，咱就提两斤，两万五千的。啊，那提两斤呢？咱就是讲说那个两斤，咱就是讲阮五亿阿伯的晒干好温呐。
1: 啊，你讲这话真灰灰嘞。
0: 灰灰啊！
1: 一斤一万，两斤就两万五千的就对。
0: 嗯。
1: 哦。
0: 嗯。
1: 哦，晒干了。
0: 嗯。
1: 两斤哦。
0: 嘿，可以。咱今日两斤豆去去阿
1: 走，有啦
0: 有啦，两斤豆有啦，
1: 有
0: 啦。哦，提两斤豆，迄个照干啊，一百粒袂哦，一百粒袂哦。
1: 哦，
0: 啊来，啊咱怎啊提三斤哦？提三斤哦，咱就爱过迄条四斤三斤的钱就对啊啦，安尼啦，安尼啦，就安尼四斤三斤的钱，啊过迄个高文辉，我那爱好运，吼，就安尼。报告完毕。今天你不能掉，那你不清楚加特别的，好特别的哈，所以那你嘛介绍不不掉的，这是几百两千。
1: 加进的三万八千。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刚刚到了总共
0: 啊，三万八千是得用提着，搁提着一斤的拢共四斤啦。
1: 哦。
0: 四斤三万八千是够提着吃啊，人生照干一百的啦。啊，搁有一支那个保温杯的保温杯，咱们那也温啦。后来的，这三斤了，三斤了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起码两斤，都会得照干哦。你买个挂表啊，两斤都会照干。
1: 照干，我不会。
0: 哦，啊，提三斤呢？

0: 正社会，
1: 你也该讲，
0: 也怕有亏掉咱的。
1: 你也该讲，你亲戚大等于鬼安尼哦，来啦，安尼你再别讲啊。
2: 看到花香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吃着花蕊的香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3: 上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今年暑假登山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政府提供。
5: 哎，你看，我去年就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很炫吧？
6: 是很炫啦，电动自行车也已经更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
5: 哦，好啦，
6: 我提醒你哦，一定要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好好爱护它。
5: 啊，我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保哦？
6: 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没有投保的话，公路监理机关不会受理登记、换牌照或是发牌照给你哦。
7: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视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称汽车，投保义务人应依规定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未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登记、换照或发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为三为四为五的为什么台湾人会真坚毅？靠起来对咱斗阵的群众江淮江江地。今日六点钟，多只就是今日的时刻时代来临，土地中充满着新天神的气息。你只要记住，每一次的暑假，每亲手拢在讲着多诺是流浪故事。一百年前六点。是一个真关怀城市，先来进行六港港口前进，是真难得的天日的勇敢。无论什么时阵，都
9: 一年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位置在罗斯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西街土豆二百个黄金拿，也不上地，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段经济按时出现，你所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10: 生まれと故郷を出して

0: 就咱后边这时间哦，啊，咱现场有咱的五重艺术哦，吼，五重艺术哦。所以咱后边有个人想讲，要来问一下，咱现场电话应该头，啊，要来个请教的，安尼吼，电话录音个卡安尼吼，0800-5433-1，0800-5433-21，啊，这么听着哦，啊，电话就应该卡。有什么代志？要请教咱的郭医师，这样算钱的。
1: 哦，我请来一个。嗯，哦，阿、啊、你老太问题，你来。

0: 家的我做宣传，我做宣传部，要有关啊，新鲜的东西，我们宣传部啊，要阿能过来讲嘛，哇，给咱台湾一个节目，啊，好，嘉嘉伟，我听到啦，有国家的人拿奖金来讲啦，啊，先好咱大家知啊，咱今仔日这个因为做亲戚啦，所以咱的部落是增加，我们要对这部落增加出名的嘛，对。啊，你嘛在农村也是做几天，在你农村亲戚啊啦，对。咱的家人给人讲，啊，咱这生我都一直给人讲讲，咱的这家。哦，爱心做牌子，
1: 所以咱的牌子我爱讲啊，咱若讲咱地皮的，无人讲地皮的，明白？哎，今天呢，今天
0: 你这是人家在讲，
1: 对啦，对啦，
0: 你是然后只要有心，就有就是了，做的讲的是明白啦。
1: 只要是有
0: 心，有爱心，人家能继续帮别人明白，做就是我能想到牌子的，啊，这个啊，咱牌子我讲掉了哈，哇，大家拢感觉讲，哇，你写得感觉像家里的少年啊，阿不经典爱领会。
1: 那我们吃苦都好分担。
0: 我一直拢是这个状态，就是为了讲讲这少年，我的身体，哦，你内脏起啦，你买得个便宜的啦，哦，我就拢吃家常流行状态，哦，因为家一旦我出头用，我会卡头五啦。啊，这种高班是啊，对我来服务啊，蛮多。所以这种只要我得当高班持续运作，啊，我随时随地一直在讲。啊，你哪能把我的财富打翻啊？我讲，讲对我来服务，卡头一定还有。哦，卡头我时间会给你了，尽早啦。
1: 来，你稍等你哦，你稍等你哈。啊，来，你继续
0: 讲一下。卡头是咱地里一个心脏哦，就咱的一个科学家，啊，拢一直在发表一个讲嘛，啊，你人的用的话的骨，你就是一定要运动，我一直讲运动，哦，你一定要听，一定要运动，哦，啊，你那是运动，一旦接受健康的爱，你啊，跟阳光空气上，这算世界第一步，算世界第一步的啦，啊。如果你的卡条翁老师问题太低，就不会工作运动。
1: 我多啊，因为中文的啊，哎，就不多啦。
0: 我就偶尔不。
1: 哎呀，
0: 我这边的电话号码，我还不有电子了嘛，我只能请教嘛。但是我的电话号码提到这个已经超过这里了。哎呀，我呢，同学，你叫朋友。啊，马龙多请教呀。哎呀，我写了我的卡条没搞。养的嘛，我
1: 不能讲啊。
0: 反正我系用我啊，诶，迄个我系传授予你。哦，用我诶，迄个经验，我来传授予你，你爱听咯。哦，卡头你来去加，来去听。啊，你来去加，有病就是疾病啊，有病咯，有病就是爱叫一声是第一个流程哦。哦，啊，所以。啊，我常在讲啦吼，你若靠头的问题，你就是爱三斤，一定爱三斤。
1: 所以加一斤，加只三斤，加只六斤，完全无同。
0: 哦，终于无同咯。哦，我就是在讲咱台中一个杨老师。我对杨老师小了个时阵啦，啊，伊就是发车祸。啊，这个杨老师吼，啊，伊一世人从教育界做国家中央高级，啊，伊嘛做人。一个卡头个夹起来听，啊，叫他一点钟一点钟，哎，是台中的伊啊，去过那个农民总院呐，啊，嘛去中国医啦，啊嘛去不老金啦，哦，去不老金，伊拢甲讲说严重的，啊，不然呢，人就甲再讲提神先，哦，是妇科的博士，啊，是台中嘛是名医，哦。这个叫黄登乐黄博士，啊，这个黄登乐黄博士呢，已经那么归给一个 海湖钓，然后我是台湾医院，啊，我是在华泰医院做副院长，我这边已经来上网络就知啊，好，那啊，这个患者都真厉害，哦，甲人手术掉咧，佮甲人是受伤骨头，受伤骨头都是把人的骨头来保护，啊，倒了掉咧，他会卡，把人骨头断，骨头，好，结果啊，这位杨老师啊，啊，经过出来保卫了，马上我骨头就交到这边去，好，啊。一个到去坐咧，这个老博士啊，黄医师哈，黄医师他来接的时候说，啊，你好呀，不单不跑过这场，跑不了，他那时候接话，马上接过假料子啊，啊，黄医师哦，他现在注销了的，药他都还吃吃，这样老师就叫做快就结束了。
1: 哦，那是爱做亏都长得啊。
0: 特别，因为因为他已经不是苦了。
1: 惊死。
0: 你讲老话，他做太大。
1: 很惨啊，那。
0: 还没好的结果啊。
1: 哎呀。
0: 因为已经做了就做了嘛，已经能做三号师了嘛，能做公益嘛，我做公益了。啊，所以拢是你讲太好的，安尼。啊，可是呢，我你讲，人啊，温。高啊，好，一个拄着好代志，
1: 真的哦，
0: 哎呀，一一天啊，那个手术啊，我们就是嘛未使，啊，一个什么的我的看无点优待的东西，啊，到这里来讲，我这个脚头乌了以后，哦，骨头下底会生出来，你得爱吃水乳食，你都理解下，爱食什么？我你那个食一斤哦，不要一半的，还是要食几块嘛？你轮食，还是切开的？安尼啦。哎，有的是红烧鱼啊。我爱大家不爱全部过来办的。大家起码开开足地也不给几块，开出来十万几啊。安尼啦。啊，烧鱼啊。你赚钱赚的，但是你其他的人起来在讲哦，不感谢不感谢啊嘞。也不怕阿娘吃好子，哦，还吃好东西，还吃就成为哦。我不是不良的。安尼啦，伊同我谈谈，同我加一盖个一斤带，一斤是带啦，我买三斤，我一斤叫做新鲜嘛吼，我买三斤，买三斤哦，伊安尼加加加加加就讲，哎呦，啊，他渐渐袂听咧，他讲渐渐袂听，渐渐袂打头啊咧，安尼啦，经过两个月后，伊个朋友就讲啦，你这边的手术开拢无来啦。啊，主要是要讲在家庭弄的时阵咯，哎，你多去坐，你去检查一下这个卡，这检查了了哦，哦，伊含这个后边骨头拢飞出来啊，啊，这飞出来了，哦，这原来是这个不可思议，安尼，这个是奇迹呀，一定要问他你是假发货，我这个我跟你说，我们讲六月啊。
1: 太费工啦！
0: 你刚刚
1: 来了，
2: 啊，这我的意见，
0: 可以了，我明白了。啊，再来，现在这个不力到费钱是吧？这个我是决定要你了。现在这样，好意思不好？力到费钱是吧？
1: 哎呀，力到费你讲啥呢？
0: 你就打没有，我没啦，我没跟你没啦。哎呀，你讲好话都讲，我是因为不得不增加啦。你说啊，嘿，一斤一袋，一斤一袋，一碗包，便宜了嘛？你还讲一下啊？要阿爹还是给钱呀？你东西是直接，给你不收钱，我来搞不了东西啊！哎，这样子不收钱，不来得了啊？好，阿爹，我给你提东送哦，一提东送奖金，奖金要不奖金？一卡这个一公司是爱拿工拿厂，好拿工拿搞工地，你怎样？我爱叫你来干生活的。
2: 哦，
0: 所以我朋友你没去哦，这个在这个杨老师哦，他荷兰是比荷多，因为杨老师是个荷兰，也该有贵料，也会回来啊。啊，所以他们说朋友一起哦，有可能把你老小姐都没空。啊，你的好运就不来了。然后阿里都是他到底发现，他假料呢，阿基鲁斯。啊，他头脑是不是是不行不能选嘛？那是要选的。啊，为什么能选的啦？ 这个是多了什么很快呀、啊？嗯，什么赶快？嗯，一样赶快来这个。
1: 哦，就是还有什么 PRBA 啊？哦，
0: 正本清源它是个波子，要赶紧这个波子。
1: 嗯，
0: 它不是爱掉进来，掉进来它是加成的国家，
1: 嗯，
0: 但是这一点。在中医的话高点可能是病人没有感觉大因为这一话呢也是假的你听到吗这一话他比较没有效他当天怎样你当天在演当天在他也他笑他当天也就是很好你们当他笑的改变你在那边我们保持改变假的感觉他
1: 所以这个家族就在了
2: 是
1: 他比
0: 你刚才在网上看的车这规划的这个车子啊就能接接到是吗所以你现在没有接近了
1: 好你有没有
0: 了解你要是做不了解你也当时打电话你要给我先说还有先说来我跟你说了你也是接了你怎么样回答回来这些反正是你学习完了好你们说我这个啊其实那个价位不太，我你讲，那边的现金占掉，因为有水土啊，没有胆固醇，你讲价那个贵的
1: 哦，当时一开了起来，
0: 那讲的贵的哦，结果已经受到伤害了哦，他会哪的人安诺？为了为了
1: 为了降温啊！
0: 那降温肯定在脑梗呢，一直在改变这里做。
1: 哎呀，马
0: 贝人家的朋友，你老家就搞这些老白族上去了。我警官的啦，你买这些把朋友做，
1: 现
0: 在有劲，现在有劲，
1: 他
0: 就在假货。你就是爱运动，他无去运动，我做个健身的
1: 是
0: 啦，一定要运动，我要在做人家卡咯，你拢能得到 OK
1: 啦，拢老朋友
0: 啦，咱其他几大，咱其他几个三，我也是来讲啦，
1: 我跟你讲好，我跟你讲，你就够清楚，我叫我跟你讲，放得几多？咱起码就是一斤一万两千八。提两斤的哦，迄位人拢想讲提两斤的来食半卖吼，两斤的咱就去去压照干啦。咱的照干是百粒的哦，是百粒的哦。哦，啊，佫说咱若提三斤的，三斤的钱吼，就当做四斤的加。对，用摕着四斤的加，啊，我赶快补起啊！人生造
0: 干，去泡干，去泡干，哎，不用管这些
1: 啊！对对对，
0: 控制，
1: 我哪有传啦？那个中医师，我哪有传啦？
0: 我跟你讲哦，我打的条计小
1: 啊！啊，好啦好啦好啦，
0: 去盖嘛，
1: 去盖嘛，
0: 大，大，大楼是工位是干嘛？去做的是工地，我打了五千，不管怎样计小，还是干净，起码大楼是工地发达嘛，啊，大楼是。
1: 我等你个可能为阿爸
0: 帮，爸爸是妈妈最好的助手嘞。我爸爸回忆一段，我他现在在帮我做嘛。这叫我爸爸了，直接就飞了，都做牙齿哦，一张就好了，快飞啊飞啦，不是咱那个啥，咱只要是我求啊啦。
1: 你也莫买，又个公
0: 仔，
1: 又莫买，也公
2: 仔，恁
1: 大波人哎，有多年会
0: 打嘞啦？
1: 对啦，好啦，08000005432一，
0: 拜。
1: 事，哎，电话给你报的，我可看买你记忆好，电话有记载不？空八空空空，
0: 我是三二一号。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那个房子枯萎了，
1: 枯萎哦，安尼哦，
3: 枯萎哦，
1: 嘿，
3: 我正为想警察的做的情况，
1: 嘿，
3: 我们接规定二天假哈，
1: 嘿。
3: 在那存在，你今个过来等等两天来好吧？
1: 安尼吼，过来你稍等哦，稍等吼，来，这边两斤呐，咱讲两斤做一批鸭子吼，伊就要两斤嘛吼，
3: 哎，
1: 所以关系。
0: 好啦，也三斤啊，贵起啊，三斤就贵起。
1: 不要紧啦，哥哥，伊是讲吼，提两斤。
0: 那有当时也无贵。
1: 两斤啊，那么就讲安尼，对应有咧照干啊，你咧叫
0: 我
1: 吼。
0: 啊，我叫。
1: 还有是嘿。
0: 我讲我这边物件比较好啦吼，
1: 因
0: 为亲戚住啊啦，啊不如住啊对啦。
1: 嗯。
0: 你开始工作的话，你在家里面在用，你话的都下面十三米，你就做住。
1: 嗯。
0: 我爱这样。
1: 嗯，是的。
0: 很多工话的工会是积累。
1: 外送。
0: 在玻璃。
1: 伊这个人是买的买的两斤的人对不？你一斤吼泡来吃，啊一斤就落个浸酒。
0: 哦，浸酒的。
1: 我伊无同款哦，哎浸酒的哦，我个。真快哦！哎，你那个进来加多还是买一个迄裤呀？
0: 嗯，
1: 阿是裤呀较好。
0: 哦，一件加进一件，不管是。
1: 系啊系啊。
0: 啊，你来试。
1: 啊，想要试。哎，
0: 好。
1: 啊，你
0: 多些加嘞，加嘞。
1: 哦，真正
0: 嘞。那个煮物件，
1: 嗯，
0: 我啊，现在加煮出来煮多一块。
1: 哎。
0: 哦，阿是煮出来一块加淡油。
1: 哎。
0: 要黑龙江菜。
1: 龙江菜。
0: 你叫我黑龙江。
1: 所以加进嘞哦。哎，我感觉真舒服。咱有就是咱咧阿阿婆吼，人两个感情无好。暗时个人伊就是咱敬酒敬酒的吼，就是暗时个两个人一小杯，两个吸着吸着的，哎，安尼好啉的。
0: 啊，为人咧无话讲来讲，为人咧无话讲，当然这个想法，我你讲，只要是人，
1: 哎，
0: 爱啊是妈妈多多来做在家，
1: 有心的人啊，
0: 心在在家，因为这世界太多人，一些孤单的，是家庭是因是缘，但是这个因就是这个福分是因的，利弊嘛，啊，这个感情是因的，有啊有就是六甲天天，有啊人生是缘，所以一系列的，
1: 利因
0: 是咩，是咧家，那你咧就要靠家己咧就对，啊，所以讲利因利用。啊，这是对的啦。有阿林，林来做规矩的。阿林，我讲阿姐，姐在先生阿弟做红霞。
1: 哦，红霞对安尼哦。
0: 阿东伊是用做在家哦。阿妈，伊妈妈十多来哦。阿爹，
1: 做人家。
0: 阿林来出事的时阵呢？
1: 所以囡仔讲哦，霸王会拢赢家。
0: 哦，你是公公啦。啊，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啦。
4: 跟大人，然后
0: 咧，成长的过程，啊，会当会加加，有啊就变大了，自然发展。有啊就讲到中年龄啊，真正的努力啦，我觉得会不急不缓，不急不缓，现在就是自己做饭，老人，有。为呢讲啊，这个就这个改善身体价的 A， 我还存着。你也像我进一点那个正义，正义你知无？还是老可怜。我不听人讲挂
1: 断，挂断
0: 了出代志，哎，那我这个被抓，按掉来掉去，那不是蛮辛苦。我给他办了。
1: 我那你比喻就够吗？伊讲哦，伊安尼，嘿，伊讲伊安尼，安尼伫咧食食饭咧对无吼？安伫咧开钱，安伫咧用安尼啊？嘿，伊就来讲啊，你开无开钱啦，安尼啦吼？啊，无就来食较好安啦。伊讲就讲嘿啦，我开这无开钱啊，但是我讲，伊讲哦，咱来挂一届啊，来比赛一下，哦，比看卖下咧。伊讲哦，你甲看，我挂倒，伊就是甲讲啊，你甲看卖下，你挂倒吼。你就这么坐轮椅啊？啊，伊跋倒哦，伊讲爬起来，脚跟跋跋，无代志。 嗯，闻起来有差呢，
0: 你闻起来会燥嘛，它会燥型哦，但那些东西有时候柔啊，会小石头，小石头
1: 会粗一点，
0: 会粗，还是讲一块的有结石的所在，但是啊，全部都全部都没事，因为那骨头，
1: 那那骨头那是含糟啊，有无？有的人那个骨质疏松症啊，哦，那刮到真危险呢，
0: 这个真危险，啊因。因为老人也不可以看见，因为伊个就是伊个消，消耗掉，啊，加那个阿凤头，再加那个刮，阿不刮不阿凤头是丢掉，哦，你那稍微整他一整啊，一老消除的整啊，你那个不会跑，跌啦，哎，你怎么样看到老是在讲，
1: 还切刷，
0: 怎么切阿凤头，啊，所以那阿凤头切去了，刮，对吧？我们的完毕，所以三位这里可以讲过这个是我们的成绩，阿拉不可以讲过今天这个话题，这个主要是来讲过，因为这个除了是讲它多大就是 N 年一修 N 年一数，也这样两个 N 年一数都有影响，
1: 请问谁变得最影响？
4: 我不在这结果哎，
0: 因为加这个物件，大波精髓，大波精髓呢，伊就是一促进咱个精神的活动力，个数量，啊数量啊多，对咱大波人迄个精神吼，是属于弱势的，你爱用爱多，爱多，伊靠我这个活动力哦，就较少，所以爱多，爱个大过粗心，
1: 那就
0: 是生病，对了，给杂波也好，给作用。
1: 啊，所以杂波的几率较悬啦。
0: 一分车来都有下，卫生部一分车来都有下，下工下杂波的鬼，就给杂波的，或者是就给下，哦，你下边跑到都叫给你跑，给先下，
1: 有。所以这姜啊，给这姜生肺过生肺啊，
0: 天然的素，除了是健康，我阿弟阿在杂货村，杂货你杂货啦，一直杂货的杂货温啦，我温到都怕你啊啦，阿最近阿在杂货村，基本就零食健康，因为这
1: 是
0: 土，
1: 因为看嘛是用冰的啊，我感觉冰的它好
0: 些，冰的啦吼，还是土的没水，
1: 我感觉冰的它好些。金的肉，金鸡腿啊，排骨啦。
0: 不是，干嘛你就说是杂货呀？
1: 你开心啊，够好卖的。哎，金的正经讲的，好食，真的。
0: 我太太。
1: 抢完够。
0: 我太太是有当时泡牛奶，有当时泡水，有当时煮排骨。我来话食啦。
1: 我是较早吼，我出道啊，我看你拢饲哦，两个阿妈无拢安尼这么干面，叫我想了想讲，应该食咸酸
0: 甜的，
1: 这个吼不是是干渣。
0: 阿哥贵，有两个炒饭。阿家人都不好的，阿爸妈肯定。阿拉冲到这海，全部给说。这个专门的锅锅铺啊。
1: 不炒粉啦，不炒粉。
0: 不炒锅底啦。
1: 哎呀哎呀，
0: 哦，进
1: 来。08000054321。

0: 来来，我知我知吼，好好好 ，OK 啦，哦，你就三斤啦，就三斤就对了啦，吼、哦，好来，空八空空空空空四三二一，别再个过去了，安尼就好啊，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爱就咱讲一讲，哦，阿爸阿姐时阵哦，袂这么介绍要个调开，我都没有办法啦，哦。现在这个时阵，咱应该个特别，吼、哦，就是教官来这个地址哦，爱办啊，吼、哦，空办，我滴个不满，哎，故意出差就安尼哦，哈
1: 哈哈哈哈，因为不啊，不可以安尼哦，哎呀，特别的安尼哦，
0: 好啦好啦，
1: 好，是应该你再再看一次，
0: 好啦好啦，哎，我们嘞，咱这个家哦，变别安尼，不加固啊嘞，怎么样？好，伊所以人家也讲。这个话的话，他早在值班那边去，慢慢啦，
2: 水果啊，
0: 哎，哦，你头脑是清楚的，啊，你头脑是清楚的，咱有朋友在问啦，讲你较早捌伫咧做无捌讲过，讲迄有癌症的人，你讲叫伊去行路啦吼。啊，他他吼，伊个骨啊有一空啦，他就要拍地啦，吼。啊，他他要拍地咯，伊讲。
1: 啊，你去帮爸爸捡。
0: 嘿嘿，辛苦啦。伊讲你个叫人个练一种身靠。
1: 我讲拍地就，
0: 拍地就好啦。
1: 对啦。
0: 哎。怪机你讲的是一种的
1: 运动，
0: 乌机啊，迄种的去啊。怪机是迄种的，乌机啊，迄种的物件。
1: 怪机啊，只要有咧考虑的，有咧考虑足重要。就因为咱那个癌症啊，是前面来讲叫做那个环卫的机呢。啊，咱阳光用。
0: 我
1: 们要靠心，良心事业，哎呀，所以啊，就是爱靠你，爱行咯，你一直靠事业，我爱行咯，不济人啊，这些癌症了咯，就啊，别输给我明天啊，为人拢总共同啊，不也一起来开始？我你讲，气质多，不济人都
0: 晒太阳，走路，
1: 走路运动，
0: 哦，啊去轻轻松嘛来。我今日睇
1: 到，诶，当时呢就只能讲，当时呢就只能拍拖，越当越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不利本来的行啦，哈，啊，你就是，
0: 我多啦，
1: 啊，一定会接，
0: 就在呢度靠我多，
1: 有，一定爱接，
2: 多少，
0: 这个关闭，哦，咱的后边有几个门啊，啊，怎么接，讲了咱的后边接，哈。0800054321，这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哦。今麦甲咱朋友进行的这部是咱的茉莉家族哦，是我也是在这台语，啊，佮有咱的五中医师家哦。啊，你若想讲，有甚物问题，要甲先找者电话，马上甲卡哦，0800054321。喂，你好，
3: 我台长，
0: 你好，
3: 我，
0: 我
3: 想，给我寄三斤仔，
0: 三斤哦，好，三斤就用几斤啊啦，好，哎，啊你刚有加过哈，你加过那个矿的月资料，
3: 那我加的，那开够开始啦，
0: 好安尼哦。我就讲，你食吼都要继续个食，因为哦，足侪朋友拢讲哦，食一斤，搁食三斤，搁食六斤，这感觉拢无同款。
3: 有啦，我吃到我
0: 吃
3: 到。
0: 哦，
3: 那是啊，
0: 安尼哦，
3: 起码是多。
0: 哦，起码吃三台啊。
3: 好好。
0: 安尼哦，好来，你稍等啦，嘿，稍等。来，今麦较感慨啊啦，真正对着家己的健康哦，唔通担心，真正爱开淡薄啊。 啊，请坐，请坐吼，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就是咱的身体啦。哦，咱像像讲咱的骨头，迄位人讲，你要滑倒咧，骨头会断，砍刀钱啦，因为伊的骨头比人较不用，哦，你的骨头比人较差。啊，你就是像咱的时阵，你顾什么？你顾什么？你食什么来顾？食多食一家，食一家。哦，咱食的家你该食吼，你就亲像讲泡茶来啉嘛，吼、哦，也是用甜的啦，吼、哦，甜的佫真好食。你用做点心食，做菜汤食，甜你就掺一下鸡腿啊、排骨啦、啊，还是买排骨啦、啊，拢咱做好食着，用甜的，哦，袂歹。啊，那是用泡的，你就干咱用水解，安尼落去泡。啊，无你就用水解，甲讲个水。哦，诶，因为你规地切大片，你无法度干嘛？爱用个刀片甲缝一个缝水哦，啊，你个干个水，啊，今个你爱甲包起来，啊，今个冰箱啊，无会凝滞哦，咱只是活家，所以恁若是要干的，啊，就爱安尼哦，爱在哦吼。啊，恁家啊，你肯煮煮哦，你嘛肯爱晒日头啦。
1: 我晒日头先。
0: 对，啊，你说是这是的。伊会干嘛咧？干啦！哎呦，啊那会造孽，造孽啊！
1: 造孽破哦，那个事情做比较多的。
0: 哎呀，那个一点讲过，都先甲卡住哦，就破起啊！但是你干咧哦，你剩咧无干，一定爱剩咧冰箱，无等你就无去啊！
1: 哦，加个电力，挂电的这个电力，是安尼四格四格，我做了是四格四格，但是空了一段时间，也是。差不多剩十几秒咧，嗰种就假。我哩搞破哩。
0: 我们这种弹射有大，
1: 我们这种啊，这种拢一打，又落再一打，还种假拢搞成十几打。
0: 啊，所以这样用电的、用炮的、禁酒的，哦，拢总好一条。啊，这样呢，你个从今晚上恁穿甲好睡觉呢，较早拢无这個人生照干呢，今嘛呢知影这個人生照干，足侪人拢诉求，拢知影讲这个物件好个，所以今嘛提起家
1: 就
0: 完了。
1: 要讲这爱就当作是他投入咁丰富啊。既然咱因为一出来经验哦，好工作好哩，啊你爱听哩，啊你若不听哩，那嘛是恁的代志嘞，对啊。好像是要开钱嘛，钱会当该做咱做做做做，啊，好咱会当给人民做，你会啊？
0: 系啊，你当年来咯，
1: 负债率嘛，
0: 系啊系啊，
1: 你有些监管的些，
0: 对不
1: 对？哦，做生意啊，就可以有些赚钱的啦，系，啊，你又准备运用，系啊，开个边哦边哦，
0: 系，边哦边
1: 哦边哦，
0: 系啊系啊，后来0800054321，嗨六。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
0: 嘿，
2: 啊，我是食了好多很苦的呀，
0: 那个，你怎敢啊？
2: 我本来是蛮多工作的，这个退化性关节，阿妈困起来吼，脚拢不行，拢无法做无运动，
0: 对，
2: 啊，食了后吼，感觉讲足脚侪足唔巴的呀，那个足苦的，所以讲我咧
0: 有差啦。有差啦，即系有加有加字啦，有小字有多字啦，安尼啊，
2: 袂歹，
0: 确实袂歹吼，好，啊，你今日
2: 都是三斤啦，
0: 你啊三斤吼，好，你啊三斤啦，我你小心你哦，系，来三斤个听住，吼，0800005431，0800054321，所以我哋讲哦，直接讲这个加吼，呢个是爱耐心啦，啊，你都。这里你买一做菜厅，菜厅那里大小人拢赢家。啊，你这吼，像你那是咧 手大汉，我手大汉有伊奈，手大汉的生长痛，
1: 哎，听讲伊迄是生长痛啊，还是无就是听讲伊袂大汉啦，
0: 嗯，
1: 哎，都无够悬啦，
0: 嘿嘿嘿，
1: 好，这种袂当，补充一下，
0: 啊，身体呐，感觉讲下子伊个拢是袂做吧安尼啦吼，
1: 嗯，
0: 伊就直接啊拢进入，
1: 嗯，
0: 嘿，所以哦，所以你要讲嘛，有心呢来吃。啊，未掉胎来个吃，拢讲真多吼。啊，老的吼，吃身体，你身体较虚的啊，吃完过期啊，这拢讲真好的吼。全部意思拢食在安尼吼，吼用正点安尼，安尼吼，
1: 用好爱运动，
0: 嗯，
1: 爱加减运动，
0: 好会。我来爱运动嘛吼，对啦，一定爱运动。你有心就出点行行绕绕，一定要正点，骨头袂做注意，头发多。村拢袂得啦，各位一听咯。
1: 环境虽然变少，
0: 嗯，
1: 它一变，一变，一变，
0: 嗯，
1: 但是我大部分嘛都等。
0: 哦，
1: 我嘛都等啦。
0: 嗯，哎，啊，你有三好啊，啊，恁兜家己个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当然嘛吃啊。
1: 你等你嘞，我比你比你还强个咯，比你还强个咯，不过说，
0: 嗯，
1: 比你还强个咯。
0: 嗯。你是小朋友们爱良心的，
1: 今天是梦回啊，
0: 嗯，
1: 我开多位挂的位
0: 置，嗯，
1: 多挂的位置嘛，
0: 嗯，
1: 哦啊，我也考跑步也多，
0: 嗯，
1: 啊你回来我也不是不，
0: 没啊，那也不挨，
1: 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因为说你也翻鱼塘，翻水底下有，
1: 嗯，
0: 啊个无人过，啊个未行，还是多艰苦的呢，对哦。空八空空空，我主张你电话电话。哎，你好，
4: 哦，你好，
0: 嘿，
4: 朱启林，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4: 哎，
0: 嗯，
4: 我平时哦，
0: 嘿，
4: 最近
0: 没见，
4: 没哭，
0: 没哭，哦，
4: 都无家不门，
0: 咦，那个哭多艰苦的呢，你在那边冰箱开，要摕一个物件都变信息哦，阿麦讲你啦，哭神速都害啊啦。
4: 我
0: 会，难过是，
4: 就用，
0: 啊，这么就用啊，
4: 想到，哦，那个他不做的嘞，
0: 对对对，哎，你个讲我是介绍老夫啊，我古罗人生介，大家拢啊知啊，讲古罗人生介就是我啊，也是，对不？不要，
4: 黄盖赞的哦，
0: 赞赞赞，我也赞赞，
4: 我这么各位啥都，
0: 你过来三斤啦吼，
4: 哎哎，
0: 三斤啦吼，好好，来你稍等我嘿。这就是安尼吼，安尼三斤，三斤的钱就当摕着四斤的家吼，用来做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他说哎，爸，今天这里好机会了，爸，今天这里好机会了吼，啊，怎么过来不交介绍？哦，我等嘞。我叫医生，我要交介绍，电话警察，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六九。嗨，你好。
4: 哦，
0: 嗨。
4: 我这个有三十厘米的哈，
0: 三十厘米的。
4: 哦，我这个三十厘米的。
0: 你几斤哈？好，你几斤啊？你几斤呀？哈。
4: 哇，啊，我是。我这个特别特别，我这个特别。
0: 我这慢，你快慢，你快。
4: 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
0: 我看安尼，后摆买厝爱买楼卡安尼吼。
4: 系啊
0: 系啊。好啦好啦，来来来，你稍等我嘿，稍等稍等，来个听这里个听这里，这一斤啊，哎，那安尼吼，食了会使哩，就是豆豆食，豆豆听安尼啦，吼，哎，我意思。你要听下呢，这七啊零零一啊那啦，吼、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组。

とは誰かが教えてくれる恋も誰かが見つけてくれる

0: 人家介绍讲，食你这小料
1: 的。哦，你算别人介绍安尼吼。
0: 诶、嗯，就啊，再讲我唔再讲吼。嗯。啊，即马不之前介，之前你家介三斤来着。
1: 嗯嗯，对。
0: 我即马想你过你师傅啊介两斤来好啊。
1: 各介两斤吼。
0: 诶，
1: 好，安好安好。诶，这四十只，真好真好。原来你小等我，小等我。这两斤呐，拢钱呐，吼。后来这两斤都收在哪里？吼。所以咱边哦，又听到两斤的噪声啊，伊就往那斤看啊，哈哈。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这样哦，这样咧，就当咱三三空三，对不？哼，我哩想要去蒙小姐大腿，咩那我懂，无我懂啦。对不？像无意思安尼哦，迄怪讲，伊用去偷工小姐卡片。
0: 玩我玩我玩我，我唔得哦，我没听说过其实我是保护员。
1: 唔呀呀，
0: 对啦，我都爱对说爱对不对？
1: 嗯，
0: 对啦。
1: 我家的太热，
2: 哎，那里挺热，挺热，
1: 还有这么美女的，很热的，嗯，
2: 很好，都乖都好，
1: 哎。好尴尬哦！
2: 嗯，
1: 有啦有有，
2: 抓下来，
1: 嘿，好好好，安尼你就是两斤啦，哦，还是二斤啦，对哦，哦，好，下来下来，收蛋收蛋收蛋，你再看嘛，吃到都好尴尬，安尼无时间想到人那耳朵里欢喜，
0: 我真的欢喜，
1: 对呀，这个好先知道呢，
0: 因为这又是这一
1: 点，嗯，
0: 对呀，他真的很辛苦的，
1: 嗯。
0: 爱是这个，
1: 嗯，
0: 对啊，啊，我真有一个心情感，
1: 嗯，
0: 对啊，啊，所以咱好朋友在欠的欠在开就是爱开，
1: 嗯，
0: 对啊，你啊笑我，我一个都给三年产的，
1: 嗯，
0: 对啊，就是说我维持的享受啦，
1: 嗯，
0: 对啊，无我也无咧搞笑，无咧笑，也无咧加入，也无咧，
1: 人以为无咧搞笑，人那是给三年产的搞笑。因素好花的，安尼好花呢，有产物安尼，鲜花安静安尼，对不？哎呀，
0: 我问朋友人讲，
1: 老
0: 是想我再问两句，
1: 嗯
0: 哼，哎呀，阿姨侬打，我打个电话借你大用处的，
1: 嗯，
0: 结果他给改掉了，滴滴那个不熟悉，哦，不怪阿侬，你还没改过家伙的，
1: 哈哈哈哈
0: 哈，阿我明白了。做一寡个工业啊，工业，
1: 嗯，
0: 所以电影人拜托我什么啊，我唔把你记出来，
1: 嗯，
0: 我即个电影公司我就，我如果叫我做你事情，我做你嘛，
1: 嗯，
0: 哎呀，我在嘛，即个你叫我做干事哦，
1: 嗯，
0: 金属王你在咯，干事呀，
1: 嗯，
0: 啊，咁你管住晒，我来睇下睇咯，用公司我都做有啊，
1: 嗯，
0: 啊，哎。我上个月做历史性了，那我做出来了给你历史性了，好了呀，我们已经做出来给你历史性，所以说我给做了就干单，
1: 还
0: 是按我们的一些多才多姿，还是留下空白，留下遗憾，
1: 就 身体要健康，才有法度。无你无法哩，
3: 是，
1: 对不？你留下，别留下空白。嘿，你好，你好，嘿。
2: 嘿
1: 哦，你要去恁家给恁喵一个安尼啊？啊，你要安怎？你要用油胶，是要用啥拢买啥哩啊？
2: 我是讲好啦，我起来教会我啦。是乌喵啦。
1: 咸啊。
2: 我是乌喵啦。
1: 咸啊，爱人起去教会咸啊。
2: 我恁在这，啥物事哩？卖乌喵食就对啦。
1: 你买人个费用你记就对啦。哦，来来，你稍等稍等哈，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好啦。这不爱和乌鸟去鸟嘴安尼啦，哎呀，上嘴啊，上嘴啊，吼、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2: 啊，不是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啊，不是困难，啊，你这腰吼，太酸啊，这头安尼吼，八十五度，啊，骨肉皮筋吼，啊，什么对骨片？
1: 哇！
2: 啊，主要能摆摆出来，咱这骨头是相当好。
1: 嗯。
2: 哇，这才叫身体变化好。
1: 这也使讲。
2: 啊，这山啦山，拢是好个。
1: 有。嗯。
2: 我这拢想做一招工，要运动起来。
1: 嘿。
2: 做有力啊。
1: 啊，你我也使讲。
2: 这是个，这能恢复啊。
1: 这能去。好。诶，亲家啊，大肠呢，陪你捌听过无？
2: 嗯。我做赶紧介绍。
1: 你也做赶紧介绍。好好，而且食了拢有心得啦吼。啊来，小蛋老小蛋老，嘿，我叫你听嘴，来，再听嘴听嘴了。你有看吗？你安尼你有欢喜？
2: 我做来我就特别叫欢喜。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过来啦，哎，食了好，你过来咧偌欢喜，那么比更加欢喜，对不？真的呢。
2: 我特别在啊，
1: 哎，
2: 我特别在拢做了头家，
1: 哎，
2: 啊，大家拢在我下铺里接触，
1: 哎，
2: 我只有我做我做接轨路的，
1: 嗯。
2: 哎，这规律
1: 了。嗯。
2: 啊，所以我说别讲哦，那些都我对说，所以说我对讲了讲好规律不够。
1: 嗯。
2: 我希望你听你的啦。
1: 嗯啦。
2: 感恩感谢是感
1: 恩感
2: 谢。
1: 嗯。
2: 哦，对我负责其他。
1: 最终给你传路啊。
2: 哎呀，这
1: 传路啊。嗯。
2: 我对这种话，
1: 嗯，
2: 必须研究，研究起来听话，听咱们听话，咱们听话过一百遍啊。
1: 嗯。
2: 哎，你。真正心都好，我只十几岁啦，
1: 学
2: 渣咧，那有多咧？
1: 就是人讲咧，叫为叫阿公啊咧。
2: 哦，这个是电刀客啦。
1: 嗯。
2: 我阿弟有阵时啊吼，我下底自由做嘛，都现在自由做。哎，我自由做有阵时无人接咧。
1: 嗯。
2: 那咱看到咱机会，咱个接起来无人接咧。我阿妹妹，今次都接接，我下个接都唔接。
1: 嗯。
2: 啊，就差一点嘞。
1: 嗯。
2: 啊，没，谢，我起啊，对不起。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哦，这个不能加班啊，因为因为超超时间啊。
1: 哎呦，你加班够加班哦，上班哦。
2: 对啊。
1: 哎，不过我跟你讲哦，你那像那哦，咱这帮人安尼哦，够他们加班，够他们上班，多好哩嘞。
2: 哎呀，你
1: 够加奖谈了。
2: 对啊。
1: 没呀。嗯。
2: 那我快不快？
1: 漂亮，
3: 太潮了。
1: 哦，我安尼也要个报纸。
2: 这个刚刚被其他人我讲过，加价起来。
1: 听人讲，哎、嗯，这对这里吼，天津多水生气都会多好的呀、啊，对不对？这老祖老祖宗的智慧的呀、啊。哦，过来，你稍等哦，稍等，我电听来，电听这里。
2: 我老，我老，
1: 稍等。

0: 火的
1: 杜警器，
2: 预计检查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杜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这边台湾人的真心力，靠出来的南方人的本乡江淮江乡地。分衡是江华关位于在八卦山上的乡地，分衡乡一流毛黑老鬼，早期就是毛路铺。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就是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啊，叫做薰衡。后来再在出名啊，变名为今啊薰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讲，材料汤包有三宝，你敢知影？地江华薰衡有特别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粉甲王奶粉，正式的名字是壮观的名字。另外，白切米粉应该是薰衡上爱骄傲的产物。薰衡乡的白切是国语米粉的重点地。白切米粉的制作过程是只有烧水滚熟了，再做配套。
5: 米炒饭有一种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秘诀，门口有一片生地的顶拿，有一种温地清幽，从山地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怎样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莲蓉腐竹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就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FM88.7。

欢迎翻出来上新好啤酒，大家放心来收下好世界，这个包叫啤酒都一点啤酒自己自己打翻，是一个性新春节共同享受，希望非常好。

中是快乐的母亲节，但和本集都提出欢迎父母之家。来首歌之后，请点牛粪头、花条、斑鸠环、沙条、金钩、背钩环、困难、天猴、包、金丹、带通一颗、带通大手、大通小树、带通金克扇、带通有冰桶机、打三地、转轴、铁胸。

被吉尔德龟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我的地方太酷，卖水卖电管，澳洲都是地主家。只要很低很干净的这道，大伯也得能抓准才可以。只要其他大伯他可能不想休假，公司里还有低压，所以才不多。不想放假休假，哎，好厉害，我是大伯。大伯的家。好一边好一边一边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最基本的包大三四爱心心九四九九大九九共九多少顿好多个家伙带下好处基本的包多少水果了解三信是我姐，以前听过白头姐讲的，得会挂电话。空白，空号，空多多，空白九。人会泡着，一水就加火，后面就出来烧。加火一罐豆浆，一罐豆，就把这个话题了。准备放进去，得会挂电话。特别健康，一食大好，常在挂心上。这部电视虽然更新，但大好就在线上方位开讲。这大好和新闻，方位透出是怎么可能爆发？让环境大结果起来，特别用上来探测。为了这部超，只能提前定价，第二个开讲更加好，他不放在眼前。出来做新闻，今麦芒果被水蒸面变起来，这样分成。但芒果上经济功课以及背后都是诈骗团。但是讲到被叫你汇集，被叫你提供个人资料，尤其是银行的操作提款卡，通常这都是诈骗。中华二十岁被视为赌注，是一个输钉钉。看到一个家庭大工的工作，想要演一挂家庭大工在工作当中，就用带和对方电话，最后先换上大工的家庭。做公司和做资料，包括公司的风险和代表一个家，提供一个看起来正正式的合作协议。十公第一遍上班，主要用着本人的提款卡做事情登记，在货币流转了，并保证卡片内底无输掉的钱。同时会替你出材料费和分费一万块。税务入住动作时期呢，将提款卡当时费加进保费中。做过外部，这两个平台时，税款当处税是当处。是诈骗集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分别骗走十万块，以高规格借钱入住的投资。投资内底钱是出现马上的票加手加手，借钱入住钱数就进行变价。阿爸就讲，借钱入住是在对话当中，勿直指对方，讲你这不是骗人的吧？我只要用骗的。对方马上提交公司的资料及影片，以及挂风板板，让债务主来相信。债务主写出提款卡了后，一直问讲，材料当时要上到位，保证金是偌济，以后若是要继续提材料，爱出个几码。材料讲已经判决家庭债金的限制合约。法官就讲，就算债务入住无帮助诈骗的故意，那法医也是会讲话。因为政府也规定，企业拢是咧宣传，未当提供操作。
站这个路数接到出铁山卡八十八提供着完全安抚和探着炸机收集首先是开始灾难准备点点破坏形成地图和社会地盘然后有先进环境但不含地开始修改最后破法金十二万块操作一方大准备不含消防法人哦

伯朗、胡锡春、三姐、七姐、笑脸两个孩，起飞来点龙虾，龙虾来到乌鸦，乌鸦在等救援船，胡锡伯快，龙虾来到伯朗，起飞来点龙虾，但龙虾收兵和快点去解救，马步进虾，破虾出去呀！阿伯是起一个好，虾出个虾，第二天来捉龙虾。这是大哥，大妹啦，大妹啦，我在坐车。到了，一上车就开始大吼大骂，把司机给打了一顿。为什么你不上车？我安尼错干了标。司机叫下一个抓新工会哥，马上坐车去那边报警察，要求车警的身体。火车开一号方向，火车离开。阿伯就安尼，含手机伫咧大飞路上，你看我，我看你，安排正在发挥。附近的民众拢当作公车过路，公车顶边甲地球接着，车顶头前阿伯渐渐啊徛伫路边，手拢不紧张，无手嘛无惊手，手机就安尼载过去。像怎样？阿伯徛伫咧遮，是伫咧等公车。阿伯看公车过站无停，我跨过去，大声喊：“停车！停车！开始来捉公车！”司机听到人大声，赶紧停车开门，和阿伯上车。想袂到阿伯是记你名，好好干条三日经就好出去啊！司机听到，记一个停车报警察。对着警察讲，公车阿伯对我赔三日金。一个坐公车，为什么坐公车会有比较的伤？路上气氛多多可控，警察记录器内底有记录。好多人也伫咧公车站，但也就搭公车走上另一个边界，驾驶在驶走。因为手机上呢，可能按下掉公车公车推。是不是要来提告公司尊重司机的意见？我想大家都怕，咱来上当用不同款的态度，是不是会当不同款的结果？

请咱家三十个小小姐给广告带现在三次都清楚做了带记住要把无上水做了带再回家去吧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接下来吃瓜三杯是风瓜水瓜

你的期盼，他给你的面目，你看得见，口中的脸。

左に先が。

有一种金属叫做起来，代代去写来加一个金字形，这个刀和黄金差不多，而且物件会烧。按照这个比例，将这个来加入黄金当中，所以成为一种新型的高技术的铁黄金。黄金老机器嘛设计出来，除了比较专业的机器，还是设计黄金检查来的，到目前为止无错的实施。这些用什么点用铁器？同时，黄金金刀石者，长时间内边，拢有一个查甫人来提示啊。三点的时阵，地图发现状况，总共付出74万，一直到将金马扔掉的时阵，才发现讲是一种来金的金马。暂时的内边，这个查甫人提金发现内边，一查检查过后，就会讲是纯金的。当朝负37万的黄金白翠方，不过话古但这个查甫人如果来到连白翠金、连翠金，通常都吃空调，先查几个洞。这个查甫人提着贵州的黄金白翠一条，当朝两点十分来到金大街，赚着38万。然后一旦家庭化的甲油条起了后，这发现讲拢是假，内底是含其他金属。其他个点来讲，大金的外观也纯金差不多，结果也差不多多，物件会烧。甚至连传统的标志呢，电工出金皮也分未出来。是目前黄金交易市场高技术的贵属品。接下来讲，主要是归台北富安市澳大利亚的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场，买到是在我们澳的澳大利亚或者澳大利亚，但是刚刚我的火车经过来苏宁，就是台北富安市爱富乡。正南路汉华河叫做基督会社区，造成大的集团，这个对中国信号三。金属台的现金放最新的也出来的，然后前对着这种金属嘛，防止性红，都加在都看见后，并且相信着两个人，再放一空，再金属嘛来自中国，跟着他用炸机追，给。

0: 平安抓当代艺术之家给董佩凯进风口可以今天是要把酒把酒杯杯只有金杯挂顶花条金风给风管都需要把酒杯花金杯挡下那把酒加风加风让你加灰灰把酒功夫把酒打下皮头打开关把酒塞喝把酒洗洗翻到回来回去洗洗洗洗酒顺红花条冰包配红管那一罐把酒油啊高发加倍加大罐一罐能清就更好来等待先准备出来后就把酒杯花冰冰好下酒顺红花条冰包配管
1: 哎，那我这个状况，我准备采康价格哈，在这儿，哎，一天多少钱呢？
0: 一天多少钱啊？
1: 嗯，那一次你买多少
0: 钱？本金千万不能少拿哈。
1: 千万别多少呢？
0: 多少呢？本金少的。
1: 我以前要不来做账哈，也生意呢要做，可能可能可能只能上期啊呢哈，还有多少钱呢？
0: 起码拢正常正常啊哈。
1: 我前两天阿妈弄皮肤哈，有暗沉，比较亮丽。
0: 皮肤毛发水啊。
1: 所以这个谢谢。
0: 没人买那个。
1: 哦，如果你谢谢，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好，下台做教授，多谢谢你哦，从这段时间回顾他最初的幻想，变得更纯粹，回顾他最前期的天地，马作品，两头发，下台做教授，各位等当做笑话，快速起来读书，从这个规定，大家注意哦，每天消化功能较好。九顿红大风大手大风笑术准备高雄大手和高雄益生菌高雄其他练习九顿红大风大手两三菌和高雄红大不管是他告诉讲的大一顿的书不管是放的水水是跟放的家姐的还是请口口家开放或者安弄放出来九顿红大风大手我们下一对放出来会靠后解决当助教的其他其他的国际徐顺红放风大手台风大手一道防守不好继续行动继续做出师回收太碎胶原蛋白不平行当时是进步也偶尔开花在风大手大风小树下次再抛到这个包百中大学的教练是福建刚刚秒不收给安排一一定有房安利官抓拿用三包用百单股票用包好生和红小贵五一股票用包新的同归注金五一股票太多好谈寡劳好谈股票最小兄近期都妈做标寡对金取多少股票贫穷超前起行全点计价带薪解救贫穷风行间半空腹肌爱和解救被地平有房开行间修

用家刚才介绍出家给好色感，现在相信和平克服了解给回国经法控制控好控高控控在就我来做宣传，本人北京处执行家就是在大型的高段座会体大型的集团，来到执行营造公司在这个部队负责的生产进口队叫军改混法棍动作是一般的好心回头来对做不足安安和白天地超过过去用三千几万头的会气头混到本地用广天地的安地各地混到生产代表百姓四百万的好心收集会刚才帮了讲这个公司请到大将东方新华快速合作的广场产品，因为时间不是广西欧姨阿姨不不不安啊我才经济是属于经济主教会计会，但是这个会现身的男主是有些先处理会最大基础，这是一般的产品，这种不是说最大多按这个社会这是男主相比共产地球，这是男主按这个大会这是男主人我说这些禁止超出几位总算就着给共产宾馆修筑共产宾馆我下面将出现着这边禁止出力看起来一切不管，但这将在后面说完全不出力直接在这边后面转折先老早波浪他们家这边下堆经历着赖的群组继续调头出现有着四十七位现修党组收点是其他的团队及其他经济将着这座分会准头经济的会准在上给给诸位开心规划在社会系统现在沟通给英国公司这是处理会改造两千四百万安这里社长经济的这波人有一千两百多万的不法收益会计投资分配是规划问题的婚姻观单技术在地高南用大数经济系的所在将近五成公司差不多只能在两分的长久比短费用规范不计部减低范按规号不计范奖金新手现在三十多个国家在某岁上三百一十点美好秀的

就让幸福回来。

说会阿爸只要孩子家里自己做本地从以前啊我是他的孩子都在但是我过得掉有的高管感觉每一天放掉上班的心情已经吃苦了我吃的呀连吃都没有去抓到真正就困下来台中你做个便宜并且做一书防止罪的功阿嬷最近听见发烧在抓伊这话也说阿嬷有一手头去到有气不足有气不点听见发烧结果详细的看是无中回家一定高贵给挂心出来挂点烟连同工把尿丢出来胸前各公分原来这条大餐前骨的高管就挂掉的是阿嬷的手中你知道讲，一个台中民众第九波所定李建礼医师如何是他？这会上阿爸的书中提交，加上不分配的重点，同时将各块状况不再丢在里，恢复官规。这时候阿妈一直感觉怪怪，医生问讲：阿我下日去包哪会多去啊？成功原本手术前有物件吊在个遐，感觉不好。但经过解释，阿妈才知影讲，哈，这是猪胸哦。后来回诊时阵，才知讲，原本原来无这点，只搞较轻松自在。提出解释，猪胸会个是因为有含的脂肪含韧带引起，猪胸干给到轻松。严重的会造出来一段几年几过后主持合作动来减少骨盆体积组织微小退化是将人以辅助两点出现的时间一项工具小会或者会以上的骨龄长但是有一段都有这个困扰出生体积但是不治疗或者跳进首先红光按流都随时改变其一条大条困难包括高条流加进的导条经济甚至会放掉出来有机发展心跳状况都在两大化一心阿妈这个状况已经十多天了因为天天发烧不得去也得来去化一心

提供他安排的时间健康测验。现在相信没清楚不了解，这里有房没详细不了解，请回家检查。空白空白空高高空白日，现在的大家在你包括房最高频度就更紧能三寸这台房子，或者主要那种背景靠山下不让更紧靠高打开之类，大家打开假设到时候都出打开者，一直安排公司安安

心情上，你也是一份幸福。

Yeah.

0: 健康课。小弟和小大姐大呀。
1: 哎，我上班要给一个管啊，这是他不是为管呢。
0: 加对调，三双三幺子他干的呀。
1: 我是跟他上到上班有事啊。
0: 三双三幺子去叫你他干。
1: 我两个今天我给你叫起来我。
0: 在同一周嘛哈。
1: 啊，按照你上班时间工作呀，你的工作在是啊，这段时间忙。
0: 真是干时间，你是干时间就做得好做啊。
1: 啊，你上班那两周。现在你吃饭了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啦啊他好像要吃饭了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吃饭就休息啊起码一点吃了我哪能到我
0: 真正前有去吃的时候有发气啊啊是什么没吃就不发管啊
1: 我胆固醇没管呢
0: 胆固醇没管跟他管这个三酸三油脂啊
1: 然后我胆固醇是不怪老手机呢啊一直这样吗就是他不说发不一样啊
0: 真正
1: 前我干嘛发不消费我
0: 最主要就是叫咱的会员可以分担心的，啊，互相咱身体贵啊，方面干什么呀？对啊。
1: 是这样吗？
0: 啊，会啦，啊，心的会比较大。
1: 啊，会下红红旗，是真的会存在，你不知道
0: 啊？哦，咱你要讲吼，跟你讲些，你看，你阿姐上姐去讲。
1: 你不会，太少的啊。
0: 哦，别太少。
1: 太少，跟他讲啥来不？这以前我也会啊，我也都会啦。
0: 我
1: 今天早上起来叫我阿姨，伊就叫我去咱们家包了
0: 啊。伊是甲我讲，是甲我问讲，阿天你好，我进前我食恁内拢有泡，外边较熟的，食都无啥感觉呢。
1: 啊，伊讲你啥汤啊？伊是讲送进来，伊不告知啊，他告知都是空的。哦，我听我就跟他告一句总和。哦，够空的啊，我听得出来，听不明白。
0: 你
1: 看你那个叫我们在啊我一公里从阿华去才回去说我阿弟今天下午好我阿华跟你这里有点不对啊我有地方
0: 难买这高山鸡的你以为
1: 这鸡蛋因为当时我以在啊一直从一直说因为现在的人一直都是来的久啊所以说他好晚了对啊我就说他要去下去那时候就觉得是啊
0: 你都想要说他买的东西啊
1: 因为他发现你的东西啊我两个是做我一看不准时他是你俩不是他俩为了一个月了
0: 啊还不非好一个月了
1: 这是最近的一个刚好一个月
0: 对海东说方式的三方三年级有进展好在好了分析还是增加三个马术主要他们说好在我们认识的马术队马术打算最好的一次组队有镜头在高速车部分时红线发转对称要对对称弹性三个家长国会啊假设是高飞假设他都是打发到修复好了公平弹直升他们混也开发开通一波是正正价形象打正价弄转归他的灾到他贵挂是开发假设国会的阿妈公平安，加海关，健康成交，关心家己好。回到惠如山，回到存款不好的话，再通一波，下等下客啊，回到清清清的回答，打比生气啊，太麻烦，我来较严重哦。健康的人，好啊，我来拢算你打，关心家己好。回到惠如山，阿哥贵啊，那不卡修理好，加些健康。我在在通一口健康做列分，大家好，谢谢大家，感谢健康。已经健康的，我来请退休，红最多，我跟再准备 台北市立站对大北中风中风多少点钟这边第一站太阳中中风一号是四月八会落加倍贵在台中一河加倍八中风贵很难天价尤其贵行啊发现你的小等都外价这贵行不贵干净贵阳街小贵超小就是贵应该行你等到今天都是这等到今天看嘛公会二还要进来爱茶铁皮糖爱灯玻璃硅轨东北杠小推高站最低开心今年就好高推中心台北一起开始一下台北方案不拉火箭打开以后有高推高推秀他挂你一脚大腿高也在给他一秀打开时张志杰就是最佳的三分三分地关注者就是贵族下方先放电风也电风风再听请记金牌去归堂杀等多代价放金传刀送给这里这对价轨是否是真实一定要请我姑娘你常去的金牌饼干拍下来跟饭菜我家台中一头贵中心金星贵金美修金贵正主传信会有会在中海的请新华的大头会高请都知道这样的爱情这样的都请会更大配表演请会更美化有朋友去会新房管的平安请都知道这样的爱情反同一波化形认证或是杀证一定爱对理想他不理文章会让被冲化的这些后到多人我这些我做运动在后一颗爱对立下这种脑退出地方的话在同一颗对立下的地方紧下下来出来找到身体做回家不怕心找不了他谁不想在同一颗他也不怕心我在多起后这金贵真的是最小贵金的你水出入水都给配他到多人最正他不弹性的原来他也我家白通一口是给黑金贵有些潮带潮一口心里的寒瓜我就会说潮潮的潮带潮一口爱情之苦是顺潮的娘一生工作

请按照三十岁的作家给孔岁的今天相信和平社不了解一定要把梦想给不了解先回家进号好看吧动动好动动好好去谢谢安排纯摆盘爱情是准备

陈德等归，后拜后好后高中后拜六。虽然三次和行测葡萄带，一定有房和雄的葡萄带，也可抓金牌。这一定有房管三次爱情兵修冲好修打修修空修和修顺好这个沙河盖下河。一定有房和行测葡萄带，也可抓金牌。请我再来当胸跑步带你这个来进行给你将心。电影《红色彩色报》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访。

0: 经，当中系统结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一百炮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中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挂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中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强送时间。多谢，谢谢。
1: 贵山贵水有高地，有些人在我南北尽尽力。好车子，咱到底来泉州江淮江江边。
2: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步道、精灵区、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遮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按时早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请参加刚才开始收听电动世界安装播这个九九九寸头发条三星环发条金钩地方环空蓝天头高星三太空一颗太空大手大空小树太空金克山太空九星同期大三星战所铁胸谢谢安排陈淑华追加高流

很平的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我帮你当大夫，爱谁卖电管，澳洲东西的国家，除了很多长江进的这个大河，一直在刷上这块，其他时间大河各种不同休假，运动比较累啊，会带服务，非常感谢休假，健康世界，我是大河，大地的家，好地的河。将自己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飞机停留旁，广山镇，爱心兵，秋顺好，秋家秋，秋二万秋。我秋顺好，这个卡好，盖下卡好。飞机停留旁，我想写个了解，山镇喜欢点。唔知听咗个头先讲嘅，定会挂电话？空八空六空八空空八六，电话套住，一条条打好，方便你出来收。打好是关注一下，是关注，要话题就话题了。是要讲身体，定会挂电话？大家健康，还是打好，上盖挂电话。这个进行这种奖金，向大河一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大河无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从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今日这部通，平时是一条，听着会感动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做新闻，多谢谢。用要来搞，同时要去搭配牛阿妈。最近后车一家人去国去佚佗，阿妈住在别墅，后车不放心，拜托带一个强力的亲友来照顾牛阿妈。但是几天阿妈住两条过去，一个公司一个平静的住处，后车到点一顿饭。患者叫做驾和助理驾出门，叫做驾快点说，诶，阿妈的阿妈是招水阿妈放的招水里，马上受训彩，不敢在不吹流浪，但阿妈无水里煮豆皮，让家冻起来精神丸，是不定是退休，将你分掉分法派出所，我们四周暗时啊，在酒店就过来。公配心情叫做阿嬷，阿嬷家己一个人走过去，不可能讲要登记平静的住处。但阿嬷这边写侪岁啊，希望警察一旦到沙滩水人，警察指挥阿嬷可能沿着激情之路向外边一路行去，往平静的方向。环境三人分工合作，看探视器来水人，沿路。附近的走廊马戏的一尊，这个时尊警察接到通报，讲一点几多，一十九号附近有一个老大人滑倒受伤，坐在土卡。关键过来发挥，发现就是牛阿妈，他当时弄一个进去了，他就退休。关键发生刚才安踏阿妈的情绪，发现牛阿妈身体受到气。听着妈妈带上来派出所救护，同时急救急救上电梯，同时沿着大桥

花瓣这边花，花卉花好，为高雄市用一顿一抓，一把手心在观察对对，大家做伙来到澳南活动中心，有着四十名的小朋友骑着台子，唱歌跳舞，为这边的节目来开播。现场九十一岁阿妈，一世人第一阵来做歌前奏，阿妈笑到真欢喜，笑欢喜。今年九十一岁，一世人第一阵做歌前奏，妈在阿妈，一世人为家庭劳苦付出，有的人爱照顾精神障碍学生，就算人已经跳舞的起，阿爸夫妻话。要是大家站在了造景之本，就是要好生有一对小小的饭堂吃。所在美如一直其实一个妈妈都将来不少有人会看一过好时节，为了大家这么多人会庆祝，都有相亲相亲的当事长来替好生献花送给人哥。阿妈讲母亲节快乐，阿妈是听得出感动，目眶红红就讲感谢华山一片陪陪伴，一份万代的保爱，总算是社会快乐，也是温情分解。看了这么多幼稚园的囡仔的表演，妈的阿妈欢喜笑讲有够高兴的，阿妈母亲节快乐。

不起劲，那些的来客、拉登客都真侪，都连不起。为啥物款呢？今天一直站着涂骹，就算是啥，遐尼悬压过来，也顶着，也可能会痛。这是一个台中市南区的大区道，一个城区大楼，部分大楼暗时啊，时间短，就是会下雨，天气不好，用化妆品、电费、厝内家的物件，几十平大的所在，一直向外口交叉车出来。后面准备了落雨、晒衫、雨、厝内愈侪物件，一直变出来。讲到下边的采光罩，下边的卡拉车，目标偏角，多一个涂骹。附近的边上，大家先拍片的加火线，加头看中手一个倒归。附近的边上就讲，这个阿大呢一直站弯弯，甲一堆乌的无的出来，啥物物件拢乌啦。我就一个居民，就看到一领裤先飞出来，规身边一直搭怪。有巡逻车经过，大家一手警察只电车，上多放起来。一当阵也唔敢讲轨道站的，大家一直看边边。后来警察发现讲，但而家入住上家己都伫个厝内，警察破门入去，上人上坐三百米。附近的警察就讲，原来是这个哦，这个哦，这阵啊。都会驾伫咧峡谷路顶边，伊个驾来驾去，有时穿内衫，有时搁穿个绕腹肚的衫，有时在路路口拉出几块物件，看伊伫咧外口压雨，一直伫遮行过来行过去，真是真奇怪。不过了解，小路的水库已经结婚，爸爸大弟伫咧遮做事大，从最近接触的这种状况。但是这物件是第一次发生，都加在无过多人受伤，警察用双枪步枪锤，用消毒及散。

性综合。从业务站到他采用 N 是亚冠的红 N， 按摩并将改造成为上海单的细胞。在高细胞过难熬，用大概对于减代销。天然是不行退心，不可不可规定，用超久交腿，清洗、滤洗、洗澡化痰，用几轮熬，清凉配会。虽然不关系，但我来穿一罐，小俊红、大风、清客蛋，闹妖妖怪怪，都产生一个看不了，尤其是难熬、大口口、咸难口。关心他来家，拢是他清楚。妇女少，结婚婚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不痰，他少，心少，热少，皮肤干少，大口清客蛋，热少全部好。一阵啊，加一人感冒，风吹寒声、烧声、老痛，感冒好病，却一直在少，少干就白白穿腿。细胞被损，一口水，数倍的带，穿回出去，酸水被损，大口先咳嗽，花心的代价。那么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少，大口先咳嗽，用化好吸收，酸水的大发，好难熬，过细胞，各方面的痰，能够清除，全部把吸出来。大方先咳嗽，我哩吃掉会好多。还是怪大哥大姐不敢大口讲，大方先咳嗽，真正赞。然后做松快，讲话讲伤多，烧声有效。原来最大，苹果姐姐要是最大，大方先咳嗽，他在干杯，清凉舒服，气最大，汗飞起，好是舒服。但是问讲加多啊？好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一天三遍至四遍十遍两大块三两百遍了给价格再来好做就加好这样做的也早会哼就做好一块只要一千的大包这样做做门口做难熬过地包就出口上落大包新发散咱大地关基地有房特助台湾路是西高路口住新桥桥特助中心路是甘路路口三角窗天空桥梯交警桥桥大地关这条中山路这条车队三管桥桥大埔派出所华地边高铁桥桥这条是由来中山路这是桥桥家是梅山北平街梅山市场内好友桥桥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下新桥桥新港公所头前一百公尺平新药妆生活馆这次订购房在前边周俊宏医生公告

请咱家刚才介绍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市场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社会风险好高，空白空号空高高空白六，有一个查甫人，伊个名较长，叫做叉叉叉，后壁的这是古作，但一定无古作。慈悲为怀，对世救人的精神，前头站快乐金，去掏地送地基金杯，放伫外口边的观察树啊。大观树之树，去年十月十一号，中华关这个叫做佛祖南树，驾脚踏车经过彰化市一间餐厅店，看人柜台头一副放两卡送地基金杯。关节就怕是嘛，竟然他们降低不对，一只两卡拢扛起走，直到被车开关花烧，摕着内边1,877块的钱款，最后就将钱捡在自家的腰脚的口袋内底，一个个都笑笑，但还想反叛，一直到店被发现，关花是嘛案件做警察。要看自己亚人比较发展，我关心你欢迎这个合作贵几百英贵独自看见更化平今晚出来再多感谢的追我关心微风是注定精彩单独加投诉发起观点投诉可能贵宾无需要努力但他无心的修化平和最后用这个追化出加投诉方请咱家参加这个聚会，健康世界，干杯！咱全家平齐人，挂好一套。

为何心作痛？你爱得这么少，对伊这么好，我若是无参加，嘛是无结果。如今啥人

切是我错，现在是真理不会心无，风流飘撇又如何？为我一生一对你袂着。

是超工有惊，阮为何想做错？

心。

头那疼，点头刀发作的时阵，半边的头就摊成像钢锤啊，弄唔着同款。第恶心想要吐，所以惊根。当时我做止痛药，但止痛药愈吃效果愈有限。点头刀可能那是单纯的脑神经问题。中医师庄可平就讲，神经上有真悬的体力，这个单纯的头痛患者是暗棍并加头者受棍的引起。常常做一个动作，会当减少头痛发作。中医师就讲，点头刀非常普遍，但头痛那是肩部按本性的肩胛头的酸痛，而且这个痛会为后刀口用肩颈传来用一个太阳穴，不传来其他时啊，甚至是痛到目睭后边面才会痛，就可能是暗水不发风云就在。长时间后累累会休息啊，他的脑出血不了，按棍不打，第一打、第二打、第三打去对着神经，这个痛的信号会透过神经元素的导线，简单的三叉神经回答，进一步把大脑放水，熬一个痛。中医认为，主阳之会是头，按棍就是气血。三上到脚下顶，真重要诶！大门按棍顶至头顶，用之叫做向墙。风寒之下天气，按棍当时受着风寒，身体受作血道循环不好，以前血管这是当时姿势不良，造成肌肉多损，出现骨质空，造成血管诶。向氧气来发展，都是将是花熊熊喊山羊上看，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常暗困，情绪紧张，造成心脉慢寒。中医师就讲，暗困那骨头问题，暗周围筋膜甲肌肉都有关系，筋膜也是情绪反弹。等于按照像你去缩掉的感官，因为气血的空间，它的就是用于常常讲的，内空会痛，外空会酸，就变痛。除了提升做肩部按摩、按三米瓜，咱家己平常时会当做一寡什么代志？调整电脑屏幕的关注。慢慢把酒持续循环，暗棍卖升级，上过元宵，一旦用四十多初级的本金买做孤单的暗棍十五分钟，帮助血流循环，放松筋骨，接着做收下台动作，咱坐了坐了后，准备脚后边边收下台，下台再收一摆，感受着暗棍后边边。这两条大条吧，有抽完，每一遍缩过来，维持五秒钟，再去放松，连续数十遍，想着就当做，想着做，就当当做，按本计划去稳定，强化计划之中。好听啊，那是按本计划，就当常常做这个收起台动作，放松按本的筋膜。

0: 度高的
1: 没有到的地方
0: 你可能登山地
1: 登
0: 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
1: 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
0: 地登山地
1: 登山
0: 地
1: 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
0: 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
1: 地登山地登山
0: 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
1: 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山地登不得跟着跟着切过
0: 其
1: 中他会切跟着跟着切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0: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 跟着
0: 跟着跟
1: 着跟着
0: 跟着跟着跟
1: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0: 着
1: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
0: 着跟着跟
1: 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看你找的我在这块我尝试刚好看你满身我想要找你吃我给你一碗吃一碗更省份我都有帮他放下的我得给他吃饭我的吃我的吃我的吃饭我用整个来吃吃然后他说哎这个爱烤毛他吃完他要他不错他心跳什么呢他的整个
0: 心跳去找来心跳
1: 去找来对你选一选你选一选我差不多四十五十他都通过测量都是这样的他都心跳啊正在
0: 心跳是蛮
1: 多正在开开有一根大约幸好约了一根五百多约的是七十个开始的是七十个他们要聊一下他就很最好聊七十个这样他要讲讲的话题
0: 都
1: 看见满山他会讲很好他可以去吧可是哎我现在只刚好他会只刚刚好接我了但现在只刚刚要去在门口他在他说安利一安利我呢我呢安利好在去安利在他在这发展我又是慢慢点点那你刚刚等一下只刚刚只刚刚好在我等一下
0: 那
1: 家伙在我去安利我刚好在安利
0: 安利今天是高兴的呢
1: 对呀、啊、哎你就是你安那个买几张张跟我说一下哎你想说哎呀长头的我今天来听个戏
0: 嗯他想把他都奶茶吃的哦
1: 对呀、啊、我今天后悔我去这个会我今天讲就讲那个改装上的吃的吃的吃的那个哈哎买几张我想那些我给他好吃我叫我我本来才是动我说哎以后在这早上发售哎这种的头顶哎这种这样机会出现
0: 嗯
1: 他说你要叫过来我叫我已经在沙滩啊
0: 他们叫我该选什么
1: 嗯在这个在本他不等
0: 在本有卡酸
1: 嗯他
0: 有卡酸
1: 他什么不能还好哎让他举了举了举了举了他还是慢慢走起
0: 什么不能举了举了这些的话呢
1: 对对对对他还是慢慢走起他没事啊他们刚买的泡泡吃他吃泡泡啊哎你到了那我的改正他说他没事那别人就帮我讲好他改正这一生也要我找到成功才能种他是叫发动的也要这么发现我一生也要弄改正了他要成功
0: 我说今晚今晚你也将改正了加速款
1: 你说是爱那爱改你也不能打他等级也不准时间
0: 今
1: 晚才要吃
0: 现在冰淇淋在几行的话他们好像存存的冰淇淋的话
1: 冰淇淋的话一般的话冰淇淋的话因为我的把冰淇淋的话我的在厕所我的在唱我的在这个医生说他一生一个本身
0: 嗯
1: 他一生也是能觉得他用冲的啊用起来的
0: 啊
1: 这个然后一生一生还有所谓偷偷一种的啊讲一种的啊是一生要是假发来试我种啊这么种怎么我刚才的说法不想说以前我刚才一直穿大彩我刚才的体会你说他闲了一直等了呢你说他最瘦的手
0: 嗯
1: 那跟我说我说我说我听着就
0: 够
1: 我把这东西很瘦
0: 跟着在东大手边好的一种一种的掌控嘛开始就是你们讲的有啊
1: 他现在刚刚刚刚说讲了讲好他现在临时机会打了弄一下
0: 临时机会那弄一下
1: 临时所这样那没有排水打了的下
0: 嗯好
1: 我现在把它就是一种 金婆婆就靠近你说，我这礼拜有二十几个星期的假，多少的差不多找到那个假期，你看完了。
0: 给他推荐，想要后给他推荐，不然都没接了哈。哎、嗯，全通畅通。
1: 哎，对，他们就是在这边。
0: 嗯。
1: 啊，那我干嘛讲？因为我今天刚回去，我在里面，那个买一袋菜哦，阿在在挣钱，阿在做水果子。
0: 哦，可以做水果子嘛哈。
1: 哎，我
0: 做完后就是
1: 来。那个可能做成功后回。
0: 嗯。
1: 因为我这看那个的，我在做做杂志，阿做好水，阿在当做包
0: 啊。对啊，对啊。
1: 我孩子爱的这爱的长处，我不爱这里，这个我这里真心的说，我不爱这里。
0: 嗯，好，张姐，谢谢哦，
1: 好，谢谢张姐，你好，拜拜，好，拜拜。
0: 那张姐，非常尽情，主持人节目，欢迎我们做简单，从水果酒，大家吃安全，或者大家欢迎转，进行时尚较进步，或者听我们做简单，从这。心想是大部有正常难靠关系，像这个含我到较少的，安尼困难在农保心单下刷含我，注意头前加加点注意，某些财通家属都非常小啊，较少财政较正常，现在含本是咧一只阿财较消极哦，就算从财通家属到通销部。后人帮助家华快速推来合作，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资讯平台新作业啊，云南天龙波新山，按下视频开款，画面清晰，困未起，行路细下背包水，自行转，一个健康之类水串新作串，云南天龙波新山要新疆，金瓜头发发财在。心中不被跳是否快心地不成不能天龙波心丹向天降心中不大得罪心地管他得自己不够不靠行会合小会的他太懂他太强不能天龙波心丹一定要叫打正向只管冷清一雄功德

最爱你，陪他们自由，真心真心。

痛苦。

心情。

这个叫中小竞争，就是跨国家的政策，因为大洲就是替振兴的这个服务，所以反正是跨境的大洲，跨境的马服务，这样咱桃花跨境的政策是不同款的。这个叫西边，就是中央的跨国，是渐渐跨国，愈来愈富。这个规定可能是去工会，冇可能是行地摊，冇可能十三年后才完全看好。这中间，大多人也在讲看物件未清楚，模糊杂杂。但开始的是，还是讲把酒看未清楚，一定要去检查，因为玻璃会出血，红破片，视网膜剥离，真正把酒在。难怪有化为情绪困扰，这种他身体比较紧，爱花心去有提升做治疗。三双方这个九条九寸头，八条三胸管，八条冰沟地空管，困难平衡高心肝，大通一颗，大通大手，大通下肚。台风先扩散，台风有新公司上山去，赞助提供。时间到了，请准好，到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感谢时间，要继续收听，家好，回家好，各位，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接下这台当雄松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的草人参加灵芝片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0: 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增强壮志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增强壮志精。多谢，谢谢。
1: 鬼山鬼水鬼高地，鬼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今日下午，大部分人拢受到两条线，除了每天交易量200多万公吨，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本身对台湾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地位。美国贝尼洛丹南国一名叫台湾地图秀，公布了该位台湾省土业公司台湾地图秀，民国73年十月将
2: 每一个大饼参透重量，每一个地图参透重视，上发出当时的土瓦地，和开始变成一个虚拟市场。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分行广播电台。

欢迎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好一边各位公司的产品全给你吃起来，好一边你搬客客的到市场的所在搬客的叫面不着252-5500252-5500，这是在咱们电话，我关心的卡超前卡送药。来感谢各位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欢迎各位来咱捧场收听。好一边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食一届，后一届你看起来起咧，到市场的所在甲看，卡袂少变唔少。市场提供的天保地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哦，是天保的出来看，唔是天保人卖看。咱要来，互咱的好朋友来叫产品。咱的好朋友若想要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啊，头一届你看，阮甲你食一届。后一届你关车也车咧，到指定所在关，还得叫买物件去。指定提供的钱，保庇平安的保，填保该记好，是填保就该关，是填保咱卖关。来，安排一个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和你去》，我和你去。这阿华姐啊，这咱公司家填保保证蛮大关的。在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咱空中好朋友从同社会来欣赏收听。啊，咱这个天保利金配吼，这个利

0: Libra,
1: Libra,
0: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1: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0: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 Libra，你好，
2: 我们这里哎，咱这里招的那个云南北，
0: 云南北二三
2: 广东啊，
0: 云南北二三广东多呀，
2: 单进修，
0: 单进修啊，
2: 对对对对，
0: 我都这个理解啊，
2: 我们这还有二月三，
0: 拜让了，拜让了，我搞就拜，
2: 对呀，
0: 哦，这一拜让为主了，拜让了，我搞就拜了呢，
2: 对呀，
0: 对，谢谢你，谢谢，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结果就等了咱的现场。安排的几首好听歌曲，几首歌曲我给你去，感谢，谢谢。那么在咱的这个小站路公园街口，我们有旧感觉，听过好听的，听过高难玩。台湾市中社区中心路公园街口，听过有旧感觉，听过永文玩，听过永新玩。中路四段小贩麦当劳对面的感觉，全部好心人，全部公安员。中五路五段潼关区对面灵山有叫感觉，全部拢心员，全部生意灵

讲是做人袂着，想过去也看如今，一切是我错，才知真心你有悔心无。风流飘飘又如何？为我一生。

0: 对咱袂着。
1: 想过去也看不清，一切是我错，这代志是你误会心魔。风流飘飘就如风，对我一生一朵。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堂前收听。有朋友在欢迎说这个检索大地的客厅顶面不太抓会抓破，不用抓哈，不用抓，你撞到这个客厅挂这个车子啊，它流开，哦，用什么物件啊流开？我们把政府的用物件啊流开，流开了后，你挂这个纸皮啊，哦，这个保险金会，保险金会给它加起来，我保险金会给它加起来了后，这监管来这边的检索一点就写一个七，两点就写一个两，四点就写一个四。哇！你亲像咱呢，这个保肝哎，不讲了，这个白酒油啊，哦，阿加迄个，他其他一些产品大部分拢款的产品都有检索，就好正完过那完用用完，中心完到你该做完无上，其他无检索，其他拢无检索，我就好正完过那完用用完中心完到你该做去无上，去检索，其他拢无啊。哦，所以赶紧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是迄个买产品证明，你要把迄个检索加起来，你也加多啊。啊，把迄个车啊留开了后，全迄个保险金会，你要甲加起来就好。免掠，免掠。哦，挂有车挂两条，无警察。哦，安尼甲加起来就好吼。好，就赶紧好朋友报告。真侪真侪，我唔知啊，讲咩个掠。这检索的车挂留开就好。那你们都在家里啊？啊，过来，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堂主收听。那么头一遍买过阮公司的产品，我可能你吃一摆，头一摆你看客啊客嘞，到酒店的所在啊看，卡就叫买唔到，天顶的天，何必要做天宝代志哦？那个公爵家人一间餐厅发生命案，两个人为着债务的问题啊发生命，一个叫做李宽，一个叫做李兴贡。那么这个李兴贡欠人钱，李宽来个讨钱。李兴贡在这间餐厅内底咧吃饭，李宽听着讲李兴贡那伫遮吃饭。一段落来高卡的所在，找这个李兴贡讨钱。这个李兴贡讲：“你真正无目无泪，连食饭来咧讨钱。”你看我，看我应一句讲：“你欠遐久啊，无要还，你太恶人啊！甲你讨钱，你个讲这个口气，你先讲啥？你卖这个李兴贡怎啊讲？啊，欠你两张钱嘛，免讨紧紧呢。”哦，这愈你看愈讲愈袂爽，拳头要打个安，李兴贡啊争，这个李兴贡一个李兴贡争完了后，李宽怎举一支啊酒杆呐，玻璃杆呐，怎对着李宽啊卡落，这李卡又卡落了后，怎伫遐抢酒杆呐？结果这酒杆啊卡破的，叫李兴贡跳起来，李兴贡跳起来了后，怎为个暗棍甲卡落，按李宽暗棍一个卡落，李宽。会怎撸出来？撸到规厝间的餐厅拢会啊！结果这个李兴贡啊，把人吓到火了，才毙了后，才醉倒啊！一个照料，这个店家赶紧报警，警方随时啊，啊叫救护车来到现场，将李宽送去病院。结果，这个救护车来到地，先李宽就已经完全拢无喘气嘛，无心跳啊！送到病院了啊，不治死亡啊！警方疏散，将这李兴贡啊抓起。李兴贡，我也无想要。李兴贡讲哦，我也无想要死。爱就甲争啊！啊，我捡土块过来，不要插去，我也再去插着烟棍。这个警方讲，你讲的拢假讲的，哦，你所讲的一切，阮拢总长官甲你写写，甲你送去检察官的所在啊。检察官依照着杀人罪啊，将着这个伤害致死罪，将着李兴贡来解啊。啊，侦办当中，这讲暂时吼，伤害致死啊，而且可能会当用杀人罪来判。
是这个冤家过程中伊顺手捡到的，敢那个枪，所以应该袂当用杀人做法，应该是用伤害致死罪啦。哦，这台中是乌日溪南路啊，发生枪声，是在一个姓谢的，甲因家的人无爽快，啊，因为这个姓谢的吼，甲因家的人无爽快，伫个所在冤家了后啊，也想要自杀。正好啊，啊来到现场，把这个姓谢的讲啊，人生海海啊，想阿飞啊，卖想伤心啊，啊因哦，这个枪支啊，是姓谢的家己家己手里。啊，拄伫暗顿下，准备咧自杀，结果啊，警方伫咧所在个暗打，工作久啊，无法度，老姐听袂到，对暗顿交了当场自杀人死。那么因为这姓谢的干部在咧拍官司，阿哥哦，事业也失败，外口面欠人一堆，阿因某啊，这个时间在拄阿咧介绍。行阿无烧过，佮拄着事业失败，心情的打击，所以甲因兜的人啊无爽快，心情愈想愈袂开，成日会赶紧自杀死。警方来考证真久嘛，考证无成，严防注定三件事，绝不留人过五天。泰国一个查囡仔来台湾佚佗，这个查囡仔还不着二十公岁啊，尔生做水，还一个穿差个真清凉啊。滚清一底啊，尔，伊个滚吼，差不多会当按着脚尖腿尔，吼、哦。啊，这种底底啊滚吼，干来当按着脚尖腿尔，引起着一个心魔啊。三十多岁姓张的志刚，三心，我这个左边啊，徛伫顶关站的所在咧翕相，啊，这个老张的伊当徛伫下底站的所在在翕伊来。本来伊想讲神不敌鬼不杀的，想袂到，这个、老张伫咧所在咧讲出来课的时阵呢，叫其他游客看到，我用手机来录，用手机录影了后，怎啊倒来？将宣传来到地上，就这正宗的鱼缸啊，你啊起来，正宗的鱼缸，手机一个拍开，内底面抓好这个左边啊，身体滚出来课的镜头，摄入到地上，做录影。警方啊，怎啊将着这个姓张的鱼缸啊，依照无故来毒人性命上啊，第二十八班，接来到家人电话的所在，将伊判处四个月多刑，预科罚金十二万，这件案件也对咱上诉。泰国的左边啊，来台湾去可哩，我啊生做真水真水，啊全穿一底啊，底裤脚啊，吼、哦。经济要求这个看守啊，要小心，这个就抓到看四个月，加多开车。在这个台北市中山区，姓万的今年三十九岁，加多开车。即卖加多开车，叫我看车的二万元的金啊，啊，金毛啊，我个炸。即卖就是金毛个炸落来，是假无伊要停路边啊。即卖金毛就是惊我去的时阵。这四万的车怎啊路易为警察怎啊打动的？警察啊开枪，这个警察开枪嘛是开不掉，就走。这样一个走完了，警方抓在堆啊，啊这起来走作强。这样一个走完堆不掉啊，那么警方啊，啊一个查四万的，伊的车牌号码就是查到四万的车啊。啊警方啊，怎啊来到四万的车底所在？一个骑车附近看到伊的车停在停车场，车牌号码搁绑起来。警员讲，安尼这个四万的无唔对，我唔怕成啥样。我来到伊到的所在，用力地将这个四万的给抓起来，将四万的给举到里抽卡了，随时来切断，一个手落去，其他兵用心的反应。现在将伊医生发办了，进一步采了检查。那么这个四班呢，叫依照妨碍公务、伤害甲毒品的罪嫌呢，从伊上法班呢，当然伊这个食毒开车的部分呢，来罚差不多要罚二十万，真正是非常不轻。另外，那个讲到缅甸，这个缅甸有两个移工，这两个移工，当然为着借卡搭车，不是借卡搭车，
笑倒歹，敢若有着笑倒歹的代志啊，全家都要收小息。你再会，这你的可是你利益的，这个利益呢，伊吼是正常来台湾的移工。那么因来这边住伫平平内底，就是讲，并且外籍的移工住的所在啊。有哪有住另外一个姓李的？这个今年32岁，这个是德少移工，已经德少来台湾7年，7天啊。这个姓李的移工德少来台湾已经7天啊。结果，这一天这个李的呢，甲三弟问讲。啊！我后摆伊甲我弄歹，你当时要甲我修理。即摆即个三爷讲，啊！你歹，你著修理好啊！所以我著钱给你啊。结果即个二爷来讲，有啊，我修理好啊。啊，钱也好我。结果即个三爷啊，钱也无爱给人啊，就讲伊加几啊岁，食伊够够。结果即个二爷咧，伊就要甲讨钱啊。而且伊甲即个三爷讲哦。你若钱无要还我，我就随便来过钱。讲是多少一张？那么这个三爷我会讲着伊上惊的代志。三爷前来台湾七天啊，伊趁钱趁啊，顺时顺时啊，伊拢做临时工啊。当天来你借工，伊就提工；当天来你借工，就提。伊而且做到顺时顺时啊。啊，你只要来叫我们报警，伊就向要向天上这边缅甸啊。哦，这个三爷愈烧愈未开啊，多机灵啊！他就是这个利益的玩家啊，这个利益的玩家过程中，因为利益的较软下嘛，三利益较粗用，一个三利益一个较脆了了后，利益的拔刀，什么利益的一个拔刀，这个三利益拢也是得啊，为着利益的心得个下面抢一个，这个利益的单，天桥倒里边，无喘气无心跳。那么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赶紧将着这个利益的家带到病院啊，在病院当中急救复活，符合生命正常，所以家在秒救到的。那么这个三爷这个主人除了一件事情，伊嘛唔敢走呢。这个警方啊，赶将着这个三爷家抓起来了后啊，抓回警察局警署。这个三爷这届啊，不是干那爱用天山正义缅甸。伊干那这个杀人到底有死无死？那无死就杀人未遂啊！啊，那死就杀人罪，杀人罪上起码15年起跳，上起码。啊，所以伊即卖这个胜利的这个三爷叫警察了了，伊怎么办？伊一概不是干那天上公的，他就关。啊，所以这个时候非常不祥，大把。伊想讲哦，我要食伊教教。伊人弄歹人，我做咩可以人处理啊？你唔包屋企，啊！我做咩少年再用大诶？哦，多些用来关啊，拄啊好，应该是个事啊。哦，你我你我控控，你我你我控控，咱这是跟咱们电话挂关系要卡，掏钱控要先卡。哎，咱排条只挂接收挂接，这金蕉鱼，这个金蕉鱼，这是山卡路啊，中北。来到着咱的万宁市中边啊，历史哦，做各位前辈过那万大关啊，来甲咱交代，前辈在收听歌曲，咱们用从当初来听一首《金蕉鱼》。

0: Nine. Bunker.
1: 刚才你讲的镜头，你是吃什么镜头？我都脚骨都有个退化，甲有个半边肿胀啊，我都头都吃两三罐，就感觉有效嘛，都继续吃。我即卖，咱讲话灌水罐，我再讲话吃保养啊，三八罐都八粒万呢。
2: 哦，
1: 再讲
2: 话
1: 生
2: 意四点几啊，看就对啦。
1: 啊，对对对，我是足爱听你报告新闻啊，你讲话，搞我这我嘛老大人啊，我听你啊醉啦。我比较水的啊，
2: 对啊，
1: 我就感觉讲你就一阵，我来来来，伊个酒店跟我主持了，我都有看到你啊，啊，所以我感觉刚刚在我是唔捌听你的电台，今年才听到我的讲，我感觉你讲不过像我听得足厉害，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即系镜头啊，边啦啊边讲见证来，即系我听人得罪人讲见证，咱就知啊，对不？
2: 对啦，你也好，打电话来做见证嘛，是对。
1: 对啦，阿伯呀，阿伯，
2: 甲你捉起来，阿甲你报人听，你嘛是好啊。
1: 对啦，啊，就是我都感觉有确实有效吼，啊来继续吃，我即卖有感觉。较笨，我要来食养心丸，因为我做高面人，
2: 哦，
1: 啊，我较笨也食多嘞，我食高面养心丸安尼吼。
2: 啊，是人啦，我来我甲你做起来报出来。
0: 食我的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就是你食好，卡一个电话，你来咱做一个见证，这嘛是功德一单呐，哦。啊，咱就从咱食好的过程，事事讲人听。咱也无白讲啦，吼、哦，实实在在见证。啊，若要来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要天宝补肾丸等来吃，作战足好用。酸骨轮痛不扎，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臂加断裂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开腹会酸，会出声。听到家人讲话的女卡温乐贝，金罗曼，金罗曼按到相着到转着到旧卡金，听到安尼滴滴叠叠，时时转转，听到家人讲家人富家人富，天宝火正丸家人正来吃，赞助可以。天宝功能丸，骨头循环脉，骨头循环脉通透，阿妈关心按眼睛，卡出来吧，不要被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眼睛、精神恍惚，注意力的集中，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脑丸。啊，伊个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永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袂放放无、望紧紧。健当放一出啦，这个卡行看最最顺的卡是放了白罗起波照的叶，放了安尼罗罗婆婆婆婆放了卡些牛，到了，抓了头项链尾，看家嫂拍家手出来的项链，另外一个金的镶出来一条都未掉，变做用用完，暗时咧困，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变做用用完。那是咱的天宝立金配立，哦是立正的立，金是精神的金，哦配是精力充沛的配，天宝立金配 劈了几间神几间老神老天老爱做，正正要过来爱做。哦，那个老天很做力精沛，也是我后夜交一个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醉干，暗时啊晚困的很做力精沛。那么做大面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很做力精沛。这一罐2000块，来这里60粒，你若是爱干买两罐，买剩的3500。那你无当买，你来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好啦，中心文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香膏有超纯肥，海盐里加多一点，龙角壳就削个中间，打打最当泡出来咯。超罗贵州水贵妇打着来香的中心文气散。2525000，再来买电话外关系控约信卡。喂，你好。喂，你好。哎，是我们的。
3: 我说完了，
0: 哎，说完了，你好。
3: 哎，这一罐花生丸，
0: 花生丸多少块钱啊？
3: 这罐的得，
0: 哦，是
3: 加料，
0: 加料它就多了
3: 啊。很开心，
0: 好是啊。
3: 啊，这番变通的面条，
0: 是，
3: 好滴好滴啊，
0: 哎，好滴好滴，多谢，
3: 好，好，
0: 再见。
3: 我是讲，
0: 你搞这个去啊。
3: 现在该叫你阿就听你听啊，做下来。
0: 谢谢。
3: 你当时间在我身上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啊。
3: 啊，听你接我介绍，我就要困呢。安
0: 尼哦，谢谢啊。
3: 哎呀，
0: 我这样。
3: 哎呀，
0: 好。来吃瓜，安排一点瓜吃了，咱来直播间个桌子啊，咱来现场五汤连输啊。啊，这个石涵姐。自然解决人家一罐天过定少算湖南第二个天过清理完到底先不得实现关键，嗯，汤饮书。

0: 感谢好听来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有着天作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我听众朋友吼，那听我的这个听一下，我的产品加减拢支持，谢谢，感谢鼓励。今年我共同跟咱们中国话粉丝控热心卡，好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
1: 得空啊。
0: 哎，你好，我们家。
1: 哎，你怎么
0: 记得？哎，是。
1: 我手一做安食饭就了了嘞吼。
0: 哎，全部拢用完。
1: 哎，全部拢安尼整安尼上，有卡卡。
0: 慢慢的呢，对啦，啊，你本来就慢慢啦，你也袂当暑假成功，成功随便讲好呀，
1: 是
0: 没有，是啊，你要食一段时间的啊，三四个月啊吧，
1: 哦，要不哦，
0: 哎，
1: 啊你外吗？啊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0: 一天食三摆呢，一个小时要叫三两餐白
1: 吃，啊我拢食两顿呀，
0: 两顿无够，我爱去加食一摆，无怪你个较慢吼，爱食三摆啦，这。
1: 哎
0: 呀，
1: 啊你麻烦你
0: 做下解决关啦。对啊，对啊。
1: 对啊，这里有个
0: 什么东西啊？我应该。有啥东
1: 西啊？得哈。墨金线。
0: 哦，这个梦的哈，墨金英语梦哦。
1: 嗯。
0: 啊，金的礼金啊。
1: 什么金？
0: 哎，啊线呢？
1: 现在线。
0: 好的。
1: 现在线。
0: 都 OK 啊，那份啊，要不你夹哈？
1: 还等些夹来。
0: 拜到也无输到你拜应啊！
1: 哦，拜到也无输到，啊只中道啦，中道。
0: 中道时也到啦，
1: 哦。有有中道了，但是只个进程啊。
0: 好啊，我就尽量把你把你去了啦，吼。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来，感谢好多来跟收听欢迎就各位这个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支持。这个婚姻段啊，发生生下的在变的都注意掏钱。后一台车停在路边，这车窗后台车甲跌落，跌一个规个车窗顶部。那么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阵啊，两个驾驶拢受伤，停车停在路边这也受伤，啊，这个面部也受伤啊。但是哦，这个面部这个是无上升的。那有人怀疑讲这个人是有吃毒的，啊，当然是交警方说有吃毒，警方就会甲切毒。我阿南无食毒，当然就无食毒啦。阿南有食毒，警方就会解吸毒啦。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阳啊，高阳有一个开车，啊，这个吼是未来线车，高阳出来外线车这里弄一个啊，这个驾驶弄一个真吃力。未来线车出来外线车这里汹汹起来。小多买，今日先买叫龙蝶，爱的叫要讲好，好你家在，讲阿妈有灵性，你好家在多好冻掉，阿那冻无掉哦，叫结掉，我看就爱死，那就足恐怖。阿姨吼，常常未来算多，出出来我算多，这人应该是身体常常破病起来起来，所以该常常来算多，不然我算多，伊应该那无意外话是要对。这个内线道出出的外线道是咧停车，但是人伊用身体站无条啊，所以动无条，都按标准切的。那今晚都停了，这个开车的司机已经叫我们上到本地去，人咧单坐开车，已经好用，正在好用了吼。人哪里无爽快，唔限搁在开啊。人哪里无爽快，就爱叫困，唔限搁在开车吼。这个高雄市七十五岁顺其的胡林南是当参议员。这个胡林南今年七十五岁，年纪有啊吼，退化失智症。啊，这个出门时吼，我找无人等嘞。这个阿妈跟我坐伫个车头，伫个公车站台啊有无？公车站台啊，都坐伫公车前底啊，啊，有人伫遐等车。这个阿妈跟我坐在公车站台遐，开车人戆戆在遐坐。阿妈看着，这个警察看着这个阿妈戆心戆心在遐坐，跟我惊坏去。还问这个阿妈讲：“阿妈，啊，你来家坐坐车？啊，我坐，唔知路边哪等。阿妈，你唔知路边哪等哟？哟，啊，我就出门来到家，跟我找无路等。阿妈，你要叫什么名？”我最奇的啊，阿妈，您到了，我在催你， 啊，你家的人我咧找你，我送你转，我送你转。因为这个警察同我把这个县县阿妈送转领导，小等下经过无偌久，这阿妈都出门不胖呀，都唔知拢转去啊。警方都看到这阿妈，哎，阿妈你还来你家？好过有个找无拢转去啊。阿妈你找无拢转去哦，啊我找你转，我找你转。现在这个阿妈就带动领导人交代，这个爱把这个阿妈做洗白啊，擦擦的。看是要把家己的身躯，还是要把挂住的手做手链啊？还是要把挂一个牌啊纪念品？一干胖的两摆啊！你个想，警察嘛做无用呢？哈、啊，这个暗仔讲好啦，我知啦，我一定会甲做一个牌啊，甲挂咧啦。另外那个公仔喵的公馆，啊，这个夜市啊，啊有人伫夜市啊所在小拍双方面，这两方面啊。嘛，想为着这个小巴的问题，伊个所在处理得好些。看到门边啊，拢有伊个小巴的问题，因为这个社家的这边吼，欠社员的这边，啊，这个社员要把车车过来带车无，这个社员这边讲大人过来要社家的，这个社家伊有在乞讨，所以打电话叫伊朋友，伊朋友拿到枪啦。就算这帮人一个老来，我细人这边人数比人家少，本来是要来讨钱的，所以叫唔怕呢。细人这边啊，够两个人叫唔怕一个乌青目镜。即卖啊，双方面的人马在咧弯的时阵，警察来到这，因就带着用线了。即卖一个线了，了后警方顺线，将这双边啊的人拢甲抓着。先抓着这细人，甲这细家了后，叫因讲出什么人物的现场。本来都唔讲呢。现在讲嘛，今仔你唔讲，看你要等一坐偌久啊？我等你，我来当24小时轮班看你。到尾啊，这圣人甲圣贤两人乖乖上去其他的人，甲警船。这唔那敢警船呢？揣到这两个人的所在啊，佮超出八达，超出合德啊，上到七边人啊，依照啊这个社会技术规划啊，从全部拢总来改进生活翻译。你好，你好，空空，你好，你好，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超前，透过信卡，封锁。
2: 阿哥，我送完啦，阿哥做白酒诶啦。
0: 白酒诶，过哪晚？阿兄连晚，阿哥。过
2: 哪晚啦？哎呦，我送完。
0: 哦，我好送完。
2: 哎，一样啦，阿爹阿哥去啦。
0: 我你讲嘛。这个郭姓王跟永远王多一下，
2: 多一下。
0: 他过哪晚干嘛去啊？多一下。
2: 我阿舅家背了十十来天呢。
0: 十来天，你那十来天没有多啊？你那边厂里的背了十来天，十来天走出来。
2: 我错了。
0: 有。
2: 我怎么叫吧？
0: 你那一个，
2: 阿姨怎么这样？没有，
0: 我喝水，你不叫我过来，我扛扛，你不要那么
2: 急。我在，我十十不单呐。
0: 十十不单嘛，怎样呢？
2: 啊，就是有差啊！我来讲，我有记得来啊。
0: 有记得。有去当时想起你，去当时有去想起你那些。
2: 我不然那样啊，伊讲哦，当时我办啦，啊我得吃，啊了我靠吃好啦，啊得吃，后面我吃十几张啊。
0: 那你他吃的东西吃啊，太多。
2: 哇，我靠吃吃的十几张啊，啊我逃过来我挂的，啊了靠着我哦，我亏死啊嘞，这个亏多啦。我开心的讲永远完啦，
0: 好正嘛，讲好正，
2: 好好正完啦，哟，阿公讲的完哦，学姐放着做饭的，哦，
0: 不能放那么多，
2: 没啦，阿公那把学姐爱困的啦，
0: 是没喝水，
2: 没啦，
0: 还是没喝水吗？
2: 喝过的，
0: 哟，
2: 差不多啦，
0: 这环境那，这精神啊，都做做做去了，
2: 哦，就是哦，阿公那个，你讲好正完啦，听着还是啊，
0: 哟。你把酒要吃完上，全部酒给你完。你不把酒要吃完，那把酒呀？
2: 把酒啊！我就把酒两家都把赢了，俺们家都把把腰子输了。我你来输啊，我这怎么样？
0: 是。
2: 阿妹啊，我最好，我家里就是开机，开机叫我在那上班呐。
0: 是啊。
2: 不忘家不单呐。
0: 俺们现在把酒要，你去买下来就来去把油完了，把油冲刷了。
2: 有啦，不差啦。
0: 啊，怕你在那工作了。
2: 是没得啦，哦，我开始做职业啦。
0: 哦，
2: 对啦。
0: 是啊，阮的天道千移变不完，天道好顺完，天道过马完啊，把天道永远完，吃死。 啊，这个目睭本来讲看物件袂清楚，啊，佫做老老盲。咱这个目睭看物件袂清楚，就是咱的目睭的眼底已经受损。啊，咱人这个目睭的眼底受损哦，咱的天赋生于人缘，有保养兼治疗相关的功效。你好，在这边有十地红脚龟、枸杞、地脚、红红、石骨灵、山泥麻片，这些吼拢是专门咧治疗目睭的啊。当然，其他都有十外味的汗药，爱专门咧治疗目睭。所以呢，是目睭吼，安尼乌沙沙做到老目，又看物件袂清楚，是咧讲起爱惊根。我就来看着刚刚做到老板一个，你咧天道千里边玩，本来想跟你过安的，以后就你来纠结。天道千里边玩，啊那天道过哪玩哦？所以那是暗时啊，歹困，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咱来天道过哪玩，你该买本来吃。哦，你讲这个登记视频的这天道过哪玩，只管你加好各种。我、哦、那是咱的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懵，不安平，啊，迄、那个精神方面咧注意咧袂少，啊，耳朵咧晃晃，叫叽叽叫，吃成破破呢。啊，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那关节硬硬，只脚手诶麻痹也袂关，吃成破破呢。啊，那是咱咧天破破循环，过经络过经络，治疗生下前经络痛。身不轮车不站，不轮不到身丘平，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底袂平，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酸着熬，手脚紧实，天不保重。啊啦，天不用着完，放了袂顺时袂大干，要放放轮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浸伫脚底。放了地楼起泡臭料添，放了楼楼泡泡地泡，放了菜钱鱼，高料出了头闪料底，参加手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只料了袂掉，变作用用完。那来是咱的天宝益生菌，也准备来帮助消化。200控制种蔬菜果子加数，千里就阿达好菌来做成。哦，你当然是过来刚来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个苦的。天道益生菌果冻，伊做成果冻的形体，我咧方便炸、方便食，较袂食啦，也较肥啦。哦，天道益生菌，一克千几块，啊来这边38，你一届单买两克，阮送你35。天道益生菌。但英雄讲出了，咱咧节目这个做动啊，咱咧现场听过时间了，面对这产品。电话你该卡的白金五零五空空，在咱的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咱这个问题这啊，这咱公司车全部好送很大款的，交代点做你收听的歌曲，女性的复仇。

0: 我也不该来你的死鬼眼里。
1: 他被伤害了一次，不行，必须生一生。
0: 你就是白干净，因为我雇佣老板，你就替我做对。我
1: 想，我你是可以的，你做的话，我全然袂分你。
0: 放我，我是真无爱听你讲。既然你就爱来吃的，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1: 你已经是保险的人。

0: 三个特工，全都一起来笑，因为汪师傅很失败，不能这样算了。
1: 哼，你要找月明他来替我，关系不应该我来控制，真是算命的，万家岂能管谁困？你不用管谁当时，你过来试试。我的是妻子，对比神皇，你连是不是妻子？不，关系的，你不能再给哪个请来后妻位了。我不要来听，下令你当安心的关系的。
0: 你来，请你来下令我，你也来变成一块，甭管几块谁哟。你来，下蛋，你来，你来下蛋，你来下蛋。你竟然是。
1: 明星才会不喜欢，一旦开。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大，名人来了。
2: 哎呦，我是吴念真。人讲爱是较贪心，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还是千万人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伊先熟点，以前假意来接骗，最后利用各种的手段骗子。千万一定要保护，为爱多性命，我不愿给你们。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第三、第四、五、五日，为咱们台湾人的真正利。好，下一位来到这个广场，

0: 是大树头，也过大花来遮闪闪着点点的枝条，互相到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开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也过一个新特别名，叫做寄宿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住住的所在，世界舞台剧组经营对海上的剧组。
1: 玻璃桥林地打牌经典，最爱的剧，搭配着特别浪漫，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来这未输在咱心里中，心灵到心灵当中，好亲像家己就是分享心灵，住伫这动画故事馆的剧情当中。这当阵是暗时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今仔日高雄六股暗时十点二五分发生着规模3.8地震，震度2级，所以无啥感叹。同我而家做节目，对啊，无啥感觉就迄个地震的感觉无啦，哦。但是有哪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吼。台中市六股因暗10:25发生着3.8小区域的地震，上大的震就是2级啦，吼、哦。所以吼，咱这边做个台南啊，客家语分文是1级，高雄屏东是2级，吼、哦。所以吼，地震讲到这，明仔拜五啊。这个明仔拜五是属于款吼，风较强、温度较低的一个天气。明仔拜五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小可下。北台湾的气温差不多2.1-2.2度，北部东半部地区北平有今日马祖地震的震波，或者是局部的雷波。那么这个拜五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短暂的阵雨雷雨，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大概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中南部的山区嘛是南山的阵雨。那么温度的方面，伫个拜五温度小可下降，北部高温2-27度，高温哦，高温是高的啦吼。这个北部高温2-27度，东半部地区28-30度，中南部有云波是30-34度的。那么早暗早起个暗时啦吼，北台湾是21-22度，其他地区是23-24度。离岛的天气，天后西云低渐转雨，23-29度。金门乌阴西云低渐转雨是雷雨，18-20度。马祖乌阴低渐转雨雷雨，17-20度。现在都没有哦，真侪人讲做爱听我们的节目，咱那是有红有需要阮公司的产品，都都来咱支持产品鼓励吼。来，感谢好朋友来咱产品收听，来听咱的节目吼，都来咱鼓励支持，真是来。现在的进入的歌曲，就歌曲这蓝刀雕啊，年轻阿伯，年轻辈啊。这个年轻辈啊，来鼓励阮公司的，哎，好的，感谢。年轻辈啊，叫阮公司。

天宝新义林园，咱到台点播的收听南投店。我们有从广州来欣赏收听你听怪时间的，我们就给咱寄产品。因为你该卡的牌子，我哩我我空空，我哩我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

做官，玻璃敲破，三人情薄，客官就是不下浑水，水里坐火车，路山坐温泉，四面拢是山，气势真好看，你的好汉，温暖是心肝，好山好水是人道人。往来真少少年人，人讲故乡月亮上，我讲人道的故乡心。草堆做的人道的山，龙凤山顶地天朝的体会，日日今朝福祥地地。花也枯，草木也茫多，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美丽的河岸，享受人生观。好山好水，人道人，往来真少少年人。人讲故乡月亮上，我讲南岛的故乡水。用心三年追求，一定一贯长山不甲长关，强调步步好成就希望，街头好风景，天高天天飞，市民拢是山，风景真好看，美丽的河岸，享受人生观，好山好水，人道人。往来真少少年人，人讲故乡月亮上，我讲南岛的天。

人工作用心多寡，我的意气傲傲心很幸福，不管如何不下不睡，为你坐火车路上坐两段，心中是歌曲谁听好歌。

春做的人到日山落国山顶地饮着的体会日日金秋国盛之地金丹花若开卡步行东西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

你忠心三明水秀一日一关潭三个三公关上了瀑布和金球一风街头红红鸟人间清洁客一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美丽的五山乡愁是心酸高山无水人高人风来轻笑少年人山风故乡月亮上看讲南岛的天上水。

哎，接下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有一个查甫人，啊，含一群人做伙去游览，结果生分的左边啊，互相拢无熟悉，看有人的脚掌会咁大了。这个细林，叫做林如呢。这个林如呢，这个人有中邪，爱叫林如呢，所以伊落来成了叫林如呢。这个林如呢，他们参加游览，出门去出头一天的啦。啊，有的人是互相之间有熟悉，有的人是互相之间无熟悉。结果这个林姑娘看到头前一个左边啊，一跪按那个卡层背中头打了，然后怎啊讲？哎，啊这个一个给打了了，这个竹林人啊，我头过来看，这个姓林的他说啊，太衰，林家人啊，这个竹林人起膜拜，怎啊报警？警方怎啊从这个姓林的他破坏这个姓林的他警察讲太衰啦。我动作这个我有熟悉啦，我唔知系鬼家打招呼。结果这个警方啊，一个家做完笔录了，家医生发办理，检察官起诉来到法院所在，法官阿公哦，你今仔日来要咁打招呼，除非你两个人是真亲密的交情啊，啊那无任何一个福建人，嘛无可能和你家打茶卡针杯。我问你，你讲熟悉内底面倒一个熟悉，当我你打卡针杯，你阿公？这个姑娘拿夹面，看掉的嘴卡起来了。结果，短点点唔敢讲，法官出来啦，伊阿讲，今仔日就爱熟悉到什么交情的朋友开，你开完，万一怎放点点红拍大针片呢？对不对？无深交，上庙你拍大针片，这大针片是足深的当中。没做好的交情，什么人没有你拍卡人会？好，好，现在这个姑娘没有人讲，法官认为啊，这个人超过一个几个人查囡仔消灭，结果将伊依照着性交了的罪名，甲判几啊五十天，啊这五十天，因为五十天就赚5万块，拍一个卡人会赚5万，所以哦。爱较注意小可，你茫小讲你去个所在人食豆腐，你当作即卖啥？你当作你即卖是去行店，你行店嘛袂少被人食豆腐呢？你咧人食豆腐，嘛都人不用怀疑哦。你人无怀疑，叫人家你家你割你就死啊你！所以即款五六种所即卖经啊，去个所在人哦，你咧个人我袂食豆腐歹势，这样的习俗已经灭啦，你当我食好啦，哦。台湾你们就严的呢，又被他抓进了假大户，抓进了合理在只有，像这个还是敢拍一个卡通会，不要五十块五万块，当然现在在只做这样想，哦，五万块是天数呢，这个昨天这个在要求民俗归向呢，成空，你动作那让对方帮你记得，不要干单。另外，他讲到邦桥，这个邦桥有一个饲狗的主人啊，啊，这个狗啊，去和伊的男朋友掠狗啊，啊，撩一个伊的脚吼，老过老未死。这阵的案件，动物保护防野处接到人报案，赶紧去到现场，看只狗啊，脚过老十滴了。三个公司的狗啊受伤，今麦来到地家问公司的狗啊，谁来该受伤，该回老十地？问起来，这个狗主人跟男朋友讲哦，因为这只狗啊，啊，伊过去要把这只狗啊看这个按这个水按嘛，把按这个狗篮嘛，结果就打掉，伊起码卖多少只得啊个？这件的案件，这个抬高的这个已经向医生发办，啊，这个高主人，这个高向没收，高主人认为伤心，未当饲高啊，我们讲，
终身都袂当饲狗尔。哦，啊，只狗啊已经来到着当着动物之家治疗后，啊，开放红领养。这只狗啊，敢那亲像是一种，像好有一种狗叫什么？什么多纳多纳什么多啊？好未？种狗啊，真乖呢。伊讲也敢咬咯，应该是这个狗主人的男朋友有当教他啦。哦，那么按照动物保护法，哦，你只要那口毒狗啊，一旦犯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那么上当的当个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男朋友也不要开狗啊，伊当初安尼无代志，有可能中20万起跳，好可怕。无你就卖饲啊！啊，你若要饲个人好好做，无你就卖饲哦。一个租金啊，不好啊！甲因同学两个人骑卡拉车，即卖甲因同学两个人骑卡拉车，啊，伫罗林咧佚佗啊，两个人。即卖两个人骑卡拉车，啊，出去佚佗路途中，捡一个啊，歹徒。叫做熊啊，熊都熊都无真用，这应该禾苗就无真用的嘛，叫熊。这个熊啊吼，看到这两个左边啊，底下怎啊过去哦？骑卡拉车，把人左边啊弄倒，然后怎啊利用着这个左边啊过道当中过，像着这个左边啊个烂的，只啊当蒙天波，当年消磨。这个这两个左边啊过完了后，警方上着。这个阿强啊，甲你阿做了，依只强制，依只做在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你动作安尼无代志，卖干嘛啦你？你这个卡小，人家国考已经啊，你还敢甲动作，你那是何种看法？另外那个讲到一对阿拉伯两个人结婚成久啊，长期住伫美国，那什么长期住伫美国啊？啊，伫美国生两个后生。即卖，即、这个台商信用的即个做牛爸，即、这个牛爸因女朋友叫做阿辉，即、这个阿辉啊，伊一工专门带阿公哦，我要转来台湾治病啊，因为伊无健保，反正是无健保啊，伊个健保拢阿在伫台湾，所以要转来台湾看病，转来台湾看病较俗，哦。啊，而且吼，伊了个转来台湾，把因岛的人常常看看，伊人常讲安尼道理啊，啊无讲啥，啊就笨笨，想袂到，这个阿辉，这个阿辉竟然转到台湾了后，开始找国校、甲国中，就当了两个拢查甫的，啊了后就去他们看家那盘，即卖来到着。因国校甲国中的两个同学，遐个所在开始吼，就他们遐谈。然后，这个阿辉啊，竟然去谈伊国校甲国中的同学两个人暧昧。即卖，这个杨爸的知影讲因某谈因国校甲国中的同学有暧昧啊，马上就发伊一个告示，要求这两个人爱赔偿200万。那么现在这个阿辉甲国中的同学，这个吼，这个阿牛啊，这个阿牛啊，应该是有教阿辉两个人吵架的事实，因为因两个人吼，有时候就讲去汽车宾馆，较袂安尼黏黏黏，所以证明应该因两个人吵架。那么国校啊，这个同学因为因初中时两个人见面的所在是迄个有长辈伫遮的。而且伊两个人的对话嘛，拢无讲到什么偷窃的代志，所以国校啊，这个因为罪行不足，判无罪啊。啊，国中的这个同学，因两个人有约会，到底有偷窃无，我都能证实。所以法官认为啊，因两个人已经超过正常男女之间的社交，那么嘛，损害着因红仔牛爸的配偶权啊。所以，我将着这个啊阿母啊。把判决赔偿50000块，和这个牛爸，这太太吼，因翁在美国爱转来台湾，
他有在偷吃，阿妈多好注视，互人人知影。阿那无讲实在，伊偷吃买了就掉。欸、我讲做参考啦吼，就有当时啊，听起来敢那亲像，这心肝较无遐尼好啦吼。但是我是举例讲啦，举例啦。所以吼，较恶心的想法啦，恶心。啊，我是举例哦，因为这个太太甲安西两个人登记转移过。我是的哦，所以现在我先讲，我是的。那么太太回来台湾，无论伊回来半个月、一个月，伊那是凊彩伫外口找一个生婚的查甫人，一夜情啊吼。那么两个人呐，头东东东的，也唔知这查甫人是虾米人，然后是用当胸卡成大半的走，平安马里亚多。哦，所以呢，进来台湾，那一个月时间，出去外口吹对啊，平安万里啊！我是较恶心的公文，哈、哦，较恶心的公文。我要讲的就是讲，做参考啦吼。阿妈某无应该用着你喜欢太太，我是恁安在这款的方式。阿、啊、来讲，阿、啊、就是因为这人的关系。这张的这张的结婚证书，啊来讲两个人安尼用什么款的这个方式来说法，应该是用感情、用亲情、用爱情来和这个太太和这个安仔用听你、笑你、爱你的一个心社会，安尼吼，唔免说法，伊家己就说法家己。那如果你两个人之间吼，这个身份都无了，康有这张啊，康有这张的证书，甲康有着阿某这张的关系，我认为有当时啊说白嘛，不一定说白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夫妻之间，我今仔日利用这段新闻要甲咱来做主讲，夫妻之间，你莫利用讲一时间某，一时间安。你心肝来说，就其实不应该是安尼说，你应该是付出咱的金钱，付出咱的精力，啊，我对方你的太太你的安排，当时讲啊，安尼安尼做做，是想做健康的代志，看你做伙一个其他人别的人，我拢无多人当时做这个事。安尼唔知有法度人真正讲安尼心永远到底，那这个怎做来说吧？所以我讲咧，安排你个啊，爱人稳定来台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说不过我扛伊无聊，去拍普恁两队啊，看你这几个领导会介意，他了接触一下就，我是安尼讲啊吼，就讲有咱就恁个动作敏感，恁个广告输得好啊。啊，叫伊出个地下子，你把你个东西，所以爱真正用感情做伙，较实啊。唔茫用一款哦，啊，我就爱用安那个来说吧，安尼唔错吼。来，安排了，你啊，挂叫就挂叫做林丹辉，林丹辉就挂叫做太太来到这个台中路里关一百七十五号，转下国客对面大家约叫，我要填到永隆湾，填到全民湾。交代整部的时间过去，入正中组的国家突破重要，叫各位填报永隆湾、填报过哪湾、填报千余名员等待台，这个正是收音档。二五二五凤凰，再来买点外国关系，凤六新台。

0: 功课。而且我问你哦，你本来食甜不果，那还是什么镜头在吃？
1: 那就是头啊哈。啊，我就是拢口口食食少，啊，鱼啊也安尼，鹅那红红少，安尼重新物食了好个。
0: 哦，
1: 老，啊，我来问你讲，
0: 啊，老会用正常啊？
1: 老，
0: 我那会用正常，你就该食餐啦，老好。你食餐食好食？
2: 我食饮料啊，食水
0: 好食啊，
2: 食甜不果那啊，
0: 甜不果那还什么镜头？
2: 食得呀，
0: 食得呀，
2: 嗯。
0: 啊！你讲啥子啊？吃什么光啊？吃对呀。
2: 嗯，啊，吃好吃开心。
0: 哦，啊，你这个吃保养哦。
2: 我的，
0: 我的白菜吃起来保养啊。
2: 吃完我吃不习惯的呢。
0: 我知啦，吃好吃吃起来保养，我呢吃，我呢吃，我呢看到都吃吃。
2: 哦，我呢啊，真是吃开啊。
0: 吃好吃吃不吃啊？
2: 哇，我是讲在你这在。
0: 我讲吃，我讲哦，冇在吃太少啊。
2: 哦，
0: 在家里做做。
2: 阿达。
0: 吃我的甜不果脑丸，你若吃好去，你就爱吃一个保养。吃好爱吃保养，因为哦，咱这个镜头那压起来，就是咱的身体已经到某一个程度该发病。啊，那无平常时啊拢好好，啊，你个既然会发病。对，表示讲你今日就算治疗好去，你连感冒都搁在牙齿的。所以听众朋友，甜不果那碗你若吃好，你爱吃一个保养。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就是咱的血管、血流、血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血流单啊，迄、那个血油、血代偿、血流单，啊你卖。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无好，啊，咱的甜不果脑丸来做炼油，这个西藏红花，它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这个血路循环啊活化，咱的血液会当正常。所以，平，那要咱的血液会当保持正常，咱当然医生药啊一定要控制，哦，啊，咱的甜不果脑丸来加来吃，啊，咱血液会当平静。啊，你若有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啊，我暗时精神恐怖来注意来袂集中，那就表示讲哦，你有迄、那个，有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平常你甲买甜果果来完顿来吃，暗时也袂食，迄、那个歹困歹落去，啊，长期失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甜果果来完，即款物食足好用。啊，你若是有迄款酸痛神经路边，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吃。你填补好症丸，当甲你补充神气，不充不充血。你个骨头含少怕，不充不充血，老是过老些。咱来填补好症丸，你甲买转来吃。好，咱呢，补神气、补精阴、补血、生气血、消精病、增精血，将这些不充不充血来补充回发病。生态前经络变得合理的，生不能听不长，不能不把身体听，手的压关了后，腰脊骨卡的都撑不住，然后开腹的酸出声，苹果好正丸你才袂这么吃。那若是咱的苹果永龙丸，这个苹果永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干。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含汗水，水浸自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卡钱油，到了出了头，闪了尾，参加扫拍打球出来的闪了，原来一个镜头闪出来，了了了了，不管到了闪了放无了，咱即款天火永永远你搞袂进来吃，有心听风。苹果永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苹果永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我的放尿顺时。那哪能是苹果轻易变不完？只管怎么能给人过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前。你的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查，惊肿的老板鱼。啊，迄、那个目睭会视力歹。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什么样都会变。天不清，鱼用不完，你才买回来吃。我将着你的眼底来过回用， 目睭来顾会好，看见就会清楚。好，咱来来行东往西的方便，是你要会恢复，看见要看会清楚，分布清楚，明白。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礼拜记咧减肥，无记礼无操心，面色青顺顺，去到那里。心家大兄心心的听，搞心中搞当兄，忙东忙西忙我忙西当西西搞多疑，天宝用心。如果你我空空，再来那天外挂关系的打开心，空着心卡安排挂些异乡经历。啊，这个新华中山路383号兄弟，叫各位天宝好进门，把咱的陈太太给咱交代，讲过的时间挂些。这历史就咱永通龙会三十年吃完药，做各位填补可能完全不清的人员，也从广州来开始有关注。啊，这个银行中心八路十二号化用药，做各位填补用心丸，填补丁少山，那个田太太，那是修以中。

天都一起不见你。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到我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持。我拄啊一个九十岁阿嬷打电话给我，我一个阿嬷九十岁讲话吼，安尼单纯就来头壳足清楚，阿哩阿嬷讲话应对拢总足正常，你讲都用了真好。我爱像阿嬷安尼啦，食甲年纪足济啊，也搁各行各方面拢真周转，安尼唔只会活得会快乐。所以人咧讲保养胜过钱，其实根本咧人咧使用的炸的钱，对不对？你要把你的身体过健康养成，哦。啊，这个阿嬷伊个目睭较歹一撮啊，伊阿公伊个阿姐恁个目睭安那，我们当然你食到这个年纪啊，是会当多少花，要完全讲好解，就变正得旺啊一个。因为做人爱实在，卡大实地。你个阿妈骗哦，骗几口人啊来做咱家己的业绩，咱也袂多嘢，对吧？实实在在做，会使就甲你讲会使，袂使甲你讲袂使，哦。那个讲到这个艾尔利伊利金素，这个艾尔利伊利金素来这边感到健康一点子，啊，有一个律师，这个叫做敖慧晶。这个会经有接受人的委托，他要来用到这间艾尔利伊利金所来处理个事。那么这个律师的讲讲，如果来用接到的人是未成年的，哈、哦、哈，这就违反了儿童少年性不适防治条例。那么如果来接到的人是这个成年，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同意非法收集个人的资料啊，影像本身就是资料吼、哦。那么违反着个人资料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这阵的代志啦吼。那如果今仔这代志先输啊，我想这个熊如山这个头家啊吼，伊官也卖省，伊的家会毁了了。也无规定有够，伊个机会全部拢赔了了，也无一定有够。因为到目前为止，该累积起来，有要把这个上庐山提出告诉，已经破千人啊。所以，这吼，好好人伊唔做啦，伊要来做鬼。你敢知伊开全台湾几啊十间的连锁伊利金所，迄是赚偌济钱呢？啊，伊好人唔做，伊成功人唔做，伊要来做迄个无成功的代志，真正是。啊，我嘛唔知影呢。迄正常人头壳好好，就好好啊，做你的头路就好啊，但比我有诶无诶，实在我想。他、啊、来退一道健康的那个机械界了嘛，头壳又破。人家你来找你就来找，你也当讲诶，诶、欸，当、欸、诶，这等这个中医师，还是迄个诊疗经来这边到干事的，这未通呢，这未生呢，结果唔敢找，还代志要解决。贪啊！一传贪传台湾，有过来十间的这个连锁诊所伊来找啊，一旦贪没了钱。贪你的便利感，海巡署、金鸿分署、嘉义稽查队，查一毒品，结果抓到一个药卡。那么这个药卡姓啥呢？吼，伫卖毒的所在，骗一个嘉义关区公共场所的，迄生意够大单，哦。这个警方埋伏将伊抓到了，来到引导的所在搜索，去抄到三支的毒品，黑大兵544.3公斤，再来增加四啊！这个，那么这个毒品的咖啡包100包，加安慰他人蓝龟鸡粉41.4公斤，怎么样？这个现在呢，叫我们抓到了啊，衣裳不干。啊，交到了， 因为伊知影讲这个入面可能爱钻到死道出来，所以想袂开啊，我家己在死，啊男的已经死暗，这件代志我不起所求的。所以啥知影今仔日安尼，北京伊讲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啥知影今仔日安尼，何必当初呢？哦，该当我一间病院啊，内底面一个员工姓姜，这个姓姜的要交因内底面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是阿鲁啊，生到天津话，旁边的去来台湾过去，这两天够难的。这个姓姜的看到伊杀的，杀心。这个姓姜的来追究着这个阿鲁啊，这个阿鲁阿麦，阿鲁阿讲，我吼、哦、有介意的人。咱两个无适合做朋友，所以这个世上的不甘愿，无交过手不甘愿，单来到这个查囡仔同事因所住的宿舍，在这边共偷拍锁匙，偷拍锁匙咱开入去，我共开入来这，结果这个查囡仔伫来这边的孙秀，这个世上的开锁匙就咪惊着，哎呦，啊你搞我弄入来啊！伊讲我把这个做起来讲，我足爱你，你我搞干好。这阿鲁阿讲，你是咧讲啥？我咧讲无爱，你咪多强。我未听干未死，未死真正，一未走呢，我未走呢。一刻，这个圣将的一个向官少了，这个做起来水不好。不然叫我来告诉他，这个圣将的你也是来民工的手机啊来。伊讲我的利用民国人憋出来只头发手机。你头发收起呢？反正我笑就好了，笑在家人。对啊，这个姓姜的姜你怎么办？那么依照着美国亲自下去的罪名来判刑三个月，一颗罚金九万。嗯，就上不上哦？你要上当下？当时我公车困不了，有个人坐，人家讲不爱啊，不爱你多强，你不。你我共同，你我共同，咱家是跟咱们定位，我关系的卡掏钱控个信卡，你我控控，来，风格，
1: 好啊，邓哥，
2: 哎呀，
1: 哦，你好，
2: 啊，卡信哦，
1: 哦，
2: 你呢，我在控嘞，
1: 哦，
2: 啊，吃吃嘞哦，
1: 哦，
2: 从来拢标会足好嘞，
1: 哦，你吃全部用两碗哦。哦，我只是用标语就对啦。
2: 标
1: 语。哇，你真好，真好。
2: 哎。
1: 哦，我放标较大包无。
2: 是啊。
1: 有哦。哦哦。
2: 咩啊？乌地咧，乌地只食得三分钟大块啊。
1: 哦，安尼啊，啊你唔拢拢啊啦，拢我拢有几大块啊。
2: 有几大块咧？你看这都五七斤，那是广告。
1: 哦哦哦，
2: 也是看用两碗哦。
1: 全部用两碗。
2: 不用两碗，吃得好呀。
1: 哦哦。
2: 哇，他是大又大，大你讲大几岁呢？
1: 哦。
2: 他不，大概在卡五啊家呢。
1: 哦，我也不用。
2: 不广告嘿。
1: 哦。
2: 他这个呢，这个讲到可能很多是被卡的啊。
1: 哦哦哦。
2: 他这个哦。
1: 对。
2: 我吃的也是好的呀、
1: 啊。哦，你都全部好剩完在吃。
2: 哎，
1: 好好。
2: 剩完。
1: 好好。
2: 我吃的这个生也好的呀、
1: 啊。好好好。
2: 特别生啊！
1: 好啊，你吃好啊！你起码有锅在打哦。
2: 我好啦。
1: 有打哦。
2: 打有锅。
1: 哦，我在吃好。
2: 啊。你过年拢来吃打。
1: 啊，你好，我春天还没过去咯。
2: 哎，春天我拢没过年。
1: 哦，我严重的吼。
2: 我拢没吃哦。
1: 哦。
2: 啊，那大油锅，你讲油锅大就爽快啊嘞！哎，油锅大的，你若知影讲所有的卖是啊，管发掉嘞，
1: 我无
2: 发掉会起油漆啊！
1: 哦，就无掉啊，哦，发霉啊！
2: 这确实油胶根本也都好发霉，就不弄啊！
1: 哦，
2: 我来破整个这油锅都来破嘞！
1: 哦，你再来破呀，就对啦！哦，我是在破破整个灰啊，阿廖，对。
2: 过了今嘛哦，
1: 对，
2: 大油锅啊，
1: 哦，只要今嘛能大油锅就对了，哦，锅你真好啊。
0: 他含汗水水性水卡气，这吼就是咱的药剂过滤功能出问题啊。啊，你药剂过滤功能出问题吼、哦， 吃我的前座用用完豆豆做治疗的好，咱的前部用用完毕，但把你雨水消净、温心化气。啊，咱身体不足下元之力，咱的腰肌性功能较歹，啊，腰肌的功能较歹，膀胱较无力。那么咱的放尿就袂顺失，长期你放尿出来，腰肌的功能歹，啊，这个水体你出在咱身体当中就灌水，灌水到一定的浅度，就洗了去。各位朋友，这个腰肌的功能也无好。把咱的前部用用完，你也该买转来吃。我把你腰肌的功能给过活用起来，放尿自然就会顺势的大降。啊，就别安尼就不会不会放尿卡紧，这前部用尿难救。啊，倒尿出来头，上尿尾扛大手，拍大手出来的上尿，你那是个紧的上出来才尿得袂。暗时咧困时咧起来放尿放出来，等一下前部用尿。前部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痛神经络痛，生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生抽痛，手袂加关了后，腰脊骨打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坐袂起来，啊筋络慢，筋络慢啊，腰闪着腰酸着腰手脚紧，行路安尼比比直直，时时酸酸，行路行袂稳，行袂久坐袂久，停坐无声。啊，若是咱的前部过脑完，骨头循环歹，骨头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安尼硬声，把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前部过脑完。啊，若是咱的这个前部过脑完，你若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的，啊，有咱的精神方面注意力袂集中，你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你前部过脑完怎么吃？按下去。一拍准拍到面的啫，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等于是面前部过脑。啊，那是咱的前部起歌，这前部起歌四条是左前面，后背四条上去。前部起歌顺天连下杠台湾这者，通过了 ISO 甲 GMP 的认证，这是化妆品顶级的起歌。起歌起歌哪边好个前部？前部起歌，洗洗洗，安心洗，身体洗洗。天做西哥，这外面无单买，你也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讲。啊，那是咱呢，这个、天做医院该做完啦，剩下咱的三焦五十骨，这个体内都会做所伤骨头，这青春刀毛条、暗存面包、生骨皮、水大破草、辛苦白青苗、生头花尾、臭头暖衣，天做医院该做，水大啦关节的袂止水大，天做医院该做完。零五零五碰碰，零五零五碰碰，在那边外挂关系，碰六胸口，来，我现在关注的是。

就是恩。

就是魂，我的。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湾广播雷卡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各位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对山对水对高地，为什么台湾人好真精力？好时阿弟，咱斗阵来尊重江淮江江地地。乌阳江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弯渡的一处，咱来将江淮上山的山中地，江淮市湾地干的干地，连成一个三角形。乌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些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差别。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区，只来当区区着红色的森林花。后来经过江林经过的台本，乌岩变成了现在绿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乌岩区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上龙所各地的去屏东，也是漳州转来，当作宝贝同款来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爱大的产地，也是全省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田埂插开的绿洲，包围着被晒晒的菜心，一粒搁一粒，一个大，一个细的花菜。

0: 金秀瓜，
1: 这个脑瓜点。
2: 社会法律历史是自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三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顾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向我心，到底来的你把我打回。

风雨，午后地牌里读书梦处理，标题出卷秘密在世界对比，心花火暗地天马坠地，江河滚到何处地，百转细微不如意，因为快绕邂逅下的话语，天际上万九一笔，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在乎，有厨房住吃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请你记者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家好，我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因为有咱这大呀、大嫂、大弟、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就归因到来了。今天依旧帮你赚钱啊，买囡仔熬。
1: 阿华，
0: 你去服务，我系做个赚钱啊，感恩啊。
1: 谢谢。
0: 来，即个咱来讲一个这吼。其实也有当时啊，吼，这逐天我甲看啦吼，然后这个问题，然后是这个咱的报纸吼，这个健康医疗上起码拢逐天啦，应该是一礼拜吼，拢医疗啦吼，就是三个毛病的胃食道逆流。
1: 哦，
0: 这个胃食道逆流其实啊，有的人拢都无啦，我无啦。其实咱台湾公交高级的啦，胃食道逆流，啊，这是咱是每一个人的见解啦吼、哦。这个胃食道逆流，那以我家己个人的感觉，我嘛是胃食道逆流重严重的人。十几年前的时阵啦，我胃食道逆流，以前那是腰部感染，哦，腰部感染造成的。我阿咱而家咧讲吼，这是。可能十几年吧，吼、
1: 哦，
0: 不止哦。哦，这我是原来有在学这个药物产生用路呢。可以准我无病，我每次只要爱去问一下。我胃食道逆流，你大家拢是讲，哎呀，无啥。其实俩我咧讲啊，你难过，我是到尾变肥人。好、哦、来，迄阵我就拢较早是那平凡，拢食无啥。
1: 有。
0: 我也在胃散，我唔捌咧啉鱼，唔应该啊，唔会，拢胃散啦。
1: 嗯，
0: 我胃散就食咧，我食到尾啊，看了报纸咧看，我胃散啦，咱不管台湾进口诶，拢全部啊给我，诶，咱台湾诶卫生署干那去检查一遍，拢甲检查我全部拢无合格啦，我拢无合格，我叫伊下架嘛，哦，拢落来，啊，然后我看一遍过来了后。哦，阿、啊、出来，你食就拢无食嘛，好啦。啊，我是那有在了，只要其实我胃食道逆流这个药物干净啦，我唔食食药食好。好、哦，即我也当当面甲人家讨论，我唔食食药食好。我是食迄、那个，都当然啦，你哪有当体质？应该，这是每一个人的迄款的吼，的体质啦。我是以我家己的，我家己食的物件来讲，我是食的也做啥？
1: 沙棘
0: 油，哦，沙棘油。十几年前啦，十几年前哦，我
1: 对啦，
0: 迄阵拢无教，迄阵应该是无教人来，现在我是无了解啦吼、嗯啊。我这台里这个已经别离完吼，以前我家里面是德国进口，哦，迄个沙棘油。还用滴的，
1: 啊，其实已经嘛退休，已经退休了。
0: 对，啊，其实迄个物件，当时健康食品、保养食品，伫咱台湾是无用的。
1: 袂
0: 用食的人，袂用食的人啊，袂感觉啊，吼，会捌的人，袂去感觉安怎？我从答案咧讲咧，啊，佫甲我讲我会记哦，你只是记一记，暗时咧困醒就一直来记哦。我是讲，我甲讲我写了一封吼。胃食道逆流，药物赶紧做事，药物赶紧做排台。好、哦，你因为为人，恁咧听节目的人，恁注意听，含医生都会听啦。我有个药物赶紧非常的快处理啦。
1: 好、哦，哎，
0: 伊讲你做番茄，你做要平静静哦，你就较低啦。
1: 哦，
0: 我听有好无？嗯，这个药物赶紧那个胃啊，我讲像我即马胃食道逆流，我嘛也有啊。但是不是药物赶紧做事，哦，是因为咱的胃一下中，哦，一即卖来就开始，那就讲哦，你都爱食咖啡因啦，吼、哦，
1: 嗯，
0: 较早咖啡因咱台湾是拢爱喝，拢爱去
1: 混，
0: 咖啡因啦，就是咱咧讲做的菜精，
1: 对，
0: 啊，迄是化学的。
1: 挂
0: 你较早会用食，对，较早你若食了，听着，啊，你胃溃疡，胃溃疡哦，啊，十二指肠溃疡哦，一下子，啊，你去药房买咖啡因啦，啊，咱同事嘛唔知啥，只个问，我那个药水啊，这个是啊，做的菜品种的啦，
1: 哦，
0: 了后，到即摆，到即摆啊吼，自我开始把这个电台以来，全部是咱麻烦你做一支，吼、哦，伊咱也是分咱的物件好啦，其实我拢是足侪人提过来在听啦，我袂着，拢对伊有着，真正对伊有着，啊爱食，真正爱食。
1: 其实每一个人，
0: 咱台湾人，
1: 每一个人，你有无不管，你是十天一
0: 天，我来讲，
1: 你食三顿，你食物件，
0: 唔免刺激肠胃过。我来讲啊，做个菜真是感觉真，卖讲你胃食到你，胃食到你，单到跟你发感觉，将来买治疗拢上万啊。好，你唔能讲一家生活简单呢，其实做歹，哦。你甲看，尾仔我就开始逐工食，逐工食，尾仔都无到比治疗较好些。哦，啊，一下子会引起什么款的毛病来？你注意听好咧。这本来我就是讲，你阵嘛无咧袂晓的感悟啊，你阵嘛都无物件，所以我就啊嘛是爱讲啦吼。今日我连续看出来感悟，感知到关于就咱这个胃食道的问题吼。这篇我是讲，未歹，甲恁讲一下哈。这啊是最近病院的中安病院肝胆肠胃科医师啦哈。伊讲一个六十岁哈，这个杂波呀，杂你一个头神色啦哈。因为身体受到胃食道逆流困扰的十多年，其实我来讲胃食道逆流拢十多年、二十多年。你也知哦，胃食道逆流了控制无好些，到尾是会变成减肥、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大肠做起来。啊、哦，虽然食迄个最生的药物，但效果有限啦。只要停药啊，不发现就好食个。尤其只要暗时食物件，食到食有诶无困诶，就开始啊，哦，就困就开始啊。啊，大家拢是想啊，你安怎，你安怎？我即卖甲咱遮爸母啊，其实啊，大家拢讲，你诶胃食道逆流是因为咱诶卫生伤济嘛，为人是安尼啦。但是经过美国，哦，你像阮，你捌听？伊个陈老师在咱节目里讲，伊讲美国足侪科学家、医学家拢研究，其实咱人就是欠啥？胃食道逆流无够，无够，所以伊无够啊！真，规个伊若要做这个卫生出来，你听下无？硬要做，首先胃食道逆流。安尼，即个房屋一定要无，
1: 哎，
0: 无够，都是真正无够，
1: 将太
0: 贵，将贵，将咧一来做，
1: 啊，你在讲咧，
0: 哎，
1: 起来是贵，也是同款的嘛，
0: 对，
1: 有关于一直做，一年都
0: 做，对，哦，啊，是啊，我也是到逆流，因为咱这老，咱这石头叫一个叫做昆仑，未关未掉啦，哦，关未掉，因记得嘛。哦啊，一般上面叫做为这以前是讲，还叫做顽固性的胃食道逆流。其实我来讲啊，台湾人真侪拢家己唔知呀。啊，我买啊，今麦我家己来你炒吼，你感冒就是开始你炒，我来打八十三嘛。你不管心脏看，啊，你这个过敏啊，你感冒啦，啊，咱无法度咧，你甲你讲咧，就是这样啊。食咖啡啊，我做我做牛肉，牛肉头嘛，我做上天，我专心来做大件运动嘛。运动啊，已经减少了，你这个胃食道逆流，哎，咱家己无感觉，我家己无感觉，你加真好。你爱在胃食道逆流，你也少也做坏事。阿弟阿弟，
1: 那你有应试的毛病啊？真严重。
0: 你阿妈弟，你敢知啊？你都敢食？他过来食，我会开心。哦，咱的腰的肝有病就较过来食的。你像我即卖吼，都差不多平均啦吼，我超两肝食一粒啦，我超两肝食一粒。好，因为迄免，你若到尾也唔免逐工食，就一个好处啦。你免惊，你提，免惊腰唔干净啦，哦，真正爱注意啦。好，咱即下把握咧，今仔有你听节目，你唔好定讲我买，我买，我买。今天没人要给你买啦，今天没人要买，老人要买都没关系， 哦，所以会记，其实我的财经是讲两间甲接一个，两间甲接一个，我无分两间甲接一个。
1: 是
0: 无诶，
1: 你
0: 啦，正常
1: 咱就
0: 过过啦，过仔过节过。因为咱安怎会安尼呢？这个胃食道啊、泌尿啊，是昆仑胃甲食道一个修复嘛吼。伊正常诶状况下会怎啊关掉诶？但是来叫去要放凉，伊就真正啊时间过，有固无弹性啊，好无弹性啊，哦，所以会去。这种爱做注意啊！你莫你莫，我来讲哦，你莫点啊点迄个迄个啥鱼鳞嘛，我目前愈食愈严重嘛。他早我那胃食道逆流，我了嘛，了嘛迄啥，迄五三卡的，本来食一卡变两卡，两卡变三卡，啊，你食到尾才三原来，迄种中药你听无？去检查拢中，迄个医咱台湾迄边拢中下下，人是解人消费单呢，就是重金属性贵管，所以药啊吼，
1: 贵管。啊，我做拢直接咧，拢直接食，好直接搞
0: 的啊。对啊，所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
1: 恁拢爱，
0: 诶，恁拢爱去做啦。不管谁有重要，拢是药啦，拢是药啦，哦。尽量爱注意啊！哈，啊，这胃食道逆流，我跟你讲哦，你用你一般的就是，咱就十天甲吃一粒，十天甲吃，两天甲吃一粒，两天甲吃一粒，起码吃你你就免去到外国买啊，对不对？咱台湾就有啊，哦，来，阿红姐啦，跟你讲些真正，迄个。这个可以再听听一下啦，这样子做出来，那有迄个啥，迄个量，迄个可以再听来这几下个，迄个量高吼，你对付着这个叫啥，胃药唔干净啦吼，胃食道逆流不简单的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弄的时光啦，较早咱你无你目济啦，你袂感觉啦，好你听。我咧讲，我带你个朋友啊，因爸我捌认，而且阿华嘛讲，我按老爸拢食加遐低，每一天哦，都差不多最高点三十点才有起床哦。因为退休啊嘛，以前我捌认，
1: 啊，你
0: 已经七十外
1: 岁，嗯，
0: 七十外岁啊，靠大岁个吼，无食早顿哦，起来就是直接行成这边两关乌熊之区，干呐。伊毋是咧塑胶囡仔，迄个玻璃囡
1: 仔，
0: 以前逐工咧，我按爸，如果咧咁，阮爸逐工定爱关乌熊细菌，毋是安尼乌熊细菌就恁哦，转来佫拉长吼，讲啊无安尼无够钱，我阿恁爸袂着钱个，伊家甲我讲一句话，迄阵其实甲我讲这我毋听，我就不爱甲
1: 听。
0: 哦，对，以前我无捌，后来，所以我从安拢唔捌咧甲伊管的哦，伊讲阮爸迄个命。我把你当作朋友吃，你去吃个甜嘛，免钱就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甲咱解释我咱蛮捌啦，因为我无咧目睭嘛。伊讲安尼大声啊，过会好势，那要去。因阿因母啊，因这因妈妈嘛，以前呢，啊我定我迄阵啊，常定去遐坐。哦，啊即卖伊个时阵啊。因母啊，养出来是因自己的老家啦。哦，照顾两个老爸甲老母拢医生，因无请我，无请我咯。三顿拢因妈妈咧煮，洗碗拢因妈妈咧做。啊，人因母啊讲句话，是讲你退休绝对袂使还退休。哎，退休是退而不休，退休啊，但是你唔当去。所以因母啊，拢会照顾来煮的啦。我哦，所以我当时胃食道逆流时，伊就提迄个啥，
1: 炸鸡
0: 哦，我滴，哦，提足济物件，阮食拢是保健的， 拢结果袂啦，哦，拢结果，咱才知讲，甲即摆来目睭这，我听听听你是不安尼个，咱有那我甲阿华有那十几年前就捌捌过这个物件，只不过
1: 咱都
0: 嘿，无去深入了解呀，
1: 对不？
0: 对，
1: 咱
0: 大家
1: 不需要去找什么呢？
0: 没啦，我那不需要去找什么，我那是讲要出国，我甲。我若要出国，每阵我定是排了去，去亚洲里国外咧做迄个做啥，你先做迄个做，迄个做，迄个做五十个有无？五十个。我咧讲我，迄个半年五十个蔬菜水果，迄个也做养生咧，哦，生机饮食诶，迄个江苏诶时阵啊，定是排了欧美国家，啊，即个，即卖马来啊，即个马来啊，新加坡即个国家。拢伫遐咧讲这吼，哦，啊我若便要出去，我拢去买遐，我明仔载要来做吼，啊伊知影我要创啥，会甲我包黄黄巴顶道菜啊，甲拍下钱啊，哦，
1: 会
0: 甲我关公那个去规个，拢款的拢三包啦，后来就你怎啊三岁，啊拄啊去拄着感冒啊，食了歹巴肚，你就自家食，我无骗你啦，一家阮是。所有病姐姐去
1: 越南，
0: 十外人去越南哦。越南嘛，咱若要去下龙湾就知，暗时的下龙会带你去钓鱼啊，暗时啊钓钓粉啊。阮集团拢朋友嘛吼，其中有一个特别团开始闹到偌严重
1: 咧。
0: 听讲你闹，人拢等讲啊，
1: 无
0: 咱也去抓来实在吼，要死的贪食之咧。结果一家里
1: 一家里嘛
0: 弄
1: 糟，
0: 我那比武赛啊，出国赛拢赛过爱炸鱼生油啊，结果安那吃都吃不完，吃不完啊！你讲，我阿我家有啦，我你吃看卖啊嘞，哦，我就是我这个以前前妈妈包给我的吼，你吃看卖，一包呢，就解决了。就改过来，
1: 等下。
0: 我做经费了。我这件事无简单，来，哦，这是咱题外话啦，吼，来，今仔过来甲你讲第二项啊，这是每一个人拢去拄着的问题啊。其实，这点爱做注意的吼，啊，咱一般做客人拢是想讲哦，我去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啊，这也做啥胆固醇嘛正常。所以我唔免乱咯，我未中风啊，太歹势啊！我阿公卡早阿未发生时阵，胆固醇，甲这个做啥三酸甘油酯拢足悬的，
1: 甲
0: 这阵啊，对，这阵啊，你问我讲阿公你怎未中风？我来讲，我算高好危险者，你哪会知哦？咱的血管，你像我有较早捌有叫清理，咱的血管先头都垃圾无，较即摆也清未清气哦。哦，所以拢垃圾啊，我去检查嘛拢正常啊，但是要中风无人知哦。是安怎讲？因为你
1: 讲，
0: 我即摆讲互你听，咱边的指导本来就垃圾。对我内底全落火啊，外全只有诶无。你难讲啊，我甲清好啊。我跟你讲啊，你甲看水沟仔边，你遐边遐垃圾，要安怎清会好？啊，我甲你讲，是安来注意恁水井啊，即爸母啊，有闲去看水沟。好天的时阵，甲落雨天的时阵，你去甲看一下。即摆呐，水沟呐好天，水较少，甚至呐打起，咱的水沟边壁壁啊，变是地窝的，一搭规片会落来，不客气。咱就会跟着上啊！你这样人哪管？对过安尼行，行较多，拍较多，你的毛病就出得多啦。
1: 行较多啦，会拍掉阿不起啊！
0: 对，爱注意啊！所以这篇报纸是这个新冠病啊，哦，因捌24点钟内底啦，捌成功抢救8名的生机，其他的患者啦，好来。这个医生你讲啦吼，救治甚至检查足需要三种，就是爱提早知，好像我就提供资讯了，我家己知影讲，我爱注意，我爱注意啊，来就是强烈降雨，等啊了后爱长期 追踪，其实春期追踪就是一定要去检查身体啦。
1: 哦，有一次啦。
0: 你家己本身就我，我家己本身在讲我较早三寸感应器管，所以我因为我这来去检查那个胆固醇拢足管，所以你会记哩。心脏内科，这个心脏病、心脏内科的主任嘛，医生你讲心肌梗塞的救命关键伫个时间嘛，他就话爱赶紧上病，赶紧直接该住院啦，拢得知，哦，甲你讲，哦，搞你来管的哈，来，心肌梗塞啦，就是你提早爱盖，你爱盖知影啦，吼，过来就是用你爱讲，我来讲吼，咱人。你去检查 LDLC， 这个就是叫做脉胆固醇，一定要控制你安全的范围。长期去追踪，我来讲哦，我胆固醇上悬200外的300，我食啥？食足济纳豆红曲，我嘛食足济。结果人我食咱的纳豆红曲，我长期个食，我的胆固醇啊，即卖。好的，加起来，卖降多落来，即卖拢是标准来滴。哦，这拢有迄个数据当看。所以这医生你讲，你注意听后诶，咱只爸母来注意听。这医生你讲，你那是有只精神爱注意。你譬如讲，先看爸爸，感觉个胸口内底有大石头，甲你跌掉咧，甲你跌了，当时。跌掉的时阵，先看爸爸敢那石头该跌里先看，这当时你的病性肝头壳会红，血压会变变低，吼、哦！你这个时阵家己唔当开车哦，吼、哦、啊唔当开车，还是讲我来坐公车来去指挥拢上班啦、啊。然后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拍一直叫救护人员进去给你给你带，阿金给你。把你带来病，我讲迄当时我就怕咧，就怕咧。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些医生啊，拢去注意啦吼。就是讲你脑心肌梗塞的现象，哦，心肌梗塞的现象，有可能你会先看爸爸，啊，先看嘛，先看感觉一个大粒石头在你肚里啊，哦，喘气喘未起来，心肌梗塞那会变心肝头壳会晕，血压会变低，拢爱作注意啊。你便宜台北，等于台北了，就是像我拄我咧讲这个情形，变心肝，本来要退了休困咯，而且你伊来我只甲你讲哦，讲我拄我听着阿峰你甲我讲哦，我咧泡茶讲，肩胛就十三哦，啊你随你排出来就出，人诶肩胛你就拔起来有无？爱变心肝，就是要啥？要心肌要加大啦。哦，伊想到这句话，常常叫想到这句话，讲赶紧的，
1: 唔敢休困，
0: 直接怎样行？因最近就最近就病够快病了。你讲爱赶紧去，以前我阿来你住了，你能够等你，我直接在你床前啊。伊讲哦，我这句话，伊讲我常常去想到这句话啊，这个画面有这句话起来了，我一句话去救着你，所以就害啊。
1: 过来，你
0: 差真的
1: 会
0: 得意啊！我来讲，你最听有靠你脑这个经验，有这个经验，你能够啊，今天嘛成千年，年刚刚啊，爸爸，我来啊，你变性瓜，我来做了休困，我来讲，你来休困嘞，就是你最后一遍看到恁家的
1: 日
0: 头呀，恁家电话，恁家电灯呀，这个做嘞，你就别个做上来，好，安尼知哦，来。啊，三寸感应器收过管，平常时除了纳豆红曲以外，啥物特别爱食？胡蒜头煎啦，你听这个啥？黄冈宁波书，你甲你讲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原本哦，咱们先讲啦，咱先来这个欣赏一首啊台语歌曲啦吼。啊，咱来先过来讲，好、哦，咱这爸母安尼你听好无？尤其现在，咱台湾人 都是
1: 这样的
0: 观念爱较紧
1: 啊，你老公有你找老那个有心安全呢，
0: 我爱家
1: 哦，讲
0: 你心安全，
1: 你心安全，
0: 咱咱麻烦卖讲卖讲心事啊，因时间的关系吼，我来讲吼，
1: 对啊，
0: 心安全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心安全，我即卖讲下，我真难讲哦，阿妈心心安然，我感觉你讲啊。刚刚讲过，我赶紧平安转进个车路，要看两边哦，再去三边哦，下面就错的。
1: 咱
0: 来红
1: 的咯，咱来红的，08-3-8-0-0-9，
0: 你那边水阿红，
1: 水阿怀，
0: 你也记得没？
1: 08-0-0-3-1-8-0-0-9，
0: 因为现在全部归多啦吼，所以我来讲哦，较简单嘞。好，健康我健康详细我哩听，阿邦哥袂歹。来，咱来欣赏这首林文良所唱的吼，这个暗夜曲啦。好来，咱来听歌啊。

心呐、啊。

喂，来，红霞是林文荣，林文荣所唱的啦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啊，如果讲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矿金来啊！咱这帮青年上干啦吼，来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吼，如果要找阿芳阿华电话做一下查啊来，这个有一个咱如芳的这个朋友啊，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吼，你咱以为这啊吼，你做什么工作吼，咱家的本身爱了解，好啊，唔好乌白母吼。你若要卡电话起来，阿华嘛要甲你接，结果你拢卡了，样的甲你接，甲你怎挂掉，一定卡出来的啊！我甲你讲吼，不会这样啦，咱拢已经接电话啊，吼啊，唔好做这个无聊的代志，好来，有需要我们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再见。

0: 歹。后来咱只个长辈是说阿公作孽小人安尼，你都不管你要创啥，你有什么话要讲，你电话打起来你就讲，卖挂电话起来，喂，随波拢啊，即卖甲接起吼，怎甲你挂掉？接起怎甲你挂掉？阮厝我边啊是，我下当来讲我边啊不是派出所，所以我只打电话到派出所，所以讲你有啥个老爷电话起来。看你这个报，伊个家庭去对方的派出所，甲讲讲你莫来干管。我未来，你人食甲地位啊，行咧做着工作，对哇？我拄啊，我食起我讲你安尼，伊讲啥物伊并无听诶，对哇？这咱因为我甲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阮这是咱讲白，阮是你做生意所在，啊，阮商业平台，阮是定爱做生意。啊！你在创啥？你有啥物啊？啊！我是要来检查歌，我是无你红现场接起检查。哦，你有啥物问题？你查查，我拢会甲你走，会甲你回答。吼、哦，会我拢甲你接。吼、哦、啊！但是你若要安尼查咧，我甲你接起，你就电话挂掉，查起电话甲你接，你就挂掉。我甲你讲，因为这款的拢有。我是不爱去喊人带车，有诶无诶啦。啊，派出所伫边仔尔，我都甲弄大弄熟悉，我甲讲者，看怎样处理，人就甲咱处理啊。对无？
1: 派出所
0: 会派
1: 电
0: 话甲
1: 你
0: 访，甲你访
1: 问
0: 啊。不，咱感觉讲，咱会使物件，就是咱有介意嘛，咱有物件有买。哦、啊！咱台湾，我即卖，我第下咧讲出话，人来讲，后你讲个作品，我感觉讲，咱认为这样做的就是要做正当的工作。哦，无安尼，来，即、這个阿母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咱的乌蒜头精，我阁甲你强调一遍，这是即、這个介绍是从这边的，咱后边作品推出，哦，我后边阁推出。哦，绝对不是这个介绍，哦，绝对不是这个介绍，因为这一间古兰尼啊，拢全部条件介绍，有够优惠啦，
1: 啊，已经三啊岁啊，这个介绍。
0: 咱我三个广告了，过当讲咱这个台北市吼，挂伫信义区一个阿妈，是要九十岁啊，伊讲哦，每当啊送到糖啊节也爱做啦，作秀。真正作用，啊是安那迄阵的安尼，因为阮迄阵买来的蛋甲只鸡，拄啊迄阵啊哩创啥，迄阵啊拄啊新冠肺炎开始，这个物件下面日本都抢甲无去，所以阮拄啊甲这个介绍阿后家给伊办公，咱只爸母啊，大家买等一只，身体过好啦。后、哦、来有需要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啊，你也记了嘿。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本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啊，我等到跟你讲哦，我这边会意外读者，听人讲伊搞工地起价。我讲搞阮公司啊有影啦，人讲诶嘛，因为伊讲后面会当去做。你即卖有当一盒内底六十粒，我多卖即个一盒剩400多，干嘛你我多卖啊？所以咧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哦，这项医生就来咱遮30几年医生经验的黄康年王医师，你讲那中华人应该对伊无啥物，应该种识啦，应该是中华甲台中以前拢对伊识，啊，家己妈妈是最清楚的。我也退休了。才开始专门来做新科技的。好来，伊嘛人家讲，这个你们这行嘛，好、哦，这科研就做简单。那你讲，三大天龙一定爱有，就是乌钻的萃取，后来过来就是啥，这个球鱼的萃取物，来你最听好的，足侪人拢讲我有咧食球鱼，有咧食球鱼，球鱼啊。当然，姜粉会用萃取，会用煮的，哦，嘛袂歹啦，姜粉嘛袂歹，但是即卖大部分姜黄，大家拢用啥？拢姜伊的重要成分，可可面，我拢姜可可面起来利用个，剩个其实无啥物作用。再来，过来第三叫做贝卡普济坦啊，贝卡普济坦，三大天龙绝对袂使强。后来。 内底都用一个大蒜切丝，我也捌用过感情，啊，都伊都乌蒜啊，是啊，那要做用个，伊讲就是小爱迄个吼，红色都有迄、那个味吼，人家讲哦，原来这是虾米物件，啊，无话，话你甲讲啊，面啊无味，很怪个，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个乌蒜头先毛嘿，乌蒜头先，咱我就甲你讲过啊，你若掉掉容易，掉无掉个，是哪日啊？你注意听，咱两点钟的节目，两点钟的节目，只有只要存十五多的，哦，只有存十五多的啊，哦，啊，等于各一下都幼稚园大班的囡仔就会使食啊，拢食一粒多，各小以上的囡仔你要早唔食一粒，拢无要紧，咱大人一定爱两粒两粒，哦，一定爱食，这个物件哦，你那听黄康明。诶，这个王博士你来讲，其实啊，这个乌蒜啊，我来讲啦，吼，你注意听啦。乌蒜适合的，上适合的是讲，长期你食薰，爱啉烧酒的，脂肪肝，心脑血管一个，变软化咱的血管，肝血油的，吼，肝血油的，清除咱体内的自由基，咱人有咧排便的啦，有咧臭的啦，有肠啊，有咧一病啦，吼，来。控制咱体内吼脂肪的吸收，你听无？为人讲，我啊食无介真咸啊，热热就你大肚，因为你对脂肪你吸收好，你吸收好，吼、哦，伊会当控制你这款啊，风寒、五功寒，不然伊会当安怎？会当消灭咱的恶性的肿瘤的细胞，提升着咱自身的免疫力。腰子较歹啊，肾虚，体力较一歹，老疲劳，常咧感冒的人，昏昏高呀，高油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哦，你都逐天吼，早唔食两粒安尼个食，哦，早唔食两粒安尼个食，比你食三粒也够较好啦，吼、哦，所以足侪人拢唔知讲阿甘先生有影，我咧讲吼，乌蒜啊，就是。用法，因为咱下这个青砖啊，阿袂使放物件，还有金手板做挂金吼，看一遍要十栋，都是变好几遍。阿袂这个砖啊，外口伫迄个膜啊袂使变掉，哦，阿袂使清水，阿入去内底有湿气，有温度，可以种啥？可以这个内底。这个温室内底吼，温度湿气控制好些，放少三个月，规间爱入去巡一遍，规间爱巡一遍，袂使有生菇伊，生菇伊就代表你肺出问题啊。后来开始挂内底发酵，发酵到尾啊吼，我主要家己自然变老，我咧讲乌蒜，你若要食起来拢知，伊自然变老，你起来个食。是安尼，那你食啥？那
1: 么样，
0: 干冰啦，
1: 哦，
0: 那你食乌素安尼啦，啊，无蒜头味，啊，无蒜头味，啊，干冰，这正是真正的乌蒜啦，吼，这真正乌蒜，啊，伊无啥，伊无迄个做啥，无蒜头的迄个刺激的。甲食三个，你去检查你身体，到底了你有感觉啊？好，到底了你有感觉？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咱要食这个乌蒜啊，咱爱知影伊是真正乌蒜还是假乌蒜？有人讲敢唔假乌蒜？有啊，上天哥的啊，迄位人是上天哥呢？哦，我都捌甲恁讲过啊。到尾啊，足侪人拢讲，后尾还乌蒜都足简单，就蒜啊切上来吼，啊去电锅吹哦，吹哦啥？所以要吃了后吼，啊，怎爱加皮？一顿十担啊，就翻乌鱼啊，叫做乌船，这唔叫做乌船，叫做洋花。
1: 简单
0: 哦，简单哦。我来讲真正乌船啦，啊，袂真正真正三股啊，我带。我会当来讲，我朋友是轮回啊，是专门的。加迄乌船啊，袂真正哦，伊家是个地人，等于真正是民警吧，这款的哦。 你知道金华店拢只要穿二千三，啊，迄真有淡哦，迄淡淡啊，迄做淡的哦。我拢买去，我老当时啊想讲买来甲定价，我拢买去甲买等来真正好食，哦，真正好食。各当羽绒发病，各当羽绒感冒，羽绒高胆固醇加无无毛病。好啦，啊，咱剩最后七十五度啦，我就电话过来你起来。好啦，你最惊啊？这边因为是最后一边啦，后边拢无啊，后边拢起价。来，乌蒜头先，也来只有六十粒，六十粒，只要因为你一千六百杯。啊，咱一边三一千六百杯，多五千共四十，阿峰甲你因为你。因为你差偌济2500块，啊来，阿峰甲阿华都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两阿台，送予咱只房屋啊，相对是大，安尼几啊，我啊，因为你2500，这是细组的，就是洗衫门间、洗碗间、倒手房间内的洗衫门间、洗碗间，两行的间一行，这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咧，我啊2500，十阿多五千。阮公司阮送的国家送两阿无哩，安尼几阿十二阿，因为你5000块只阿存400多块，你要做你乌蒜头先接脚的啦，来这边最后一届，因为绝对起价啦，后回你搁听就无这条啊啦，5000个啊啦，后来你那大多的，因为我咧讲不管赚钱要不管啦，哦，阮是袂去，我有讲过，阮拢家己存阿个上钱，哦。爱你这亲兄是这边母亲姐姐的因啦呢，我咱这帮的会不是无当啊做，是无这个物件当啊卖你啊，因为这边你要起价啊，啊母亲姐咱来拜托，哦，伊才讲好啦，这栋最后一栋你搁做嘞，后回绝对后回去，啊那无就卖做啊，安尼也当讲啊嘛会少啦吼，因为账拢是主动起嘛，啊十万，这十万你啦，阿妈甲恁起价来。十二盒5000啊，母亲节特别搁送你一罐世界品牌村上盛宴，这也做啥冰川蓝宝、冰川拿宝啊、冰川的拿宝，而且精华液啊送一罐哦，你这大罐的五十毛，这一罐卖4500的，好来送一罐啊啊！冰川亚布这边用你的泡沙沙唔免洗好，甲滴两滴啊大酒，甲多少面甲抹抹好啊！啊，你再无来，0800-3189，外公。等于不管你吃啥，你就是下早时两粒，饭后加吃两粒，暗时饭后加吃两粒，这一阵嘛贵。你若讲啊，像阿红安尼，我咧食三片啊，我拢只要半年，阿妈话拢同款。有当时啊，那开馆的4-5个，拢去做一片检查身体，看咱重要者的基础看看咧，有改变无？这是咱的爱目的啦。好来，买电力警察卡，以上广告哈，哦，以上广告来，有需要电力警察卡，0800-3189。
1: 18-00-3189009。
0: 对，阿华来讲哦，第一点后边绝对起价，第二点，咱今仔安尼做啊，阿哥十二多啦，阿哥十二多啦吼，你别过来，我嘛无法多给予你啦。啊，拄啊机会，好滴！我来讲，你拄啊母亲节，咱你想讲诶，即个来个促销滴。嗯，家己阿咪讲诶，即那母亲节过啊，咱家讲阿无来促销，有几点？哦，有几点啊？我说咱即个爸母啊，会点个金额卡？阿我甲你讲，是安内甲你讲安尼呢？你拢会使去比较，我拢会使去比较。咱只有够优惠无？哦，有够优惠无啦？恁家己看就知啊，哦，家己想就知啊。好啦，这六十粒的下早时的是拢分后食的，下早时两粒，暗时分后嘛甲食两粒吧。安尼来甲食，过咱的啥？卫生区的公路，过咱这个城区的边界的讲，你的肝较歹的人。等于低温较悬的人，你绝对爱食的，绝对爱食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9， 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哦，咱这个我来讲哦，咱这个这样嘞，咱这俩都这样，黄医师啊，黄长姐啊，你说阿公啊，你这物件哦，你这物哦，这个一定爱吃啦，因为这个吃的我自己温故知新。好啦，这哦，这物件哦，伊个影响到咱人诶，咱即卖人做侪人，你即阵温啦，尤其少年啊，做侪安尼，你叫伊吼，你食诶时阵啊，他过来食咧，因咱诶胰岛素诶平稳，哦，较平稳。好啦，哦，所以咱食诶食物啊，恁若。咱也有需要电话，电话先甲查好下，0800-318-009吼，啊，迄阵他不拉吃嘞，这物件就是爱嚼嚼，难买等。哦，真正无可能，其实我做侪人拢是讲啊，你一做人嘛，咱是讲啊，这电台物件，其实我来讲，起码这拢是少啊，这拢叫做保养食品啊。咱人本身做滴爱保养，我做滴爱保养。好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记住的，这配等，哦，你就感觉讲，我做了了啊，天气啊，较歹啊，我做滴感冒啊。哦，爱是安怎？你都爱记，你都爱听记啊，爱听记啊。好来，啊，咱先来欣赏是西瓜瓜，好、哦、来欣赏是西瓜瓜。一天所想的哦，能不能留住你呢？好来。

0: 些歌副歌，啊，会感觉声声敢若是袂起来，还是安怎怪怪？好来，咱这长辈时段，我查看卖有些歌，你们听唔来感觉我？我如果我耳机听就敢若敢若声无啥会奇怪，来，是吧？过来，你好，来，来，大家打不完啊！这个咱今仔啊，这今仔来准备做啦，吼，也搁准备做，你若不爱吃，其实真正爱吃啦，真正爱吃啦，这咱每一个人都拢爱吃，吼，每天都爱吃，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七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好，我来讲哦，你呐，你莫到时搞，你讲我呐来变无啊，你啊，我讲是起价哦，嘿，是起价哦。所以这你呐有听我这个接触的中间呐，恁两家拢三这个物件，从我开始卖，到即卖就是拢保持这个价钱，好，拢要来个这个，拢要买几个起价，好，拢买几个起价，啊，即卖因为厂商人数即卖冻未掉啦吼，因为伤贵贵啦吼，伤贵贵啦，因为员工这个大行拢起价在贵，所以员工调整起来价钱。哦，阿姨，阮早来意思讲集中，拄啊无亲切，哦，啊无亲切，咱收着咱哩精神之类物件中间，有人讲大家拢下着，啊过好势吼，啊这个物件你爱较久啊食，外国较早的人就拢知影，算是一个杀菌嘛，消炎嘛，做好用的物件。但是那青蒜啊，你食嘞刺激咱的肠啊，咱的胃啊。你食青蒜啊，青蒜头哦，咱有当你食腌菜的皮哦，你食嘞你会感觉咧胃。我冻未掉啦，青蒜我是，咱卖讲青蒜，加骨筋皮我咧食，我嘛冻未掉。所以咱从最后一分钟，咱今仔日全部结束，好结束，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搞电台感想的中间啊，电话，

0: 情绪念过去到心来你得抱大悲念关过的戏把泪咽下一样修炼心不足九号不是命的大宝贝五号不是地海你就是王子里了解中间未必在心里对立心花不安的心心马对立相公闻到各自地百块是为不如意要因为快要结合别的话语你计较满就一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事通过吃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人世界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情。

爱你。

梦我不曾遇见。

幸福。

0: 咱讲实在啦吼，啊，你像阮母啊吼，较早遐行路时阵，那些镜头啊就拢变，真正变形的。咱有当时啊，甲想想的，较早的人实在是吼，真正
1: 较早
0: 吼，因为阮母啊，因较早，阮迄个时代啊，阮囡仔时代，大家，我即卖讲咱这爸母听，较早咱一下那。四十多年出家过，十几年出家那吼，岁数大人，老是大人也挂嘞，人家也开玩嘞。你个是，比如领导做好些人，无你大家都做到要死啊！我看是怎啊做你面前，你我自家看，那镜头这样弄，那镜头变脸了
1: 吼。拢修修啦。
0: 拢看无伊，伊镜头弄那些。我嘛袂晓安那讲啦吼，啊你较早就是爱举镜头嘛。啊，爱考照嘛，爱考照嘛，我较早就是干那做，
1: 爱彻查打查，
0: 爱彻查打查，哦，啊，转来打查转来，较早人做爱做安怎，即摆那去彻查转来买啊，你租房的中间还是讲你遐你阿未差在，我拢对爱去爱讲啊，去也做怎个超音超音啊，音超音啊，音超音哦，这即卖囡囡仔，即卖囡仔听无啦。音超音就是爱个，就等来遐什么咧看板啦，
1: 太
0: 有味啦吼，
1: 太是
0: 迄个这个，就咱咧这个无迄个，啊音哦是凹凹凹的吼，啊音是音啊呢，啊音音啊在，那哪边啊？
1: 哎，做微波
0: 啦吼，真空机诶。反而会较早人拢用反而会机嘛，这样会较紧做啦。
1: 哦，
0: 一般上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啥，这个换物啦，
1: 换物做用别个事啊。
0: 哎，也唔过做足紧啦吼。
1: 足
0: 紧少
1: 会
0: 啊，
1: 你若
0: 会查了查未做，伊就做了。哦，啊，过来第二种
1: 甘
0: 蔗皮吗？就是甘蔗皮，去甘蔗的时阵啊，去甘蔗是不是拢迄个大的甘蔗虾、甘蔗油啊？哦，去捡捡的。我以前较早，阮遮的人哦，即摆甘蔗人去完了，还是未去的。你的迄个甘蔗买人拢处理啊？所以讲有饲牛的人，较早人拢犁田拢做牛嘛，会叫朋友回家。啊，遐的大，即摆甘蔗一辈人吃了啊，对不？啊。关心去，安尼练练嘞吼，叫叫苦背，因为没苦啦叫啦，就是自己要苦耶。他用迄只用甘蔗青甘蔗下有无？下起来，缩起来，啊，香渣哦，香渣配的香甜，一边香是，因为正安喏，这边那个正
1: 苦背苦耶
0: 啦，香一边香，渣嘞阿正你哦，阿都。剩咧涂骹吼，把我打过较大咧，打到要引超音，
1: 引起啦，
0: 啊，那钱，
1: 啊，
0: 干
1: 要
0: 去找
1: 遐
0: 查，
1: 去
0: 等下
1: 做
0: 宴会，啊，钱啊，较早，足济人的钱啊，较早人钱啊，真早会变明白，我即卖讲话人家话务啊，听，较早拢去享受夜多，不查，不查啦，不加滴啊啦，我做。呀，迄个薰草啦，
1: 哦，
0: 薰诶，较长诶薰草啦，哦，过来，恁会记哩吼，较早一种竹篾啊，你唔捌捌听诶，竹篾啊，伊要创啊，像咱啊，人咧客甘蔗，甘蔗拢爱薰嘛，爱薰，啊，迄个中间啊，你拢爱像阮迄个时阵，我会记哩，阮啊公司诶时阵哦，拢也过去用迄个做甘蔗啊，应该是换钱吼，啊，做出来。瑞花，花开了，瑞下梨啊，
1: 下梨要不要
0: 看？你讲啊，这个二两的梨啊，吼，拢没有人鱼了，都切咁回家。
1: 切甘蔗。
0: 哎啊，这卖一百甘蔗。
1: 哎，
0: 百甘蔗。花梨青啊，大部分拢种在里头，大部分拢做冷啊。
1: 做冷啊，无空气。
0: 哎，他都做空气啦，梨青啊，吼，咱的。 比较就是两点嘛，我平原青青一点，
1: 那个贵啦，
0: 哎、哦，那个贵，哎，你我拍好打嘞吼，啊，对对对，较早人做比你听无，做西山的哪啦，哦啊，暗时较早人爱偷俩，
1: 做
0: 做那些浪啊，浪啊，你今仔日安那做，买那么几个名嘞啦，
1: 浪
0: 啊，刚回来，刚回来，天哪，哎，几个名嘞吼，较早人要偷俩，啊，拢是一个浪啊，爱刮怎啊？掠到掠四只啦，掠鱼啊，还是中山拢看钱堆在哪哪里？你别那讲啊，拢排野丢人啦。
1: 那
0: 也是
1: 碰碰碰。
0: 对啦，阿、
1: 啊、
0: 德，天啊，另外一款嘞吼，一款嘛，
1: 刚回甘。
0: 对，那回甘嘞，我连刚刚等下温爽嘞，我家门公他最他在还有几个名，三名名。
1: 没几名
0: 。哦，阿德还
1: 不。做啥船来？你讲
0: 是。做米拿啦，油拉拿啦，吼，油拉拿啦，阿哥会拖拉拿啦，这种爱样子。
1: 哦，
0: 阿伯做，阿
1: 爹做农的啦，阿爷本身是种石头路的，石头路其实哦，叫我做到我爸做我管理石头哈，从古做石头嘛，做回家咪，
0: 然后
1: 阿用缝用新回来缝缝着，阿缝个石头回家来，阿再去捡，捡用水袋车再去载去捡粉线，捡粉线去捡石粉，但恁看到恁用个石粉拢是阮哩石头。
0: 其实喏，他在。咱之前啊，今年今年的到中足球，也那讲，因为咱之前的囡仔正常些。
1: 嗯。
0: 哦，咱这爸母啊，你我讲两样物啊，较早咱这个四十外年初到五十几年初，之前的囡仔上少。你敢想嘛？你安尼在算多啊？较早我山来，
1: 一个十外。
0: 我跟你讲哦，一个年纪就对啦，一年国小要一年、二年、三年啊，五六年啊，那个。
1: 嗯。
0: 对。拢无一般拢无十几个囡仔
1: 咧，你读册。
0: 哦，啊，即卖人啊，你甲看，剩偌济？我咧讲哦，像阮山内吼，我有当时啊，转去我拢完全去，去我读国小，阮的国小遐吼，带去，做个啥？你我六娃子，伊拢爱去遐转，去遐看，到时啊，几个一年干两年起来吼。反正就扣我一百五十几啊千啦，可怜。卡。
1: 那我们不会破瓜皮的。
0: 对啊。
1: 卡三回三的。
0: 对啊。卡。
1: 卡。
0: 我是不知叫做啥啦，对哦。
1: 哦。
0: 哦，迄卡大卡大人会排起啦。啊，我阿妈卡大吼，我阿妈卡大拢做个比赛的规则。我阿妈较早做个皮灰人，伊食老了，伊即摆热，寒天哦，啊，或者在我阿妈那寒天内，拢会手啊皮的吼，啊，
1: 灰人，
0: 哎，啊，做啊，
1: 哎，啊，啊，啊，灰人，
0: 把刀一刀一啊，切一刀一啊，啊，做啊行，哦，较早我阿妈拢会安尼，哦，啊，所以我较早我捌的就是拢安尼做。我有当时也较自信的吼。
1: 做好大水工，做黑行，做卡卡。
0: 我知应该是自己啊。
1: 卡。
0: 对啦，卡。
1: 卡。
0: 我嘛。
1: 打开你家的，我连我的设备我都看不出来。
0: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那个自信的，咱这人啊，就阮这人，阮生头我来讲哦，生七八个啦，
1: 十外
0: 的正常。
1: 正常。
0: 哦，阮。就阿红，阿红，我就七个嘛，阮四个阿弟啊，三查囡仔嘛，就七个嘛。啊，你甲想，阮佫无有啦，我甲你有缘啦吼。啊，但是
1: 少啦，
0: 少
1: 啦。他
0: 叫
1: 我
0: 先甲
1: 一个，
0: 归内面吼，归内面拢靠啥？靠阮老爸这样子谈的。哦，你做，哦啊，你做工啊，你饲一阵啊。所以我听你讲，我较早就是参加呢吼，啊，咱嘛是兄弟啊，嘛是安尼过，吼嘛是安尼过。但是因为阮是产生啊，看到的真侪作现实的问题啦。哦，较早的人，产生
1: 是讲到民间
0: 啊，较早那兄弟啊，讲到要分财产咯，你 烧肉浓重足济哦，是安奈安尼，是安奈安尼，甲我咧讲，较早日本吼，拢用树头啊，
1: 树头啊，
0: 他拢会叫无腐来，
1: 哦，
0: 拢会叫无腐来，啊无腐来树头啊，他会甲你讲，一地一号签，一地地价对一地价对一地。

的第三天，山海山一煞中风，伫马顶在挂着人。虽然伊是活无死，但是伊比死搁较凄惨。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是顺手报仇的啊！全村的人话我将伊杀死。后来山海出地渐渐当过这鬼，人讲一时人靠近就是安尼。因故意的地理书讲，迄三尾青蛇，那是卖家派，三界上大是三代威风，加重金三尺，是因为树垂无角的地理线，来年是正法，爱千种正法，那是千种了后，就无多得到是我的正法，就无多得到地理的人，变成有些无识的地理种，从中获得。不管咱是不是一定好地理，在咱成功的时阵，咱一定爱强基来变成富，千万唔通强强富，富要甲强基，阿富是要甲强强。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甲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亦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着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伫咧肝破，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

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下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无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患病，下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结构，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这个人医病中药甲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乌红。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多。乌红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乌红五宝丹。佮亲像伊血管伊要中风啊，赶紧来食乌红五宝丹是急救的膏药。有人伊腰子就伫咧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乌红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西药剂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过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红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只爱来吃乌红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各位朋友，你的身体上那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是中医诊所，康乐台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是中医诊所。

0: 进广告。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就鼻肝的大患，是母亲的鼻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伢伫咧伤口，鼻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办酒时，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经理，也不是人咧糟蹋，不是人气强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对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这阵上火关药就是乌黄五宝丹，中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乌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黄这好用，抗癌灾，变家变好，抗癌拢无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会当一顿食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现在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乌红五号单。

咱人人生的路途上，就爱会晓惜命，爱会晓报恩。那是会晓惜命，甲会晓报恩，事业一定是成功。伊实际当中，就是碰着贵人来相助。伊较早有一个青年人，伊的抱负是真大，伊一定要成功做起来。但是出外三年，连家一点仔成就都无，伊却变成非常浪费流浪汉。有一年，这个青年人伊伫一间大学实习，伊就祈求一种必要的。伊迄一年合作来讲，对伊那在开始，你那是遇到什么代志，拢爱自信。遇到人有困难的时阵，只爱破事甲人相助，安尼你就遇到贵人。这个青年人醒起来了后，伊打出事业，伊去擦掉一粒石头，伊做怪兽。伊看到土下有一支鱼线，伊心中在想。以我自古以来讲都无路用，但是三年不做就伊爱笑，伊就将以我自家笑起来也是笑的，伊个向前去。忽然间一只松鼠在笑起以我自，伊就将一只松鼠把绑在以我自，伊个在向前去。伊看到一个囡仔一直在哭，伊的老母是骗子呀。这个囡啊，一个看到猪仔随白松鼠，松鼠在飞，一撮笑出来。这个青年人想讲，不做就爱过死。这个囡啊，爱猪仔随甲只松鼠，伊就将猪仔随杀。囡仔老母是非常感激，就摕三粒蛤蟆，要给迄个青年人去吃。这个青年人，伊摕着三粒蛤蟆，佫向前一直行。伊忽然间看到路边有一个富人啊，打一大伙坐伫路边。这个青年人想讲，不做就要笑面甲破事，伊就惊进前问迄个富人人讲：“啊，你在坐伫路边，你是毋是有困难需要我帮助？”这个富人人讲：“我真脆大，我脆大大听你。”这个青年人伊就提出人可以三粒蛋嘛，可以的。富人人三粒蛤蟆吃了后，伊有精神啦。伫富人人咧走的时阵，伊摕一匹布送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搁再向前一步，伊搁再看到一个人由头夹住，路边搁多一只马。人讲马啊，就是破病。这个青年人讲，我用一匹布换你的破病的好无？这个人是真欢喜，讲好。这个人无退。但是迄个青年人一赶紧去取水，或一只马啊啉，搁再挂草，或一只马啊食。原来一只马啊，一过头变作水大。经过青年人小心的照顾之下，一只马啊中。迄个青年人就骑马向前去。伊行到一间大树体的时阵，雄雄伫树体内中走出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讲：“我有正事要办，你也别笑我。你伫厝里等我做什么？我哪是礼拜五做什么？这间大厝体甲厝边的土地拢是你。”这个老人别起来走，真正是一气。这个青年人无意中一撮变成大好人，空中的多吉祥，一米通是万米天，布施甲救人是成功的效果。救援就是得人福，布施就是帮助人，如布施就会如福养。

真人，伊带着伊的后生来找我，伊的后生也已经十几岁啊。这个负责人讲什么事啊？我知影你的技术是真好，你对着地理、命理、因果循环也拢真有研究，你的社会经验本来真丰富。今仔日麻烦你看阮正相处，到底是你治着什么病？起头我想讲少年人的病拢真好医，可是即阵我因果治治着天下间的怪病啊！原来这个青年人伊的双手的手中心生两粒硬空空的剑骨，可参像玻璃珠啊，像一大样。伊的双手是安尼出无力，佮蛮利滑。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别人九点的时阵，伊的双手就会疼，疼甲参像尖底乌啊，多底刮甲刮。别人拢疼一点钟久，一直疼到十点的时阵，就较袂疼。伊治着这款病也已经三年，中医、西医找过真侪先生啊，可是无人有法度治好这款病。过去有一位修道老先生，向伊讲这是自作业的因果病，但是自作业的因果病，我感觉这款的病名真神圣。自作业的因果病，莫非这个青年人，伊过去有做过什么歹代志？去中着人的报应，去中着人的报复。我同你个青年人讲，你是不是会使帮助你发病经过，互我知影，互我做参考？这个青年人讲，伊是一个机械行的师傅。伊三年前的事情呢，大约九点左右的时阵，有一台轿车去停伫伊的店门口。伊当时是真生气，这妨碍着因的出席。伊就去压伊的脑袋吧，对迄台轿车一直挥，大份的、细份的，大约挥有十几份。经过无外久，有两个人来啊，一个大约是三十岁，啊，一个大约是五十几岁。两个人看到轿车，去有人回家，面目是全非。这两个人一直看机车行台中的人，这个意思就是知影是机车行的人挥。可是因无现场抓着，因无证。这两个人，一个就讲啊，路边根本是政府的，只要是无违章线，啥物人拢会使奖惩。另外一个讲，这不要紧，我甲告你。这个五十几岁人，伊六日啊提出三张的符啊，一张人家烧掉，一张甲打伫无人过车附近。这个人是一直在念，可参像在念咒语同款。起头机车行的人，拢感觉真好奇，拢认为这个人是走过寂寞，头脑有问题，可能有小可神经病。太空时代啊，这为什么符啊？可是伫迄阵呢，这个自作业的青年人，伊的双手的手中心生一粒硬空空的物件，起头是真细粒，但是愈来是愈大粒，后来就会反疼，双手发出无力，阁骂骂话，上界奇怪，就是总是伊当时烧火的时间才来发作，这到底是啥物病？敢真正是有人放火？咱中国人讲是放火，啊，印尼、马来西亚的人讲这是毒素。上界可怕的就是喵香的波动，突发突破以来，就是一种真秘密的发作。这种发作也已经渐渐在失传了。这个青年人，伊沿路来吧，为人的车，伊太晕，伊去撞着腐化的腐朽，这种的腐化叫做以肌肉之道，反是肌肉之手。你用手改回车，伊就逐日和你的手来抗衡，和你的双手随处作业。不过这款的处罚超过犯，但愿当时为腐的人有念一个遗憾。看是五年还是十年，若是无遗憾的话，这个青年人一生中，伊的双手真正就是无有啊！在我细汉的时阵，我时常听大人讲，你双手若是要下力先，就会生丢啊！啊，啥物是生丢啊？就是手会去生着袂顶袂当的怪病。另外有人厝里去就插头，人就骂插头讲。
偷摕我的物件，双手就来勒杀。双手的镜头啊，会一转一转就是钢筋，这种的法术，印尼马来西亚叫做古术。在马来西亚有真侪人有这款的古术，过去真侪查某拢去中过这款的古术。上起头是对火星山的观察精神功能一直换，先医就是好，到尾啊就是一转一转，一直看飞机，一转一转，一直打转，到尾啊。连手镜头啊、脚镜头啊、耳鼻鼻镜头啊，拢达标了。尤其是苗疆的波涛，是非常的可怕。对球真侪好色的人，拢去中着苗疆的波涛，一年年、生命就来不起。伊一辈子的进程，拢真艰苦。空中的好朋友，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但是奇怪的事情也不真多。咱这阵社会无聊的人，不难真多。不但因会给人坐车，也会给人放风，也会给人放火，也会给人气化轮胎，这都是很准确的事情。但是思想要这样做，有一天就是一个报应，后出事本来真艰苦。

0: 命中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就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 B2 B6 B12 安尼就变成万年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降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过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能够泡30cc，一罐600cc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礼物丢掉，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先甲即摆当场送真心。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水船都沉甲无情。玉窑红莲灯，需要金油香。玉窑至尊九口我，我今同口单相亲。香儿归入二之后，我啊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男人，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求婚就要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心，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有美食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顺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中午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金用金酒，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请给你师傅点赞。

无情过，我今日打算惊风吹，无情过。

就在今日当时

0: 啊，这帮所讲的关亲如亲生，
1: 亲来相亲，自己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大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节目哈。啊，这个礼拜一就是母亲节的哈、
0: 嗯，
1: 啊，大家拢为着要来庆祝着这个母亲节哈。啊，首先吼、哦，这个餐厅吼、哦，啊，拢爱预定的吼，
0: 餐厅生意上好，
1: 对吧？所以吼、哦，所以咱对着咱的时段人吼，尤其咱的母亲的吼，啊，咱得再讲上再亲近的了吼。
0: 一个家庭，然后一个妈妈之类吼，女性家庭。
1: 对啊，生咱饲咱吼，啊，但上好的物件拢留咧互咱食吼，啊，上水的衫留咧互咱穿啦吼，啊，来甲咱抚养着咱大汉吼。比如讲，咱一般囡仔啦，话说拢讲安尼话，对吧吼？
0: 你有咩呢吼？在咧讲话阿爸吼？
1: 啊，不是话说，啊，无人咧讲阿爸话，我讲安尼话吼。所以就查讲这个父亲的这个伟大啦吼。啊，以前的这个父亲吼，并不太好做吼。以前农业社会的做人的妈妈吼。不但爱煮饭吼，爱洗衫吼，啊，而且可以来做工课啦吼，啊，做工课出来吼，啊，出来煮中昼顿，煮暗顿吼，啊，你也看会使讲去来洗衫裤吼，有当时唔好干那洗家己的烹的吼，啊，洗家己的大皮干吼，啊，家己的小裤小姐。啊，家己的后生做变的衫裤吼，啊，有当时啊，虽然拢有咧变咧洗啊吼，啊，你也看，较早有咧变放落衣袋里头啊吼。
0: 变成今日妈妈拍摄，有收成就够了。
1: 今日妈妈会拍摄啊。
0: 嗯，安那个，用干这个手机啊的手机。
1: 哦，安尼哦。
0: 嗯，用干，用干今日就是用的手机啊。
1: 用的手机啊。
0: 你细汉那个，
1: 那个手机，
0: 那个是国号，
1: 嗯。
0: 在天天拢安尼，拢在中间啊画盘啊个，吼，讲所以一天有通看几分钟，看两钟也是够够安尼。
1: 较早囡仔无手机啊，较早然后一个手机啊，我听是一个电视啊看吼，无买安尼吼，啊囡仔就太关注吼，中昼时啊看一下报电视啦吼，暗时啊看一下歌安尼吼，叫妈妈安尼就挂好啊，对无吼？
0: 我听你在讲这个家庭啊，这个像那种。跟我妈妈讲，不能用不同的钱，因为他太多一点，所以快出租了都，他们阿婆在快租婚，阿生也快租婚。
1: 所以这不是现在都
0: 是，
1: 阿七妈妈妈都一卖妈妈现在辛苦了
0: 哈，
1: 阿但是种种疾病吼，阿妈妈对咱的温血吼，亲血爱了吼。啊，咱就是爱好好来感受啦，吼，咱。
0: 我讲，你话是讲你妈，啊，生到了成功岗位，
1: 对啦。多在人咧讲，讲在先食食葡萄，看人死了咧快食，不低头。
0: 嗯，好，这个意思。
1: 所以接下来讲，我咱来从这个点上来做起来参考吼。小小林美术堂家属来给咱祝福福的吼，啊，拢是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咧破坏时间吼。啊！你电话来甲伊敲出来啦吼，啊是讲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吼，啊要来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啊是讲要来买咱的药品给爸爸妈妈吃吼，今仔食啊可以吼，我们食上收着吼，啊伫下晡的三点以前下来啦吼，隔天你就上收着药啊啦吼，啊欢迎咱的用心的朋友。尤其咱住伫中部以上的住伫外岛的吼，啊，咱拢唔免借钱吼，咱拢为透早六点吼，有加钱含面九点的吼，啊，拢欢迎。下趟就看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那段七空边的表面，它就一个空站。七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二零六六八。
1: 过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咱北部地区吼，啊，拢有这个低站的强风，还是局部的这个雷暴啦吼。刚看过地区吼，啊，会使讲拢有这个低站的强风跟雷暴吼。大台北地区含东半部地区，我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发生。中南部的山区有南山的低层的强雨啦吼，其他的地区都是水温较好天的这个天气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2度到26度，
0: 南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
1: 本山地区是23度到31度，
0: 这边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本山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下山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阳明山是19度到23度，
0: 台北市是22度到2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中心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5月7日吼，旧历是3月22日啦吼。啊，今仔日是礼拜五吼，今仔日适合做酒啦吼，这个别穿啦。啊，咱咧居住的上土啦，日出啦。日落啦，安上拢会动吼。啊，今仔进阶就是台风天干，啊，佮安上吼，啊，佮做生意的这个开始就对吼。所以特别是下来讲，我咱的同乡个朋友，特别来做一个参考就对了吼。啊，咱的乡亲个朋友，小沙林的舒坦交流做好不容吼，咱都唔免客气吼，尤其咱在做乡亲个朋友咧讲啊讲。啊，人拢母亲节到啊吼，啊，人拢唔咧上香咧，啊，恁拢着吼，一定阮介绍是有骗的吼，啊，所以一般吼，一般咱做宣传就是骗的吼，啊，咱咧常常有拢咧讲啊吼，啊，像咱即个吼，在做药妆嘛讲，啊，人来这种主要爱这种药啊，有头壳要紧吼，药有头壳要紧的吼。所以
0: 就是用高年级的那些人的嗓子
1: 不看对吧，就是高年级的那些嗓子看对了、啊、所以接下来跟我们的同乡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我们来安排上课中乔用说什么关系运动现在放在心灵三岁零四四这边做哪一天。

守候。

you

0: 咱即马进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班主任，我里面输了。哎呀，哎呀，没啦没。
2: 这个输的是电台输，你问题不安，我的是输问题。
1: 哦，电台输啊，问题网络问题是嘞，两个人啊，两。好。嗯。
2: 你先到站，刚下桂林。
1: 哎呀，哎呀，哎，哎呀。
2: 因为哦，啊，你先到站哦，我有一个台下桂。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
2: 中
1: 途领
2: 导位啊，那会到。
1: 哦。
2: 好
1: 玩呀。他有公开的，
2: 我
1: 看
2: 他他。哦。然后现在你公布公布一下，一下。
1: 好玩呀。哦。
2: 那我
1: 虽然
2: 不
1: 去，
2: 我一直不上去。
1: 哎哎。
2: 哦。啊，
1: 你上去那
2: 会跑。好。跑。
1: 好
2: 啊，我说的是滑稽，我们滑稽的时候我要做我们的
1: 好
2: 心脏病，
1: 好心脏病，因为显心啊，显显心有叫显心，还有哎我在这里办的不来，在这里办有阿林家里的农民人呢，
2: 有
1: 嗯，要要要，哎，这来个家真好啦，要，
2: 现在其他叫的不一样，
1: 哦，好，
2: 好的，
1: 嗯，哎，我哪还有房，哪还有房我哈，好，谢谢，
3: 今三千人大礼金，哎，陈女士，把咱准备见见啦吼，哎，你讲啊讲，今啊。汤诶，贵病吼，还是讲贵病的少，这就安尼好新鲜的病灶蛋，效果非常的好。啊，而且都甲咱见证讲有食薰引起的昏倒吼，这嘛效果真好了了吼。好新鲜的病灶蛋，会当强化咱的呼吸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和咱的呼吸道的顺畅。预防着咱的细胞的毛病，咱这是顺从要做些的，要先温和，专门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呼吸道、老人嗽、咽喉嗽、风湿大嗽、食薰引起的昏嗽、然后病尿引起的嗽、嗽甲无声，这拢会当来甲咱用咱的气经，会当甲咱止嗽、清气，搁将甲咱化痰然后，而且气波会当。

风，有这个风也咱就袂搁再咳咳嗽啦吼。尤其感冒喘嗽的，可以当甲咱举手强化痰，效果非常的好。

0: 做进一步的听讲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现在时间是6:26，各位好朋友，收收听时间空酷乐部的直播，现场热烈时间交流，大家的祝福呢？现在的时间是全世界提供，我全身都和雨伞，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十八千，
1: 都是咱的八仙剑佛丸，
0: 欢迎在座各位，
1: 请帮助有需要咱我全身的药品，台中太平东青药厂哦，代理花生多到好人做贡献哦，彰化市营造了巨型的这个丰盛药厂，第二是建华做巨型天津金河厂哦，二零是吉林枇杷枇杷药厂田中云村，六港永吉和义万村，破竹雕岩做祖先文山所有，浙江来高保健。轮回中来，青港北港人生新名在安地而新生，凤山是中华人吼，万丹小葵土上天顶边啊，透明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透明药局，拢会干买着咱乌泉县的药品，以上是广告人吼，啊讲作用吼，这个科技主华啊，掠着空气污染吼。露天吼，咧烧诶吼，有118件吼上盖侪啦吼，啊，去年到今年诶四月底，总共来查着158件，来罚2847万啦吼，中油即个大拿厂吼，罚791万吼，罚上盖侪就对啦吼，啊，西方。不只是地面交通吼，来投入这个科技主化啦吼。同时，环保局以73组的 AI 吼，云端的影像智能分析的系统吼，啊来搭配着两台热显像的空拍机吼，针对空气污染加强科技的执法吼。统计去年到今年四月底，总共来查阅158件啦吼，累计的财罚金吼，会使讲2847万就对啦吼。以这个中油大拿厂来罚791万吼，金额上悬吼，违规项目以这个露天吼啊来烧吼上盖侪啦吼。露天有118上侪，伫这个科技来解决以后吼，违规的个案吼走袂去啦吼。
0: 相当唔错吼，但是因为电脑开车有事，
1: 对啦对，比较介一样啦吼。如果讲到讲这种的情况啦吼，而且吼，另外大家了解吼，他或者对着咱身体健康注意。非常的大啦吼，
0: 空气污染最近
1: 是，所以直接讲我咱的空气那边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空气拢是咱家己高雄营地发展的单路区周边等的特色区，还有是城南。

0: 们现在先来进一起来公告。
1: 喂，你们是李二？
2: 是你的哥啊？
1: 啊，李二。哎，
2: 我是不想你公公，你我刚弄一下也见不到。
1: 哦，是。
2: 你弄不想你公
1: 公？哦。
2: 想你公公太奇怪
1: 了。哎，你听讲。
2: 我不敢你的，我是见不完的。
1: 哦，是。
2: 我担心我回娘家。他就不讨婚呀、
1: 啊、哦
2: 家务看好
1: 哦
2: 我现在就会给你们帮忙这边这个吧
1: 发生点不完
2: 发生点不完这样的
1: 但是说发生
2: 我说哎那你们赶紧通知
1: 哎，
2: 是吧？我靠！
1: 哦，一个雨伞呐，
2: 我雨伞嘛，
1: 两个雨伞呐呀。
2: 是吧？
1: 哦，
2: 哎，阿姆家嘛，我们是大雨伞。
1: 对，哎，这雨会较大啦，还是两个雨伞对了啦。对。
2: 我十八千加你嘛。
1: 哦，十八千也加千位，有同位的位啦。也吃好困的啦，头壳戆的啦，你好。那你那是有诶，我以前大迄个爱吃饱为善呐，了，哦。饱为善恁两千。
2: 哎。
1: 哦，对，迄就是为位较大啦。
2: 有问吗？
1: 有问的，有。这一次看到吃三十啊
2: 三十啊
1: 对啊吃三顿吃嗯有哎呦啊你刚才要跟咱买过八仙金不完了吼
2: 哎两盖啊
1: 他吃了骨头生命好而已
2: 嗯看好
1: 哦看好哦
2: 盖
1: 看你吃好啊有有有
2: 哎呀我不我不我不我不我不我不我不我
1: 不我不他现在没给你加多少以上呢他那样你什么大名啊
2: 我贾太太
1: 贾太太啦齁我今天给你减了再搞啦
2: 啊你那现在我现在我刚去药店
1: 啊
2: 现在我
1: 现在我要不呢
2: 我呀
1: 贾要不啦好好好
2: 你那再减
1: 你今天减了再搞
2: 好你那再搞
1: 要要要好
2: 健
1: 康保健要啊，谢谢。
3: 今张小兰大理何永琪的贾太太小兰子来见见，伊讲伊骨头拢会生，啊，小兰的大仙健团食了拢健好呀吼，他伊咧讲啊，讲今嘛嘴会大吼，嘴会大，迄就是咱的耳会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像天的薄荷味蛋，效果拢非常的好。乌像天的薄荷味蛋会当甲咱下咱的耳会吼，效果真好。

0: 林秀奇所等于公车，按照你感觉，是咱住伫地当的真正是甲咱住伫森林西林老绿树所经过的天公车。
1: 啊，真感谢，真多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关注服务的要加油啊，靠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拢唔免客气哦。单位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平通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七空丢好朋友头前的个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七三，空九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五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了吼。阿公对着这个新的制度要来工作了吼。就是讲，咱开这个营业的大货车，而这个驾驶员吼，每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哦吼，每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吼。交通部的新的规定了吼，营业的大货车的驾驶，每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吼，就连说开车七点钟上少吼。应该爱来休困三十分钟了吼，开四十分吼，四点钟就要休困三十分
0: 钟。嗯，包含你们空闲时间。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新的规定是今仔日开始上路吼，啊，休困的时间，那吼采这个分次实施吼。每届会当减伊十五分钟就对吼，违规的吼会当处罚着这个九千块以上的吼，九万块以下罚金啦吼，并吼并按照伊这个经济来吊头，还是讲吊销伊牌照吼，限制限制来减温就对啦吼。所以对着咱的一寡空中的朋友吼，啊咱那咧。为这个营业的大货车的这个驾驶吼，啊，咱一定爱慎重的吼，爱注意的吼，啊，那无你违规，或这个九千哦，到九万吼的这个罚金，有当时你一个月赚无九万块啦吼，啊，来哦罚吼，会使讲这盖无菜的对吼，盖无菜。
0: 特别爱生的吼，
1: 对
0: 吧？遵守啊，
1: 爱遵守啊吼，
0: 有得了钱。
1: 对吧？因为咱啊，针对这种的青年，要来甲你抓吼，这我是无盖好抓吼，啊，但是起码。咱啊，车拢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吼，
0: 每
1: 个人得上来改查了对吼。所以咱对着咱这个营业的大货车的驾驶吼，啊，咱大家都要较慎重、较小心、较注意啦吼。
0: 因为两台车，
1: 而
0: 且有那种专业行车记录器，
1: 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那那，在广州公路上，到底中华英景路路书所点的铁管车，陈学义所等的管车，妈妈我爱你。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你脸书你好，哎，你好，老张，哦，你嘛新年快乐。
2: 哎，
1: 我有接到一款这个。好，你
2: 看
1: 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我
1: 家里
2: 那
1: 个
2: 情报啊，
0: 7070600，挂关市的空中直接靠前来加0800，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香美丽的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哦，业绩这么精彩，飞色字勇敢在哪？
1: 不是小，你用韩国一品功夫吗？
0: 哈，马个是一品功夫？
1: 除非沈老师的歌的名唱起用，但当年后经历年纪太远，要是不听的，无法不处理沈发的事件。本期嘉宾的歌的名不做功夫名，上班子先做的上班不用观察顺咯。
2: 是改革风云实现后，国营结果不是小。
1: 以上广告由方夫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0: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行。
4: 新高乡海咖啡，乌鱼蒜头甲鹅肝。靠上起来就当起来，我把上你的光景来设计哦。这当中是在第7点，你走时间是 FM 88.7，回民广播电台。

0: 本的光圈残环是咱大哥中华秀剧的阿贵子啊，做编歌爱听歌曲，真感谢，真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大的直播，嘿，朋友的私家交流，大家的做服务啊，今天的是新历的六月七八。古历的三月几日礼拜五？
1: 啊，今麦是三十七点过气温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给咱收听会评测指导啦吼！啊，有少林秘书跟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要特殊了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今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七空的好朋友头前的监控站。70706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908-026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各自来利用哦，都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哦。为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
2: 何丽珠，你两个好，
1: 哦，你嘛，
0: 赖先生你好啊、哦。
2: 你听说我看电视哦，
1: 嗯，
2: 电视咧播讲咱台湾的无人机啊，吼，
1: 哎，
2: 伫欧洲啊，吼，
1: 哎，
2: 我心中记着过呢，
1: 好安尼哦。
2: 安尼就是咧表示咱台湾的芯片哦，
1: 哎，
2: 芯片足强啦，
1: 哦，对啦，
0: 嗯。
2: 咱讲话纯天然哦，
1: 嗯，
2: 咱台湾的军资啦强啊，吼，
1: 哎。
2: 在咱台湾人民吼、哦，靠富强啦，
1: 哦，对啦，
2: 哎，较好啦，我素质的观念，他们就对台湾怎么样啊？
1: 哦，
2: 哎，咱今日母亲节，咱好久准备搞啊，吼，
1: 就
2: 是较轻松的。
1: 哦，好啊，
2: 我听你讲哦，
1: 嗯，
2: 我听讲，
0: 听讲，
2: 你表叔在江苏边的时阵哦，
1: 哦，
2: 下去下去卡达家，
1: 哦，
2: 疲惫呀，
1: 哎，
2: 一就叫苏林爸爸去，
1: 没啦，
2: 我信啦，啊，因为听讲啦，他叫苏林爸爸讲，我信啦，我信啦，我到底就叫生只，比这较严重，
1: 哦，安尼哦，
2: 啊，叫啊，你表叔就是，进来提水果去领导。看你们爸爸要紧，
1: 安尼哦，
2: 听听听，
1: 哦，
2: 好足够皮啦，
1: 哦，
0: 哎呀，你是真叫个，
2: 要紧妈妈哦，我这里这里今天要担，要接应着，
1: 哦，
2: 要担当，
1: 安尼哦，
2: 阿叫我从表里表里，
1: 哦安尼哦，哦，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2: 是吧？
1: 哎，
2: 结果你一时间去下着下着，人家机关的不要不进了呢吼，
1: 哦，
2: 你抓一个抓着一个。前妻良母呢？
1: 哦，安尼哦。
2: 但，
1: 嗯，
2: 你我看哦，
1: 哎，
2: 我看后礼拜开始我看起来，你变完了来就是崩溃的。
1: 哦，
2: 来就是啊。
1: 哦，安尼哦。
2: 还问我一个小弟的上车的老表老夫到这里
1: 哦。哦，
2: 是我那个 A 这里啊。
1: 哦哦，安尼哦。
2: 我讲前妻良母。
1: 安尼哦。
0: 你别和领导总是有的。
2: 就是就不对的来讲，我早我给你会抓啦。
1: 有啦。
0: 在那里二会抓啦。
1: 人工人冇听到啦。
2: 你
0: 是那个古呢？
1: 交流工你是你的想象力做丰富啊！你是真出名的兵将呢吼。
2: 不然，
1: 嘿，
2: 不然你趁你妈妈临毛现在那，
1: 嘿，
2: 但看你不当真啊，不一定你妈妈家就交流搞好你
1: 家。哦，安尼哦，谢谢啦。
2: 所以讲母亲节就到了哈。
1: 嗯。
2: 这今啊，电影片中啦，不管讲话就有啦。
1: 哦，安尼哦，好啦。
0: 好，你聊聊天。
1: 谢谢啊，我较早伫台东的太监咧做兵吼，他们交流拢无熟悉啦，无熟悉啦。较早我系去讲，阮有一个同事吼，啊，查某诶吼，啊，伊伫即个吼，诶，跟即个同事会签收吼，啊，咧上班啦，吼，上班吼，啊。哦，拢有去养苦吼，啊，拄着把你甲看啦，啊，我咧当作拢见你讲我带迄个啦，啊，结果无啦，人迄个过一个安偌好呢，过一个安咧做检察官呢，
0: 检察官，
1: 对哇、啊，人咧家庭无完关呢，所以当先吼。啊，这
0: 唔做好啊！
1: 系啦，人咧做诶，拢是一个缘分啦吼。我感觉讲，咱拢爱尊重女性朋友吼，唔通乌白讲咩啦吼。你有当啥物啦？甲这女性朋友
0: 讲咩？我嘛是讲乌白讲困。
1: 我呢，我不要紧啊，头寒啊，咱安尼吼，我那目睭拢无灯目安尼，安尼吼，人爱歹势吼。你讲咩吼？啊，人有当下呐，迄个人的经济呐较好诶吼，啊，人会请律师甲你做咩吼？来做咩吼？啊，所以当下咱对女性平安，咱爱靠礼貌吼，
0: 善于尊重女性。
1: 另外，尤其咱对着一寡单亲的妈妈吼，诶，单亲呢都较辛苦呢吼，啊，伊有当下家己该雇佣着即个。后生啦、啊，左肩啦、啊，断啦哦，这阵做无困难像我，现在有接到咱部队贵阿妈哦，伊阿公已经九十岁啊，讲伊阿个做两家地神嘞吼，做两家地吼，所以阿公这贵阿妈
0: 哦，
1: 想无简单啦吼，
0: 阿表示身体弱，
1: 因为阿伊就是咧问讲伊骨头酸痛的问题啦吼。哦啊，微笑的，
0: 高脚鞋，
1: 这个进高脚鞋啊，
0: 冬天一定会很增加体温。
1: 对哇，一骨头拢会较含烧啊，吼，骨头吼较退化吼，所以咱这贵阿妈吼，就咧问讲阿伯安怎来食药啊保养吼，还咧讲啊讲因小妹唔俾咱的药片好伊啦吼，还唔食长项，再行去打电话来甲问吼。爱在讲啊，讲爱拢透早六点就开始在听咱的节目啊，吼，啊听久啊，对吼，感谢咱大里部的诶，这个贵阳那的对啦，吼，啊，而且来讲我咱的空中那边做乘客啊，吼，要上线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78898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吼。啊，咱有诶呐，即、这个查囝也是后生啊，吼，咱妈妈有咧听咱诶节目诶吼，啊，你会当拍电话起来，甲祝福吼，祝福着咱家己诶母亲节吼，快乐安尼啦吼，都毋免客气吼，免付诶电话0800078898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这个医美吼，这个爱尔利吼来当投入啦吼。啊，这个当属定吼，这长庐山啦吼，这两支是这个灭症吼，啊，今麦已经退休啊开吼，比来者真多，而且拢是销路人吼，这个总裁定三个人。来声阿台的电话，
0: 这个谢金燕当地呢？
1: 哦，谢金燕哦，听讲有上千个人受害吼，啊，会使讲连这个艾尔利的检员长啊，担心讲被胁啦吼，啊，大家拢总吼挺身来报案的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艾尔利吼，啊来投入的这个案件吼。妇孺团体批评讲，这是系统性的侵害，系这个高度的这个恶行的对啦吼。
0: 我们希望这样吼，现在对我们干扰
1: 什么
0: 没有救啊？
1: 对哇，小机会直接要讲啊，讲这是舆论啦吼，舆论啦吼，啊个小报啦吼，啊个人权吼，人格权的侵害吼。 啊，咁即个各处哦，啊，咁管理拢失灵哦，啊，即会使讲重大诶制度诶危机就对啦哦。啊，而且伊全台湾有20间诶分店哦，分院诶即个爱尔哦，爱尔利诶即个伊利诶集团扩发大规模诶即个投入哦，内少诶消费者哦表示讲。唔知有微针吼，检测的烟雾吼侦测器，而这个针筒摄影机吼，伫个监控来甲咱投入个地方吼。现在妇女基金会表示讲，这个代志吼，并非单一的投入的案件吼，是单用机关呐吼，系统性侵害他人身体。隐私的高度的恶言哦，啊消费者哦，文教基金会啊，认为讲这绝对单纯的个案哦，啊是涉嫌哦医疗的伦理、消费者的保护、因借款的侵害啦吼，啊他们个人资料的保护吼，他们这个医疗场所暂时设备管理的失联的。用在制度上的危机了，对吧？吼，而咱的乡亲的朋友吼，介侪妇女朋友拢介爱水吼，啊，请来听这个医美诊所了吼。
0: 在偷听，
1: 在偷听哦。今麦连查甫的会听呢，是干那查甫的娘，因为查甫的吼嘛，介侪人介爱水的吼。
0: 嗯，啥物啥弄啊？各自查甫然后这边啊，
1: 这边啊，
0: 爱这边啊，咧，
1: 紧
0: 张张咧，
1: 对
0: 伊啊，
1: 这一年这几年哩有当钱啦，从迄个监视器应该是拢咱看会到的吼。
0: 从迄个看会到，
1: 对啦，啊，这上
0: 迄个设备都
1: 变好。这针孔的吼，这咱来怀疑讲伊个到底是安怎吼？
0: 这针孔就是吼，一点就是
1: 哦，安尼吼，对啊，就外出也上会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3: 健康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张女士你好，
0: 你好，
3: 林女士家如好哈，
1: 好，
3: 家如啊，
0: 哈哈，
3: 祝母亲节快乐，
0: 谢谢啊，
1: 你蛮快乐呢啊，
3: 我蛮快乐，我晚上才去见习
1: 的，哦，请好请好，
0: 没事啊，没事
3: 啊，家如你好，等下咱再等你啊，
0: 我在这里等。
3: 这么简单，你描述个听众朋友天大起来。
0: 哦，是这样。
3: 哎，妹，啊，等下跟妈妈庆祝。
1: 哎呀，
3: 我那查某囝嘛是等天大等来等来啊，等来庆祝。
1: 哦，安尼真好啊。
3: 对啊，对啊，他的，一时的心搞得好啊啦。
1: 哦，是啦。
3: 在路途遐远，都唔免安尼通电话就好啊。
0: 嗯，通打电话。
3: 嗯，对啊，有打电话就真好啊，安尼就。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周律师你好。
2: 你的书呀？
1: 哎，我的书。
2: 哦，你的药不药就好。
1: 哦，你吃咱的补为啥呢？啊，你还
2: 你早上？
1: 哦，你用香皂用。
2: 啊，为了不这个气氛啊。
1: 好啊，你哦。
2: 好
1: 啊，较好呀。哦，较好，就爱照三顿饭，要困个食一盖啊，含头个那个筋了。
2: 好啊，老黄姐。
1: 好啊，你哦。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哦，今年到准了，现在了哈。
2: 我今年很早准的。
1: 哦。
2: 我一个准都忙，就很早准。
1: 哦，是。
2: 我很早准哦，靠天
1: 啊。哦，那样。
2: 这
1: 个阿姨要没盖出来呀？
2: 阿姨还行哈。
1: 嗯。
2: 我今天又点播完了。
1: 哎。
2: 又，哦，这包给你，三十多东西，
1: 二十多
2: 斤。
1: 哎。
2: 可能不太。
1: 对啊，十八天内底有过那完做第一期，做吃哩较好困啊。
2: 啊，我一摆打听，我拢听伊遐建议啦，要未来看好多食物。
1: 哎。

0: 好，谢谢哟，谢谢哟。没有了，没有了。
1: 我讲哦，在客厅这里
0: 走路的。好，好啊，好啊。
1: 哎，做的更
0: 好。谢谢啊，谢谢啊，你那第二个刚走小步啊。
1: 我不能放下。
0: 好啊，你好。
1: 我不能走。
0: 哦。
1: 我啊，这样放管我装管的。
0: 哦，别少决定上山了呀。
1: 你不是不认得，我想你都放火的，好你先吃饭嘛。
0: 好啊，你好。
1: 你好，阿姨在回来。
0: 哦，好啊，好啊。
1: 好啦，好啦。哎，妹妹老婆。
0: 嗯嗯嗯。
1: 哎，做当爹哦，我也是这样。哎，我在吃饭啊。
0: 好啊，你好。
1: 哎，用卡在来讲哦。
0: 好。
1: 高小姐，
0: 哎，
1: 我接了。
0: 好啊。
1: 我到你接了。
0: 好啊，你好。
1: 啊，我讲，没啦。
0: 哎，
1: 那个跟我去那吃咖啡。
0: 好好好。
1: 阿姨哦，去那边咖啡中。
0: 再见。

说，如今你还说。

0: 这个人说什么想去那个季节只能发现我分半三三不是说真的没看过去这个下层的人总是在空间和怎样是天那种人是真是去变过的最高峰最后点我说是天是变空苦的人最棒天的力量是在心里你真的最好的真正的时间想全身和世界和全身都和一生
1: 我祖先的定少善
0: 我祖先是大千
1: 我们的大仙给佛完
0: 可以怎么怎么提供
1: 进攻者我们这里让刀管起有时候我们佛祖先的有病让刀起起封完也就不能人设有就超准满手中然后准安后安后轮火力极限这个人的上吹吼啊都后轮水力云云云山天气激山是风云总有救然后高大夫人发上心脏眼睛晒雷仙高冷云安气总以而后口天之中你的那千华轮回中来内疗心态安后后助是雕人然后红刷是中华有救天龙节啊平安满山下回普雄天顶天啊透灵也就天东西中正路为雄兽对面透灵也就啊可有大路也就都会咱买到咱五千千的药品以上是公子人哦啊欢迎咱的用心习惯哦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哦啊咱对事慢对人哦对事慢对人都有连接起来哦专注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八八九的电话关心加卡起来吼拢唔免客气吼吼0800070889的电话欢迎个朋友拢会当做出来利用啦吼啊咱拄啊最少咱做哩报地即过暗啦吼通常会过暗啦恁问讲即个中国的不知所长的问题啦吼就是咱一寡九零年纪的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吼，啊咱遮一寡阿公阿嬷吼，啊咱家己吼，当时咧行路啊咧行下来，遮行好多万吼，啊拢爱较清楚吼，因为长辈犯着即个骨质疏松吼，啊咱遮摔下去啊吼，啊那是在骨力有当里吼。胸痛会来造成咱的骨头会来失灵啦吼。
0: 嗯，胸痛我就肯定挂过
1: 来。另外，胸痛就是一等不再等吼，今年的医疗的成本，胸痛可能吼爱超过100万吼，啊，而且死亡吼，死亡的风险啊，大大的增加不了啦吼。所以而且吼，咱对着咱台湾吼，会使讲髋关节发生问吼。啊，会使讲是全亚洲啦吼，全亚洲是第一名吼。伊除了骨折以后，大概50%吼，患者就是原来死亡将近20%，还有30%患者是因永久性的失明吼，这些我都属于相关的一个病例就对了吼，所以真重要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在交流就在健康俱乐部，现在进入他的
0: 老公，你好，你好，
2: 然后你好，直接照顾全家，干做母亲的人，打个老母亲过来，
0: 是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结果你讲什么？安那是安那，即种大家拢是残酷的所在咯。
1: 对啊，
2: 啊，你思想啊，是活在啦，你咧愈紧张，咧大学生讲弄掉，你咧大事发生，一道理已经出兵去啊，已经大事啊，
1: 出双鱼啊，
2: 这样。啊，这问题当开始是跑马术，一忽就是讲，医术一时讲医，两时讲医术是 AI 造成，现在看之下的时阵，哦，万一我都爱有害的，
1: 哦，
2: 这样。啊，为着迄个时代时阵，正来几工啊，连连报纸、电视我看无干，
1: 哦，
2: 我是直接做工，伊个查某囡仔上街头，因呾只讲较袂了，咱感到为着个个月之家无完全去顾着，重着即个老母。 哦，辛苦，你们在看嘛，关心看嘛。啊，为着这事情，可以那恁家中的人，不谅解因，查某这边你嘛不谅解，讲一家这里人口不停的，影响不谅解。你看这边领导的他，家里是所以嘛，感觉无啥欢喜。最后要出山去讲，你自己的头嘛，当然话靠无啥要好听。
1: 对啦，
2: 到底也是要分属性去在沟通的先，符合你们参加，但是。了后，除了在讲了了后，这搭配所以嘛无在搭配的。
1: 哦，
2: 家族这边的，从不从家这边都在谈搭配，嘛无搭配。
1: 艺术的不爱玩容易啦，
2: 现在是工业电器，我们不爱玩容易。但是这季节，如果现在你讲发现，任何人的经常有的情况，啊，这个囡仔唔在卡袂了，啊，伊经常讲，啊，我这条路啊，我咧读册伫咧徛，一分钱就安尼感觉讲，真。唔敢慢，还是安怎？还是讲，伊无去为着第一时间无去经常关心讲这个，庄稼到底是不？
1: 对啊，安尼同事啊，吓，
2: 啊，就就快讲诶，对人诶心态吼，伊人一定有发生这情形啦。有诶讲，啊，我先看我诶代志，然后慢慢讲起来，发生这代志。啊，所以各方要讲就讲，对囡仔大概是外口诶读册，大下诶高中。咱是话侬拢唔打伊做公安咯，
1: 其
2: 实个囡仔是公平嘛，就是做我是难的嘛。
1: 哦，
2: 大家是模模糊糊，伊无伊看头前个状况，
1: 伊
2: 总个客，那他一台客运的司机员家底下在在行啊，那就不是个人，不要不要总个搞。这公平嘛，公平无输赢，比个真个是蛮厉害啦。
1: 哦，
2: 如果伊。你不要定了几高命的项目给你做第二的国会前面的代志。
1: 对啊，
2: 对我就打用一个那些花钱做的卖药种可以不会得啊，那中间你想家里啊，都要回来你要都要都要去背都要这样搞的。我用刚刚说难哦，那个我五公会前的住新的新住新就连连的工卡下的代志。你不要定了几高的花钱不能上面代志，这是拿来拢做国外去花的啊，但是你住着啊，你住在用后面那个拢不理的。你大学生进行你在当路一直在讲，对沙对沙讲你讲提供这个人到底对安奈呐？到底啊，迄个中国因为你在那边温州啊有推广啊，拢未使对人心心怀你的温书啦，如果人安奈大概如大是如无如唔好啦，那咱懂的。啊，所以讲你讲话书啊，现在在钱哦，大概是虽然那些讲掉掉，或者在其他几轮去啊，所以他终于就是。我一时间去在看，去也看卖，阿边阿讲是咧看好啊。阿咱看的东西 AI 就是同在到底有影无影，咱也是不知。比方讲，我大概做者参考，讲这在社会书太侪，实在太侪，每一样代志大家拢都符合符合，阿种大家拢平安。
1: 哦，对啊，对啊，谢谢，好好。啊，谢谢，好，谢谢，咱这里不讲其他好。啊，而且讲些含咱一般哦，大人诶，一寡些咧糖尿病有再大诶关系吼。一般来讲，咱患着糖尿病人吼，啊有当下诶，再讲患着血糖诶即个疾病吼，诶一般诶人吼，诶足大诶对啦吼。所以有当下咱用这些手段吼，你讲干呐？这类多钙性的哦，它是钙高瓜回落的很重要，所以稍微比下边低哦，下边寡症哦，他们扎起一在接受的治疗，他们这类哦检查哦，尤其咱的处哦，那我那十五以上中下哦，天生的功能哦是糖尿病患者，应该爱提高健康哦，阿咱尽量哦。这行路做十岁，咱拢较慢的，啊较轻松的吼，啊无呐挂着伊啊吼，会引起骨折的，哎呀那边吼，所以而且特别通过咱的工商体系做参考，有啥人也说参加如做任何的服务，拢唔免客气吼，可以套餐的变好唔该，客人的收票，欢迎你站在他的人群中，空白七孔七孔有空孔的电话，或关机或拨打用心的电话，了解他这个空白。七孔七孔有空孔的电话耶。
0: 那我们安排过去了，两年三个弯道班做合成大车，弯弯转转，前方的车来到太平的终点。

0: 第几个公车？
1: 我永远是一个。
0: 啊，
1: 第二个。好的，小哥。好玩的哦，这闹心经谁要吧？好。定烧山周围有没有？哦，你起码那认起来，你说八千啊？哎。嗯，这比这班的就有第一期的一个呢，对啊，你办
2: 的
1: 基本上
2: 都是很多国家那个，
1: 对啊，哦，哦，八千，这八千啊，你去等到假期的上上登记啊，对啊，因为咱人哦呢。如年纪如这样的你脑火的如这样他说来这个 DHA 在过脑啊要他可以让在前位有同位的话要要要要
2: 我其实不加你有什么不得了我的话我没有我没有别的别的
1: 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
2: 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别的
1: 别的别哎，好、哦，谢谢啊！啊，你到底投口音？好、哦，稳定啊，找一个投口的呀。投口真就懂了，两个看看清。哦，对对对，还有一起订的房子在那边唔对啦。啊，少是少话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好，是啊，好，是，还有什么哩？好，那样，好，是，是，谢谢啊，
2: 谢谢，
1: 是，看温柔，再见，再见。

生。孤独的感受无甘愿的黄昏嘛袂当怨叹，是我贪玩，你不知影。

Thank you.

0: 进行治疗工作。
1: 林老师你好，
2: 林老师你今天是三年、
1: 欸、对啊，
2: 我哦本来我是在讲我要讲话那个我现在在给耳朵的空间啦，是讲我吼，我是去年，应该是去年，哎，去年还还个去年，我到那吼，我不是先不是去年在郑州也到那吼，我是去年底，他们这个是哪里吼？是讲这几个啊，都一样，我把它处理去。做一做背干啊！
1: 哦，
2: 啊，今年的医生当中，可能要换其他，啊，就过癌症中心啦，吼，去十楼，十楼诶诶，中山的癌症中心，
1: 是
2: 是哦，啊，今嘛了吼，了癌症中吼，哦，就重建啊，重建哦，啊，你参加介绍咱从癌症出生啊，啊，我就过啊，那无就是过啊。然后我就没想，你点个赞，你用刀开，哦，点个刀开，你在安装阿伯阿伯巴掉，我那个刀，啊，我就那，我那个可以看，但是可以不，你要改造要换件，这样不好，啊，我不要不好，这些都拢危险，对不对？啊，拢拢危险，我就讲哦，啊，小危险嘛，不管我。啊我都跟着讲一些啊，我怕这个力量我得穿
1: 啊。嗯，是。
2: 啊，就是刚好进行讲屁股刚才讲的进行进行。哦，不过刚好我总该讲个汤类。
1: 嗯。
2: 哦。我总讲讲屁股。
1: 叫啥东西要讲得起来？
2: 我讲起来，我总快。
1: 嗯。
2: 哦，啊，我挂屁股了，啊，我总讲屁股，我总挂了一个。
1: 哎。
2: 哦。三缸都好
1: 对啊对啊
2: 赶紧赶紧赶紧
1: 没啦没啦
2: 我就不要好
1: 对对
2: 我得怪不罢我也是怪
1: 好
2: 对怪了怪了看不起
1: 对啦
2: 啊那我讲的就是我是走
1: 他们走
2: 都不通过
1: 对
2: 他是我一生生命家
1: 哦
2: 那么酷的
1: 哦
2: 那个他讲这个讲的被照耀弄松的样子
1: 咱
2: 哥不要听话，该喝了。
1: 谢谢。
2: 刚好，刚好，今天一个豆子沙沙的泡沫。
1: 好。
2: 有时候这里小后找到，你要找这个光。
1: 好。
2: 这里啊。
1: 对啊。
2: 啊，这里刚该喝了一
1: 点。好。
2: 这叫鹅啊鸡。
1: 嗯。
2: 加多好的几滴油，直接。
1: 好。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做俾阿咱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再会吼。但是讲这件事情是提前介绍的，我请真的用力发声，我请真的多点赞，我请真的点头赞。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将利用每家的透早十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挂叮咚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去一家0870600600。
0: 林律师，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Thank you.

0: 湾广播台卡 FM 88.7，新吉列嘉宾，新吉列关怀 FM 88.7，惠荣广播电台。
1: 阿克啊，要唔走？
2: 我咧到你嘞啦，想要听人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民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在关心公部门建设，青年署伫社区执行青年计划，一个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加 NPO 建设，也有专业评价，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房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人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平西中间位置哩。你去李林的路哩，两边拢是花田树，咱唔通认为讲李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楼。进入李林的市区，咱人欢快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李林是江华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
8: 德山镇的德山田地，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青山的美景，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以中之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生まれても暗いも

でもみんな仲間おとなすならここが男の舞台なら愛されたいって見えを切る喧嘩だ早く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おなよあなんちとうちなえこつえなんちゃえパパママなんちゃえ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好看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